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话：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罪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说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日至11日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正是覆盖果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1-2度。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机场方向咧，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嗰位置咧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

0: 小心。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沙田路大埔方向博康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9: 时间嚟到8: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这节我们有这个世界，所以除了阿 Lu 在这里之外， Eddie 也在这里。早晨 Eddie。 今日呢一开始啦，喺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嘅资料里面呢，就睇到好多嘢都要讲嘅。咁边样紧急啲呢，就真係我自己觉得啦，就係而家个呢都咁推行去试下用呢啲 AI 嘅模型啊，跟住然后有好多企业其实佢哋就会睇下会唔会点样利用到呢，就幫助到在他們的工作上的，都很鼓勵自己的員工去學多一點用多一點的。但偏偏呢又有些企業呢就禁止呢他們香港區的員工去使用這個 Kudo AI 的模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先 Eddie？
10: 現在科技和政治呢實在黏得太埋了，我想可能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不過科技的問題呢，就因為本身應該全世界都用的，好像譬如我們的互聯網 Internet 那樣，全世界都用它了。好了，去到現在這個 AI 的世代，其實很多 AI 的模型應該是全世界都用得的。不過就因為現在中國和美國，即是我們國家和美國的科技的角力啦，所以呢去到現在投資銀行高盛就說禁止他們香港區的同事呢就再用這個Claude 的 AI 模型。咁通常我哋用嚟做咩嘅呢，就係而家一般好多嘅喺高盛入面嘅同事呢都依赖佢哋去进行呢个 model 嘅建设啦，去预测嗰个经济嘅发展啦。咁同埋呢将好多嘅工作呢就会变成自动化嘅流程。咁以前呢可能我哋要讲股啊，我哋要睇经验啊，跟住然之后呢先再究竟啲股市升啊定跌啊，或者未来嗰个方向系点呢。咁而家咧，通常都已經大部分咧都係透過 AI 去幫佢做分析嘅。不過嗱，又就咁講，咁本身Claude 母公司咧，佢就話喂，其實喺2025年9月嗰陣時咧，已經話喺又喺內地啦，或者喺一啲嘅我哋本身國家喺某啲國家持有嗰個股份超過50%咧，其實都已經禁止咗用 Claude 嘅，因為咧就避免咧佢哋嗰個 model 咧俾其他嘅公司咧就做出蒸餾嘅問題。
9: 嗯，
10: 因為而家都好多人就有亦都針對緊話，可能我哋某一啲嘅模型入邊咧，喂，其實喂你都係蒸餾人哋嘅嘅成果，就變成係自己嘅變成自己嘅產品。不過又咁講，由我哋最而家經常性用緊嗰個 ChatGPT 都好，其實佢都係蒸餾緊全世界人所有嘅模型出嚟，然之後變成而家佢哋用緊嘅嗰套嘢，所以互相學習反而其實一直以嚟都係行業或者我哋每一個人點樣去持續進步，係啦，冇錯啦，都係咁噶啦。不過 就佢又覺得哇唔得。

0: 我哋啲嘢俾人学晒，因为我哋自己冇晒竞争力咯。呢个就
1: 所以睇下佢点谂咯。
0: 系啦，呢个就两睇啦，谂同埋当然啦。嗱 ，AI 发展得发唔发达，其实同除咗同嗰个model 劲唔劲之外，好似之前我都曾经有提过，其实同佢哋嗰个电力嗰系咪能够充足去支援到佢个 model 发展咧，都有好大嘅差距啊！即好像在內地咁，而家好多風能啊、水能啊發電，或甚至乎啊核能發電啦、啊。咁佢哋呢啲係呢啲可以可再生能源啊嘛。咁其實之前我都有講過啦。美國而家 Google 嚟緊話，諗住將個 data center 就發射上去太空，就擺太空咯，因為可以長期用到嗰個太陽能嘅電。咁咧就叫做呢個係。亦都因為佢其實避免咗喺美國而家本土入邊咧，佢哋如果要再發展一個新嘅電網咧、其實太難啦，
1: 係，
0: 亦都太貴啦。咁所以咧，就可能發射上衛星上太空咧，就最簡單，
1: 借用個太空嘅最簡單
0: 啦。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AI 模型發展，即係而家可能技術係先進嘅，但係究竟係咪用喺民間入邊用到，或者係咪真係能夠持續性用到？其實唔係淨係。嗰、那個 model 夠唔夠勁咁簡單咯？不過冇辦法啦，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喺呢個世界都開始即係互相競爭都好犀利啦。咁、所以就大家可能都有機會要習慣下啦。咁叫做嗰、個 model 用唔到啊，咁唯有用第二個咯。
1: 係咯，都有好多選擇嘅。
0: 冇錯。
1: 咁啊，另外咧講到呢啲新科技啦，咁我哋其實一有電腦啊，或者係智能電話之後咧，其實都好多時咧喺個社會度咧，希望咧啲老人家咧老友記咧可以接觸多啲嘅。咁啊，奈何啦，電腦嗰一代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難度啊。咁但係咧。到依家嗰個電子消費嗰樣嘢咧，令到大家老友記啦、爸爸媽媽級啦，佢哋都一定會開始嘗試，因為有時避免唔到啊。
0: 冇錯，
1: 佢哋開始唔係用要撳數字。都冇大型光幕嘅電話啦、都會開始用我哋一啲叫智能手機啦，去慢慢學習。先唔係話睇嘢先，因為佢哋而家有時最基本可能佢搭個車買個嘢。都需要電子支付啊，
0: 冇錯。
1: 咁所以令到佢哋咧願意咗、積極咗咧去接觸呢個數碼科技，因為以前你叫做要有台電腦或者點樣，佢哋先至有機會掂到。咁佢覺得我都唔需要，我都冇呢個電腦，咁我唔需要啦。咁但係而家佢又冇得講話，我都冇嗰個電話，因為佢哋有時係希望，因為喺我屋企係點樣演變嘅嗰樣啫。是屋企人要求希望有个智能电话先嘅。咁、所以其实佢哋会发现里面有嘢睇啦，所以千祈唔好去局限咗佢哋觉得佢哋睇唔到或者唔識撳。实有方法嘅，而家有啲电话仲可以开到咁大个。
0: 冇错啦，而家即係随住科技嘅发展啦，越嚟越先进啦，咁亦都咁讲，因为而家好多屋企人其实除咗喺香港住之外，已經可能進展了在大灣區，
1: 甚至
0: 世界其他各地都已經分別咁住緊。
1: 係，仲同埋嗰樣嘢係佢哋一講到即係老人家都係睇個錢咧比較緊張啲噶嘛，以前就要長途電話嘛，你依家同佢講唔使噶啦，仲可以即係見到樣嘅，咁樣佢哋就可以透過 internet 咧就可以面對面咁樣去到傾偈，咁佢哋就會願意咗，所以咧喺一個恒生大学里面嗰个研究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挺好的，就是说呢啲长者呢已经打破咗佢哋原有对于用电子产品嗰个概念啦。佢哋好积极去学习同埋善用佢。
0: 冇错，咁嗱，乐灵科技咧，其实近呢两三年政府都推动得好犀利嘅。咁因为主要都希望能，因为而家好多嘅科技啊，或者我哋日常面对嘅做緊嘅事情，其实都同我哋手提电话或者唔同嘅科技系有关系啦。咁虽然好似头先阿 Lu 你咁讲啦，话好多长者大家都觉得其实佢哋都唔系好识用㗎喎，或者唔鍾意用新科技嘅。咁但其实而家随住实在太方便啦，尤其是当你离开咗香港都仲要电话通讯嘅情况之下呢，你都只系能够用而家我哋好普遍嘅 WhatsApp 啦、微信啦，或者唔同嘅平台入面咧，都系一打电话，其实
1: 好多视讯功能。
0: 冇錯啦，亦都又唔使，另外又唔使俾錢。咁同埋而家又多短片睇啦，或者甚至乎電子支付啦，咁變咗佢哋而家好開始已經好習慣去使用。咁可能呢個亦都係同我哋

0: 嗰個文化改變有關係啦。以前喺可能我哋即係太大部分人都係住喺香港嘅，咁打電話就簡單啲嘅。咁、但係而家隨住，唔係，亦都哇有好多 YouTube 啊，亦都好多微電影啊、短片啊咁。咁所以今次喺恒生大學入面咧，佢哋都做咗研究嘅，就訪問咗47名60歲以上嘅老友記。咁佢哋有海外居留權啦，亦都話至少有1名嘅子女係定期咁樣係即係定居咗喺外國嘅長嘅老友記。咁咧佢哋都會了解下佢哋啊，佢哋經唔經常用智能電話啊、通訊軟件啊、視像電話同埋呢個智能家居嘅數碼設備，咁去令到佢哋日常生活入面其實係咪真係方便咗咧？咁其實呢度都開即係本地開始係越嚟越多嘅，或者好似喺我之前咁，其實我哋都較早時間都比較留意見到嘅就係、譬如好似深水埗區咁，其實都已經將幾個唔同嘅地方都有分開，就話可能有某一啲嘅老友記佢哋會比較用得多啲嘅，咁所以可能喺又可以做好多試點，令到有一啲嘅功能可以而家咁樣不停咁樣用啦，或者甚至乎而家有一啲嘅功能就係嗰啲機械腳啊，即係幫老友記可以行耐啲嗰啲。呢啲都係一啲新世代嘅數碼科技，咁亦都真係其實係幫到佢哋。以前可能我連起身都難嘅，而家唔使啦，著咗嗰只腳之後咧，
1: 佢就覺得輕鬆。

0: 化科技，咁咪亦都真係其實係幫到佢哋。以前可能哎呀，我連起身都難嘅，而家唔使啦，著咗嗰套，著咗嗰隻腳之後咧，
1: 佢就覺得輕鬆咗。
0: 冇錯，起碼可以行多十分八分，可以行到一段嘅路程啦。
1: 係啊，甚至乎大家有時可能喺網絡上面都見到一啲短片，就係冇行好耐嘅人士，就係靠呢一個嘅支架咧，企翻起身。
0: 冇錯啦。
1: 咁其實好開心嘅，所以我覺得喺呢啲新嘅數碼科技上面，唔好淨係講話咁簡單手機上，其他嘅一啲科技咧，基本上咧都梗有一啲可能會吸引到佢哋覺得，我想試啊，我有興趣啊咁樣。
0: 冇錯，
1: 即係簡單至我想睇遠方嘅孫仔孫女，
0: 係啊，
1: 係咪？
0: 以前都冇辦法啦，
1: 甚至乎而家嘅醫療設備，咁其實真係好吸引嘅，我真心覺得。
0: 冇錯，
1: 所以呢個數據亦都。都反映到就是我哋嘅老友记，其实佢哋愿意接受嘅。
2: 二台话你知，任何机构无论系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同机构自身利益。俾网络黑客成功入侵嘅话，除咗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仲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噶。
3: 系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嘅系统同埋网络，包括当中嘅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同网络嘅划分。
2: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嘅所有硬件、软件同埋云端上嘅服务，要定期点算先得噶。而且要确保装置同应用程式系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3: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2: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5: 二台话你知。
6: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7: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6: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7: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 继续我哋呢个世界啦，咁啊，当然啦，当老友记都咁积极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要认识多啲。就算你使用唔到啊，或者觉得冇需要啊，但系你都要认知啊，因为喺我哋个世代而家呢个世代咧，其实不得不认我哋需要了解多啲嘅。咁啊，另外啦 ，OpenAI 又有一啲全新嘅发表啦。
0: 好，去到而家终于发表咗 ChatGPT 去到 5.5 啦，5.5 嘅版本。咁好啦，咁一路以嚟都好多人讲啦，或者较早时间曾经，如果听众有听有啲印象听我讲过嘅话，喂，其实ChatGPT 嗰啲模型，甚至乎连佢自己出个 research 都讲，哇，佢哋差唔多有接近一半嘅时间咧，系有嘅答案啊，系有幻觉嘅，系啦，即系实在太震惊啦。不过嘛，
1: 同埋佢会认错，
0: 系啦，咁好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即系当时或者 on and off 啦呢啲时间咧，一路都会对法律啦、对医学啦，甚至乎等喺金融呢啲，哇喂，真系好需要严谨。一定要啱嘅情況之下，其實真係用唔到嘅噃，或者即係我都唔知道用咗佢信唔信佢好，係咪？咁所以咧，亦都係少一度以嚟啦。如果話真係專業界別嚟講咧，係用 OpenAI 咧，即係 ChatGPT 咧，係比較少嘅，或者可能有用，不過未必真係完全盡信啦。
1: 嗯。
0: 咁好啦，去到今次 5.5 版本之後咧，咁咧佢就特別咧，佢就講就係話喺內部測試入邊咧。ChatGPT 5.5 咧，佢產生呢一個嘅幻覺咧，就減少咗52.5% 嘅機會，
1: 一半到啦，
0: 一半到咯，冇錯啦，
1: 係
0: 啦，即一半仲一半，咁咧就喺不準確陳述咧，就減少咗37.3%嘅。 嗱咁不過咁講，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都有講話，因為AI

0: 咗時候，其實都係人第一人寫嘅。第二，佢都有陣時會有選擇困難症嘅。
1: 嗯。
0: 咁所以 AI 我哋用佢嗰陣時嘅話，其實一直以嚟不兜都咁講，就係話，最多都係信佢85%，最多信90%就好啦。真係千祈唔好盡信嘅，因為有好多時候其實真係唔知道究竟佢答出嚟嗰個答案係真定假。咁所以當然啦，嚟今次ChatGPT 提升，即係提升咗個準確性，或者減低咗嗰個幻覺嘅情況啦。咁但係仍然都要留意翻後續其他問題啦。因為雖然佢係產生咗好多好，佢係簡單咗嘅做答案，但因為就係簡單咗嘅情況之後咧，更加會覺得，咦？咁其實真係啱唔啱咧？
1: 即係足唔足夠咧？
0: 係啦，
1: 嗰個內容好似爭啲咁，就會令到你覺得應該唔係我最理想嘅答案嚟嘅。我又再去揾下資料先。咁不過都成日提住大家噶啦 ，AI 啲嘢我哋都不能夠100%盡信嘅。
0: 同埋揾多兩個平台去，揾多兩三個平台，大家互相認證一下先。
1: 係啦，所以大家慢慢啦，我哋不能夠真係淨係依靠佢嘅，佢可以幫助到我哋，協助到我哋，但系又唔能够真系完全叫取代晒我哋所有嘢嘅。
0: 冇错，喺而家现今呢个咁发达、咁快速嘅世代入边，其实呢啲咁多嘅资讯情况，成日都收到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分辨呢？我哋就要慢慢嚟，即系系好赶嘅，可能好赶时间。不过都希望揾多一至两个唔同嘅媒体或者媒介，再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讲嘅嘢系真定假先。
1: 咁另一个啦，即系好似新关于我哋香港嘅情况啦，就系香港警方研发咗新一代嘅999紧急系统啊，咁啊支援多个媒体报案，咁啊呢一个系支援啲乜嘢咧？咁啊大家都认知袋喺袋先。
0: 系啊，嗱好啦，咁啊我哋一直以嚟咧，譬如而家都有已经有网上嘅报案系统啦，咁但系经常性你都只系能够讲嘢。留語音啦，或者係輸入文字。咁好啦，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先拍片㗎嘛，拍完片之後就即刻上載啦，係咪？
1: 係手機食先一樣。
0: 係啦，冇錯啦，咁或者影相啦，咁一直以嚟都唔得嘅。咁但係咧，而家就已經研發緊新一代嘅系統啦。咁好啦，嚟緊咧就可以處理到影片或者係相嘅報案資料。
1: 嗱，
0: 亦都咁講，以前好多時候，譬如我哋会举报佢违泊非法泊车，
1: 或者系我哋喺道路上揸车啦，喺道路上如果遇到有啲咩情况，觉得啲人危险驾驶咧，其实都会攞自己个车 cam 翻去 cap 翻出嚟噶，
0: 冇错啦。
1: 咁啊，直接就可以 send 去警举报。
0: 系啦，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喂，我又要打字，根本我都第一，我都唔记得咗边度打边度，同埋我未必准确能够可以演绎到当时嗰个情况。咁所以咧，拍片咧，我谂可能简单啲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一个嘅紧急电话系统系纯粹俾市民报案之外，佢哋咧亦嚟紧亦都会提升翻嗰个嘅通讯系统嘅级别啦，由变成而家新嘅 5G 技术，咁咧令到就算喺前线执勤嘅警务人员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音讯啦、影片啦、图像咧，可以去再多啲嘅唔同嘅资料咧，系可以分享嘅。
1: 咁大家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咧，就可以使用呢啲系统啦。
0: 将来正式研发咗之后，
1: 到时你就会见到会公布系点样用，同埋需唔需要 download app 啊之类噶啦。
0: 冇错。
1: 咁而家系正在去处理中。咁另一个咧就系关于我哋搭车嘅九龙站同埋高铁站咧，我哋西九高铁站咧，沿用想希望啊去谂无人驾驶自动车去接驳乘客。
0: 是啊，其实而家香港已经有几个地点呢已经试用緊呢一个嘅无人驾驶嘅，包括机场啦、东涌啦，咁而家呢地铁呢或者港铁呢亦都同香港运输署啦，或者係运输和物流局呢，咁佢亦都开始计划緊，就话喺机场快线嘅九龙站同埋高铁西九站之间呢就引入呢个无人驾驶自动车。咁咧呢一个自动车咧就唔单止可以运送旅客嘅行李啦，咁更加系可以直接咧就真系接载乘客往翻两个车站。嗱，虽然咧感觉上其实大家会觉得唔系啊，隔离啫嘛，行过去就得啦。咁但系对于一啲真系好多行李嘅朋友嚟讲，亦都真系唔容易嘅。

0: 要行要来往两边。咁加上呢，如果甚至乎有啲即係有陣時我真係唔想行，或者想點樣可以方便啲呀，咁而家呢就可以嚟緊呢就可以有呢一個嘅自動駕駛技術落地啦。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呢個即係點樣標示緊一個城市夠唔夠智慧，好多時候都睇緊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自動嘅技術啦，包括我哋嘅無人機啦，即係譬如低空經濟咁啦，又或者係而家自動駕駛嘅技術。咁嗱，落地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好啦，而家就當然啦，港鐵就申請緊呢個測試嘅路線。
1: 嗯。
0: 咁你希望可以盡快喺獲批咗之後咧，咁就透過呢個專屬嘅自動車，因為特別因佢特別在於係咩地方咧？就係佢係混合咗自動駕駛同埋手動駕駛嘅。在自动驾驶的部分呢，它就会在去到佐敦道和在车站的环梅路南入面呢，这两条路呢，它就会是自动驾驶的。但是出回去柯士甸道西啦，或者广东道等等的地方呢，就会
1: 做回手动了。
0: 没错，就会变回手动了。所以在车上面呢，其实都会有个司机在这里去观察住的情况。尤其是一出回去柯士甸道西或者是广东道的时候呢，就要手动回。
1: 咁大家睇下，即系到时会系点样？睇下会唔会又试下坐呢啲无人驾驶车啦。即系如果佢出现嘅时候，咁啊快少少讲埋呢一个，我觉得要俾大家知嘅，就系、是、即系将呢个科技咧为啲旧书续命啊。
0: 系啦，嗱，好多时候而家我哋好多童年回忆啊，有咗好多书，都好中意想 keep 嘅。咁但系咧一路以嚟咧都因为俾再重铸咗啦，或者可能摆
1: 咗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啊真嗰本书就真系铸正咗啦。咁好啦，而家港大咧，港大图书馆咧就成立咗文献保护同埋修复团队嗱。咁佢哋咧亦都唔系所有市，佢公开俾市民用嘅，不过就唔系所有人都得。咁每一年就处理大约十个嘅校外项目。咁希望可以幫到少少啦。
1: 咁啊幫啲舊書續命，希望幫到你哋可以 keep 翻嗰個回憶啊。今日咧唔該曬 Eddie 同我哋講過一啲資訊科技嘅消息。
0: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3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个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个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在已经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说，在东南部城市阿里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那个女子曾经和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之際，向俄羅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賀和問候。賀電話朝鮮高度重視並堅定不移地發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質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將始終負責任地履行兩國間的條約義務，又說平壤始終和普京和俄羅斯人民在一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咧，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咧，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咧，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隧道方面咧，现时就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咧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嘅。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5，
8: 阮正峰、
9: 吉他、
10: wing wing、
11: 头仔、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许金峰。
15: 扩阔知识领域，
16: 放眼不同角度，
15: 拥抱世界节拍，
1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5: 由而家到9点，
17: 阿 Lu、
18: 洪建威，
15: 知识识活石。
19: 最后一节的知识会社啦，讲下啲乜好呢？讲下啲职场啊，
20: 好啊，
19: 因为我都真的遇到啲职场难题啊，因为而家有时咧都真系会接触好多唔同嘅团体啊，或者系机构啊，甚至乎

0: 咋，呢個動作佢負責。你 book 呢個位咧就係由 A 君，你 book C 呢個位咧就係由 B 君咁去負責噶嘛。哇，感受到嗰種嘅
1: 咩啊？
0: 犀利啊！
1: 犀利，
0: 简直系犀利。
1: 你已经系叫做即系千锤百炼噶咯。
0: 我咩都唔惊。
1: 系咯。
0: 我咩都唔惊嘅。
1: 系咯。有嘢难到你咁。
0: 但系都真系唔使搵呢啲嘢嚟俾我食嘅。即系但系就觉得得意咯。即系通常我都会系完晒之后咧，就会觉得我又成长咗啦，我又叻咗一下啦。
1: 学到啲，今次真系学到好多嘢。
0: 系啊，我都成日同我个员工咁样讲嘅。我话你经历到咁样，你第日就好叻噶啦。你出去第日揾其他工咧，你就好叻噶啦。
1: 即系咪会解俾佢听咧？嗱，头先嗰个人咧就做咗啲乜嘢嘢，咁
0: 啊
1: 令到我哋可能麻烦咗好多，就佢又冇特别方便到。咁但系你唔使理佢嘅呢个咧，就系佢就因为咁所以咁做，即系你会解俾佢听。
0: 我会嘅，我会话俾佢听嘅。同埋好多时咧，佢而家知道个惯性咧，佢如果我喺度嘅时候咧，佢都会将嗰个电话咧开 speaker 一齐倾嘅。咁通常佢就先系礼貌地去即系打个招呼先啦。咁但系其实对家咧一嚟就已经系唔礼貌噶啦。如果佢第二句都唔俾佢讲咧，咁我就会开声啦。我就会开声啊，你好啊，我都喺度噶咁样啦。咁就基本上咧，我就接咗噶啦，个电话变咗系由我继续接洽噶啦。咁我个妹妹就会继续听啦，其他同事又会继续听啦，大家就即系都会有啲手舞足蹈嘅动作啊，或者系啲口语觉得啊，点解会咁噶咁样嗰啲啦。咁但系我就会应对晒先嘅。通常应对晒之后咧，你就知道应该有一个checklist 要做啦。收咗线之后，我哋先唔系做 checklist 上面嘅嘢，我系先话俾佢听，就系咁噶啦。每度嘅人都係會唔同，我哋控制唔到人哋噶。咁但係點樣見招拆招，點樣去對付唔同嘅人有方法嘅。咁佢哋頭先喺個過程裏面咪聽到曬咯。咁佢哋就會知道，唉，都係嘅。咁但係我都明白，佢哋都會諗點解會咁噶咁。但係我成日都講嘅，我哋控制唔到人哋嘅，我哋控制到我哋自己嘛。咁呢個都真係一個。在职场上面我觉得真的要学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都会讲这个职场生存的第一法则，就是要够冷漠。
1: OK， 我的理解是觉得即是不要将所有东西呢就摆得太多感情啊，或者是有些东西不用那么上心的，
0: 不要上心，是的，即是虽然他这样对你，但是不紧要的，因为他的心态都是我都不识你的啦，我今次做完嘢就未必会需要同你再有交涉噶啦，我何需要咁关照你先，或者系我点解要特别要对你好先？唔会噶嘛，唔应该都唔一定噶嘛。
1: 哦，咁我嗰个觉得唔系好咁上心嘅咧，其实最主要就系、是、即系你唔使摆太多感情落去，即系你有时做嘢咧、所有嘢都系对事，就唔好对人。
0: 系，
1: 即系。你如果是你在个岗位度是你做的，你咪你做咯。如果有啲嘢唔系你做的，你都唔好因为是我，譬如我可能是某机构的人咁样，你就特别优待我，我又觉得唔使。
0: 又唔需要嘅。
1: 系啦，又唔需要嘅。总之就你点样平时过去点样做，你安排翻嗰样嘢俾我。
0: 系啦，你要乜你话我知，我配合。
1: 嗯。
0: 但是你又不用拦截我的，即是我的心态就是，即是你又不要觉得、哦、我这么迟才交那张form上来，搞到你突然间临时临急有事做了，但是你上面上头order收了我做这个，即是 要接这一单事要做的时候，你都要奉命行动的，你又不可以将你觉得突然之间多了个 job， 然后你发我脾气的嘛。咁样咯，
1: 哦，咁啊唔好，咁啊唔得。
0: 但系即系奈何地喺职场上有机会就系有遇到呢啲情况啦。咁变咗咧，即系我见啲同事仔一齐去对客嘅时候啦，或者对付一啲场地租赁嘅问题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觉得点解嗰啲人会咁？跟住我话你唔好谂点解嗰啲人会咁，其实佢冇错嘅，佢要追翻佢要追嘅嘢。但系你又唔好觉得佢咁样系。冇礼貌、隔离各样，佢其实都做啱佢要嘅嘢，只不过未必系你平时嘅沟通方式啫。
1: 但我头先听你咁讲咧，譬如当你系租个地方啦，咁可能要交啲文件啦，咁佢都有一个 deadline 噶嘛，即系有一个死线噶嘛。
0: 系。
1: 咁如果我系响个死线之前交俾你，譬如当我嗱，听日咧你就 book 个场，咁要乜乜乜，咁如果你有任何申请咧，你就今日五点钟之前咧，你就要递交啦。咁我可能4:45交，咁我都係五點前啦。其實你都冇得話我
0: 冇錯。
1: 咁但係嗰個人就可能發你脾氣，
0: 即係佢就會覺得點解你咁耐都未交嘢？

0: 即係譬如尋日咁樣啦，尋日都真真正正遇到呢個情況咧，就係、是、朝頭早終於揾到佢啦，因為又唔明點解嘅喎，可以連續兩日佢個台頭電話都唔通啦，跟住唔通咁到今朝啦，九點半打去響咯，通咯，講一講嘢就開始唔禮貌先咁樣，跟住講完個電話都已經十點噶，佢同你講十二點前放飯前。你哋會唔會交到咯？咁跟住，然後我話唔會咯。
1: 唔會啊，
0: 因為我話你，我見到個 item list 裏面係有十八項，同埋我係前日先知，跟住我揾咗你兩日，咁我都揾唔到答案，我做唔到俾你。咁你而家答咗我，咁我咪盡快做咯，咁啊。
1: 係。
0: 即係我嗰個做法都會係咁嘅，即係我都唔會為難人哋話過咗 deadline 咁係我嘅問題。咁、如果我嘅問題，我哋都會撒冧啦咁各樣。咁但係可能做嘢嘅人，佢哋咪會個心態係覺得我係想早啲處理咯。可能佢手上有好多嘅文件啩，咁我又唔肯定嘅。
1: 係必須要講咧，即係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會覺得嚇。你打佢台頭電話，你唔問佢攞手提電話嘅咩？嗱，不過咧係真係有好多情況之下咧，係有某一啲機構咧係唔會俾手提電話
0: 嘅。冇錯，
1: 即係我哋呢個出嚟做嘢係要了解同埋要尊重嘅。
0: 冇錯，
1: 係啦，即係譬如佢俾張卡片你，就係、是、得個台頭電話，
0: 就係、是、嗰個㗎啦。
1: 係啦，
0: 千祈唔好諗住話可唔可以揾個俾個手機啊？
1: 我會問嘅，我會問，可唔可以有一個？如果我想手提電話聯絡你，或者有啲嘢 send 俾你，得唔得㗎？咁如果佢唔得，你就打我台頭電話同埋 send email 俾我啦，咁我尊重嘅。咁好似你頭先嗰個做法咧，就係、是、譬如你如果打佢台頭電話揾唔到咧，我可能打一個零鐘頭咧，我就已經 send email
0: 係啊，我哋 send 咗 email 噶啦，但係其實都冇回覆嘅。
1: 嚇、咁唔回覆嗱，呢、這個就唔係我哋責任啦。
0: 係 啊，
1: 所以我其實都幾奉行呢種咧做嘢要冷漠嘅情況。
0: 係因為即係我哋又唔知道人哋其實佢唔係淨係顧緊你一個噶嘛，咁都我又體諒嘅。
1: 大家都明白嘅，
0: 只不過我一日都揾佢唔到，我一日都交唔到嘢啫。咁即係我已經盡咗我嘅能力噶啦，咁樣咯。
1: 係。
0: 咁而另外咧，即係嗰個冷漠，我覺得就係、是如果喺你嘅職場上，唔係講緊對外啦，自己對自己公司嘅人啊。即係有時有好多拍爛檔幫幫手啊咁嗰啲，究竟應唔應該拒絕呢？即係我又覺得都好睇下佢叫你做啲乜，而你阻唔阻自己咯。即係如果你覺得順過手嘅，又唔會令你覺得 hard feeling 嘅，咁我覺得可以幫嘅。但係如果你真心覺得我係夾硬要逼啲時間要去幫個人做咗嗰個 job， 或者係嗰個佢希望你幫佢嗰樣嘢咧，咁你其實要推咯。因為都真係職場上有啲人係好興得過且過，叫得你一次就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噶啦。
1: 咁啊，睇下係幫邊啲人啦，即係睇下幫邊啲人嘅意思咧，就係即係你自己嗰個部門嘅人啦，定係隔離部門咯。即係因為咧，我都曾經有聽過咧，即係如果你幫隔離部門，可能就我想要啲嘢啊咁樣做咗咧，其實可能會。是引致到你的老闆不高興的、是的，都會有這些情況。我覺得呢，譬如作為一個，如果是大家是職場新鮮人呢，都要一開頭要了解一下，即是公司整個架構的背景咯。因為有時呢，可能人家隔離，我們叫隔離條添啦，找你做些事呢，你如果口快快地答應了人呢，是你是可以幫到你，即是身邊有個可能同級的同事，但係咁樣咧，就對於個規矩上面咧，就可能唔啱啦。咁啊，俾佢老細知道咧，就會覺得，咦？點解你幫隔離條 team 啲人做嘢咁得意嘅咁樣？咁、又或者係其實隔離嗰個人揾你咧，佢可能純粹係方便，但係可能其實規矩咧又係話，哦，佢要經咗佢部門個老細，即係問你個老細先至可以叫到你做嘢，
0: 先可以用人。
1: 係啊！
0: 哇，這個我感受過，我當年都感受過。咁但係呢類型嘅嘢咧，大家就係記住啦。你自己做自己嘢就梗噶啦，咁但系真系其他嘢，如果你就算识做咧，都千祈唔好咁话，我揽上身先，真系要了解清楚，会唔会有头先建威所讲嘅，跨部门嘅嘢，唔系话你话揽上身就揽上身噶。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健威、
0: 知识会社。
3: 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啦，即系有啲嘢唔好自己揽上身啦，就自己做咗自己份内事先啦。尤其是系呢样啦，我最惊系唔做好自己份内事，跟住仲要走去帮人，咁系你个 department 可能真系会开声噶啦。
2: 系啊，咁你自己本身嘅嘢都做唔好啊，咁呢个系一个职场大忌嚟嘅。即系就算你个人几好，几想帮人都好，你一定要系处理咗自己嘅工作最重要。
3: 系啦，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就系要够冷静咯，同埋要保持。

0: 理性啦，千祈咁先至唔会咁容易俾人虾咯。即系你唔需要话太过喜形于色俾人睇到你系点样嘅，即系亦都唔需要太过介意人哋觉得你好似比较冷淡一啲。
1: 但系呢个好难嘅，呢个系个性格嚟嘅，即系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人哋譬如可能人哋同我倾偈咁样，我就冷冷漠漠咁样对人，好似唔系合乎我本身嗰个人设咯，或者系我个性格唔系咁样嘅咁样，咁咁点算咧？
0: 个性格系。
1: 即系譬如人哋同你倾偈，即系啊，咦，你今日哎呀，你今日揸车嚟啊？跟住其实你心谂，其实我揸唔揸车
0: 关你
1: 咩
0: 事咧？
1: 咁但系有啲人就系、是、即系
0: 都会问佢呢啲。
1: 喺个 office 里边就系、是，冇嘢讲，我搵啲嘢讲。啊，你今日带饭啊？咁样
0: 食紧我睇到噶、
1: 啊。你估咧？
0: 系啊，都可能系答呢啲咯，就未必需要话好串嘅。即系我又觉得冷淡。就唔代表係冷血嘅、即係呢樣嘢又大家要留意住咯，即係唔會話嗰個同事跌親，我唔識佢隔離部門嘅，我唔救佢，唔得噶嘛，即係你都要有一個正常嘅你自己真係會有一個 action 去幫助人噶嘛。
1: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少啲講廢話啦，即係譬如頭先嗰啲食飯啊嗰啲，即係你話一句半句 OK 嘅，即係當打招呼啊，今日天氣幾好喎、啊，咁即係呢啲咧 OK 嘅。咁但係咧就我都有曾經見過咧，有啲人好中意講嘢嘅，
0: 都實有嘅。
1: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本身係一個新嘅職場嘅人咧，其實我又建議大家就唔好講太多嘢。好老实讲，就又唔知道呢个同事同嗰个同事，另外边个同事同边个同事嘅关系。咁佢可能咧就同你倾偈，咁你又唔觉意又可能讲咗即系一啲公司嘅情况咁样，咁其实就唔好咯，即系俾人个印象唔好啊，觉得你咦个人好似好多嘢讲咁样，
0: 系同埋会俾人觉得即系多事啊。多事就自然可能有機會有是非出現啦。咁樣呢個就我覺得喺職場上邊咧係最唔理想嘅，因為大家都唔希望係成為是非之人噶嘛。所以通常都係聽咯，千祈即係如果真係身邊有人同你講呢啲嘢，有一啲比較多嘴嘅人啊，或者中意嘻嘻哈哈嘅人啊，我主嘅做法咧就係淨係做聆聽啦。即係我都唔會表達太多，千祈唔好加插任何一句。即係我自己嗰個親身經歷就係、我覺得係聽得啦，因為你加一句咧，佢就憑住你一句咧，將佢頭先嗰堆是非變成你講噶啦。
1: 哇！
0: 邊個啊都係咁講啊！
1: 咁大件事
0: 就只係一句就已經足夠噶啦，因為你唔知道對方係點樣同其他人講噶嘛，可能係哭訴變咗自己係苦主啊咁樣。咁我係不嬲都話我控制唔到其他人嘅。總之我一句都冇答，你就唔可以屈到我咯。
1: 喺呢個情況咧，我就會搬出一句古語，
0: 是
1: 就係、來説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啊！即係當你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你唔知道嗰個人嘅性格，同埋你又可能接觸佢唔多，但係你可能從佢嘅言行咧裏邊，咦？佢一走埋嚟，佢就喺度講是非嘅喎，咁嗰個就係是非人啦。呢句咧古語，我覺得咧係萬事萬靈，
0: 但係好多人都唔會咁諗嘅，即係好多人都未覺得係咁啊，即係就會覺得當事人好慘啊！呢啲情況嘅，
1: 又或者係佢好好啊，佢發咗好多消息俾你聽啊，等等，其實係唔好嘅。
0: 係噶，咁變咗我自己即係叫做喺個職場就打滾咗咁多年啦，都深深明白究竟係咩一回事嘅。
1: 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前輩教我哋就係話，盡量少坐 office。盡量唔喺 office 坐，即係我哋其實譬如做製作方面咧，有好多嘢做噶嘛，即係我哋揾歌或者我哋去練聲、去錄音、剪帶等等，我哋有好多嘢要做。譬如我哋睇啲台嗰啲圖啊，你不如你冇嘢做，你睇下個燈圖啦咁樣，即係燈啊 ，lighting 嗰啲圖，唔係我驚啲人會聽到燈圖浪子個燈圖。咁跟住即係你學啲呢啲嘢，又或者你。冇嘢做，你落去樓下睇報紙。
0: 其實我哋好少嘅，即係我哋呢個圈子裏面可能真係好忙啦。我同你個崗位都相對唔係可以成日坐咗喺個 office 度，我又冇乜感受到喺度會聽到其他嘢嘅。即係都好啲嘅。
1: 咁但係唔緊要，嗰個前輩即係都係提我，就話啊，總之你如果喺 office 冇嘢做，你就唔好坐我 office 嗰度，咁就係避免聽到呢啲嘢，因為佢嗰、那個。那個原則咧係好高嘅，
0: 因為佢連聽都唔想聽。
1: 因為你唔喺現

0: 場啊！即係你有一日有人話俾你聽，阿健威阿 Lu 都知啊，
1: 佢聽到㗎，
0: 佢都知咁樣。喂，我唔喺度啊，我點知道？我唔知㗎咁啊！
1: 我落咗去揾資料啊！
0: 所以我覺得嗰個要求咧係好高，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即使譬如都做咗咁多年咧，即係我都牢牢記住呢一啲咁樣嘅教诲啦，係咯。咁所以都希望咧，即係譬如可能即係職場嘅朋友啦，可能遇到好多問題，即係其實你有時咧唔使真係上網問人，即係而家雖然好興上網問人，亦都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咧，即係我同阿 Lu 都可能分享到少少經驗俾大家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系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嘅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喺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喺呢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

0: 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为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正是覆盖果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一两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本月初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达成协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政府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天下午6点，接获5间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说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3: 大公報報導，國泰航空昨日宣布將會由本月16日起下調客運燃油附加費，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調至339元，長途航班就由1560

0: 元，降至到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话局方系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嘅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同埋透明。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嘅绿色债券同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同欧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特区政府发行嘅基建债券为包括北部都会区在内嘅重要基建项目融资，让到惠及经济发展同民生嘅项目能够加快落成。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国际调解院昨天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场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又透露日前是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备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现今的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势将与日俱增，并且是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同意作为总监咧系责无旁贷，但系唔同意把关不足，只系承认并冇察觉漏洞，推说系制度盲点。政府部门理应系做好监管同埋把关角色，到头来竟然要市民自行监管，而甚至咧系期望承建商能够良心发现，完全不现实。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话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都可以发挥一定促进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就应该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业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平衡。明报社评，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兴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新墟街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现在元朗天后诞巡游，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平站和元朗市中心一带的路段都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现在元朗的安乐路去平山方向，近住昆乐新村一段就比较车多，以及博爱交汇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在西贡的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嘅大约11:59左右，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咧去呢个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咁大家留意翻，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欣娜。
2: 早晨，欧。
1: 喂，你都系妈咪嚟嘅、哦，咁讲紧就系你嘅母孩啦。
2: 冇错。
1: 所以都要同你讲预祝一声啦，母亲节快乐啊！
2: 拍咗一秒头先，即刻捞。
1: 未你即刻捞冇理由。阿欧冇理由，你有啲嘢你知我
2: 系我
1: 唔知
2: 嘅，唔通你发现咗？
1: 冇，千祈唔好，即系所有祝福都系该来嘅时候来咧，就系最好噶啦。时间啱啱好咧，亦都系人生最好嘅。一啲美妙邂逅嚟嘅，
2: 一世随缘啦，
1: 冇错啦，缘分就系夫妻有夫妻缘，子女有子女缘咁啊，父母有父母缘咁啊。呢个礼拜一定系带爹哋妈咪上去啊，内地北上饮个靓茶，揼个靓骨，再加埋带佢行下植物园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就锐意带妈咪上去喺莲塘口岸嗰度过关啦。过完关之后，有两三间咧饮到熟晒嘅茶楼咧，就会喺嗰度去一盅两。见下嘅，咁都系食翻啲基本嘢啦。咁但系你要限制啲老人家唔可以食得太过疯狂，譬如鹌鹑蛋烧卖嗰啲咧，食一粒就好啦吓。
2: 好味又食几粒咁样。
1: 嗰啲金钱肚嗰啲咧，咁多酱料嗰啲咧，如果你爹哋妈咪有三高嗰啲咧，你就要限制住佢哋啦。
2: 系嗱，一盅就系一件噶咋，讲定先。
1: 跟住咧，佢下边咧嗰粒萝卜咧，成日话哇好健康好健康，其实都唔
2: 系
1: 好健康。
2: 系啊，索晒汁啊嘛。
1: 系啦，好多嗰啲嘅嘌呤啊，有咩索咗啲汁啊。跟住，總之鈉含量又高啊，咁樣嗰啲嘢咧，咁咧要限制地，但係對爹哋媽咪好咧，就喺個飲茶嗰度要發揮一下啦。但我幾中意咧內地飲茶咧，之前講咗好多飲食嘅關於飲茶嘅嘢啦，我中意內地飲茶咧，係佢有一個自助式嘅噴水嘅飲水器。咁你只要将呢一个水壶呢摆喺个飲水器嗰度，跟住呢佢就会自己 fill 啲水，跟住呢 fill 完之后呢就喺另一个盅嗰度呢就落一包包嘅茶叶。咁嗰包茶叶摆咗落去啦，咁嗰个热水壶就嗰啲水就再倒落去嗰个玻璃壶嗰度，咁就我哋泡茶啦，泡完之后就再斟俾其他人，即係不求人咁去叫做斟水，因为香港呢都仲係習慣举手㗎嘛，或者个壶呢约定俗成你要摆喺旁边咁样，即係开半开盒咁样。咁啊，侍应哥哥或者侍应姐姐见到嘅时候，佢先识得帮你斟水啦。
2: 但有时候未必见到噶嘛，都系要举手咯。
1: 或者见到扮见到，
2: 你又系讲啱啊。
1: 咁总之你要举手啊，唔该，可唔可以帮我斟下水啊？唔该，靓仔，唔该，靓女咁样。咁但系内地咧，就好多嘅酒楼咧，其实已经系自助斟水式噶啦，因为喺你饮茶嗰张台嗰度咧，隔篱佢已经有一个咁嘅自动式嘅摆放咯。其实系一张台仔，嗰张台仔咧就系有埋嗰个自动叫做暖水或者热水系统咁样咯。咁就你只要套翻落个壶嗰度，即系等于你喺酒店嗰啲热水壶啊。即系下边有个胶，跟住有个笃笃举咗上嚟，跟住你个壶咧。插翻落去个笃笃嗰度咧，跟住佢就会自己 heat 咯，系喺好安全嘅地方，情况底下去做呢个煲热水嘅动作，
2: 都好方便喎、呢件事。
1: 系啊，其实几好啊吓，咁啊真系啊，提提大家啦，礼拜六嘅早上啊，梗系同咧伟大嘅母亲饮餐靓茶啦，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揾你咧，八本集团啦，系啊一个香港嘅医疗机构嘅 chairman 啦，同埋 CEO 啦，系晓珠女士咧，同我哋分享嘅。Vincent， 早晨，
2: 早晨，阿欧你好。
1: 喂，今日咧，我哋就聚焦讲啲医疗康养嘅嘢先。咁啊，知道你嘅集团咧，其实都喺香港咧做咗一个好出色嘅社区药房嚟嘅。咁唔系我讲嘅。其实系即系你哋都喺医管局嘅名册入边啦，咁啊可以帮到好多其实

0: 唔使下下都去翻政府嘅醫院嗰度以做嗰配藥，咁啊其實去啊你哋嘅集團嘅旗下嘅一啲公司，咁可能都做到一個全方位嗰個醫療配套喺當中，同埋做到社區藥房啦，咁可以真真正正減輕翻少少即係香港政府嗰個醫療負擔，所以呢個都係可以去講或者可以去分享嘅。Vincent， 不如喺呢個維度分享下你集團嘅工作模式啊，或者平時喺醫療嘅服務入面有啲咩角色擔當，好嗎？
1: 好啊，好啊，知道，多謝你啊。咁嗱，我哋喺香港咧就叫做扎根咗20年嘅，咁坊間都好認識我哋咧，就我哋啲醫護人手服務嘅 ，H A 醫院啦、私家醫院啦、啊啲機構嘅老人院啦，或者啲甚至乎診所啦，都會用到我哋啲醫護人員嘅。咁另外一 part 咧就係嗰個家居護理啦，咁早幾年其實政府都好推廣呢個家居護理嘅，因為最緊要就係令到個老人家第一啦喺屋企度，正所謂養老啦，或者又唔舒服嘅時候，都係喺屋企度咧去到休養去康復翻嘅。咁呢個喺心靈上面同埋喺個老人家又好，病又好，都能夠舒適嘅環境。
0: 阿 Vincent 呢個位咧，我停一停啦，我想多啲問啊，因為其實你哋都好多叫做服務對象啦，用呢個字最好啦，唔好講用長者啊，即係我都唔想特登去框死年齡。好多服務對象其實都可能係一啲獨居嘅咁樣。咁與此同時，你頭先講到康養嗰個環節，佢都想可以喺屋企嗰度做到一個料理，咁唔需要成日都要出入院舍啊，或者出入嗰、那個叫做係醫院同埋或者甚或乎 worst 啲有機會老人院啊嗰啲療養啊等等性性，咁即係我估有一日我成為長者或者成為你嘅服務對象，咁我都會咁屋企好啦，在家千日好嘛。咁其實你哋嘅服務點樣對接得到？可以喺呢個維度多講少少。
1: 好，咁我哋嘅服務就好簡單，亦都好方便嘅市民嘅。咁通常就會打電話俾我哋嘅同事啦，咁講個情況出嚟，個照顧者有啲咩需要啦，或者有咩唔舒服啦，咁我哋嘅同事就會幫佢配對醫護人員，可能需要係註冊護士啊，或者一個護理人員都可以嘅。咁喺我哋個團隊裏面啦，所有醫護人員都好啦，都係有證書嘅，係啦，同埋佢哋都係有經驗嘅，因為佢哋需要去到屋企又好，機構又好，都係好獨立去工作，同埋一去到係真係幫助到嗰個服務嘅對象嘅，
0: 係啦。早幾集咧，我都有請到香港大學嘅吞煙困難研究所嘅所長去傾偈啦。咁佢都講到話其實係啊，即係長者問題或者長者個議題啦，冇講問題啦。其實係無論係 government 啊，即係政府啦，以至係好多嘅社福機構，再以至係醫療機構咧，其實大家都好重中之重，落力去舒緩呢一個嘅情況，係咪啊 ？Vincent， 你見到係點㗎？係、
1: 都係嘅。呢 part 政府都推動咗好多工作啊，同埋亦都令到市民啊，好叫做好好明白呢樣嘢，喺屋企度休養啊，喺屋企度照顧啊，會係對於個服務對象好多嘅，
0: 係係係。
1: 咁所以政府都有推動一啲喺屋企能夠有醫護人員上去屋企照顧佢，而政府有津貼嘅。咁第二個就係當然啦，咁我哋嘅多數嘅對象都一般即係叫香港嘅市民會多啲嘅，因為我哋好多叫做除咗頭先講話一啲真係唔舒服啦，唔需要去到老人院啦。其實其次咧，亦都有一啲 case 咧，一啲嘅 case 就係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可能唔一定係老人家，可能一個中年嘅有肺炎咁嘅，咁其實佢可以咧好簡單去診所睇醫生，
0: 係係。
1: 咁之後咧就會揾我哋姑娘上門去打 IV 植物注射。咁個姑娘咧就一日可能上三次屋企嘅啫。咁對於個病人啦或者服務嘅對象啦，佢就有方面嘅，中意喺屋企又得，出街又得，咁唔需要去到入院啦。咁第二個就完成咗成個醫生個 treatment 療程啦，跟住就再幫佢抽血去驗咯，跟住佢去翻門診睇翻醫生。
0: 真係好重要喎！嗱，一路聽 Vincent 咁樣講咧，咁呢一類嘅服務其實我知道都好多長者或者退休人士咧，其實講緊就係、是、譬如有佛山計劃啊、東莞計劃啊、一啲廣東計劃啦、啊，稱之為廣東計劃就係俾政府推出俾一啲朋友仔可能退休啊，咁可能有一段時間都喺內地嗰度生活，特別喺大灣區嘅。

0: 其他城市嗰度生活啦，咁啊生活嘅过程之中咧，咁又会要喺当地都要请姐姐嘅，可能系咪啊？咁可能又会对接到你头先 Vincent 你讲嗰啲服务啦。与此同时就系其实内地嘅康养业务同你哋头先嘅集团有咩可以联动得到咧？呢个就系、是、我喺当中喺度谂嘅一样嘢。又调翻转头系佢哋已经好先进，定还是系我哋有啲嘢可以取长补短，定还是系点噶？我哋讲下个康养。大环境啊，既然头先讲到咁多长者一啲照顾嘅维度嗰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嗱，如果去国内康养嘅话，其实啊，我谂好吸引嘅，就首先就系个住嘅地方啦，因为真系比个环境比香港咧就大啦，或者靓啦，个公园又大啲啊，系咯呢一。个地方上面，
0: 佢直情成个屋苑啊，因为个小社区入边咧已经有小社区有诊所，大社区有医院，甚至乎个屋苑入边咧已经有埋医院嘅咁样，咁都好全方位嘅，特别系一啲康养城市啦，比方说江门啊、中山啊呢一类，其实都喺个康养业务嗰度就发展得好蓬勃、好迅速啊！搞到我退休我都想翻去内地
1: 嘅
0: 真系。
1: 你可以嘅，你咁健康，随时都可以去旅行嘅。
0: 系
1: 好咁嗰、那个啊，系啦，老人家去或者最关心啦，或者最担心啦，就系个药物方面啦，或者有咩事睇医生啊咁咯。咁其实依家政府咧都做咗好多咧，国内可以用医疗券啦，或者可以响香港攞翻啲药物啦，跟住上去叫做继续食啦，啲药物系啦。咁但系响我哋度点样，亦都能够再去响个社区帮到老人家去咗国内可以点样咧？我谂几 part 嘅，第一咧，我哋有社区药房，咁好多时老人家可能都有啲自费药物嘅，咁佢嚟可以嚟我哋个社区药房度配啦。第一就价钱会平啲啦，第二嘅就系我哋都有帮佢运送上去嘅，咁所以佢就都能够好放心啦，唔需要担心点样攞药物咧交接咧，
0: 好重要啊！有阵时啲长者咧翻到去，喂攞住啲药物嘅时候，咁攞得多又惊过海关嘅时候唔知点，咁但系你哋就会。一条龙咁样咯，首先个药物名册你哋已经有啦，亦都系医管局下受规合法，亦都系社区嘅药房嘅一个配药嘅制度啦。咁跟住再运送埋去内地，譬如我喺东莞退休嘅，咁啊有间大屋咁样40万尺咁样先算啦，俾大家 fans 啲40万尺嘅，但冇药食喎，糖尿病啊食得太好啦，糖尿病三高脂肪肝啲药物点搞咁啊 ？Vincent 就话你公司可以对接得到系咪？
1: 系啦，冇错系。咁佢亦都可以视像啦，或者电话啦，去查询啊药剂师啲药物点样食法嘅。咁所以唔使担心攞完啲药物唔知点处理，系啦。咁如果佢话可能年纪大啲嘅，需要嚟可能过时过节都想嚟香港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啦，调转仔女唔得闲过去，其实我哋都有陪诊服务嘅。系啦，即系头先嗰 part 提到，除咗响家居照顾之外，陪诊服务我哋都有嘅。咁所以变咗去国内接佢啦，或者关口接个。
0: 长
1: 者啦，
0: 系
1: 啦，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系如果想睇医生有时佢初期未曾习惯嘅，咁我哋其实睇医生都可以视像嘅，系啦，配合头先个社区药房一样啦。视像睇完可以送啲药物上去俾佢啦，或者好简单响个视像睇咗嘅老人家已经知道咩事，或者屋企人知道咩事，咁能够好放心咯。
0: 哇，呢、這个真系完整地做到个 B2C 啊，亦都可以对接得到，即系令到做仔做女嘅都放心咯。
1: 系啦，
0: 即系呢个我觉得都系人本啲咁样谂啦。即系有好多时候医疗嘅嘢或者康养嘅嘢都系，即系可能爹哋妈咪话喂，香港生活成本太贵咯，咁啊不如翻去内地嗰度生活。或者居住，特別喺大灣區咁樣，咁做仔做女就好擔心爹哋媽咪呢啲醫療嘅嘢咁樣，咁但係就頭先聽到 Vincent 講，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醫療機構，其實都做緊如此嘅嘢，咁所以即係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又可以即係喺呢個維度嗰度多諗少少咯，就唔係淨係得一個方法去做嘢或者得一條腿走路咯，其實我覺得只要你肯揾咧，其實坊間都好多正確嘅醫療資訊或者正確嘅醫療機構可以俾到你去參考，係咪？
1: 係冇錯，係啦。咁其次就係喺國內啦，我哋好多時同佢哋嘅配對都會做一啲嘅培訓俾佢哋嘅，因為香港人去咧，始終有啲 文化啦，我諗個感覺啦，或者國內都係嘅。其實國內喺個醫療體系裏面，其實我諗有啲位可能佢仲叻過香港，咁但係都有啲位啊，譬如啲 skill 啊。

0: 或者啲啲、嗯、叫做啊 soft 啲嘅硬件啦嚇。
1: 係係。
0: 其實他們都很想學習香港的，因為香港的醫療我相信都是一個很國際的品牌來的、嗯、
1: 一定是啦。
0: 培訓這一部分我們都會對接國內的大灣區的老人院啦、
1: 嗯、
0: 或者一些醫療的機構咯。
1: 嗯，
0: 咁呢個大概我哋都已經做咗十幾年嘅。
1: 哇！嗱、這個，呢個部件咧，我就想留待下一集咧同 Vincent 多講，因為我睇到Vincent 嘅 title 啦，都係咧廣東啊藥科大學嘅客席教授啦，同埋咧香港啊醫護學會嘅會長嚟嘅咁樣。咁、嗯、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就將呢、這個關於醫療點樣對接大灣區呢個咁大嘅議題，我哋不如下集我同你開個 mini 嘅研討會啊，好冇啊？咁啊，今日咧多謝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 Vincent， 下集再同你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个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到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说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

0: 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个案。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啦，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返去十八乡路回旋处的支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咁而家朗天路来回方向啦，由朗平路至到元朗公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屯门嘅天后诞巡游，由而家至到黄昏嘅6点，屯门嘅天后路、红墙路、新合里同埋兴和街咧，部分路段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受影响嘅路段啦，同埋部分嘅巴士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咁查果岭道都是有天后诞巡游活动，由现在至到下午3点，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到伟业街之间封了，另外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之间的慢线都是封闭的，受影响路段的专线小巴都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由细到大，
3: 有唔明就问。
4: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理人嘅眼光咧？
5: 我谂

0: 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湾区生活一小时。原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上一集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得到好大回响啊！我收到好多 D M 咧，都话喂，欣娜讲嗰个羽毛球场喺边噶？跟住我就想尝试复啦。欣娜就系讲咗话羽毛球场，就写住羽毛球场咁样，或者羽毛球场馆，啲人就喺度问，即系其实好多听众都成日会喺即系社交平台度 D M 我啦，特别系呢个节目系特别多嘅，即可能我讲一啲饮食资讯嘅时候，啲人真系想按图索骥咁去啊！你讲完哇，话到咁好咁好食，系咪真系真噶咁样咁 ？OK 嘅，即系孰真孰假，我觉得一件事啦。但系调翻转头就，我好想讲。我喜歡嘅味道未必係聽眾喜歡嘅味道嚟嘅，不過你叫我分享，我就嘗試分享啦。即係亦都唔想講到咁白嘅，有陣時你知電台始終唔係宣傳平台，同埋我亦都真係冇收嗰啲小商店嘅錢去宣傳，係咪先？
2: 我哋自己分享，
1: 即係我只係當大家好朋友咁樣，即係食完餐飯好食，咁咪同你講聲咯。即係好似 Yana 咁樣，喂，揾到個羽毛球場係正嘅，咁啊同你講聲咯，係咪先？咁啊，關於 book 呢個羽毛球場係咪有啲內容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2: 係啊，咁其實 book 羽毛球場上個星期咧都有講過有兩個方法嘅，咁我就賣住關子講第一個先啦。咁第二個咧下個星期再講。咁就係一個非常之好用嘅 app 啊，叫做 i 深圳，唔知你有冇 download 咧？
1: 系咩噶？免费下载嘅。
2: 佢其实就系深圳市政府嘅一个 app 啦，其实好方便嘅，入面咧系有8000多项嘅服务。
1: 哇，犀利！喂，使唔使绑定内地电话卡噶？
2: 电话卡系要嘅，基本上所有内地啲 app 都要绑定咁制噶啦，有啲就香港都 OK 嘅。
1: 即系有啲某啲你就可以绑香港卡咯，咁但系你绑到内地卡系好噶。因為你可以隨意就踩到單車啊，或者有喺啲二線城市咧，譬如我印象之中係咪番禺定還是係順德嗰啲，你直情可以用個 A P P 啦。乜團嗰個啊，咁你可以有埋電動單車都租得㗎，即係講緊就係電雞啦，即係你就會明白。咁你有陣時去當地玩嘅時候呢，咁你多呢啲叫做出行工具係好多㗎嘛，你下下踩單車 OK 嘅，係可以減肥嘅。咁但係你都好想好似喺啲內地民眾咁樣可以用呢個電車，即係電動電單車出行嘅話呢，咁其實我都試過兩三次呢個體驗咯，不過都真係需要用內地嘅電話卡去綁定咗，先可以發揮到個作用或者開通得到啦。咁所以我第一時間就係問 Yana 呢個深圳市政府去做出嚟嘅 app 係咪要綁定內地電話卡？
2: 是绝对是要的。咁电话卡我觉得都还好的，只要你买一张啦就可以绑定啦。反而是有时候呢，你要绑定埋你的身份证啦、
1: 哦、
2: 就是回乡证啦。
1: 证件
2: 有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是棘棘地的，就整都整不到。
1: 内地那些证件那些核实呢，你要攞住张证，在一张白色的墙或者白色的纸那里。佢、哦、呢成日都叫你呢攞住张证呢转左转右咁样。跟住眼睛嘅眨幾下，嗱，我覺得咧人面識別咧，其實都已經係大勢所趨嚟㗎啦。比方說，我喺蓮塘口岸過關，或者深圳灣口岸過關，我都有同 Yana 講啦。其實你去到內地個 part 咧，即係回鄉證個 part 咧，你唔使攞回鄉證㗎啦。係
2: 啊，我開通咗啦。
1: 係啦，你真係即係望住個熒幕，咁佢未出，佢又唔會出曬全名嘅。写住写住
2: 有星星咁
1: 样，蒙 X 亮或者
2: 打晒啲星星，
1: 鱼 X 蓝咁样，可能都想保障，费事后面嗰人睇到你全名啩。咁总之就俾你即系通过，咁你就再手指模再人面辨识咁样咯。咁我估计呢啲内容其实内地政府都有我哋一啲资料噶啦。咁但系当去做呢啲核实嘅时候，其实难免我都觉得系烦咗，同埋有阵时咧，我哋实号咧。好定咁样去转嗰个回响证咧，佢都好似 sense。

0: 唔到咁樣，你係咪都呢個位傾傾住咗？
1: 我成日都要試幾次，唔知點解次次 scan 咧都唔係好得，跟住時間關係我又停止咗啦，係唔試住啦，下次再搞。
0: 有時你會唔會覺得係我哋影證件相影得唔靚？但我哋真人系靓啲，
1: 定系因为张相太靓？
0: 唔会，我觉得唔系。通常证件相都唔靓，通常真人系靓过证件相好多。你问十个人，有九个都系咁样。
1: 嗱，我新嘅香港身份证咧就好靓嘅。
0: 系你好靓啊？
1: 系
0: 咩？真系噶？
1: 系啊，下次俾你睇下。
0: 好好好，多谢。
1: 但系回乡证咧，好多年前整啦，可能真系有啲参差嘅。
0: 哦，你差唔多要换咧，十年换一次啊？回乡证
1: 系啊，又差唔多啦。
0: 系啊，
1: 系咯。讲翻呢个，讲
0: 翻 book 场先，深圳 I 系啊，
1: 呢个 app 先啦 ，I 深圳
0: ，I 深圳即系。爱深圳啦，即系食翻个普通话字啦，应
1: 该系。爱深圳，或者系爱系我嘅意思啦。其实佢有成咗好多意思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 app 系好好用啊。你只要登记翻你个电话啦，或者你嘅所有嘅回乡证啦，入到去咧有好多嘅服务都可以用到。咁我讲几个最常见或者最常用到嘅功能啦。第一个就系头先讲嘅 book 体育馆啊。咁如果你想无论系打羽毛球啦、篮球啦，甚至踢波咧，你只要入到呢个 app 咧，跟住。撳嗰個版面有個一鍵預約，入面咧就有超過2000幾個場館啦，咁你就可以 book 到噶啦。
0: 係咩？使唔使深圳户籍噶？
1: 唔使，就係你要登記你嘅回鄉證啦，就係。咁入到去之後，係啦。另外一個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佢啲學校嘅運動場地咯，原來都可以 book 噶。星期六日就俾你哋用噶啦，咁就可以課翻啲資源，大家共享咁嘅感覺咯。係啦，因為其實依家啲學校咧都有得俾人停車咁滯噶啦，只要但係你要申請咯。咁星期六日就可以停喺啲學校嘅停車場或者運動場入面。咁係啦，仲有一樣係幾特別嘅係，原來呢個 app 咧係有啲惠民券啊，你當 coupon 啦，可以去搶嘅。搶完之後啦，咁就抵翻啲咯。有啲你知乜乜 app 嗰啲都有唔同嘅 coupon 可以搶噶啦，係啦。咁
0: 我有啲惠民券，呢個都幾估唔到，即係你。深圳市政府亦透過一個公營嘅機構，都有一啲叫做著數優惠，可以透過呢個 A P P 俾到小市民啊，我覺得幾好喎，
1: 幾有趣，可以研究下大家都。
0: 即係好似我哋嗰個自方便嗰 app 咧，如果有 coupon 派啊，即係你嘅理解可以咁理解啦。
1: 我又講啊，係啊，自方便嗰 app。
0: 嗱呢個方面我又覺得可以學習啊。如果自方便可以有啲 coupon 可以派下咁樣，
1: 大家就會下載啦。
0: 即係喺政府醫院洗牙有八折咁樣，即係講笑啫，講笑啫，
1: 可以值得諗下。
0: 因為呢排又收到綠色炸彈，又要交税，我就好想。多啲福利啊！政府，
1: 你一定要交
0: 我哋都系小市民嚟啊！我哋都系小市民嚟啊！我哋都系打工仔啊！我哋都系帮听众朋友发声啊！听紧嘅都系小市民居多啦，我深信系咪？
1: 啱，系咁啊！又讲下第二个，我觉得好常用噶啦，就系乘车码
0: 啊！哦，乘车码系啊，乘车码我就通常要开嗰个微微地信嗰个嘢咧，就再转换啦。因为有阵时我会喺广州多啲嘅。咁喺廣州佢就 default 咗喺廣州嘅，跟住就如果去深圳就要再轉換翻去深圳。
1: 咁有啲麻煩喎，咁你試下用呢個超方便，因為我之前又係試過用微微地信去撳啦，又係又要身份證認證又剩啦，跟住我就冇搞啦。
0: 舊時好似有一張卡係成個廣東省都用得嘅，嶺南地區用叫嶺南通啊嘛。
1: 但好似而家冇人用啦，已經
0: 係因為冇人用實體卡，
1: 但係都係乘車碼咁樣嘟咯。
0: 香港有陣時都用卡㗎嚇，好多朋友都仲用卡。
1: 主要都是用卡的咁又唔同啦個 system 可以參考一下啦。
0: OK 嗱，咁啊，希望透過 Yana 呢個好實用嘅 APP 啦，可以幫到大家翻去深圳食買玩嘅時候，以至用到當地一啲叫。做公共資源啦，可以用得到咁樣，咁唔係叫大家濫用，你該用嘅時候你咪用咯，即係真係喂嗰度有車位多 ，OK 咁樣。咁我好似問過咧，連深圳圖書館都可以有個借閱服務咯。如果你係用咗呢啲叫做 APP。確定咗咧，可以有機會用個 A P P 嚟喺深圳圖書館借書，因為咧我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咧經過咗一個深圳超大嘅圖書館，係好靚噶。
1: 邊度啊？
0: 喺深圳北嗰邊嘅，叫深圳圖書館，佢就寫住深圳圖書館。深圳圖書館就喺深圳藝術館隔離嘅，喺紅山站嗰度，即係深圳北下一個地鐵站叫紅山，係啦，紅色個紅，一座山個山。咁你就。其實我都真係有入到去打卡咯，你睇下佢係一個好靚嘅圖書館啦，咁同屋企人去，咁就好即係好優雅嘅，即係同埋有成六層咁樣咯，係啊，入邊咧全部都係啲打卡位啦、温書位啦，同埋啲書係好新。

0: 好乾淨，
1: 嗯，
0: 所有人係嗰個人民意識係好強，即係好安靜咁樣。幾好嘅體驗嚟㗎，
1: 唔使登記㗎，
0: 唔使㗎，就咁就入得去，
1: 就咁就入得啊。圖書館喎，
0: 係啊係啊，北京嘅圖書館係要登記嘅，我知道。
1: 哦、
0: 但呢一個深圳嘅圖書館咧係唔需要登記，你就可以入去，可能揭揭書啊咁樣咯。
1: 咁變咗啦，因為以前咧十年前我去圖書館都要登記㗎，
0: 係
1: 係，即係你可能要回鄉圖書證啦，整一張先可以入，好似香港咁㗎。
0: 但佢唔使，佢安檢咯，淨係即係可能你、
1: 哦、幾好
0: 你擺低啲袋啊，跟住啲飲品咯，即係出邊就係全部都係擺曬啲飲品喺度，即係你知內地好興茶飲㗎啦。佢出面咧係有超過咧八十幾九十杯茶飲咯，擺咗喺出邊嗰啲，
1: 認唔認到
0: 㗎？係咯，即係大家都同牌子啊嘛，係咪先？即所以我覺得呢個又奇觀咯，即主持人去過之後就有一少少咁嘅微觀察，想吞吐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去認識下或者感受下，除咗深圳食買玩或者好似 Yana 咁樣，有啲文娛康體打羽毛球，其實你入到深圳圖書館又感受一下一啲閱讀嘅氛圍，我都覺得係幾好嘅。其實
1: 好介紹呢、這個。
0: 好啦，咁啊，聽首歌，轉頭翻嚟咧，介紹埋咧近排食嘅一個其中有趣嘅食品俾大家聽下。
1: 好啊。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嗱，歌喉咧就同 Yana 讲下呢一个啦。头先你话呢个 I 深圳咧就仲有好多内容嘅，
1: 系啊。
0: 咁一集当然讲唔晒啦，下集咧留待你再喺呢个 A P P 嗰度咧发掘下佢其他嘅功能。

0: 好啊，
1: 咁啊，用咗好多时间去学习啦，学习完之后，梗系用啲时间讲下美食啦，咁样啦。
0: 嗯，
1: 咁咧，我近排咧又去咗深圳咧一个咧，纸包鱼店嗰度食嘢。咁咩叫纸包鱼咧？
0: 纸包骨我听过，
1: 系啦，纸包骨我细个都有食过，其实都几好食嘅，即系入边系煎完骨，跟住用啲叫做索油纸咁就包住佢，跟住就摆出去摆落油锅嗰度炸，炸完之后就将个索油纸袋咧就完整用个食剪剪开佢，跟住就掹出嚟食。
0: 好味呢个，
1: 哎，我真系好中意食啊！我旧时婆婆啲名菜嚟，不过啊真系好 miss 呢个味道啊！估唔到礼拜六早上都俾你啊发掘到我有呢、這、一个叫做儿时回忆嘅一面。嗱，呢个纸包鱼系点咧？咁其实咧佢系成。哇！开咗声音添，我收翻先。佢系成个石子，跟住一解开咧，入边咧就系一啲咧冇乜骨嘅鱼啦。
0: 哦，呢个就石子咯，即系有啲似嗰啲咩啊？烧鱼啊，
1: 烤鱼
0: 啊，烤鱼系
1: 啦，好似烤鱼，但系平时烤鱼咧就佢冇一个，佢斋烤嘅啫嘛，同埋条鱼都要煎熟咗咁样啦。咁、但系咧，佢今次咧加埋呢个焗咧，同埋咧入边系有八款啊。唔同嘅食材喺当中嘅，即系你可以拣唔同嘅，譬如你可以拣系叫做剁椒啦，你又可以拣咧呢个酸菜啦，
0: 配料
1: 系啦，佢唔系成个配料，佢主题啊，佢有八种唔同主题嚟嘅、哦，麻辣系一个主题啦，跟住酸菜鱼系一个主题啦，
0: 泡菜咁啊，
1: 泡菜系一个主题啦，跟住可能剁椒鱼头嗰种湖南湘菜嘅又系一个主题啦，总之咧。你呢一条烤鱼咧，你总共咧有内地咧八种啊唔同嘅烹调方法去煮咯。咁你可以拣，你中唔中意食烤鱼啊？我
0: 中意啊！我即刻谂起前排好兴嘅嗰间，依家可能少咗人食。
1: 咩鱼系嘛？
0: 系咯，都系烤鱼类啦，
1: 烤
0: 鱼
1: 类咯。
0: 旧
1: 时就劲排队噶嘛呢一间，咁但系依家就冇咁火啦。即系时至今日，呢家你讲嗰间都系全国店嚟嘅。
0: 系啊，香港都有几间。
1: 我讲呢间咧就系小店嚟嘅。我好中意咧，依家经过譬如深圳譬如我喺莲塘过关啦，喺莲塘村附近咧，即系可能搭一程廿零三十蚊嘅叫做的士咁样啦，咁就去到呢啲叫做小区嗰度食嘢咯。咁、我见到咧个小区入边咧边间铺头咧最多人排队咧就系、是、指标嚟噶，因为佢真系一条街道入边喺个小区入边一条街道啦，你当有十间铺头啦。是得两间有人排队嘅。
0: 大家都
1: 咁你就係去嗰两间呢
0: 啱㗎。
1: 其实呢你斋睇就得㗎啦。
0: 係。
1: 中国人嘅社会就係咁简单㗎。就係有蛇就自然香。好食嘅就自然值得期盼值得等待嘅咁样。咁呢个我觉得几好啊。同埋我自己呢由细到大其实呢食鱼唔多嘅。因为我怕啃到骨。咁、但呢唔知点解内地呢依家研发呢鱼呢好似系冇骨，同埋佢鱼柳咁样，大佬，我理解唔到嗰个构造同埋个做法究竟点解系咁咯？
0: 都有啲嘅，可能你小心咗啫。
1: 有咯，
0: 以前
1: 骨就一定有，如果冇啊，好恐怖啦。
0: 系啊，
1: 咁但系一定唔系超多咯。
0: 啊，
1: 即系我记得第一二次去食咩鱼嗰间咧，即系我同你讲紧共同嗰间，我特登同佢讲话有边种鱼系冇乜骨咧，嗰啲鱼都系好多骨嘅，我记得。第一次二次讲紧五六年前去食嘅时候啦，咁但系时至今日咧，依家系你拣咗嗰啲鱼咧，系基本上得一条大骨啦。
0: 系咯，点解嘅？
1: 就算有骨咧，都系啲好粗嘅骨咯。
0: 系
1: 咁样好粗嘅骨，你每下每下你点会每到咯？即系你冇咁容易啃到咯。
0: 系可能佢拣啲鱼又系即系种类系冇乜骨嘅。
1: 系啊，几得意啊！吓呢个饮食嘅体验，咁大家又可以喺内地试下呢啲。平價少少啦，唔使下都食到五六百蚊人民幣一碟菜嘅，咁你可能食到百零蚊呢啲紙包魚咧，其實都可以落得心足啊！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下集再同咧 Yana 與 Anna 一齊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十一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八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个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话专家会审核唔同药物嘅临床数据同埋成本效益，考虑系咪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佢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话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三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个案。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考慮由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总数。又说出售单位的建造成本会较高，因为全部单位都有间隔，例如三房单位的主人房会有套字，而出售单位并不提供间隔，所以成本会有不同。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而家仲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俾受影響的業主選購。凌家勤話，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的影響不大，亦都相信市民會諒解。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团队1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说，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说，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哥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哥投资，愿意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港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黄竹坑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黄竹坑道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元朗是有天后诞巡游的，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平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嘅路段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咁现时咧，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十八乡交汇处咧就系车多嘅。另外啦，朗天路来回方向咧，近住朗平路至到元朗公路咧呢一段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3: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2: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4: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3: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4: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咪
4: 母亲节快乐。
5: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的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洁明。今集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他本身是一位银行家、企业家。当然作为是女性的领导层，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位的母亲。到底他的亲和力和他的领导力是怎样浸淫的呢？我们欢迎我们今集的嘉宾，有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阳思明 Christine 在这里。Hello Christine 你好。
7: 你好，多谢你。
6: Christina， 我哋不如认识一下咧，从你嘅成长开始讲起啦。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你妈妈咧本身系一位嘅校长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对于你细细个嘅时候咧，会唔会嗰个要求都比较高嘅咧，或者比较严格一啲嘅咧？
7: 其实系会嘅，因为唔单止因为佢本身系教育家啦。其實因為我在家中裏面，其實我是長女，所以在那個年代呢，作為大家姐呢，就父母是會有一個期望，希望你做好個榜樣，等啲細佬妹可以跟啦。咁同埋加上佢是由老師一路晉升到做校長，咁變咗佢對我是都好嚴格的規範，咁都幫到我比較有秩序啲咯，做嘢有規律。
6: 系嗱，呢一个嘅规律啦，要问一下咁细细个嘅时候啦，好多时候都会问到我的志愿啊，我的梦想啦，有冇谂过系成为一位嘅银行家嘅咧？
7: 其实冇嘅，你细个嘅时候根本你唔系好识好多嘢噶嘛。我就系见到我爸爸系一个喺政府里边做会计师嘅，即系喺税局啦吓。咁妈妈就教书，咁妈咪就由一般嘅学校教师咧，其实佢好快就转到去深江盲人院，咁佢教特殊教育嘅。咁变咗我因为咁咧对社会服务就会比较了解。咁所以除咗会计、政府公务员、教师或者社工啦，系呢几个职业我系比较了解咯。咁但系就因为好细个就开始有机会，妈咪想我要学跳舞啦，咁亦都好幸运喺学校好细个就有机会拣到我出嚟去做一啲话剧，甚至乎其实我幼稚园就已经上个电视台做节目，系一路小学都有咁。咁所以另外一个行就会知道系开咗一个职业嘅舞蹈员啦，或者做演员咯，就系呢几个职业就其他啲都唔识。
6: 嗱，呢个又同我哋回想起咧 ，Christine 你而家嘅工作咧，又好似咧会有啲唔同嘅。咁譬如我哋会谂啊，你会唔会系嗰阵时系拣一啲，譬如系同数学啊等等一啲嘅科目有关咧？亦都唔系嘅，即系嗰阵时系拣文科啦。去到大学嘅时候，嗰个科目系同一嗰啲地理统计系系咪有关系嘅？
7: 其实而家咧我哋當時喺香港大學咧讀我係讀地理同埋統計。其實今日嚟講咧，就等於而家好流行講嘅 ESG，又或者頭先我講統計其實係數學嚟嘅，咁亦都係撥咗去社會科學學院啊，就唔係屬於文學院。咁但係其實冇諗咁多嘅，好坦白咁講咧，當年係我本來想做律師嘅，即係讀法律嘅。咁但係因為喺1980-90年代嗰陣時咧，因為社會有啲嘅比較前路唔係好清楚啦，咁所以父母就覺得你都唔好讀法律啦，因為法律唔係咁國際化，只係比較屬於某一個地區。咁所以就我就諗住讀

0: 一啲比較廣闊啲嘅啦，即係做咩行業都可以做得到嘅，亦都當時未諗清楚自己想做乜嘅，咁就是但啦，咁就開始就讀啲啊都幾有興趣嘅科目，咁讀統計其實即係計數啦，其實我啲數學都幾好嘅，真係咁唔使讀啊嘛，即係做嗰啲你計數啲唔使温啊嘛，咁就可以好多時間反而喺大學裏面參加一啲課外嘅活動啊，上裝啦，我哋嗰時候叫做。又住宿舍啦，玩嘅時間比較多啲咯。
1: 係，咁係通常係玩啲咩咧？會唔會係同你啊頭先有一個藝術嘅初心係有關，係同一啲舞蹈等等有關嘅咧？
0: 其實好感恩嘅，我係因為頭先講我喺中學同埋小學，我已經有好多話劇同埋跳舞嘅經驗。咁入到大學嘅時候咧，第一年我就已經做咗香港大學舞蹈學會嘅主席。咁亦都因為咁咧，我都幾大膽係開始揾好多舞團。我嗰三年咧，我好多時間其實我就喺大會堂個後台同埋前台度播嘅。咁亦都有參加戲劇組啦，咁啊出去比賽啦，都係圍繞呢啲環節去做咯。
1: 系嗱，你话好大胆啦，咁去到真系要踏入社会大学嘅时候啦，咁妈妈或者父母都会唔会问下阿 Christina， 咁你谂住出嚟嘅时候系做啲乜嘢嘅咧？咁当初谂住系点样答呢个答案？
0: 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就因为屋企咧，你做嗰行厌恶嗰行，见到妈咪教书。即係或者做校長，哇好辛苦啊，要改簿啊嗰陣時候冇電腦噶嘛，咁啊見到爸爸做稅務，日日都係對住數做字啊會計，都覺得好似都幾悶。於是乎咧，我又諗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個初心啦。咁我係其實靜雞雞走去，當時啱啱開咗演藝學院嘅，我記得我就想報香港話劇團，都走去投考去面試啊，做曬呢啲嘢咁。咁亦都有諗過，
2: 係咪唔知嘅咧？
0: 嗰時唔知嘅，因為都有報政府工，咁亦都有報銀行啦。咁結果我當時收咗之後就諗下，不如一係就開一個舞蹈社就教跳舞啦，因為我都可以教跳舞。咁又或者一係就去香港話劇團啦，希望。咁但係媽媽就覺得，哇！呢嗰啲工作係我嚟俾你做興趣嘅喎，係等你大膽啲幫助你演講。就唔係俾你我嚟做職業嘅喎，咁我諗喺我喺80年代出嚟做嘢啦，咁佢哋會覺得一個穩定嘅工作就好，咁我當時就同佢哋就講話，我又唔想教書，又唔想做政府，純粹唔係話呢啲職業唔好，而係因為父母做呢行就自然想試底啲嘢，咁所以又咁好幸運啦，就當時銀行就。嗰、那個年代冇咁多種嘅職業㗎，咁就如果有銀行做就穩定啦，又可以買樓啦。當時低息貸款啊嘛，咁就入咗去做一個銀行嘅叫做 management trainee 練習生咁樣咯。
1: 開頭有冇對呢一份嘅工作有啲期望，或者會諗住呢一份工作，我要可能都係試下，譬如可能一陣先啦，睇下自己啱唔啱，有冇咁樣嘅諗法嘅咧？
0: 我覺得當時咧。到今日都係嘅，銀行係百業之母。咁喺銀行裏面有好多部門，我有啲當時一齊入去嘅同事咧，當時都係做練習生啦。結果可能有啲去做咗marketing 啦，做推廣啦，有啲去做咗人事部啦，有啲真係做銀行嘅即係信貸啊、零售或者批發都有嘅。咁我就覺得都幾好啊！如果我唔中意做 A 部門，我可以轉去 B 部門。同埋當時亦都非常之幸運，除咗喺香港做一個練習生之外咧，咁我都有機會去到美國工作，甚至乎去我記得去北京啊、上海，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由從細到大都喺香港出生成長，我又冇喺外國讀大學，咁有一份咁嘅工作，就好似周遊列國咁樣樣，亦都可以試唔同嘅部門，我就諗。如果有一日我唔中意做，或者我可以轉換身份去咗個客嗰度幫個客打工，咁都幾好啊！咁所以就係咁樣諗咯。
1: 係一步一步啦。咁頭先 Christina 你都有提到，當年咧，即係其實你話喺前景未必係太樂觀啦，或者都比較會迷茫嘅。屋企人亦都有一個嘅決定咧，係需要去移 咁你亦都係要跟隨住，亦都係中間喺差唔多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定係八十年代？
0: 其實係1991年到1994年嗰陣時候就喺北美嘅。咁但我都覺得係好好嘅，因為當時係我喺1994年回流翻嚟，但係喺1991至1994嗰幾年咧，其實北美有好多新嘅，即係今日我哋講 AI 啦，嗰陣時有好多新嘅科技啊。係比較先進啲啦，始終美國、加拿大嗰邊，咁我係學到好多唔同嘅項目啦。當然有一啲同事完全冇離開過，亦都因為當時一個移民潮就進升得好快。但我自己就覺得我嗰個眼界係真係開闊咗好多，有機會係唔同嘅國家都接觸得到。咁所以我翻嚟之後咧，我覺得我得到嘅係更加多咯。
1: 嗯，喺回流翻嚟嘅时候啦，亦都伴随住眼光亦都系扩阔咗啦。当时就系加入咗渣打银行先。
2: 系啊，
1: 咁其实喺呢一度嘅时候，当中有冇遇到一啲唔同嘅挑战啊？又或者当时你负责嘅岗位又系啲乜嘢咧？
0: 我觉得我系都几幸运嘅。咁嗰时候我1994年即系当时。因為之前我其實喺匯豐銀行做啦，咁我翻翻嚟嘅時候咧，加入咗我都覺得啊，好啊，都係另外一間嘅英資銀行，咁亦都結咗婚，亦都想要有小朋友，咁我就亦都選擇咗就一個崗位，希望唔好要成日飛嚟飛去嘅，咁亦都同時間好大膽咧，亦都報讀咗碩士兼讀課程，咁當時要三年嘅，咁我就夜晚翻學。日頭翻工，咁就啱啱生咗個小朋友咁樣，係啊，但係又冇就揀一啲唔需要即係飛咧嘅工作啦。咁變咗咧，當時啱啱係講緊互聯網嘅發展，咁因為我喺北美翻嚟啊嘛，咁所以有好多新嘅項目咧，我其實喺北美見過。咁翻到嚟就銀行就俾機會我去負責，就帶咗啲真係全香港第一次嘅項目，包括係以前嗰個時間就個個就話喺入去銀行要排隊排好耐咁。咁我係引入咗全香港第一部嘅我哋叫做即係支票存款嘅machine 啦，亦都係將一啲嘅現金嗰啲我哋 cash deposit machine 啦，其實當時都係我係渣打引入嚟嘅，就全香港最開始。咁亦都電話銀行服務啦，即係好多呢啲係當時喺香港嚟講比較新嘅，咁我都有機會接觸。咁去到讀書嘅時候咧，亦都我特登去揀咧去學互聯網，即係我覺得學習係一生一世嘅，唔係淨係出嚟做嘢。咁我記得1994年嘅時候，當我身邊啲同事都唔知道咩叫做互聯網嘅時候，我其實已經識得自己寫自己嘅網頁噶啦，都係喺大學碩士嘅時候學翻嚟。
1: 以譬如頭先Christine 你咁講啊，要去引一啲新嘅嘢去，大家都未接觸過嘅。开头会唔会都碰过壁呢？还是大家都听完呢一个咁新嘅一个嘅谂法，或者要去实践嘅时候，喂，好正、哦，要去 implement 落去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办法要点样去做？
0: 其实难嘅，虽然喺管理层就好希望有创新，但系绝大部分嘅同事啦，都系未必想去有改变嘅。因為都驚，等於今日大家講 AI 話會唔會取替咗好多崗位啊？咁當時好多自動化嘅時候咧，就會擔心會唔會分行好多同事就會冇工作啊？咁係有抗拒嘅。咁我諗最緊要就係、是一步一路嚟，係一定要同多啲人去溝通。首先係我話 start from small， 喺一個細啲嘅環境嗰度去試咗先。如果不 OK 的就不斷去改善咯，亦都有時候呢是時間未到，即是時辰未到，那真的都會遇過一些項目試了是不 work 的，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你有機會試過，公司給機會你的時候你要找緊個機會咯，因為你不做公司也都可能找其他人去做，那你就當去有人給你錢你做工，給你讀一個碩士或者博士課程，
1: 即一路工作一路去學習去實踐啦。咁如是者去到一個嘅崗位啦，我咪亦都係咪遇到一個嘅伯樂咧？咁亦都將你去推薦去到喺新加坡嘅呢一個嘅地方，呢一個嘅機緣又係點嚟
0: 嘅？我覺得我係好好彩嘅。頭先我講過咧，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喺啱啱2000年嘅時候咧，就係第一次嘅互聯網爆炸。

0: 時候，咁當時咧做銀行好多咧就會走咗出去做網上嘅工作
1: ，IT
0: 係啦，好多好多，咁就突然間走咗好多人，真空咗，咁變咗我就有機會咧，就雖然我唔係一個IT background 嘅人啦，但因為我當時讀咗個碩士，亦都係專注好多關於互聯網啊嘅電腦嘢，咁就我以前個老闆當時就佢係即係 CEO， 今日佢都係香港一個非常之出名嘅銀行家啦，就俾呢個機會我，咁就做到出嚟嘅之後咧，就變咗到喺新加坡需要。有一個即係全球嘅領導，佢哋當時係坐喺新加坡嘅，咁佢就問我願唔願意去試。咁我當然結咗婚啦，有兩個小朋友啦。咁佢我老闆親自同我丈夫去講，咁我都好感恩。即係有其實咧，我覺得一個人哋話一個成功嘅男士背後一定要有一個咩一個支持嘅成功嘅女人啦嚇。我就覺得一個成功嘅女人背後咧。有都要一個成功的女人，亦都有一個支持自己的、另一半。咁、我就有曬呢兩方面咯。我有一個好好的姐姐去幫我手去處理屋企的家頭細務，以至到我可以專心去照顧屋企同埋做工。咁我丈夫佢當時做一個都係即係要飛嚟飛去的即係區域性的工作。咁佢話唔緊要啦，我哋一起落新加坡，佢開新加坡市場。去試多啲唔同嘅嘢，咁我哋就一齊就落咗，咁先有機會俾到我喺事業同埋家庭都可以平衡得到咯。
1: 係，咁先生另一半嘅支持都真係可以話係功不可沒喎。
0: 係啊，絕對好感恩，好多謝佢。
1: 咁其實喺即係新加坡，始終對你哋兩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新嘅環境啦，即係可能工作上面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事同埋人。咁特別喺新加坡，佢本身亦都匯聚住好多唔同嘅人才啦，佢都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啦。初到貴境嘅時候，會唔會都要需要啲時間適應？
0: 要絕對，因為其實香港咧始終都係一個主要係華人社會，我諗到今日為止都係啦，絕大部分。今日嚟講都，如果唔係粵語就係國語為主。新加坡係一個多元文化嘅一個城市，佢比較細，但係佢都好多咧國際嘅人才係匯聚喺嗰度工作嘅一個金融中心。咁所以當時自己過到去嘅時候咧，就身邊我記得我全層樓啦，我哋個部整個叫做regional office 啦，得兩個女士亦都當中只有兩個係由香港過去嘅，咁另外一位係男同事啦。咁我就覺得自己好似突然間變咗一個即係少數民族咁樣樣，咁同埋其他嗰啲咧就好似粒粒巨星咁。呢個就唔知美國，嗰、那個就南非，有一個就印度，有幾個有英國，又有德國，即係各種類型嘅高級嘅人才都有。咁自己去到嗰邊咧，初初係有啲驚嘅，咁慢慢我就諗。但唔係啊！我有機會嚟到做呢個崗位，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啲成功嘅案例，或者我一定係做到一啲好嘅事，以至到先有呢個機會。咁我就落實扎實咁樣去做好自己嘅工作，同埋咧，我當時選擇就係、是、雖然我都係一個當時都算高級啦，咁但係我就揀好多時間咧，我就同當地啲一般嘅員工秘書啦。同埋一啲比較可能即係中低級嘅員工咧，一齊食飯。佢哋好中意去嗰啲叫做 Gobi Team， 即係佢哋嗰啲餐廳咧，幾蚊咁。咁我唔係跟住啲高級嘅去食啲貴嘅嘢，我就想明白佢哋嘅文化，亦都會跟佢哋一齊咧去睇佢哋中意嘅節目啦。明白東南亞嘅文化啦。咁我覺得係好好嘅，同埋我好刻意當時咧，自己嗰組嘅我自己個員工嗰個 team 咧，我真係一個都冇用揾香港人啊！咁我就特登有一個印度啦，有一個韓國，有一個馬來西亞嘅，有一個新加坡去幫我手，因為我唔識嘅嘢，我就可以揾翻唔同國籍嘅同事，用佢哋自己嘅語言咧，去幫我唔同國家嘅同事去溝通咯。其實。做咗我嘅天線，幫咗我好多。
1: 係，其實而家咁樣諗翻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數數手指好多年。但係見到 Christine 你咧，繼續喺度想像翻咧，即係回想當時嗰個情景咧，好似仍然喺度歷歷在目啊。
0: 其實我好開心，因為呢一班同事咧，

0: 我都成为唔同银行嘅即系高层啦。我而家讲紧二十几年前嘅事，其实我好开心，我觉得好似我做咗一个成功嘅星妈咁样样。佢哋而家即系都已经光芒万丈啦。喺佢哋嘅年纪，我好开心咯，开心过我自己。
1: 嗱，我哋先休息一阵啦。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咧，再请 Christine 同我哋去分享更多佢点样踏足或者成为呢一位嘅银行家之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话，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正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个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0%，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话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个案。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考慮由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以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增加更多的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总数。他又说出售单位的建造成本会较高，因为全部单位

0: 位都有间隔，例如三房单位的主人房会有套字，而出售单位并不提供间隔，所以成本会有不同。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而家仲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俾受影響業主選購。凌家勤話：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的影響唔大，亦都相信市民會諒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在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说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的关系也都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国大楼官员月初的时候说正是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过5000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一段挤塞啦，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深光学校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响到一大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较早前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但系一带都系车多。元朗由于有天后诞巡游，咁咧东区工业区啦、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以及咧元朗市一带中心啦、元朗市中心一带嘅路段咧，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直至到咧巡游结束为止。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五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现时交通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ens 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Sita、
8: 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ens
13: 许金峰。
14: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15: 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咧，我哋今集嘅嘉宾有大华银行大中。

0: 华区副主席叶阳思明 Christine 喺度嘅。Hello Christine， 你好。
1: 你好
0: Christine， 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啦，都喺度踏足或者去睇下究竟你点样慢慢成为呢一名嘅银行家啦，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际遇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度工作啦，特别有提到咧就系去到新加坡呢一个嘅国家嘅时候啦，喺呢个嘅城市上。

0: 陣時係我第一次咧，即係有機會做一個領導層，亦都要管全球好多個國家。咁喺當時嗰間銀行咧，就香港嗰個盈利咧，都係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部分。咁但係始終係一間英國銀行啦。咁入面有好多國際唔同嘅同事，點樣去協調佢哋嘅文化背景啦？去揀選一啲去比較敏感嘅題目啦。因為喺多元文化嘅城市裏面啦，佢哋亦都我哋要接觸唔同嘅國家，咁所以當中咧有回教，可能有啲係基督教、天主教，唔同類型。咁唔同嘅時節或者你推出嘅項目，你用嘅詞語啊，都一定要特別敏感嘅。另外一個相類嘅就係、是、我哋要當時要推一個新嘅系統出嚟，咁、那個系統好貴好貴。咁當時咧嗰、那個產業咧，只係喺新加坡同香港呢兩個地方咧，可以足夠嘅客户生意去承托到。好啦，到底啲國家嚟同我講話，佢哋都想要呢啲系統嘅時候咧，咁佢哋話點算呢？但我又覺得，如果我話完全話唔可以，就會令到佢哋覺得，你梗係啦，你喺香港過嚟，你梗係偏心呢一度啦，你又喺新加坡係一個叫做區域總部，你梗係幫翻佢哋啦咁。咁我當時點樣解決咯？真係諗咗一輪，最後咧我就唔想話俾佢聽，你哋生意未夠好，我唔想咁樣講啦。我就話，唔緊要唔緊要，你哋咧就人才夠多。所以你哋人力用人咧就已經可以搭夠噶啦，就唔使用啲咁複雜嘅系統，以至到咧你哋可以更加多人有工作咁樣。咁譬如喺印度啊，喺馬來西亞呢啲地方咧，其實佢哋好開心咯，佢哋又覺得啊係、你都好關顧我哋。其實當時我係好困難嘅，因為我真係錢就得咁多啦。資源又有限，但係要養咁多個小朋友，即係唔同嘅國家等我啲仔女咁，我俾邊個先呢？咁我一定要成功咗喺一啲嘅地方，然後先可以賺到錢，再去幫其他啲嘅地方。咁但係要處理得好小心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因為唔同嘅種族、唔同嘅背景文化，你要你唔同國家嘅員工都支持你，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好小心去衡量去處理。
1: 呢、这、一個你提到嘅好小心啦，咁本身你去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個嘅職位啦，係管理層嘅一個嘅階段，作為女性呢一份嘅細心，會唔會更加容易係放大，或者可以更加仔細去管理唔同嘅部分？
0: 係嘅，我覺得，但係咧，我記得當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譬如喺香港咧，我會覺得係超過半天變天嘅，即係香港嘅。唔係淨係銀行業添，好多行業都有女性做高管，甚至乎係 CEO 啦。但係我記得嗰個年代咧係比較少嘅。咁我身邊亦都有一啲高級男嘅同事啦，唔同國籍都有啦，就話你就好彩啦，即係我佢先，你好彩啦，因為你叫做咧雙負。咩叫雙負咧 ？Double negative 就係第一，我係女人；第二，我係唔係白人，咁即係話咧，我有兩樣嘅減負負得正。咁當時就開始咧，全世界就推動話要有diversity and inclusion， 甚至乎喺個機構裏面咧有一個即係要提出一個原動咧，就一定要推動俾多啲女性咧多啲咁嘅機會。咁你就所以就負負得正啦，因為你係女人，你又係唔係一個白人。咁當時唔開心㗎，即係覺得好似咧，我係幸運好彩，因為我呢兩個嘅身份，以至到我攞到嗰份工。咁所以我覺得我要證明俾大家睇咧，我就女性嘅好處就係我哋會比較細心啲啦，我哋對於人與人之間可以一對一可以有深入嘅交談。我唔係話所有男士都唔可以，不過傳統嚟講咧，男士可能佢係比較睇一件事。而未必會咁願意，特別亞洲啦，願意去分享好個人嘅事情。咁我自己就加上我係大女，亦都係一個媽咪。咁我成日覺得同我啲員工或者我啲同事傾偈咧，到其實今日為止，佢哋都叫我做大家姐嘅，連我啲即係總部有啲同事咧高級過我嘅嚇，都會咁講啊，你係大家姐嘛咁。我真心係覺得，我唔係話我自己叻啲，而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嘅經。

0: 嚟，如果我同人哋分享，拘谨咁样样咧，去同人哋分享自己嘅人生经历，去指导或者俾机会别人，咁呢个我觉得女性系比较容易啲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边咧，让到我自己嘅事业亦都顺境啲啦。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咧，就系因为我身边当时我头先讲全层有得两个女士嘛，咁喺我部门得我一个人嘅啫，喺高管嗰度。咁我记得放工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出去饮酒。我呢就回家买餸，即是照顾教书啊，读即是小佬哥读书的时候。咁原来呢我有男同事告诉我听呢，他们说我没有杀伤性。
1: 哦，是这个都是一个
0: 是一个是啊，他们觉得你没有杀伤性，因为你打完份工你就回家，你就不是大家一起好像要抢着上位咁。原来因为咁样呢，咁后来我记得在英国的总部呢，佢哋就即係有個好高級嘅我集團主嘅CEO 就同我講話，冇人講你壞話嘅，因為咧聽唔到收唔到。我心諗梗係啦，因為我都冇時間放工走去飲或者去吧，我又唔中意啦。咁就變咗淨係 focus 做好份工，多啲時間去同其他同事去幫互相幫助啦。咁佢哋你今日幫啲人，聽日人哋都會幫翻你。咁少啲是非咯，亦都好啲。
2: 嗱，咁呢一份大家姐嘅精神啦，同埋佢嘅能力啦，都被认可啦。咁辗转之下，即系由渣打银行啦，亦都转到去澳新银行啦。呢一个系咪亦都系一个工作上另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咧？你觉得？
0: 好得意嘅，其实我咧系第一代嘅外资银行喺中国即系长住嘅员工嚟嘅。咁2005年嗰陣時候咧，因為世貿即係 WTO 啦，咁就外資銀行可以喺中國做本地業，即係人民幣嘅業務。咁喺嗰陣時候咧，就全家就搬咗上去上海。咁喺上海嗰陣時候做咗幾年啦，咁就有機會就 join 咗澳新銀行，係成為佢哋中國區嘅首席行政長官啦嚇。咁啱啱咧亦遇到係。上海世博，咁因為一間澳洲同埋紐西銀行，而澳新咧，其實我相信到而家都係紐西蘭最大嘅上市銀行，咁亦都係四大澳洲行啦。咁當時候咧就澳洲政府就想要揾一間大嘅企業喺中國就去負責成個世博嗰個管澳洲管。咁而我咧就好幸運，因為我係華人，國語好 OK 啦，都叫做，亦都住咗喺中國一段時間。咁佢哋覺得咧，我代表，雖然我唔係澳洲華人啦，佢哋覺得啊，都可以代表澳洲政府去同佢聯絡。咁我好難忘嘅經歷就係，雖然自己做銀行，我冇諗過突然間好似變咗做外交家咁樣樣，就要飛去澳洲坎培拉嗰邊啦，見總理啦。去 understand 去明白到底政府想點去展示自己嘅國家，咁亦都好唔同嘅，澳洲係好唔同嘅文化，咁就飛咗翻嚟中國，咁當時候咧，同中國政府同埋接待好多個唔同嘅元首嚟參觀，同埋負責做一個橋梁啊，即係一個華人，但係又唔係住喺國，又唔係一個國內嘅。本地中國人，咁但我就可以將對外，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嘅角色，即係個香港人背靠祖國，連通世界，我就做咗個角色咯，就做咗百幾場，就帶佢哋嚟，亦都好多當地嘅市長啦、書記啦，亦都因為咁，我結識咗好多好多全球嘅朋友，亦都因咁幫咗我以後嘅工作，帶咗好多新嘅生意，咁好感恩嘅。好得意，突然間變咗個外交家。到今時咧，我都有機會同當時嘅澳洲總理，佢而家亦都做咗第二個崗位，有繼續接觸咯。
2: 係，呢一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經驗。
0: 好有趣。
2: 嗱，咁及後啦，去到2011年啦，咁啊正式加入係 UOB， 亦即係大環銀行啦。咁數數手指，去到今年咧係第15年啦。點解對呢間公司咁長情嘅咧，大家姐？
0: 好感恩我記得當時咧，其實喺澳新做咗兩年之後咧，係因為啲小朋友 已經不是小朋友，變成

0: 即係青年誒，點講啊？嗰啲叫做 teens 啊，
1: 嚇年青人啊，
0: 嚇年青人啊。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媽媽啦，應該係喺佢哋仲可以同你一齊成長嘅時候咧，要同佢哋一齊。咁我幸運當時我哋入咗新加坡一間非常之好嘅國際學校。咁而我個先，而我丈夫啦，我先生咧，亦都係當時決定咧有一個，即係我哋係基督徒嚟嘅，就有一個好清晰嘅 calling， 我哋叫就決定全職侍奉。咁就去讀神學院，新加坡神學院讀書。咁所以因為咁咧，我就入咗去新加坡，亦都希望等啲小朋友有一個好安穩嘅地方去成長。咁當時有機會就其實都係其實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係因為我先生嘅原因。咁佢以前係做投資嘅，咁佢認識我哋大華銀行。咁我就因為咁咧，輾轉就有機會見到當時主席。咁佢講咗句説話。他說你做了成二十年外資銀行，一路在國際的銀行工作，你有沒有想過為華人去服務呢？這個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他說完之後，我又覺得既然我已經人在新加坡，而一個作為一個華人，是我是不是應該可以做一些事，特別在上海住了這麼多年，我覺得我自己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很清楚。咁亦都因為咁就加入咗大華銀行。咁喺過往呢十五年，我好感恩就係大華銀行一個非常之有人情味嘅地方。一齊成長，同埋我覺得成個企業文化都係非常之重視藝術教育同埋兒童嘅成長。咁呢個完全吻合我自己當日年輕嘅時候嗰個初心，亦都俾好多機會我咧去。同本地的員工啦，同埋區域的員工一起去合作。咁我頭先講過，我其實喺新加坡做過嘢噶嘛。咁不過當時就係一間外資完全外資銀行嘅工作，而家有機會同翻華人去合作，亦都去重拾我當日好中意藝術個初心。咁一做就十五年咯。
2: 系，嗱，你头先提到，譬如系教育啊、艺术文化啦，我哋先讲下喺教育呢一方面啦。其实讲到成全啦，我知道啦 ，Christine 你咧好中意系同一班年轻人咧去打成一片嘅。点解你觉得喺年轻人嗰个培训上面系咁重要呢？
0: 一个社会咧，最紧要有本地成长嘅孩子。他們才會明白自己在成長的地方會有一份的感情負擔，所以我覺得很重要，就是由小開始一定要跟他們多些溝通，去讓他們知道哪裡是扎根，越早我覺得越好。跟年輕人聊天是就不但只剛才我說過，我很喜歡是看到他們的成長，看到他們成功，就算見到他們失敗流眼淚的時候，你幫一幫他，都不是說你真的幫他，你只不過可能是提一提點他，讓他在哪裡跌低哪裡起翻身繼續向前走。那其實我很 enjoy 做一個教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其實都是受媽咪的影響，雖然我沒有出來教書，那沒有做老師，但是我覺得原來可能潛意識呢，因為看到媽媽對於特別佢頭先我講特殊教育，佢嗰個貢獻啊喺香港，咁變咗我自己覺得我同樣地都有呢個負擔。其實今日我好開心，我見到我自己嘅同事好多一入嚟嘅時候，可能佢本來只係做一個普通嘅客戶經理或者一個普通嘅員工，咁一路你俾多啲機會俾佢哋，俾多啲新嘅嘗試。如果佢哋做得到，你咪再俾多啲咯。佢越做越好，就算佢聽日佢話俾你聽，哦，我喺第二度有啲好好嘅發展。如果長遠嚟講，對佢個事業家庭係平衡得到嘅，我覺得應該係讓佢去繼續去飛翔嘅。咁呢個我覺得嗱，當然即係我覺得薪金重要，但係見到互相別人嗰個成功咧，我覺得係成為可以祝福別人嘅人咧，我覺得係。都是我自己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2: 是这个会不会是撇着在银行家你另外少少的一些的得着来的呢？觉得
0: 这个绝对。那所以其实无论在今天我在银行里面，我在外面的公职，我

0: 其實我除了是即係自己的員工咧，其實因為我支持很多藝術嘅，其實跟很多藝術行政人員咧，我都好像做了他哋的 mentor 咁樣，或者他有些不知道應該怎樣行的方向咧，我都會嘗試去同佢哋分享啦。我唔敢完全話提點啦，因為我覺得呢啲係互動嘅，人哋願意敞開個心窗去同你講，咁你亦都可以即係敞開你自己，因為你都未必認識曬佢哋個行業嘅，不過你可以。從唔同角度暗看，頭先我一開始講話係百業之母，我哋見到嘅嘢比較多，咁可能俾得一啲唔同嘅意見佢哋去分享，咁我自己都喺人哋嗰度身上都學到嘢，係非常之好。
1: 我哋嘅節目名稱《夢想號啟航》啊，咁如果假時間真係有位嘅年輕人，佢喺追夢嘅路途上有一點嘅失意，又或者佢遇到一啲高山低谷嘅時候 ，Christine 問到你嘅時候，你點樣會俾一啲鼓勵嘅説話俾佢咧？
0: 唔需要永遠都係順利嘅，真係我哋你話老土嗰句咩失敗乃成功之母，即係。寧願喺莫欺少年窮啦，寧願你細個年輕嘅時候，你輸過跌過，你喺原地嗰度起翻身，學習你輸過嘅原因，咁到你一路向前行，你就會更加扎實，因為你唔會再犯錯。最緊要就係唔怕錯，最緊要學到去改善，因為我哋做銀行其實係一個風險嘅業務嚟嘅。我記得有人問過我啦，就話：哇，你會有啲做銀行咧？如果有啲壞帳咁點樣樣啊？咁其實做銀行一定會有壞帳噶，冇壞帳嘅話，即係話你嗰個零嗰個就唔係一個風險嘅業務，你亦都唔會賺到錢，亦都唔需要。That's why 你唔需要俾利息啊咁。最重要咧係你當中學咗啊，點解原來你借俾呢一類型嘅客户遇到呢啲咁嘅問題，下次。你應該是否要收緊或者去調整那個貸款的情況，又或者你今日你做一個財富管理，你去建議你的私人客戶哦，但是一個風浪過嚟，有時候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個大風浪。很多時候我都跟很多年輕人或者一些管理層說過往這幾年香港很困難，中國也都不容易，今日而家係有戰爭，中東嘅戰爭。雖然我哋香港冇，但係我哋都受影響，因為外圍嘅因素。我哋個開放型嘅市場，咁當個經濟唔好嘅時候，你點樣去調整你嘅心態，去繼續去向前行？因為今日可能你覺得很困難，其實當你過咗幾年之後，你再回望之前你遇到嘅困難咧，就成為你今日可以。一個更加重要的寶藏啊，去點去調整？因為你有個經驗，你做錯過，即係你焗蛋糕，你第一次焗窿咗，咁你咪第二次你咪校嗰個温度，校翻好啲咯，咁先至會做到一個好嘅麵包，一個好嘅 cake 出嚟，最後先可以做一個成功嘅大廚。我唔相信所有人都係由頭到尾一帆風順，係冇可能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说，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趟门、加大升降机的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

0: 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喺玛丽医院附近噶，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去到玛丽医院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啦就已经系加强咗服务啦，咁请旅游人士妥善咁样去规划翻行程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咁另外，屯门嘅天后庙诞由于有巡游，由而家至到黄昏嘅6点，屯门嘅天后路、红墙路、新合里同埋兴旺街咧部分路段封闭噶。咁另外，受影响路段部分嘅巴士啦，同埋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茶果岭道都系有天后诞巡游活动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3点，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到伟业街一段啦，同埋介乎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路段嘅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去香港仔，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6: 我系他他他嘅 Siri。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咧？
6: 我会约妈咪去街
5: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6: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

0: 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女人借茶煲，
2: 你有咩茶煲啊？
1: 麻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7: 我是陆云兰。
8: 我是林奕康。
9: 我是江欣燕。
10: Hello， 我是林永亮。
11: 我是陆思韵。
1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5: 我是 Mimi 刘敏庄。
16: Hello， 我是胡伟康。
17: Hello， 我是向海南。
18: 我是周文琪。
19: Hello， 我是张永康。
20: Hello， 我是刘小维。
21: 我是黎乐怡。
22: 他是好心情的人。
0: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23: 香港电台第二台安哥同学会。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仲安。
8: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8: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23: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我的嘉宾呢，就是上个礼拜同我倾偈呢，我唔俾佢走，我差唔多要锁住到门㗎啦，唔俾佢走㗎啦，就係张德兰姐姐。
25: 早晨啊 ,Jackie。
23: 係呀，开唔开心啊？
25: 开心。
23: 係呀。
25: 好似我哋倾极都好似倾唔完㗎。
23: 好多好多故事呢，我哋係可以分享俾听众。因为你係一个好充满励志嘅一个娱乐圈里面一个人物，从你的童年到你的成长，到你有自己的家庭，到你自己的事业的高峰，到你自己怎样去读中医，好多故事都没人讲。
25: 是啊，是啊。
23: 好嘛，嗱，咁依家我哋揸紧时间啦，咁我
25: 你问啦。
23: 好啦，好啦，我哋倾偈啦吓。咁样咧就上回咧就讲咗你喺电视圈嘅发展得好好啦，就系四代金花令到即系好多人关注。住你哋四位啦，咁系咪嗰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有机会去唱主题曲，定是因为有咗主题曲，佢哋先揾你做四朵金花咧？
25: 应该系咁，四朵金花嗰时四朵金花先嘅，咁最早期就系唱一啲卡通劇集的主題曲啦，因為那時啱啱興有好多嘅日本嘅卡通片集嘛，咁嗰時係阿盧國沾先生就話：，點樣可以吸引啲小朋友可以即係更加中意睇呢個卡通片呢？咁所以佢就話：，不如我哋將佢嗰個主題曲就改咗嚟唱呢個廣東歌，咁啊等嗰啲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唱，咁更加好啦。佢即係當咗佢自己一份子咁樣，
23: 係咪？
25: 咁嗰時就亦都係嗰個階段，我諗係香港亦都開始有好多嘅廣告係揾阿輝哥嚟做呢、這個寫呢個廣告歌。
23: 顧家輝先生啦，
25: 咁我就同佢唱咗好多。咁喺唱之餘咧，咁又咁巧嗰時就開始有我哋自己本地嘅劇集，譬如好似《陸小鳳》。咁由於我成日喺輝哥是旁边的，因为我哋真係差唔多一个礼拜都有成4-5日见面㗎啦，咁所以好多时呢佢就一諗起要乜嘢呢佢就諗起我。咁可能呢就当时呢个劇集嘅插曲就係需要一个女仔去唱嘅。
23: 那个电视劇係边个？
25: 电视劇就陆小凤啦，我的角色呢就係韩玛妮。咁咧就我记得嗰日都系有去录音室系。

0: 录广告歌嘅。咁录完之后咧，辉哥就话：，诶、欸，你今日唔好走字，有首歌咧你要帮手唱。咁我好啊，咁。咁佢就话嗱呢首歌，其实佢都冇话俾我听系咩剧集噶，总之佢就俾个
1: 即系有首歌啦，
0: 系有首歌啦，即系好似当唱广告歌咁啊，俾个歌词我咁。咁啊，跟住咧，通常辉哥好得意嘅，喺录音室就好中意就喺个钢琴咁样嗱，你今日就要唱呢个啦，咁啊会弹啦，跟住弹咧就会俾个歌词我哋啦，跟住我哋就啊望住个歌词咁就跟住听住佢弹嗰钢琴嗰个旋律啦，咁、我哋就跟住唱。咁啊，吓唱系啦，你一阵间就唱呢、這个，咁啊，你可能观众唔知啊，即系我哋一般录音咧，好多时嗰个音乐啊，音乐已经系做好咗噶啦，吓，咁、我哋咧就系只需要咧系争个人声嘅啫，咁，咁所以咧，辉哥喺度弹完一次之后咧，佢就唔会再弹噶啦，咁、佢就诶唔使惊，因为
1: 系咁，即系点咧？
0: 佢就有个音乐做定咗喺度噶啦，
1: 系系，
0: 咁、个音乐咧，佢就会啊嗰时喺娱乐。录音室啊，阿刘东先生，佢有一个好好嘅录音师，咁啊，佢就会不停咁播俾你练。咁你练之余咧，我真系好感激阿刘生嘅，因为佢哋之前咧系录好多阿任伯啊嗰啲咁嘅粤曲啊，
1: 系系。
0: 咁所以我哋唱紧呢啲咁嘅小调嘅歌咧，佢就系好即系提到有好多嘅巧妙嘅地方要我哋注意，譬如话啊，唔系、你呢个音咧，你应该可以咁样转一转音就好听啲啦，咁即系佢好多提议俾我哋啦。咁我好乖嘅，咁我就会啊试下咁样唱，咁试到佢话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我哋就开始录噶啦。咁我哋系冇话，即系我哋嗰个时候唔会话啊俾个歌词你翻去练
1: 十日后嚟啦，
0: 系啦咁唔会咯，就系、当日俾你就当日就练。跟住當日就錄咁樣。
1: 嗱呢樣嘢咧，亦都係即係講出咗咧，你啊，唱歌嘅能力唔單止係天分咯，天分係與生俱來嘅，能力咧係你自己學習啦，又或者係工作上咧儲翻嚟。所以你個領悟咧，
0: 儲翻嚟，
1: 係都係儲翻嚟，同埋你個領悟係會好快脆。好啦，陸小鳳呢首歌就。即系
0: 先唱咗《鲜花满月落》先，
1: 系啦，
0: 其实系唱两首噶，你不过大家都中意开心呢只咯，一只悲惨啲嘅，
1: 嗱呢个
0: 悲哀啲嘅就
1: 满月流咧，我又即系回应翻你近日你喺 social media 里面讲、你有讲花嘅嘅。嗱，我即嗱，我有睇嘅，
0: 你有睇嘅，
1: 我有睇嘅，同埋讲饮茶养生啊，即系诸如此类。系嗰首歌系好脍炙人口，到依家好多朋友都记得，亦都好中意唱。好啦，咁我就系喺呢个 moment， 我又谂起一样嘢咧，就系、我当我睇到你依家嗰个即系贴住时代啊，嗰个步伐咧，个 social media 咧，有小红书啊、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即系等等啦
0: 吓。系要学习嘅啫，要与时并进。
1: 嗱，我相信当你学习咗之后咧，你会觉得系好快乐嘅，因为有好多
0: 好多分享、
1: 好多分享，同埋亦都有啲年轻啲嘅朋友咧、可以 reach 到你啊，
0: 系啊，
1: 系咪啊？好啦，咁有一样嘢咧，我又想问啦，你曾经咧系读中医啊，
0: 系啊系，
1: 因为我睇咗嗰个花咧，你又教人点样养生咧，
0: 系啊，
1: 朗朗上口喎，点解会有一个 concept 去读书，点解有个 idea 去读呢个中医呢？
0: 啊，其实我谂同我屋企人嘅影响都有少少嘅关系嘅。
1: 系，
0: 因为我爸爸咧，佢系开呢个药房噶，
1: 哦，
0: 即系接触好多西药啊咁样嘅。咁咧，但系咧，因为我早出嚟做嘢啊嘛，
1: 系，
0: 咁就好多时咧。妈咪就会带我去睇我哋嗰时喺旺角住啊。
1: 嗯。
0: 咁旺角呢有一条街呢有一个中医好出名，但我唔记得咗佢咩名啦。
1: 嗯。
0: 咁总之我有少少
1: 感冒啊唔妥啦。
0: 咁呢我妈咪呢就会带我去睇佢嘅。咁有时你知啦，感冒会传染㗎嘛。咁可能我同我妈咪一起都唔舒服㗎嘅时候。咁变咗佢有一剂药我一剂药，但係大家啲药系唔同㗎。
1: 嗯，
0: 呢个系我系好觉得一啲解咧。嗱，譬如我哋食西药就都系 可能一樣噶嘛，
1: 係啦係啦，
0: 係咪？
1: 係啦。

0: 但系点解中药会唔同咧？咁一直都喺我脑海度。咁啊，我记得我嗰时结咗婚都几年啦。咁啊，做家庭主妇嘅学习咧，都有五五六六啦，七七八八啦。
1: 我知道你煮餸好叻嘅。
0: 唉，唔係，我唔得嘅。不過我好中意睇人點煮餸，我好中意讀書嘅一個人嚟。咁我嗰時就話啊，喺度諗有啲乜嘢同音樂冇關嘅咧嗰時，因為我接觸咗音樂咁耐啦嘛。啊，所以但係咧又有用嘅。是乜嘢嘢咧咁啊？當時我睇嗰時仲係有睇報紙啦嚇，啊啱啱有學校係有啲咁嘅課程喎，因為我記得咧以前喺我腦海中嘅印象就係、是，譬如你要學中醫嘅話，你一定要喺嗰個中醫診所度跟師傅咁樣去學噶嘛，即係以前嘅年代
1: 師徒制啦，
0: 係啦。咁但係唔係喎？佢而家學校嘅形式咁。啊，不如去试下啦，冇坏啫，一试啊嘛，咁去报名咯，咁啊真系啊报名，咁啊去见，不过都有要求嘅，佢哋话佢知我做开呢个娱乐界噶嘛，咁啊佢话嗱，我俾一年时间你，一年时间嘅咋，嗱，如果你一年里边你都可以做到我哋嘅要求，即系都系合格啦，系咪？起码都。咁咧，你就可以再读落去。哇！嗰时真系成噶，哎，感谢天主啊！真系，哎，我咁好嘅机会，咁难得嘅机会，人哋肯收，咁啊几大都读咯。咁但系其实呢个过程真系唔简单。哇！我真系读到喊嗰时。
1: 嗱，你又要记药名啦。
0: 系啊，记好多嘢。
1: 但系里面嘅故事系好靓啊，净系讲白子贵。即係放藥材啊，嗰啲櫃咧。
0: 咁但係我
1: 已經你有排你記啊。係
0: 啊，讀嗰時係
1: 藥理啦，
0: 係真係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咁但係而家都過去啦，係嘛？咁但係又好開心嘅，有好多時你都知道，譬如話咩天氣啊？因為其實我哋係話天地人啦，即係嗰個自然界對我哋嘅人體嘅影響都好緊要
1: 嘅。
0: 咁所以咧就好幫助到我，就算我而家冇喺診所都好啦，即係我自己日常嘅生活咁都可以幫助好大咯。即係譬如話，哇！啲天氣好濕喎，咁注意一下自己啦，係咪？跟住就飲啲乜嘢可以等自己啲濕氣冇咁重啊？咁樣又或者譬如我而家要預備演唱啦，咁樣要飲啲乜嘢嘢啊？注意啲乜嘢嘢啊？咁我自己都知道咯。
1: 係啊，
0: 幫助好大。
1: 呢個中醫咧係真係永遠都唔會即係你讀得完嘅一個課程，因為除咗天地人之外咧，佢背後嘅文化啦，每種藥嘅功效啦，或者擺埋一齊啦，
0: 會對人仲有你個情緒都好緊要，
1: 情緒都好緊要。嗱，咁你喺讀中醫嗰個過程，你得著好多啦，你除咗係了解到即係中醫嗰、那個即係對人體嘅幫助、對健康嘅幫助之外啦，你都喺嗰個 moment， 你好似靜咗落嚟，冇特別係同娛樂圈作公開嘅表演。
0: 係啊，係啊，其實我都話我係一個比較即係好鬼傳統嘅人咯，因為我自己定咗嗰個計劃咧，就係話應該結咗婚咧，就係以屋企為重嘅，即係我唔想任何嘢會影響到我自己嘅屋企。我希望能夠做一個好稱職嘅家庭主婦，所以咧我就係唔想再有一啲，你知道做娛樂圈咧，啲生活比較顛倒嘅，
1: 係當然啦，係
0: 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想有咁嘅情況咯，即係喺嗰時我嘅思想係咁樣啦。
1: 但係啲官迷唔捨得你咯，同埋有好多朋友係。即係包括我啦嚇，咁唔夠咧都要攞翻你嗰啲舊作嚟聽，同埋好錫你係唔捨得你嘅，但係你有一個好大嘅決心就係、是、好啦，我依家個階段就係做家庭主婦，係
0: 因為我自己咧亦都有啲驚恐啊，所謂，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成日聽我媽咪講咧，就話其實你哋做藝人咧唔可以。即系唔可以永久啊！我成日听妈咪讲就话，即系你到某一个阶段咧，你就应该好收埋自己啦。即系因为你唔同年纪嗰、那个其他嗰啲你知啦，而家地心

0: 地球嗰個地心吸力咁強，係咪啊？咁即係始終有個變化咯。
1: 一定
0: 咁呢個變化係咪係觀眾可以接受咧？咁喺我腦海中咧，以前係唔係咁容易嘅？
1: 嗱，嗰種變化，我哋又再温下功課。你細蚊女啦，我用細蚊女呢個親切啲嘅。
0: 好
1: 咁去唱歌歌啦，跟住到差唔多係少女啦，又係唱歌歌。到少女開始要成熟嗰時候，又有一個階段。係原來真係每一個階段，人咧係要思考喺邊個階段係做啱嘅嘢咯。
0: 我唔知道有冇做啱咧。
1: 你有，系，就算系观众啊、听众啊、乐坛系唔舍得你啦。咁但系好彩咧，就亦都系有好多制作人咧，好想揾你出嚟帮下手唱歌。就系我要讲嘅就系顾家辉先生，系啦。咁同埋
0: 啊，
1: 系啦，同埋邱亚葵先生，佢又搞好多唔同嘅 concert，
0: 系
1: tribute to 啊。顾家辉先生，咁真系一定要你出嚟啦！
0: 啊，其实咧，我记得佢哋第一次咧做呢个辉煌，好似我都冇出现嘅。
1: 系，
0: 咁点解会出现咧？我觉得即系冥冥中好似有啲嘢系整定嘅，因为其实我见到辉哥嗰阵，我唔系喺香港见到辉哥噶，我系喺温哥华个机场嗰个餐厅嗰度。
1: 哦。
0: 是撞见辉哥，当然我在温哥华我都有去找他，但那时我未去到他那里，因为我都是刚刚到温哥华。那呢咁啱他又送朋友机，我又在那里，刚刚我又要肚饿想吃些东西先出去。那就在那刹那我们见到，那跟着辉哥说我都就来回香港喎、啊。那我为什么啊，他是啊，我做辉煌演唱会你都要来啊。那
1: 太好了
0: 啊！咁我话啊，我辉哥，我十年咯，我结咗婚十年，我冇出嚟噶咯喎。咁佢话唔紧要啦，又唔系唱好多只歌，唱几首歌啫嘛。啊，全部都系我啲作品啊，詹叔嘅作品、啊。佢话咁，我心谂又系噶，辉哥真系我恩师，同埋佢真系教晓我好多嘢，亦都冇辉哥都冇我。即系冇我张德兰嘅存在啦，系咪？咁所以我就好，我话
1: 你俾我考虑一阵啦，我尽快复翻你啦。嗱，呢啲说话多数系咁讲噶啦，
0: 系啊，冇错。咁啊，真系冇几耐，辉哥就翻到嚟香港，就会再提佢咯。佢话你嚟啦，我哋好多人一齐好好玩噶咁啊。咁我又同我先生傾過啦，佢話其實佢話你恨咗好耐啦，我知道你好出係好笑啦，
1: 係啊，
0: 佢話成日都知道你心癢癢噶啦，想唱歌噶啦，佢話唔緊要啦，佢話輝哥係真係係你嘅恩師，你應該出去唱嘅咁就係、是、咁樣開始翻。即系无奈
1: 接触翻个乐坛，
0: 系啦，
1: 接触翻少少嘅即系娱乐圈嘅朋友，
0: 系啊，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即系再接触咧，其实系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好多朋友系好欣赏即系前辈级，即系你哋啊，
0: 吓，
1: 即系嗰种风采啦，同埋对乐坛、对艺坛、对影坛、对视坛嗰种贡献嘅，饮啖水先。
0: 好，
1: 翻嚟咧，唔单止话你再接触个乐坛，我亦都想同你倾下你嚟紧嘅发展同埋你自己嘅计划，好唔好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说，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的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0,000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000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少升幅，又见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不会坐地起价，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留在香港多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在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在德国调往波兰，他说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的关系亦都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说正是计划在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在德国撤军人数

0: 将会多过5000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附近噶。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咁另外元朗天后但有巡游啦，咁而家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咧部分嘅路段啊，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到巡游结束为止嘅。咁另外啦，天后宝诞喺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啦，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去翻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兴伟中心去香港仔，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5: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6: 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涛安，现在听的是安哥同学会。哇，我见到张德兰呢，我心真係好开心，因为佢真係风采盛色啦。
0: 啊，係啊。
6: 係喎，嗱，即係嗱，你真係因为你里面呢有一个少少嘅张德兰。在里面少少张圆圆是冇变到，喺仍然喺度，仍然系好开心，好可爱。只不过系即系岁月令到你世故咗啫嘛。
0: 系
6: 啊，即系对人即系更加成熟。
0: 我一阵间请你饮茶。
6: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哋落 canteen 啦，落 canteen 食鸡髀。好啦，咁就我哋正话饮啖水嘅时候咧，就系讲多一样嘢嘅吓。咁你系啊，我都有好多计划嗱。当你再接触返呢个乐坛啦，咁亦都喺红馆啊，同埋好多歌手一齐唱歌，就 tribute to 啊顾家辉啊黄沾先生。喺嗰一刹那呢，当你去到嗰个场地嘅时候，你有冇啲陌生或者你

0: 咩特別嘅感覺咧？
1: 啊，嗱，講真啦，第一次翻翻去紅館嗰陣咧，即係覺得哇，好大喎個地方，因為我十年冇接觸過啦嘛，係咪？咁啊，跟住啊，但又好開心，因為好熱鬧啊！我有一種感覺咧，就係好似我以前翻歌劇院啊，翻歌廳嘅年代，因為我哋後台。

0: 你讲啊，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同一个年代啦，同埋即系又好难得咧，就系、是、可以大家系同一间化妆间咁嘅节目啊，所以咧，我真系又好似翻去好耐之前歌厅嘅年代咁样，
1: 好兴奋，
0: 好
1: 快乐，同埋、
0: 啊、
1: 见到嘅都系旧朋友。
0: 系冇错，冇错。同埋咧，我哋会个个都系有同一个感觉，就系我哋就算喺后台咧，真系好享受听到前台嘅每一首歌。
1: 哇！
0: 因为真系每首都系咁好听。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咧就成日喺度咧，有时我哋都会喺后台，大家一齐边个喺度唱紧，我哋喺后台大家一齐唱紧都有。
1: 好开心。
0: 系。
1: 好开心。嗱，咁这个好像 Frankie 话斋啦，其实你的心里面即系静咗十年噶啦，咁、都 OK 啦吓。即系 Frankie 就系张德兰姐姐嘅老公啊，爱人啦、啊，系啊，哎、我唔叫佢做杨太啦，我就叫都系叫翻佢阿德兰啦吓吓。咁、样喺嗰一刹那，你唱完之后听到好多掌声。好多人话得难啊，张宇轩啊，嘛叫你个名啦，喺观众席嗰度啦，嗰种心情系点样咧？
0: 哇，好复杂噶，真系。
1: 系，
0: 即系你讲唔出嗰种兴奋，同埋讲唔出嗰种感谢，因为其实即经过十年之后，佢哋仍然喺度咁样去嗌啊，同埋咁样去，我其实觉得。嗰種係一個好温暖嘅一種，係一種強心針啊，可以講話一種鼓勵。即係我係冇諗過，因為我哋以前咧就一般啲觀眾就即係聽唔到有啲咁嘅反應噶嘛，係、要去到紅館啊，或者係即係後期呢啲咁嘅演唱會先至有一啲咁直接、咁大聲一種嘅回應。
1: 係
0: 咁，所以我啊覺得哇，做完輝哥嗰場之後。好似有个心瘾咁样，即系就会谂啊！如果辉哥话有事做咧，几好咧咁，即系会咁咯，
1: 会
0: 系啊，咁样咯。嗰时就系咁样，咁啊都好彩，嗰时真系恨到咁，即系我唔知过咗年几又两年，
1: 系
0: 咁啊！詹叔同阿辉哥佢又再搞，咁我哋又一班人又走埋一齐咁。我记得我哋嗰次仲可以去到我哋曾经去过新加坡，又曾经去过吉隆坡，甚至好似翻过国内，系啊！
1: 哇，开心，
0: 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嗱、
0: 啊，
1: 咁呢一个快乐啦，同埋呢个享受咧，就系、是、表演者就佢就知嘅，而观众咧。是对你嗰个付出呢是有期望的。你自己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哇咁多年冇见观众或者喂佢哋识唔识我㗎哇年轻嘅观众又点样睇我你有冇曾经怀疑过或者係担心过自己唱得好唔好会唔会受到欢迎呢咁样呢
0: 都会噶，都会有少少，因为你始终未出场嗰一刹那咧，你都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唔知嗰个反应系点嘅。不过又好奇怪，唔知系咪艺人就系咁样咧？我哋出场之前咧就好紧张，好紧张嘅。但系一出到场一开口咧，就乜嘢都唔记得噶啦，净系记得好专心咁样
1: 去表演。
0: 系啦。咁样㗎喎、但係即係其实我喺度讲俾大家听其实未出场我隻脚都震埋
1: 㗎会
0: 咩会好紧张好紧张。
1: 你咁有经验
0: 係呀呢个就
1: 係
0: 好怪㗎、即係但係一出场就唔记得㗎囉因为嗰啲注意力已经唔喺驚嗰度㗎啦已经係即係点样去将每一首嘅歌演绎得最好係咁囉。
1: 嗱，刚才我哋有提到喺你工作上，我用贵人呢个字啦，好嘛？即系鲁国尖先生啦，顾家辉先生啦，咁啊，黄尖先生都有同你合作过啦。仲有边啲系曾经喺你个音乐嘅仕途上咧，系扶你一把，或者系俾咗一啲好好嘅礼物俾你嘅？
0: 嗱，我而家会咁讲咯。其实我哋作为一个艺人一个歌手嚟讲咧，你哋睇好似就睇我哋一个， 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嘢，你如果你觉得好嘅话，其实唔系我一个人做出嚟，即系其实系幕后。

0: 背后其实好多好多人一种嘅配合嚟噶，即系好简单啦。譬如我好似而家讲，应该都有9年前、10年前，我都喺医馆做过自己一个演唱会啦。咁其实更加啦，一个演唱会里边有其他，譬如话你灯光系点啊？到时嗰个歌曲佢嘅排序系点样啊？音乐嘅编排点？其实呢啲都好多好多人一齐
1: 一大
0: 去
1: 班
0: 开
1: 人，
0: 会，系一齐去倾嘅。咁啊，好啦，好似话譬如最近咁过咗咁多年啦，我发现我又要重新学好多嘢，因为点解咧？而家个世界系变咗好多啦嘛，系咪？咁譬如我哋再出嚟做演唱会，其实都有好多嘢变更。譬如我哋而家咁样又要做演唱会之前咧，我哋就要譬如点样去令到自己个形象出嚟更加去能够配合咧咁。咁嗱，譬如好似我今日你都见到啦，啱啱去做完个头发嘅颜
1: 系
0: 色啦，系
1: 啊，
0: 咪？咁又
1: 好
0: 要，
1: 靓啊，
0: 因为啱啱做完 color 啊嘛，咁啊又要谂下啊，到时我哋要点样去配合嗰啲歌，要点样去个服装系点样啊，灯光系点样啊咁。所以我其实我真系可以喺度讲就系。其实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啊，所谓其实真系我要好喺度感谢所有曾经帮助我，无论系我唱片又好，或者系我演唱会又好，其他咩嘢都好啦，佢帮过我嘅人，我都喺度即系衷心去感谢佢哋，因为其实真系唔系我自己单单一个人嘅能力，
1: 可以做得到。
0: 系。
1: 嗱，张德兰咧就系一个咁重感情，同埋即系佢系好念旧，同埋佢好真系要常常感恩嘅人。佢系好多谢所有身边帮过佢嘅人。佢一路讲嘅时候咧，都眼仔红红嘅。我嗌佢饮杯水先，咁我哋继续就再倾偈啦。系啦，咁喺即系你正话答谢咁多嘅单位啦嘅朋友啦，即系我谂佢哋都收到，因为你就系一个咁谦虚嘅巨星，你系一个咁谦虚嘅一
0: 哎呀，
1: 个
0: 好渣噶咋！
1: 嘅乐坛嘅一个大前辈，但你仍然系对人对事咧，你系。抱咗一个好谦虚、好谦卑嘅心，咁呢个系咪一半系屋企教导啦？二来系咪你自己人生即系学到翻嚟嘅咧？
0: 我谂屋
1: 即
0: 企
1: 系
0: 嘅
1: 谦虚
0: 教，
1: 有礼啦。
0: 我谂我屋企教导我好紧要啦，因为我妈妈自细都都好多时都提点我嘅，
1: 系
0: 系啊，
1: 要有礼
0: 系
1: 啦，
0: 啦，唔
1: 要
0: 好，
1: 讲多谢
0: 系啦，
1: 啦，
0: 系啦，系啦，
1: 要
0: 系啊，
1: 讲唔该啦。
0: 系啊，系
1: 系啊，即系临走咧，唔该晒，
0: 啊，系啊，系
1: 即
0: 啊，
1: 系大家打招呼。我觉得呢个传统嘅礼貌咧系好重要嘅。呢个对人对事都系，即系我自己去任何工作都好啦。完咗之后咧，我都会即系如果可以，我咪讲，我更加大声啲，多谢人哋啦。如果冇咪嘅话，咁我会行下去，唔该晒。
0: 系，咁所以咧，其实，我今次嘅演唱会咧，其实我都有一首歌咧，我系即系，我而家谂起都似，唉，
1: 即系点咧？
0: 有啲感受。
1: 系
0: 咁，因为我哋到咗我哋呢个年纪咧，即系可能，细个嗰阵咧就冇体会得咁深。咁到而家咧，我就会觉得即系其实我哋嘅父母咧，即系其实真系好爱护我哋噶。咁但系到慢慢咧，大家到年纪都成长啦，成长咗啦，咁真系要好珍惜，
1: 系，
0: 好珍惜。所以有一首歌都系感谢佢哋咯。
1: 呢首系新作嚟，
0: 系啊，系今次我哋个监制咧，佢又有。即系同我哋大家其实好，即系好似倾偈咁样倾开，咁大家都有咁感受，咁佢就话，不如我写呢首咁嘅感受嘅歌俾你啦，咁
1: 哇，好好，
0: 系 啊，
1: 呢份礼物又系延续，即系啲前辈再俾你，即系。前辈例如阿詹叔啊，阿顾家辉哥哥啊，黄詹叔叔啊。

0: 啊，即係等等等等。
1: 嗯，
0: 依家你依家新識一批年青啲嘅。
1: 系
0: 嘅，朋友，嗱佢又有礼物俾你。
1: 系系，不过我觉得系嘅，即系我哋做人仔女啦吓，咁其实真系要好感恩我哋身边嘅亲人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咪？咁其实我觉得真系嘅，带一个小朋友到去成长，真系要用好多嘅心机，其实佢哋系付出好多嘅辛劳。咁所以当佢哋年纪大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要好好多啲同佢倾偈啊，多啲去陪伴佢啊。
0: 系系，如果佢哋想出街，同佢哋出街；佢哋想食嘢，同佢哋食嘢。
1: 系啊系啊，
0: 我觉得系好重要，好重要。嗱，呢就系一个咁重感情嘅一个乖乖女啦吓。咁好啦，你感情咁丰富，你唱咗咁多首嘅歌。好难一条题目就系话你喜欢边首嘅，但系我不如我讲几首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录音嗰阵时候，即系你点样去掌握，好唔好啊？网中人
1: 哦，网中人呢，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即系可能我喺呢个社会都一段时间啊嘛做嘢，咁、所以佢里面有一啲歌词咧都好。好自己有一啲嘅感受咯，咁同埋我记得我哋唱呢首歌嘅时候咧，辉哥其实都做咗两个唔同嘅版本嘅，
0: 两个唔同嘅版本、
1: 有一个版本咧系好早期喺嗰个剧前播出嘅，咁但后期咧会觉得咦嗰个节奏好似系。慢咗少少，咁啊后期辉哥再做一个比较快少少嘅节奏，咁我嗰时咧系要再重新去录过，咁其实网中人我系唱咗两次，咁、但系慢嗰个可能大家都即系嗰时未有录即系录音嗰啲咁样，咁好似而家咁方便啦，咁可能大家就。未必咁察觉，
0: OK，
1: 系同个唱片系有啲那个节奏系唔同嘅。
0: 嗱、呢个就系你去配合啦，去适应啦，
1: 系
0: 咁呢个系你对作曲者、填词者一个尊重啦。你就
1: 系
0: 做好自己，
1: 系啦，
0: 歌手嘅本分。嗱，一首旧啲嘅歌，
1: 嗯，
0: 相识也是缘分，你唱到咧就系撕心撕肺，唱到即系每一句说话都好似。即系哭诉紧，感情对你嘅困扰，或者系万般唔舍得，但系都算啦，都系缘分一场。仲记得当时你入录音室嗰时候，你系点样把握你自己嘅情绪唱好呢首歌咧？
1: 啊，其实又好奇怪喎！你提起呢两首歌咧，我都系要唱两次嘅。
0: 真系啊！
1: 系啊，唔知
0: 道我哋冇夹过嘅。
1: 嗱，因为点解咧？嗱，相识也是缘分。第一次录咧就喺新加坡录嘅。咁其实新加坡嘅音乐咧系有翻佢哋自己嘅风格同文化嘅。咁因为嗰边热带嘅地方咧，佢哋好中意将啲音乐系用以吉他为做一个好主要嘅乐器嘅。咁但系咧因为呢首歌啊，卢国沾先生咧，佢写得实在太好啦。咁尤其是我哋嗰时候。仲有一啲夜总会啊，仲有一啲嘅舞厅啊嘅机构喺度啦。咁好多时喺嗰度翻工嘅姐姐咧，佢哋一听到呢首歌词咧，就好有感觉啊。咁所以喺嗰时咧，就好快就已经喺嗰啲地方咧，就好流行呢一首歌。咁到后期啦，我谂都有过咗成两三年啦，就因为佢太流行啦。咁嗰时唱片公司就话：，不如我哋将个录音嗰个音乐重新再叫阿辉哥再重
0: 再 rearrange，
1: 系啦，再重编。咁我佢重编咗，咁所以我又要再唱。咁我记得我第一次唱同第二次唱咧，都系有啲分别，因为第一次唱我嗰时都系比较细个嘅年纪，即系对嗰个歌词嗰、那个。内容个感受都系冇第二次系唱嗰时咁深刻，咁体会多啲嘅。
0: 嗱呢两首歌就系我提出嚟噶啦。
1: 系啊，
0: 依家喺你脑海之中咧，有边两首歌，或者是但你拣一首歌，你好想提一提，整个过程系俾你一个好大嘅启发嘅咧？
1: 我想是要讲是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歌曲。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讲这个歌呢？因为譬如我其他歌呢，好像刚才所讲提及过的，譬如说网中人又好，又或者以前很久以前的陆小峰的插曲都好，那时我是没有看过他任何那些剧情，因为我都不知道的嘛，
0: 是吧？只是看歌词而
1: 已。但是譬如我，因为我后期有譬如做过港台那些广播剧那些啦，所以我就有开始有睇翻佢哋嗰個譬如小説係講啲乜嘢嘢，因為我要表達嘛，即係唔係以唱歌啦，以後仲要做埋講嗰個啦咁。咁到後期神雕咧，我就真係將佢成本小説睇曬，然後我先開始錄嘅。
0: 哇，好好
1: 嚇！咁因為咧，佢呢個劇集因為有個困難就係話因為佢小龍女咧係一個比較好與世無關的人，好像成日都是他一個
0: 很飄逸，
1: 飄逸係啦，同埋佢一個已經好多年都是很青春的一個人噶嘛，係咪？
0: 即係你同我咯。
1: 咁所以咧，嗰時阿蕭生叔都有講嘅，佢話所以你演繹嗰時又唔可以太過好多嘢俾佢。因为他是一个很飘逸的人，所以你是要拿捏得刚刚好去表达 他那些歌。而且呢，这个剧集呢又特别多歌的，因为以往都是一首的嘛，主题曲或者一首插曲，他就不是的，神雕是有很多很多首插曲
0: 的。咁你喺嗰个过程，你又学嘢咯？
1: 系啦，所以咧就每一次咧就要喺唱之前就要去谂翻成个故事系点样。好多时我有一个习惯就我会当自己系嗰个人物咯。咁我然之后先至去静一静落嚟，咁我先至会开始录嗰首歌，即系我会系咁咯。即好像我做广播剧咁，我要入咗嗰个人物，咁我先开始去做嘅。
0: 呢个好紧要喺呢度咧，真系万般舍不得，但系咧因为德兰真系要去彩排，要去做其他嘅工作。我喺呢样嘢喺呢度，我想同所有观众分享咧。我认识嘅张德兰咧，佢唔单止佢个艺术天分啦，同埋佢唱歌技巧，系成就到佢今日。在樂壇在東南亞 的成績之外，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和他的私人的生活是非常之有條理。我很希望呢大家在你身上不單止聽到你好的歌，也都你真的我們一個 role model。
1: 哎呀，不要說
0: 不要說。真的 role model。
1: 還要多多學習。
0: 演唱會就來了。
1: 是啊。
0: 有些什麼說話想跟你的 fans听紧安哥同学会啲 fans 讲下噶，
1: 啊咁啊，我咁样讲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好幸运，因为其实能够踏足去红馆做一个自己嘅演唱会，我谂系好多好多歌手嘅其中一个愿望嚟噶。
0: 冇错。
1: 咁我其实我结婚之前我已经有咁嘅愿望，但系我冇做到。咁我好希望咧，即系今次能够好好将我唔講，大家都可能唔覺都有，即係我踏足社會都有六字頭啦嚇。咁我希望能夠濃縮我呢段時間我所有嘅我中意嘅歌曲係帶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會鼓勵我啦，令到我有一個好難忘、好難忘嘅一個演唱會。就係咁啦，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同埋乐龄科技。佢又透露，未来10年唔会再兴建新嘅长者安居乐项目，但系会喺将来嘅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同埋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唔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佢又话，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同埋成本效益，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說，不會有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切治療，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已經批核22萬宗申請，佔申請宗數的90%。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萬人次，按年升10%。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整體市場氣氛和消費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達到90%，房價有少少升幅，又見到旅客群的趨勢已經走向年輕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團方面，強迫購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唔会坐地起价，但系旅客始终较集中喺旅游区一带。佢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留在香港多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

0: 公務員體系在社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任職助理文書主任，一般負責辦公室支援服務、人事、財務和會計等職責。他說加入公務員隊50年，見到社工為市民提供協助，加上對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盡力服務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政府設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協助居民處理各項申請。 Lisa 的上司嚴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處理大量資料。 Lisa 在這個時候正好發揮所長，她曾經帶同電腦到宏福苑和殮房協助社工為災民處理申請，令社工專注前線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有少少擠塞嘅，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青衣西北交匯處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呢一段係有少少擠塞嘅。咁啊，較早前喺港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深光學校對開嘅意外咧就清場啦。咁而家交通好翻好多。咁其他封路方面咧，繼續提提大家，屯門天后誕巡遊，直至到下晝6点啦。屯門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同埋興旺街部分嘅路段係封閉。另外受影響嘅路段咧，部分嘅巴士同埋專線小巴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是有少少车龙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加道利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影响埋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去太子道西是车多，龙尾均形。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繁忙，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2: 帮佢按背，
3: 食餐饭最基本啦。
4: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2: 帮佢按脚，
3: 带佢玩下插花，
4: 帮佢收甲，
2: 帮佢按头。
1: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2: 我按耐不住啊嘛。
1: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
7: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8: RTHK Chart。
9: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0: 我黄天怡。

0: 九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8啊！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3度嘅，相对湿度86%啦。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属于低啊。由而家至到2点为止，呢度会出现20首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结果嘅作品啦，仲有。最后半小时我们都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出现的。今个星期我们榜上面有4首全新入榜的作品，当中也都有新的名字，包括这个位置
1: 第20位。
0: 这个新的名字叫做钟慧彤，她本身是有做老师的，当然她都鼓励她的学生追梦，而反过来她也因为一位学生的提醒，一位学生的启发，令她尝试推出自己的作品成为歌手。一直都有 busking 开的这一位老师钟慧彤 Tunis， 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他说，希望可以在更加多的舞台听到他的声音，现在可以了，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这个位置，我们会听到钟慧彤 Tunis 保存到典藏区。

0: 首歌就 Tuners 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去，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翻兩個星期啊，回落咗十五級嚟到第十九，回落咗五級啊，更正嘅嚟到第十九位嘅咧，有呢個新嘅名字君立啊，用1000个钟去比喻表白前嗰一種嘅忐忑，心中有1000个钟。今個星期龍虎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新嘅歌曲派台，佢話呢一首歌係不一樣的勵志。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八位 ，N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0: 知。
1: 励志唔一定要系向前冲嘅，喺一段关系入面退一步，有时都系励志嘅一种。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en，KW 朱敏熙 ，Misha 不是那种励志歌，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八位，
2: 第十七位。
1: 都是新入榜的作品，他说很开心在自己的歌 list 入面有这一首这么得意的作品。一次活泼跳脱的他，全新上榜第十七位，云浩影《雪爱》。

0: Bruno、Sandy、Tima、黄宝维、建设陈永谦。应该 Bruno、黄宝维、监制 Tima。云浩影说爱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公司安排咗佢哋去 writing camp， 咁呢首歌证明佢哋真係去写歌㗎，唔係去玩㗎。同一时间佢哋仲同咗嚟自丹麦嘅制作人一起合作，有呢首嘅作品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六位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Flanders 一直咧都好想有一首男男对唱嘅作品，终于咧就由 MC 张天赋同佢 featuring 呢首歌曲达成啦。作曲有 Gordon Flanders、MC 张天赋、Peter Daniel 填词，小黑监制有 Gordon Flanders。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上升四级第16位？

0: 喂，
1: 呢位大朋友话俾大家知，做小朋友嘅好就系可以保持到内心嘅纯真。什么五星期啊？上星期冠军歌会落十四级第十五位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作曲 Gareth T， 填词 Wyman， 编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Gibb， 李一丁， Tom Wong，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考虑到市民嘅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嘅比例，希望由而家嘅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嘅比例由10%提高到15%，会考虑喺未来嘅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來10年不會再興建新的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是會在將來的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單位。凌家勤說，現在還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的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唔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又话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同埋成本效益，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說，不會有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切治療，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已經批核22萬宗申請，佔申請宗數的90%。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讚，騰飛說，兩國方案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可行出路。腾飞在约旦河西岸局势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说巴勒斯坦问题延续几十年，安理会和联大早已通过系列决议，国际法院都就占领问题给过咨询意见，但是局势难以改善的根本问题在于有关决定无法得到落实，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尽快恢复约旦河西岸稳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腾飞话，在多重限制和打压之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财政危机日益严峻，公共服务被迫压缩，民众生活越发艰难，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共处作出不懈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

0: 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喺港島黃泥涌峽天橋咧，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遊樂場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黃竹坑醫院嘅。咁重複位置咧就係黃泥涌峽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遊樂場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車龍排到去黃竹坑醫院。咁喺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对开都有交通意外啊！暂时一带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快线意外未清理，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咧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对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美丽华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加士居道。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近住华都近住新墟街市这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啊！我鋪爆咗啊！
2: 嚇！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我啊！
3: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5: 阮正峰、
6: 吉他、
7: 永永、
8: 头仔、余峰、
9: 阿维、
10: Jan 师
11: 许金峰。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5: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6: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15: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4: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7: RTHK Chart
1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9: 我黄天怡。

12:38，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第一节嘅龙虎榜咧，我哋揭晓咗三首新歌嘅，包括第二十。

泉道典藏区。第十九位回落五级，都是今年一个新的唱作歌手关立。第一首的拍台歌《心中有一千个钟》。第十八位新上榜 ，Misha 叶巧林派上《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十七位都是新上榜啦。

0: 揾嚟 Hers 为佢监制，作曲又首一 Hers 填词雷伟乐。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回落一级第十四位 ，Elka 郑子琪未 firm。
2: 第十三位，
0: 一次啟德的機會，令更加多的樂迷認識到他們，亦都可以他們在這個這麼大的舞台上面完成了他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可以一個這麼多觀眾的地方唱他們這一首的新歌，上榜兩個星期，上升三級，第十三位 Diva。

0: 会系留俾有准备好嘅人。佢哋一早准备好。FIFA Baby Savage 作曲由 Tima Jono 填词 T-Rex 监制 Tima 今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有啲估佢唔到嘅，佢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咧，希望可以攞到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最终攞到，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二位，有 Sika 呢一首《深宵便利爱》。

0: 重新填词系王乐怡，重新编曲就有即光、周石汉，监制都系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新上榜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咗两级啊，重磅打造嘅呢一个 MV， 叫大家揾一揾入边究竟有几多名画喺度。作曲监制周杰伦，填词方文山，编曲黄宇芬。周杰伦嘅《太阳之子》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春季不嬲都系万象更新嘅象征，而佢哋就决定用。Spring Restart With You 作为这个歌曲概念，陪伴乐迷来个新开始。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升九级第十位。

0: 曲监制 Bert 七四四，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七四四 Oscar。今日星期龙虎榜上升九级第十位。偶像女生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
1: 第九位，
0: 这首歌

开箱首播是在戏院的。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这首歌充满着画面，还有 MV 拍得超有电影感的。Break me down。明是背脊有翼，却会暗中坠落。冯允谦。怀疑是背上太多缺陷和血汗。上班三星期。今天愿识破症状，要杀掉昨天的我，痛过后再生出躯。上升九级，第九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協主席凌家勤說，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

等，融入单位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唔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有700多户住喺房协辖下嘅过渡房屋。凌家勤话，而家仲有570多户住喺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俾受影响嘅业主选购。佢话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唔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有病人，尤其系中产人士，可能通过唔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改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又话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同埋成本效益，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话，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嘅90%。运输署话，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2.0，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2个同类的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说，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的饰面等。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个月11号上午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话：，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叫做《再遇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朋友亦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1000张经典车飞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同自己有关的车飞，例如生肖纪念车飞。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港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

0: 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咧，有中坏车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即系啱啱狮子山隧道入口个支路位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嗰个位咧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喺港岛区，黄泥涌峡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港怡医院对出噶，就是黄泥涌峡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港怡医院对出。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但系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元朗由于有天后诞巡游啦，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咧，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巡游咧系结束为止嘅。咁另外咧喺天后宝诞系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左右啦，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咧去依个布袋澳村啊、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咧多个停车咪标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就接近丽港城。再讲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港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11: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12: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还是有技巧地真诚呢？
11: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0: 逢星期日凌晨1:00至2:00，
12: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RTHK Chart
13: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直至2点。

11:11。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4度嘅，相对湿度82%啦。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嘅。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嘅位置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去到第14位嘅有 Elka 郑子琪啊，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啦，《未 firm》。第13位女团 FIFA Baby Savage。第12位新上榜嘅，用咗半年时间先得到呢首歌嘅版权啊。Sika 深宵便利爱。第11位回落两级，周杰伦嘅太阳之子。至于第10位上升咗9级啊，有呢一对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第9位 J Phone 冯允谦以重生为题嘅呢一首 Break Me Down。他要我们重新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我们所有的感官。好奇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超能力。上榜三星期，回落1级，第8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0: 编曲杨振龙，填词黄伟文，监制杨振龙、陈晓东。今日星期第八位，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陈晓东。
1: 第七位。
0: 前度打嚟啊！究竟呢个电话会系你最期待、最想闹定系最想 cut 佢线嘅咧？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嘅时间，可能已经涌起咗不同嘅回忆、不同嘅情绪。由佢嚟演绎《The Red Button》，林志乐第七位。接不接

0: 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 Vincent Lam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上升一级第七位。
1: 第六位。
0: 故事发展上啦，无论是歌曲定是真人，呢一首都是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的 2.0 版本。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五级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不过呢个 2.0 版本呢，其实所有成员都唔知嘅，直至佢哋宣传歌嘅时候，当事人阿鸡先喺访问度讲出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

0: check Chan Sini Ng, 填詞 Sini Ng， 編曲晚安妮妮，監製高老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龙虎榜嘅第六位。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第五位，
0: 一位歌手咧就话自己嘅表达能力有阵时用言语嘅话咧，未必系最准确或者最好嘅，所以当佢收到填词人第一稿嘅歌词嘅时候，佢俾 feedback 嘅方法系点俾嘅呢？就系佢自己写一份歌词，等对方睇完再改。呢一个系 Mike 曾彼得 Change。今日星期第五位。

0: 然咧，佢就唔系写晒成份歌词，
1: 但系佢都好似系话有写到 words 同埋 chorus 嘅。仲有听过嚟紧，佢自己都会有作品系自己填词噶。
2: 有心配搭不需徒苦。
1: Jungle Kudos Slam Lee Jing 填词 Oscar， 监制苏道志，真比特嘅 Change 今个星期上升七级第五位。
3: 第四位，
1: 呢首歌开始已经定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一个歌名俾填词人。竞选嘅分别有 hoodie 同埋波鞋，最后波鞋胜出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同埋男仔总有错过几对波鞋啩。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上升两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時的35%提高至40%或以上，亦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來10年不會再興建新的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會在將來的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後，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凌家勤說，現時仍然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影響不大，相信市民會諒解。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萬人次，按年升10%。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整體市場氣氛和消費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達90%，房價有少許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趨勢已經走向年輕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團方面，強迫購物的情況幾乎絕跡，酒店亦不會坐地起價，但旅客始終較集中於旅遊區一帶，他建議推動跨界別聯乘，帶遊客走入市區作更多體驗。出席同一節目的民建聯議員鄭永信贊同要以更多誘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幾日，建議推動票尾經濟，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賽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點消費，可以享有優惠。他又說，香港將會有多場大型球賽舉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來港。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引述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官員說，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在2月28日美軍襲擊中受輕傷，現時已經康復，非常健康。這名官員在一場集會上發表公開講話時表示，穆傑塔巴當日返回住所時遭到爆炸波衝擊，跌倒在地上，膝頭哥、背部和以後受輕傷，現時已經基本痊癒，身體非常健康，呼籲民眾耐心等待，說穆傑塔巴會在適當時候公開發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啊，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繁忙，车龙排到去堪富利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新墟解市。咁另外，茶果岭嘅天后诞巡游活动啦，由而家至到大约下昼三点钟，茶果岭到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与伟业街之间一段咧就封咗噶。咁另外，介乎伟业街至到南

0: 田交汇处咧，慢线咧都系封闭，咁啊受影响路段嘅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13: 帮她按背，
14: 吃餐饭最基本啦。
15: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13: 帮她按脚，
14: 带她玩一下插花，
15: 帮她收甲，
13: 帮她按头。
14: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13: 我按耐不住啊嘛。
15: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2: RTHK Chart
1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8: 我黄天怡。
19: 一点三十八分，进入我哋最后一节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一节紧要啦，因为会出现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同埋会有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啦。咁啊，快啲开始啦！先话俾你哋知，现时录得气温24度嘅，相对湿度83%啦，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另外，我哋倒数咗包括第八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第七位就有 Felix 林志乐的 The Red Button。 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第五位曾比特 Change。 还有新闻交通之前，有我们电军位置再一次揀。

作曲之外、編曲之外，今次咧亦都有自己監製啊！自己監自己，有時個難度可能就係、是、啊，有啲 judgement 咧，你要反覆思量啦，或者要靠有陣時，身邊會唔會都有啲人可以提醒一下？因為今次錄呢首歌嘅時候咧，佢話好在有幫佢監咬字嘅 Oscar 喺度，咁啊對方咧就鼓勵佢，喂，呢首歌可以再 sweet 啲、哦。可以唱得再甜啲、哦，咁原本咧佢就有啲猶豫嘅，覺得好似好肉麻、好作狀咁樣，但係佢而家話聽翻咧就覺得係啱嘅，而家嘅甜嚟得剛剛好。

0: 首歌应该就是甜在，无论你有咩情绪需要，佢都可以大大力咁样满足你。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监制林伟俊。林伟俊嘅哎哟，上榜四个星期啊，今个星期上升十二级，成为季军作品。
1: 第二位。
0: 要唱到苦笑的感觉，就是他今次的课题。而这一首歌所写的呢，正正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无奈。由郑融来演绎。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八级。今个星期我们的亚军歌

鄭融話初時咧都未好觸摸到苦笑嘅感覺嘅。不過後來咧，即係佢用咗好多面部表情啦、肢體動作去幫自己進入嗰個狀態，同埋佢見到咧，Howard 即係今次其中一位監製啦，開始個面口鬆容啲啦，佢就知道自己應該唱到呢種感覺啦。作曲由 DJ 嘅 Howard 填詞陳少琪，編曲 Howard 王少明、鄧顯輝，監製陳少琪、關麗森 Howard 嘅。今個星期嘅上升八級用咗四個禮拜時間嚟到我哋嘅亞軍位置，鄭融下不為例。这首歌的起点呢，就是在于成员之一的阿勤希望有一段只是得 beat 的 rap， 没错，虽然他们是夹 band 的，但他们都想试一下 rap， 开始呢由这一段 rap 伸延到其他旋律的部分。最后组成了这首探讨时间的作品。十一四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Pandora 时光之灰。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据佢哋所讲咧，阿勤就系、是、即系 Ray Shaw 话想 rap 噶嘛，所以咧最后咧都系由佢 rap 嘅，而且试过填词嘅小黑咧系帮佢哋填埋中文嘅 rap， 不过佢哋话喂真系搞唔掂，太难啦，于是乎咧就沿用翻阿勤写嘅英文 rap 啦。作曲编曲就有 Pandora 嘅，监制 Pandora 加上舒文 ，Pandora 时光之灰啊，今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冇错啦，中文歌曲龙虎榜嘅20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啦，其中我哋嘅三甲分别有第三位林伟俊 Region 嘅哎哟，亚军歌就有郑融嘅下不为例，冠军啱啱听过啦，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佢哋话今次即系做呢首新歌之前咧，都系以专辑概念嘅方向去谂嘅，冇错，即系今年佢哋。繼續都是做專輯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轮到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十个位置。诶，今个星期都有不少是我哋香港歌手的作品的。第十位先来报道的就是了。新上榜有周恩婷的《苏》。

Sociopath 呢一首歌是关于自己和心魔的对话。第九位，吴青峰加上李宇春，有呢一首《春雨女》。如果你有细心留意的话，《春雨女》呢三个字，鼓励我哋，就算生活是怎样，都要好像在公路上面向前冲。季军歌《那人那地那天》陈慧琳，亚军有周深的《万里》。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是电影《飞行家》的片尾曲，由他这一把声音唱出。

是讲一个普通人有一个想飞天的梦想，现实生活中他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坚持。这个故事的编剧呢，也都是由他亲自执笔去填写今次主题曲的歌词。

作曲王子，填词双雪涛，制作人方井十一。毛不易，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结束今日我哋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適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于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要求，郑永信是赞同要以更多的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说香港将有多场的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日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个月11日朝早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表示，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命名载誉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童也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例如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700

0: 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往泥涌峡天桥咧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往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摩利臣山道游乐场对开快线意外清场。咁而家一带车多。其他封路措施，屯門天后誕巡遊直至到下午6時，屯門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和興旺街部分路段會封閉，另外受影響的路段部分巴士和專線小巴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有少少車龍排到理工灣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接近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0: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9: 小白咧，
11: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10: 咁啊，欧尼咧，
12: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其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

就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如果你同我一样都是喜意时装的朋友，每年五月第一个星期一，你一定会留意住 New York 大都会博物馆，他们会化身成为全球最疯狂、最多名人会出现的艺术殿堂。因为每年的五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是 Met Gala 的活动，而今年官方的主题就是 Fashion is Art， 时尚即是艺术，而他的展览核心都是讲到身体和艺术的对话，希望透过历史和现代的服饰怎样去交接，探讨一下服装怎样好像雕塑品或者一些画画一样重塑一下人体的形态。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关于靓衫的聚会，亦都是关于一场我们的身体就是代表艺术的革命啊。纵观咁多年 Met Gala 嘅红地毯咧，都好似一个艺术嘅实验场一样。而其实我哋日常嘅衣着咧，都可以将呢啲艺术慢慢降温，成为一个法式时装。其实亦都可以将我哋嘅生活化，融入一啲高级嘅品味。法式嘅衣着最重要咧就系 less is more， 着衫最紧要睇嗰件衫嘅剪裁。如果你净系挂住家装饰品，忽略咗件衫嘅剪裁咧，咁就变咗画蛇添足。而有好多朋友咧着衫好中意去裸露。其实我哋重点嘅系要凸显线条，绝对唔系要去暴露。而其实讲到法式着衫，最重视咧都系个质料，例如丝啊、雪纺啊、天鹅绒啊呢一啲嘅材质，再加埋一啲比较长青嘅颜色，例如黑、象牙白、酒红色、深蓝色咧，咁都可以着出一个高级感。而最重要讲起法式时装，就系佢嗰种优雅感。所以记住，发型同埋化妆咧一定要自然，而配饰首饰淨係揾到一个重点咁就已经够啦。如果你想學習建立自己嘅法式衣着品味咧，有几个步骤㗎。第一步就係要认识自己嘅身形，法式风格最讲求咧就係要啱你，唔係要夸张嘅造型。第二步就係要投资一啲经典嘅单品，例如一条剪裁完美嘅黑色长裙，或者一件咧结构清晰嘅西装外套，咁咧已经够晒㗎啦。而真正嘅法式品味咧就係要有一种来自我知道自己系边个而着出嘅嗰种嘅自信感。所以记住，时装可以好艺术、好夸张、好前卫，但系而法式嘅时装就系代表真正嘅高级品味，往往都系安静而持久嘅。

0: 今日嘅中心，我哋咧请嚟咗两姊妹，呢两位朋友咧土生土长嘅香港人，但系佢哋个 base 咧其实系法国人嚟噶。有 Sophie，hello 你好
1: ，hello，
0: 亦都有 Charlene，hello
2: hello。
0: Charlene 呢个名系法文嚟噶嘛？
2: 系啊系啊。
0: 系咪你嗰啲音系咪有啲唔同嘅法文？
2: 系啊，法文可以讲 Charlene，Charlene，Charlene。
0: 对唔住，我冇呢个天分。
2: R 个声好复杂。
0: 系，我听闻话今日你哋同我倾偈嘅时候咧，系用尽咗你一生嘅广东话嘅力量啦，系嘛？
1: 我哋试下讲多啲啊，不过
2: 广东话 OK 啦，
0: 系
1: 识听讲得麻麻地。
0: 但系两个你哋喺香港成长嘅，点解你哋对于广东话咁困难嘅？你成长唔系读香港嘅学校定点样嘅？
1: 系因为我哋爸爸系法国人，同我哋好细个时，我两岁嗰时即刻去咗法国学校，之后每次我哋放假，净系一个星期放假，我哋成日去法国。
0: 我就翻咗法国啦。
1: 系啊，成日翻去法国。
2: 暑假都去法国玩两个月，所以我哋唔系好多时间
0: 喺香港，
2: 系啊，同啲香港朋友一齐。
1: 爸爸妈妈个朋友都系个男人会系法国人，同个女人会系香港或者中国人。
2: 好多啲朋友都系我哋一样，佢哋一半法国人，系啊，佢哋一半法国人，一半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
1: 泰国都有，菲律宾都有 ，Asian mom European dad 咁样。
0: 对于两位啦，即系你哋个grow up 都系有法式嘅文化、法式嘅一啲美学嘅一啲谂法喺度。因为我自己感觉上咧，法国嘅美学咧系嗰种好 classic 嘅感觉嘅，系唔系嘅？即系你哋嘅成长系咪都好 classic 咁样？即系嗰啲嘅生活嘅质素咁样噶？
2: 因为我哋好早开始去法国学校，我哋觉得好快混合咗个法国个文化。
1: 不过法国个法国人唔系 not really the same。
0: 哦，唔一样嘅。
1: 唔系一样。翻去法国嗰时，我哋觉得哇，有好多嘢我哋唔知道，我哋要学翻。
2: 系啊。
0: 即系反而可能你哋喺香港即系好似好法式嘅，但原来。翻到法國嘅時候，原來你都係外行人嚟嘅啫，即係你哋你即係遊客嚟嘅。
1: 係真係咁。係啊，同我哋都係 Asian face， 所以我哋翻去法國嗰時，有好多人當我哋係唔係法國人。
0: 係。
1: So it's a bit complicated。不過好似我翻去法國，每年我哋 rediscover 啲嘢，因為好似頭先我講咗個 fashion， 每個夏天我哋翻去法國兩個月，I rediscover 個 fashion 個 style 個。music， 因為香港我哋都會知道，不過我哋唔係 immersed， 同我哋翻去法國嗰時，我哋哇 learning again，所以我哋重新再學，同轉頭翻香港嗰時，我哋會有呢啲新個
0: 諗法咯。
1: 係啊，
0: 我自己覺得咧，近年咧，對於大家最接觸到法國咧，就睇電視劇啦，即係 Emily in Paris 咁樣啦。咁你哋會唔會都追？因為嗱，有好多朋友就覺得咧，即係 Emily 咧就。诋毁咗法国人啊！法国人系唔会咁着衫噶，你哋有冇睇到噶？
2: 系啊，你可以睇下 Gammy 个佢个朋友，佢个金头发个朋友，佢着衫着得好 elegant， 好 simple 咁。呢个系真个法国人会咁样着衫。跟住 Emily 系好夸张，因为我觉得佢用紧好多个 stereotypes， 个法国人着衫个 stereotypes。不过我哋因为唔住喺法国。我哋好中意睇，因為睇下嗰啲景，同我係 remind us of 法國，同令我哋好開心咁。不過喺法國住啲人，佢哋真係唔中意，因為佢哋話啊呢啲唔係真啊，佢哋成日淨睇太多 stereotypes。
1: 巴黎人有好多嘢佢哋唔中意，
2: 係啊係啊，
1: 啲好 picky。同之前有好多之前。法國冇咁多 tourist， 巴黎都冇有咁多 tourist， or 外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在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运输署话，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后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的空调后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今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说，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在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在德国调往波兰，他说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的关系也都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说，正是计划在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在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过5000人。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封路措施啦，喺茶果岭，因为咧要配合天后诞巡游活动，咁直至到下昼三点，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同埋伟业街一段咧系封闭，以及咧介乎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之间嘅一段慢线咧，亦都系临时封闭。受影响路段嘅专线小巴咧需要改道行驶。其他封路措施咧，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由屯门市广场咧一段繁忙啊，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医院。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Sita、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去跟风。
1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1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8: 我是路云娜，
19: 我是林奕康，
20: 我是江欣燕。
21: Hello， 我是林永亮，
22: 我是陆思允。
23: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4: Hello， 我是叶广权，
25: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6: 我是咪咪罗敏庄。
27: Hello， 我是胡伟康。
28: Hello， 我是向海南，
29: 我是周文琪。
30: Hello， 我是张永康。
31: Hello， 我是刘小慧，
32: 我是黎乐怡。
33: 他是好心情的人，
34: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5: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3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37: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地认同你。
38: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39: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5: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纪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40: 哇，讲就终身美丽。
41: 听完2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平时着衫最重要就是取悦自己和享受当下，完全不是一个表演来的。所以时尚可以说是我们个人身体和艺术的对话，将这一种精神带入我们的衣柜，这样你才是自己最佳的艺术品。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对嘅法国姊妹花啦，有 Sophie，Hello Sophie 你好
1: ，Hello，
0: 亦都有 Sharon 你好
2: ，Hello，Hello，
0: 两位朋友咧，头先有分享咗少少你哋对于即系法国嘅一啲 fashion 啦，同我哋香港或者亚洲地区嘅 fashion 嘅一啲少少嘅唔同啦。但系头先有一个最重点嘅就系讲到话咧，法式嘅朋友咧，即系最中意着嘅衫咧，就加好多 accessory 落去。咁、你哋本身就系做园艺设计啊嘛，咁点解突然之间会摇身一变？不如都系加入呢一个时装嘅行列去做一啲 fashion items 咧？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呢个谂法咧？
1: 因为我哋好中意设计，我哋开始整啲丝巾，因为我哋想开始做少少 fashion。不过我哋知道个 fashion world 真系好难，因为如果你想整衫要整唔同个 size， 好难整啲嘢系 comfortable， 个 cut 要好好。

0: 袋，係成日會用個絲巾，所以我哋覺得哦 ，it's perfect， 因為個絲巾係個四方形個的surface， 我哋可以整個 design 同全部個 body type 都可以著，所以我哋諗緊 ，OK， 我哋會整兩個 size， 一個係50cm， 一個係100cm， 通過50cm 可以著唔同個style，
1: 可以，可以用喺頸咁樣整個 V，可以著喺頭髮，可以綁喺袋，有好多方法可以著，同埋好 timeless， 因為係用絲整，所以個好 long lasting 咁。
2: 係，
0: 同我哋都覺得，因為in the market 好多絲巾係。只是啲好大個牌子，所以每個絲巾會真係好貴。同如果你想有個絲巾，不過唔俾咁多錢，係一定要係 satin 係 nylon polyester 好似膠，好你著過先好熱，可以有個 skin 好唔舒服個 skin irritation， 同唔係 natural material。所以啲諗緊，我哋想整新個絲巾，不過整個價錢可以係好多人都可以著。
2: 我其實覺得咧，絲巾呢樣嘢咧，對於以前咧，即係以前嘅年代，大家就會覺得絲巾咧係好老成嘅 product 嚟嘅，即係唔係我哋用嘅，即係啲媽媽啦，或者啲年紀大嘅女士先用啦。頭先你講過，即係媽媽都係做model 啦。咁其實絲巾對於你媽媽嚟講，會唔會嗰陣時都哇，其實佢好中意啊，好多定點樣噶？
1: 我覺得覺得絲巾係而家翻嚟個 fashion 咁，係個 cycle， 因為。係少少 vintage 咁樣，跟住而家越嚟越多人會
2: 中意，
1: 會中意係啊，好似法國人真係好中意著絲巾，全部我啲朋友都成日會著，因為係好似咁 vintage time piece。
0: 我哋個媽媽都成日著，之前我成日見佢會有個絲巾，成日擺佢個袋、
1: 個
0: 頸，係啊，所以佢都會擺絲巾。
1: 同好多人會而家你知去 festival 咁有 music festivals 咁，佢哋會著啲絲巾用喺個頭髮定係或者用喺個頸咁樣，因為係。加啲 accessories， 同可以加啲顏色，影相會好靚。
2: 係、
1: 啊，
2: 我都覺得同意，就係近年咧開始絲巾咧係 come back 噶、即係以前咧就大家都會覺得絲巾真係啲媽媽級用咧，就我哋哎呀有啲凍啊個冷氣，披翻條絲巾仔先咁樣，因為同埋絲巾咧就會係好薄啊嘛，即係卷卷卷就擺個袋仔度，小銀包就搞掂啦嘛。但係而家咧即係絲巾咧成為咗一個 fashion 嘅一個新嘅一個items 啦、例如可以綁咩先，即係阿 Sharon 咁講啦，綁喺頭得啊，頸又得啊。而家啲朋友直情將佢變成咗件衫咁樣
0: 啊，可以整個 top，
2: 係啦，整一件 top， 即係你裏邊可能著件 tube top， 然之後就綁個絲巾，就成為咗一個 top 啦，即係一個新嘅造型啦。或者有啲譬如男士好，佢會將條絲巾綁喺條腰度，就當腰帶又得啊，或者可能將佢變成咗袋仔又得啊，係咪因為絲巾 come back， 所以令到你哋都覺得絲巾都代表到我哋法國人，會唔會係咁啊？
1: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哋嗰係。個 progress 係好 natural， 因為我好中意成日買絲巾，
2: 本身你都中意嘅，
1: 係我本身好中意成日整個 top 咁樣擺個 tube top 同埋 tie 咁樣，做咗好多年先，跟住我哋自己好中意自己嗰啲設計畫畫，所以哋話啊，我哋可以自己整嗰啲絲巾。我諗都可以 successful，
0: 同因為我都去旅行嗰時，每次我見一個絲巾，我覺得哦，真係好個禮物，所以我哋自己個 mentality 係，哦，我哋知道我哋係。會好中意，
2: 但係絲巾咧，即係有個一線之差噶嘛。Sharon 都講話，你好多時都成日都揾絲巾去買嘛。你點樣去選擇嘅絲巾呢一個種類？
1: 我哋會選擇嗰啲 design 同埋啲顏色，因為有好多絲巾嗰啲顏色好老套，同埋唔係嗰啲個 patterns 佢哋少少係老積啲，同埋唔係真係我哋個 taste。有好多好多唔同
0: 選擇，
1: 好多選擇唔同 young 嗰啲會中意，係啊啲 young 嗰啲佢都會中意整個 top 個 tube top 咁樣 ，more mature 嗰啲人，佢哋會中意整頸巾或者係個 shawl 咁樣，真係 different 個 usage。
2: 係，不過其實真係好想學下咧，究竟點樣利用嗰條絲巾嘅？平時我哋即係譬如可能當 Sharon 你講就話，我哋用絲巾嘅時候可能當 top 啦，我哋點樣去做嘅？即係點樣綁啊？有冇呢啲 skills 教大家嘅？
1: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有啲我哋 post 好多嗰啲 video 教啲人點樣做。同有時我哋都會用啲accessories， 好似戒指咁，點樣用戒指整個 top

0: 用個絲巾。
1: 點樣做啊？點樣做？教下我哋。
0: 你整個三角形，跟住你可以整個
2: 佢 top tip 係啊個
0: 上邊嗰度，你可以打一個結，跟住你用呢、這個帶係。
1: 綁喺條頸度，
0: 係啊，箍係頸，跟住下邊嗰個係箍係
2: 背脊，
0: 係
1: 哦，咁就得啦，
0: 咁就得啦。
2: 如果你想用個手個戒指，你你個三角形個 top， 你即刻擺個
1: 戒指喺中間，
2: 中間之後你會有兩個
1: 分叉出嚟，
2: 係啊，同呢個可以係擺喺個
1: 哦，即係一個三角形，即係將個三角形尖位就係向個下爬嘅，然之後就擺個戒指落去，前後就擺個頸度箍住佢綁翻。咁呢個係咪都要用大啲嘅絲巾先做到㗎？
2: 一定要用個大絲巾，如果個細絲巾唔可以整個 top。
1: 細絲巾可以做咩噶？
2: 手
0: 頸巾
2: 手頭髮都可以擺。
1: 頸巾又係另一個咧，好難去解決嘅喎。即係譬如嗰個頸巾咧，有啲人就綁完之後咧，好似打咗個死結咁樣咧。有啲就可能綁咗條頸嘅時候咧，就綁到好粗啊條頸。咁究竟應該點樣綁條頸係最靚
0: 嘅？你可以攞個絲巾，跟住慢慢
1: 捲起佢，
0: 捲起佢，咁樣唔係好厚，跟住你擺喺頸。同埋可以整咁樣個，
1: 即係有 knot 咁樣，有一個結咁樣打一個結。
2: 你可以 adjust， 如果你想係實啲，如果
0: 係係啊，
1: 係咪要鬆鬆地先靚，定係要緊啲先靚
2: ？Depends on the style， 有啲 outfit 就覺得。That's why 我好中意個絲巾，因為覺得有好多唔同個
0: 方法
2: 可以著。有啲好似頭先 Charlene 講咗，你卷咗佢之後，卷完之後，我諗有。二十方法可以著個絲巾，係你可以淨係前邊整一個 knot，
1: 有個結喺前邊，
2: 係結喺前邊，或者你想個結喺個
1: 側邊或 shoulder 度，
2: 係啊 shoulder， 或者你可以整兩個 knot， 會好實，不過好似一個 choker style， 係啊，如果你唔卷咗佢，你可以有一個 V 喺前邊，同呢個會係少少個 western 好似 cowboy style，
1: 哦，就綁個即係結喺後邊咁樣，
2: 同前邊你會有個
1: 三角形咁樣，
2: 所以有好多唔同個方法，同埋都可以整一個頭箍，like a headband 咁樣，
0: 同埋帶 belt 咁樣。
2: belt 有啲人中意擺喺個手，好似有個 chunky bracelet， 可以係擺喺個手袋個
1: 嗰個框，即係嗰個手環位度。呢個手環位咧，即係擺喺手袋度咧，我以前都唔覺得好緊要嘅，而家近年就發覺好緊要。
2: 係啊，真係因為有好多袋係個顏色係黑色或者白色。白色係你淨係擺個絲巾嗰時，即刻會有少少顏色喺。
1: 係啊，即刻會有 upgrade 嘅感覺。係咪絲巾呢樣嘢係真係可以幫我哋 upgrade 咗我哋成個嘅 image？
0: 係啊係啊，有時我會著全黑咁樣，我覺得啊點樣 elevate 我個 outfit， 點樣整多fashion 啲我會淨係攞個絲巾粉紅色咁樣個顏色，跟住我。整個 belt 咁，跟住即刻會 elevate 我個 outfit， 好似我係好 fashion 咁樣，
2: 或者一個白色 T-shirt 同牛仔褲，好 plain 好普通。不過如果你擺一個絲巾係頸，個細個絲巾都可以擺喺頸咁樣，係啲人會覺得哦，佢諗下點樣今日著衫。不過 sometimes 我真係我唔想諗，白色 T-shirt。牛仔褲同個絲巾
0: 係好似好 effortless， 不過真係fashionable 咁。
1: 係而家咧，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即係男絲巾咧，即係冇再分男女之分，即係中意係咩嘅朋友都會戴嘅絲巾咁樣啦。有啲朋友我見到佢著一啲白色恤衫，白色恤衫咧，佢就將一啲絲巾咧就。勾咗落去嗰個紐門中間咧，就扣落去，然之後點樣變咧？就好似件純白色嘅恤衫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啲 pattern 喺度啊！就因為加咗條絲巾綁咗落去咁啊！呢一個係咪都真係而家一個新嘅 fashion 嘅一個潮流？定係其實原來你哋細細個喺法國都經常見到人哋係用絲巾嚟做 dress up 噶？
0: 我覺得係而家多啲諗，可以諗好多唔同個方法，因為好多人想諗點樣做個 original 個 fashion look，所以佢哋會整好多嗰啲 tutorials， 嗰啲人會 share， 同埋仲多人會咁樣著嗰啲絲巾，同埋諗多啲唔同個方法著。
2: 而家多啲人係 fashion for men 係 more daring。我諗之前我哋成日講哦，你睇下呢個女 celebrity 佢著衫著得好靚，不過我哋好少。

0: 要睇下個男仔。不過依家而家多啲
1: 男士，
0: 多啲男士著衫著得好，哇，好 special， 好誇張，好 fashionable， 所以而家係兩個都
2: 可以
0: 係啊。同我諗多啲，而家佢哋會都諗下點樣去 incorporate 個絲巾喺佢哋個。
2: 你可以睇下 Emily 最尾個集，喺最尾嗰個 episode 有Emily 個男朋友個意大利人，我唔記得佢個名，不過佢都著個絲巾，同我覺得係真係好靚，即係好襯男士，
0: 好 fashionable。
2: 係啊係啊。
1: 男士戴唔戴得嗰啲好大嗰啲絲巾咧？你又覺得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你有啲絲巾呢個 size 可能有啲50cm，有啲直成100cm。男士們係咪淨係得50cm啊？或者好似並淨係一條 skirt 仔有啲好定點樣咧？
2: 有啲會著嗰啲100cm好似有個
0: 唱歌
2: 嗰個 DJ 有一個 DJ 佢而家成日著個頂帽咁樣，跟住佢會攞
1: 綁個絲巾
2: 綁咁樣綁喺個
1: 頸度。哦、OK， 你講 GD
2: 係啊係啊，佢、啊、會下拍咁樣喺個個頸咁樣，跟住佢而家好興同埋好 fashion，
0: 不過啲少啲件
2: 係啊，不過所以好多人會咁樣開始
1: 跟住呢個潮流咯，
2: 係啊係啊。
1: 其實而家即係絲巾呢樣嘢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日常做，尤其是女士啦，我會覺得即係女士一條絲巾，譬如好似 Sophie 今日咁啊，冷氣凍凍地摟住佢當個披肩咁樣，即係擺喺個膊頭，有好多女士都好中意啦。
0: 因為好細啊，我哋真係好方便。你知喺香港夏天嗰時會好熱，不過
1: 因為室內就好凍。
0: 係啊係啊，個巴士個公司全部都係好大冷氣。不過有時我唔想有好大個個
1: 外套，
0: 外套喺我個袋入邊，所以個絲巾真係好細，係仲細我個
1: 拳頭。
0: 拳頭，所以唔會霸住咁多位喺個袋入邊。不過話就，如果我唔想擺喺個袋入邊，我可以
1: 綁喺個袋面。呢個都係而家一個新嘅潮流咯，就係將個絲巾綁住咗喺個面度，即係亦都係好似好有型咁啊！個袋都 upgrade 咗咁樣。另一個我發覺女士們好中意絲巾嘅原因咧，就因為絲巾咧佢哋綁頸咧，佢哋可以幫佢遮住一啲頸紋。即係女士們咧好瘦嘅時候咧，啲頸紋咧會好容易會出賣咗年紀咁啊！呢個都係好多女士。中意嘅嗬，
2: 同埋絲嗰啲 material 係hypoallergenic， 所以都對皮膚係啱，唔係唔會 irritate，
1: 唔會敏感咯，
2: 係啊，唔會敏感係啊，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小小嘅方法，點樣可以幫你去扮靚咯，即係綁下條頸。有啲女士係好中意，即係有時啲女士咧，你冇理由夏天都著樽領衫噶嘛，有時佢哋冬天係長期著樽領，就因為覺得條頸唔靚啊嘛。咁而家就可以綁條絲巾，就可以令到佢哋好似感覺上又靚咗。
0: 仲個絲巾個好處係夏天個絲巾係好 breathable， 所以你唔覺得係焗到死。不過冬天都會可以幫你暖少少，
1: 係。同埋我覺得絲巾咧，如果綁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幫好多朋友咧嗰、那個身形個比例拉翻唔同
0: 啊。係啊，係咪 ？waist 會
1: 係啊，會瘦啲添嘅喎，有啲朋友係會同埋會將佢可能有啲比較細粒啲啦、矮小啲嘅人咧，但綁一個絲巾喺條腰度咧，好似將佢嘅身形拉長咗啊。
2: 係啊，同埋個好處都係因為你知皮帶要有啲窿，不過係 limited。如果你用個絲巾係好容易咁樣可以綁住，冇 limit， 你可以呢個 body shape 都可以 anything， 同埋都啱你。
1: 係、
2: 啊、
1: 但其實絲巾即係話明係絲啊嘛，咁我哋嘅保養有冇啲咩特別要注意嘅？其實絲巾
0: this is the more difficult part， 最好係如果你可以做個 dry cleaning， 不過都會有啲soaps 啲番鹼俾個絲巾咁樣可以keep 個 shine， 因為如果你擺你個絲巾喺個 washing machine。个丝巾唔会整烂，不过唔会系咁 shiny， 所以你一定要用
2: dry cleaning
0: or 丝番碱。
1: 哦，用丝嘅番碱，用冻水一定要用，
2: 冻水会好啲。
1: 系、啊，因为丝质嘢咧好烦恼噶，因为我真系试过咧好多次就将啲 唔記得咗，原來有絲嘅物料嘅衫咧，抌我洗衣機洗嘅，跟然之後咧，哇！點解件衫縮咗水嘅？或者成件衫咧都好似頭先，譬如可能阿 Sophie 咁講啦，就明明好光亮，因為絲質嘅嘢係好靚噶嘛，但係變咗好暗啞無光啊！
0: 如果你唔用過好個番鹼同，如果個水太熱係會咁，
1: 即係一定要用凍水去清理，
0: 最好係dry cleaning。
1: dry cleaning
0: 不過唔係。

0: 你成日要洗衫，你知好似牛仔褲，我哋講，我諗係一個牛仔褲要去著20次先收嘅，個絲巾都係咁，同係你知一個絲巾，我哋唔會係成日著，所以我覺得。你咗 maybe 10次之後 ，OK， 我會做一個 dry cleaning。
1: 如果唔臭都 OK 啦。
0: 同都有啲 fabric spray 你可以用，如果你覺得係 OK。
2: 但如果有時譬如啲絲巾咧，即係譬如唔好彩啦，食飯嘅時候咧，有啲即係紅酒漬啊，啲食物漬啊，呢啲係咪洗唔到㗎？
1: 呢啲要帶去個 dry cleaner 問一下，如果可唔可以幫手
2: 處理下佢，
1: 因為有啲唔可以，有啲都可以，
2: 係
1: 佢會同我哋講，佢哋會試下，跟住如果得好啲
0: try see somebody to do， 因為如果你自己試下整 ，maybe 你會
2: 整爛咗佢咯，係啊，我覺得絲巾呢樣嘢咧就你要好好嘅細心去照料佢嘅，但係亦都絲巾呢樣嘅產品咧，亦都可以幫我哋。自己個人去 upgrade 翻，即尤其是我覺得對於女士嚟講咧，絲巾真係一個可以幫佢哋提升佢哋嘅氣質嘅，即等同法國人著衫一樣嘢咯，即好似好簡單咁樣，但係佢就係加咗個少少嘅元素，即一個少少嘅 details 落咗佢哋嘅造型上面嘅時候咧，會真係幫佢 upgrade 嘅喎。
0: 係啊，
2: 係咪呢個都係法國人嘅一個佢哋嘅文化嚟啊？
0: 我諗佢哋真係全部都會諗下 ，OK， 我可以點樣整我個 look more elevated？ 好似頭先Charlene 講咗French fashion 係好 effortless， 佢哋可以著啲好普通啲衫，不過因為有好多 attention to detail， 你覺得哇，佢哋真係著衫好 chic， 好put together，
2: 好簡單嘅就大家著衫咧，唔好諗太多，或者唔好我哋要去不停去揾好多好複雜嘅嘢擺落你嘅身體上邊，即係有啲好 basic 啫。即係白色 T-shirt、白色恤衫、牛仔褲好， yeah.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造型，但最重要就係睇你點樣加你嘅配件， mm-hmm. 令到你個人可以 upgrade， 咁、
0: exactly、
2: 就可以令到你個人就有呢一個嘅有氣質啊，成個造型都靚啲咁啊。咁、
0: mm-hmm.
2: 多謝曬咧，就是、Sophie 啦，同埋 Shannon 咧，同我分享咗咁多咧，即係點樣去扮靚靚嘅造型啊，係一個法式嘅扮靚風格啊。Thank you 兩位
1: ，Thank you，Thank
0: you。

多謝我今日嘅嘉賓兩位嘅法國姊妹花，分享咗咁多咧關於法式美學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00啦，提下大家，聽日就係母親節啦，記住要同媽媽講句母親節快樂啊！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0: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和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会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时已经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膝头哥、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现时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界区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噶。就是黄珠路去返龙富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青山公路的平山段去返锦田方向，近日平下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青

0: 山公路坪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坪下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车龙都系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对出。咁另外天后宝诞啦，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啦，呢段路咧系封咗噶，咁只系俾一个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我哋 Jan 师
1: 去跟风。
0: 好啦，咁我哋今集咧，咁啊固然之有我啦，阮正峰
2: 系有 wing wing，
1: 同埋有桃仔坐阵啦今日。
0: 唉，咁我哋今日讲啲咩潮嘢好啊？咁其实唔用个潮字噶啦，系咪？
2: 好潮噶，我觉得呢样嘢
1: 新兴咯，又
2: 系新兴。
0: 好啊好啊，
1: 最 hot 最 hot 嘅 topic 今日
0: 最 hot 嘅 topic 咁系咩啊？
2: 系最 hit 嘅 topic 系咩咧？呢排咧就好多人都有玩呢个 S 字头嘅应用程式。
0: 系
2: 阮兴有冇玩呢？
0: 有啊有啊，我哋就系因为今集要讲呢个 topic 啊嘛，咁所以我啊喳喳林即刻 download 咗，然之后邀请咁多位主持们一齐去玩。我哋由开麦前我谂。24个钟，我哋开始玩嘅，玩到嚟而家我哋开麦啦，可唔可以讲下大家玩呢个 app 嘅感受先？嗱，讲之前，不如我哋去分享下呢个 app 究竟系点玩嘅先。
2: 可以，咁呢个 app 咧系点样玩嘅咧？其实呢个 app 系源自于韩国嘅，系今年年初先兴起嘅一个 app 嚟噶啦。咁佢点玩呢？咁佢个 app 入边咧就好简单嘅，咁佢每小时咧就有2秒钟俾你影嗰个钟发生咗啲咩，
0: 嗯，
2: 系啦，都2秒嘅，咁你喺嗰小时任何2秒入边影都可以。
0: 即系话一日有24个小时，即系每日我哋系会影24次咁
1: 样，顶晒脑可以影24张嘅。
0: 系啦 ，OK。
2: 如果你冇影嘅话，你改一个钟嗰个就会变咗黑色嘅一个画面咁样咯，
0: okay，
1: 好似电视机雪花咁样嘅。
2: 长期都瞓紧觉嘅，有个 emoji 系瞓紧觉咁样。
0: 咁除咗呢个系同自己玩。之外，佢最大嘅特點其實佢係可以開一個私人嘅類似 chat room 咁嘅嘢噶嘛。係
2: 啦，你可以邀請你嘅朋友，佢好似最多係12个人咯。
1: 哦，我又冇咁多朋友，未試過揾到12个朋友啊！
0: 仲喺呢個喺呢個位無啦啦喺度耍自卑，冇咁多朋友，
1: 唔係我試唔到啫。
2: 你兩間玩都～

0: 開心嘅。
1: 係，咁我哋六個人咁樣玩，玩咗成基本上24小時之後，我係發現自己，我原來我睇我明白佢吸引嘅地方係邊，但係好似唔係太適合我自己。我去到今朝起身就已經怒喊啦。我要花好多時間做自己嘢，譬如起身啦，跟住然之後又要梳洗啦，跟住然之後又要做一做我哋開麥嘅一啲準備啦。跟住我就會發現有好多時我都會 miss 咗，唔記得影呢兩秒出嚟咯。
2: 我都係。
1: 跟住就會係冧落去啦。我前面發現，哎呀，你哋朝頭早九點鐘已經影啊啦，哇！你哋影咗好多啦，而家成點幾兩點啦，我 miss 咗咁多次，唉，我都係唔影啦。
2: 系咪我想放棄啊？
1: 我會有放棄嘅呢種感覺。
0: 即
1: 係
0: 之後嗰幾個鐘都，唉，算啦，前面都冇影到啦，後面都唔影啦。
1: 因為開咩關係啦，所以我係都話，唉，好啦，我影，我照影咁。但係我就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就係，我係咪唔係好適合玩呢一個 app 嘅咧？
0: 其實咧，我一開始都有呢個感受嘅，即係未喺大風邀請我之前咧，我啲 friend 都有邀請我玩呢個 app 嘅。
1: 多謝你接受我邀請。
0: 但係我係拒絕咗佢哋。
1: 點解啊？
0: 因為我覺得我嘅生活咧比較枯燥啊，係啊，即係我每一日就係翻工啦，咁翻完工嘅話 day off 就係休息啦，其實係冇乜嘢影咯，即係好似我今日都係全日喺屋企休息咁樣咯。我會覺得就算我影，我都係影我食緊啲乜嘢啊，或者我煲緊啲咩劇啊咁樣咯，
1: 唔係好值得分享嘅。
0: 係啊，覺得唔係一件好值得分享嘅嘢咯，所以我就話啊，算啦咁樣。
2: 反而我又有另一個睇法喎，因為我係覺得啊，即係。你見到個大 group， 即係可能我哋咁多個主持咧，其實可能做嘅都係差唔多，即係可能有人會睇下片去減壓啊，可能刷牙梳洗啊，或者係可能搭緊車，其實嚟嚟去去生活嘅日常就係咁樣噶嘛。
0: 係啊，
2: 但見到係最緊要係睇到人哋嘅生活日常嗰個感覺係好得意、好神奇嘅。
1: 係啊係啊，
2: 你明唔明啊？
1: 其實某程度即係我哋唔係認識咗好耐啦，但係譬如開始咗呢24小時之後咧，我係即係反而譬如咁多個入邊咧，我對 Sita 我係了解多咗噶。
2: 係，
1: 因為佢係最，我覺得佢好表達自己嘅。佢阿 Sita 係佢我有 offer 啦，佢有好多壓力喺度，但係佢又好願意同我哋分享。嗱，雖然我唔知道我哋睇咗佢嘅壓力有冇即係消除咗，但係我發現原來咁樣都可以睇到一個人嘅性格係點樣，佢嘅生活嘅習慣係點樣都會。正如你頭先所講就係、我都係有朋友邀請過我玩嘅，但我都係冇玩到。咁佢係咩嚟嘅？佢就話有一啲朋友咧係小學同學嚟嘅，平時就已經冇乜點樣聯絡㗎啦，成日都可能話得閒約個旅行啦，約個旅行啦，
2: 得閒飲茶啦，但永遠都係冇事係得閒真係會飲茶嗰啲啊嘛。
1: 咁然之後去到呢一度咧，嗰個朋友就係覺得既然我哋日常生活當中都咁少時間相處，但我哋又咁細個已經認識咯。每日俾我哋大家睇下你哋各自發生咩事，好似 keep 到個 bonding 佢話。係啊，即係同埋疏嘅朋友哋玩呢個 app 嘅話，就可以 keep 到 bonding 呢件事。其實講講下咧，我已經係想睇下有冇辦法捉我阿妹同我爹哋媽咪都開一個，
2: 俾佢家庭聚會版。
1: 係啦係啦，俾佢哋感受一下，因為我覺得譬如畫面又有温度啲啦，咁佢又兩秒又唔係好長啦。咁睇翻啲片，其實我覺得幾 sweet 啊件事。
0: 係，同埋佢入邊咧，除咗拍片咧，其實可以傾偈嘅，可以 respond 人哋嗰條片啲內容。
2: 我唔識喎呢個反而，我就係識幫自己加 caption 啦，因為
1: 我都係慢慢研究到啊。我有應過阿 Sita 噶。
0: 係啊，佢有個 chat room 係可以 message
1: 噶。係啊。
2: 係個具體操作係點？即係例如我見到咁多個一格格嘅唔同，即係你哋嗰啲主持嘅一格格，咁我撳入去就可以同你打字傾偈。
0: 係啊，你可以 respond 每一個人佢 po 嗰段片㗎。
2: 哦，咁係我哋。咁多個人都會見到佢哋啲 C chat 啦，定係真係淨係得佢一個先知我打
0: 個 group chat 嚟嘅嗰個係，係啦，所以所有喺嗰個 group 入邊人都可以睇到你哋 message 咯。
1: 跟住另一個咧，我亦都係聽我嘅朋友去講啦。咁佢玩呢個 app 嘅時候，有啲咩令到佢咁 into 喺呢件事上面咧？佢就話呢個 app 彷彿咧係提醒咗佢每一個鐘頭嘅過去啊。系啊，
2: 即系啱啱上一次影就三点，我而家又影四点咯。但系可能我仲系坐喺 office 度，仲系同一个位置，但系原来时间已经过咗一粒钟，
1: 已经过咗去，跟住提醒咗佢，我其实一日咧有好多时间啊，我而家呢个时间我要影相咯，我呢个时间我做咗啲乜嘢咧？我今日过得充唔充实咧？即系好似好似譬如我哋阿 Wing Wing 头先所讲，我个生活好枯燥噶，
0: 啊，
1: 我重复又重复噶，咁佢就正正就系用咗呢样嘢嚟提醒自己，就系、是、系。我生活好枯燥，我咁样睇翻，喂唔掂，
2: 系咯，冇咩 shots 同人交代。
1: Yes， 咁所以佢就会系令到自己嘅生活都。

0: 多姿多彩啲。咁可能係呢一步佢會一開始係逼自己，可能會有啲難受會醒，但我覺得之後佢一定會，哦係喎，佢做多做多嘢，呢個一定係好處嚟㗎，我覺得。
1: 嗯，但我覺得最緊要要分翻個分別就係、是，例如我哋本來都會用好多社交媒體啦，亦都有一種玩法叫做限時動態㗎嘛，即係佢係將呢個每一個鐘影一次變咗係淨係影一次之後係24小時可以俾人睇㗎嘛，
0: 冚
1: 埋、你明我講邊一款社交媒體啦嘛？
0: 我認同、我認同啊！我直頭覺得，咦？咁反而呢一個係。接近翻，我覺得成個社交或者成個世界嘅大趨勢，即係咩意思呢？大家而家成日都會覺得係 social media 要 detox 啊，
1: 即係盡量遠離
0: 啦，唔使成日同咁多人去交代咁多嘢，唔好再慣常地咁介意別人嘅目光，做自己。咁而家譬如呢、這、一個。咁你去邀請人哋嘅時候，你又要俾個密碼人哋啦。咁嗰班一定要係你 friend 嘅人，甚至乎你想邀請嘅人。咁你可以訓練翻自己分享嘅習慣先咯。
1: 嗯、
0: 我係都幾唔分享噶。
1: 係，因為我同我玩，我係比較多係黑芒嗰個人士嚟嘅。係
2: 啊，我見到陶老其實好少玩噶。
0: 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啊，老實講。
2: 我有鋪㗎，琴晚、琴日咯。
1: 係，即係我哋好短短，可能一日多少少嘅時間咧，我係可能我。本來都不是很有玩這個 App 的習慣，除了我們這個主持群組之外，就只有我和我女朋友的群組。
2: 哦，即是你們兩個互相會開一個群組。
1: 是，他有提過我 send 多一點，但可能我就是，他提過我 send 多了，連續兩三個小時，睡完一覺之後又忘記了這件事。
0: 是，是，
1: 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覺是你經常都會用電話的，就是電話都是我們都市人一定是機不離手的，但可能我們會慣了，可能有些 App 我們固定好像 routine 那樣，得閒碌下碌下就完，可能我們都很零碎的時間，可能搭下地鐵，可能是入一入 lift 啊，呢啲好琐碎嘅时间，我冇惯咗要开，就好似会冇咗呢件事。即系转不身醒起嘅时候，咦，原来今日已经去到可能三四点，而家先开始影，会唔会太迟咧？咁样
0: 系都会有呢一种嘅嘢，但我就系话呢个 app 好在佢比较对翻自己内心同身边嘅人多啲啊，分享啲真实嘅嘢。咁所以我觉得，譬如我谂我哋都可以尝试下，唔使咁自责。我哋冇影咪冇影咯，我哋反映翻自己嘅生活习惯，我哋唔使咁介意。系啊，我啲嘢系好重复噶，呢个就系我啊。咁我觉得接受自己都系其中一个认识自己嘅一步嚟嘅。咁讲讲下，好似呢个 app 又有多翻个好处。

0: 同埋咧，我覺得佢呢個 app 咧，對比其他嘅社交媒體咧，佢係冇咁追求你要表現出最好嗰一面咯。
1: 嗯，
0: 即係可能有一個社交媒體，佢係你會即係好似啱啱同我講嘅限時動態啦，
1: 啊、
0: 你係
1: profile 咁
0: 啊，係啊，你係永遠都會 po 自己最好嗰一面啊，食咗啲最好嘅嘢啊，去咗邊度
1: 啊，板啊，加翻首歌啊，
0: 即係會將佢整到好精緻咯。但係呢個 app 咧，就係你真係一個好日常嘅一種表現咁樣咯，係、
1: 嗯、
0: 一種日常嘅生活感。
1: 咁、如果俾大家揀，因為其實而家入面都可以開唔同嘅 group 啦。
2: 係，
1: 我覺得有極限嘅。我覺得我哋每部手機，即係譬如每我哋用個人嚟做單位啦。我覺得我自己開三個至四個 group， 我諗我好吃不消嘅。
2: 嗯，你其實我兩個已經搞唔掂啦。因為咧兩個嗰時會怕悶，點解咧？即係我咁樣嗰一刻
1: 做咩啫？咪即係而家，咪即係我哋，唔係我哋節目同佢同佢女朋友咯，做咩啫？
2: 嗱，我講笑啫，因為我感覺咧，即係我最大嘅感受，即係例如我當我終於偶然醒起要玩呢個 app 嘅時候咧，咁我就話啊，可能我搭緊車去電台啊，又或者可能我去食嘢嗰啲，咁之後我就會將呢樣嘢咧即刻發曬去兩個唔同嘅群組。就即係一次我就搞掂
1: 渣男啊！
2: 一次我就搞掂曬呢兩個
1: 渣男、啊。
2: 但你最慘係咩？最慘係咩？即係你唔可以影完同一條片就發去兩個，即係唔可以一次過發去兩個群組。即係我要喺
1: 得㗎，係
0: 咩？
1: 啱啱先做
0: 過。
2: 誒、欸，你啱啱先做完渣男。
1: 係啊，係我啱啱先做完渣男。你覺得好啱？係啊，我 exactly 做同一件事啊。就係而家條片，佢上曬兩個咧，方便啲啦。
2: 唔係咁樣，即係我啱啱就擔心就係話，好似我同一件事要影兩次咧，嗰個玩法好似有啲唔同咗。咁所以就變咗，如果我今次可能呢一個 moment 我最想記錄嘅就係呢一刻，咁之後我可能又要揾翻下一個 moment， 但喺同一個小時內咧，就要交差翻俾另一個群組，如果唔係佢就會黑咗，因為兩邊都冇膠片就會冇咗噶嘛。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所以我覺得都幾要你同你玩嗰嘢配合到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長期都係24小時得兩三張相，係兩個都有嗰個片咁啊，幾可惜嘅我覺得係。
1: 係，咁我哋今日就介紹咗呢一個嘅應用程式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即係喺我自己玩呢個應用程式之前咧，我係玩另一個先嘅，咁我覺得個方法係有啲相近，但係因為佢係同自己玩多少少啊，我個壓力冇咁大，我比較享受呢個應用程式嘅玩法。咁呢個應用程式其實佢係同一個藝術家合作嘅，咁呢個計劃咧係有分一年、兩年同三年嘅。咁佢每一日咧都會 random 喺24小時嘅其中一分鐘嗰度咧，佢會不停彈啲 alarm 去提你要開呢個 app 影相嘅，佢會提你一分鐘，呢一分鐘會不停出現嘅。咁如果你 miss 咗，就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咁就會係黑幕。但係如果你記得咧，你撳開咗個 app 之後咧，佢會有五秒俾你嘅，呢五秒你就要影嗰張相噶啦。
2: 哦，
0: 系。如果去紧厕所，
1: 咁我就会建议你影前面你嗰埲墙，
2: 系咯，或者净系自拍咗个大头
1: 咯。系啦，咁影完之后，除咗幅相会有啲咩嘅咧？佢会有个时间啦，同埋会有个地区嘅。
2: 系。
1: 咁佢另外仲有个卖点就系，当你影完呢张相之后咧，你系可以见到其他地区一样玩紧呢个 app 嘅人嘅嗰啲相，同埋一啲好独特嘅时间，譬如可能凌晨四点几。可能会是朝头早六点几，咁你可能会见到是欧洲那边国家的人的、又或者是英国那边的朋友你都会见到。咁我觉得这个 app 基本上我玩耐了，我除了就是啊，原来同个艺术家合作之余呢，我某程度是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状态会是怎样啦。因为它是 random 几不同时间叫你影相的嘛。咁多黑幕那些时间就是我瞓着了。或者我做紧嘢，我唔拎电话出嚟嘅呢一啲时间，我就系咁样。咁如果我拎电话出嚟嘅时间，我多数见紧啲咩咧？好似你咁讲就系、是，哇！如果我每一次拎部电话出嚟，我都系对住个厕所嘅话，我都会有啲唔开心咯。咁但系佢就会令到我、不如每一日我都要揾多啲唔同嘅地方去啦，又系充实翻自己咯。因为成个 project 完咗之后咧，你系有得加钱咧，叫佢寄翻本相集俾你嘅。
2: 哦，
1: 系啊，佢系一张一张相，即系我觉得你本身一个人好难地会做一辑相俾自己啫，仲系自己影噶、咁所以如果咁样做嘅话，自己嘅一个作品，咁有个 app 咁样嘅提醒我，我到而家我都玩咗两个月，我都仲 OK，我比较啱呢个多少少咯。
0: 咁你觉得佢同 S 字头嗰个 app 最大嘅分别系边咯？
1: 同人交代同自己交代咯，即系譬如我。

0: 哋一齊嘅話，咁我冇做到，我個感覺好似我負咗你哋咁嘅，我會。
1: 唔好咁諗。
0: 但我知道你哋唔會咁，但係我就係會怪責自己咯。又係我撩大家嘅，我又係瞓緊覺。阿斯提已經開緊工啦，咁我會內疚。
2: 不過我覺得除咗話對自己交代同對人哋交代之外咧，其實呢兩個 app 都提咗一款係藝術作品嚟嘅，即係唔知你有冇聽過咧？其實係每一日係同一個時間。或者同一個地點去影翻同一個相框，即係同一個 framing 去影一張相，即係例如佢係專影一個上面嘅天空嘅，或者專係影嗰個日落日出嘅。咁我見過喺博物館入面咧，你會見到佢係 display 翻即係365張，係即係每日好誠心咁樣同一個時間喺翻同一個地方影嘅。咁你會見到可能個太陽嗰個落點會有啲唔同啦，因為始終地球嗰啲咩公轉自轉嗰類嘢啦，你會見到有少少唔同啦。咁另外除咗
0: 中意你好快咁拉過咗，
2: 唔係即係你會見到原來咧所有嘢係同一個框，但係細會有。好細微嘅分別，咁你幾張幾張係細微分別，但你成行成幾個月幾個月咁去睇嘅時候，嗰、那個周期又會覺得原來個分別都幾大嘅，即係可能個天空係嗰啲顏色會少少變化咧，就同一個時間影可能粉啲啊、藍啲咧，呢個其一。咁第二咧就我見過佢有同一個 concept 嘅，就係影可能喺同一條街嘅街口。即係每日嘅6點鐘，我就喺呢個街口影一輯相。咁你會見到啲人係即係啲衣著會唔同，如果即係拍攝比較嗰日嘅嗰個國家咧，比較四季分明啲嘅。
0: 我見到哇，我見到你咁講嘅話，我記得有個藝術家係影低每一次佢爹哋媽咪送佢出門口，佢都會擰轉頭影低佢爹哋，因為佢長期會帶住部菲林相機嘅。咁每當出門口嘅時候咧，佢都會影嘅。跟住佢將呢啲相黐埋曬一齊之後咧，再加翻啲催淚些許嘅音樂咧、，Oh my God！
2: 係啊，即係你會即係講到你一定會明嘅，即係可能爹哋媽明嘅白頭髮會多咗啊，啲、可能塊面嘅皺紋會無啦啦多咗少少，但係呢啲係日常你每日日每一日每一日去睇，你唔發覺嘅。但係當你拼埋曬一齊成年咁樣拉翻雲嚟睇，你就會發現原來嗰啲變化係細微得嚟咧，係咁顯眼。
0: 俾你講到眼濕濕，等我而家即刻睇下完咗麥之後，我就揾我阿妹籌備下，我一定要喺唔係啊喺我屋企度開個 S 字頭嗰個 app 先。
2: 係開翻個家庭群組。
0: 係啊，冇錯冇錯，強烈建議兩位一齊。

0: 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时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 10% 提高至 15%， 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一名13岁女童在大角咀失踪，女童黄海琳今个月4号在福利街的住所最后露面后失踪。她身高大约 1.65 米，体重大约50公斤，瘦身材，长面型，黄皮肤和束长黑发。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有黄海琳的消息或者曾经见过她，与警方联络。土木工程拓展署与东南大学在南京签署为期三年的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应用创新工程材料、先进工程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方学成在签署仪式上表示，署方近年与内地建造业界紧密合作，积极推动新质生产力，凭借东南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备忘录将深化双方前沿技术领域合作，为北部都会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并透过交流培育建造业高端工程人才，一同打造中国建造的品牌。东南大学校长孙友宏期望透过署方工程项目的实际场景应用，提高东南大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并凭借香港担当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助力这些成果迈向国际舞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有壞車，現在龍尾排到去麗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對出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麗圍對出。青山公路的平山段去錦田方向近平下路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青山公路平山段去錦田方向近平下路一段車多。在九龙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昌华街。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昌华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咁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

0: 安装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青山公路平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平下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一
2: 好翻到嚟今集嘅 CLS 三部曲，
3: 冇错啦。咁啊，继续有我阮正峰啊，
2: 有 wing wing，
0: 有陶仔，
2: 系咁今集咧就会由 wing wing 出题啦。咁大峰咧同埋阿陶碌就会负责估嘅，
3: 冇问题。流量之鬼，
2: 冇问题啦。
0: 今次到我估啦，上次我出题，今次我赢硬你啊，位听。
2: 嚟睇下啦，咁我就揾咗三个 pose 啦，咁而家就同大家讲下先，系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短嘅佢嘅。文字方面啊，咁两句嘅咋，就系用你最好嘅文笔写出遗憾呢两个字。
3: 哇，有啲浪漫，
0: 系咯，
3: 好似有啲料到。
0: 如果我系见到呢个 post， 我应该就系默默俾个赞好就碌走咯。
3: 系，
0: 因为我唔系好文笔嗰个，应该
3: 唔系同冇咁好收围
0: 嘅。系啊，冇错，差少少墨水。
3: 谂唔到啲咩咁遗憾咁最好嘅笔，我唔记得个字点写。
0: 我身上冇原子筆喺手喎、啊，
3: 唔係，但係佢引到嘅，我覺得呢個網絡上係有好多文人喺度嘅，咁、我覺得呢題係出得靚嘅，
0: 同埋我覺得佢啲 comment 數應該多嘅。
3: 用咩字話？用最咩話？
2: 最好嘅文筆寫出遺憾。
3: 最好嘅文筆啊？
2: 係啊。
0: 嗯。我可能
2: 覺得自己冇乜文筆就
0: 唔寫。可能我會好簡單講一句就話咩對的人錯的時間咁樣咯，可能係係咯，即係我嗰啲。如果我夾硬要留言，我個參賽作品就應該會係呢句咯。係係係，
3: 我覺得我可以諗，但係應該唔係短時間內諗到嘅嘢，我都會留言嘅。咁佢幾引到啊？留言
0: 上同埋我會好想撳入去睇，真係睇各位師兄嘅留言咯。
3: 啊，係佢引到人。如果佢有留言數嘅話，佢應該都會引到人哋撳。唔係喎，但係呢件事會唔會 share 都勁呢？
2: 即係可能啲留言都寫得好好，
0: 或者可能係分享個留言咯，直接係、
3: 直接分享個留言，
0: 都可以
3: 有咩玩法
0: 嘅？冇錯冇錯冇錯，
3: 難啲估喎呢個。
0: 分分鐘啲 comment 即係靚嘅文筆嗰、那個真係真係拍案叫絕，
3: 換多啲 like 數。我覺得我哋而家咧將佢諗得太美好啦，可能入邊嗰啲留言咧全部都係
0: 玩嘢
3: 留言嚟嘅，可唔可以求其噏一個留言嚟？
2: 可以啊，咁講最多 like 數嗰個留言。
0: 好啊好啊，好期待係
2: 好。最多 like 数嗰个留言呢，那天我把选择 D 的答案改成 C， 结果答案是 D。
3: 我都话
2: 就系咁样噶啦，系啦，就系咁样噶咋，其实。
3: 咁得啦。

0: 數應該多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係
1: 有呢個起一個頭先，係
0: 啦，起咗個頭先。即係咧，我覺得都係香港人比較喜歡，就係、是、人哋明明好正經地開咗一樣嘢，哇，好靚啊，好浪漫啊，喺入邊梗係寫啲無謂嘢啦，
1: 搞我個場，
0: 搞我個場佢啦。留言數同埋 share 都會高，我覺得呢兩個
2: 好。好，咁我講第二篇。

0: 大學教授嘅八卦啦，大學
1: 都係啲感情生活啦，
0: 係咯，都可能更加多多啲揾工嘅揾工嘅八卦，
2: 再多翻少少嘅，即係你揾 intern 啊，即係考車牌啊，跟住。其實都是去哪裡吃好東西這樣咯。
1: OK， 不是這些東西，你通常譬如這些這樣的 topic 你都是跟自己的同學講的嘛，你不是很使跟外面的人講，即是譬如我以前的學校的阿 Sir 件衫很窄的，成日都會突了一些東西出來的這樣，那這個我跟你們講，你們不會覺得好笑，你們不會有個幻想在這裡嘛。
0: 不過我覺得他的 post 最精湛的一件事就是會令到我們緬懷一些以前的
2: 回憶，有共鳴感啊，因為你經歷過這件事。
1: 其实啱啱先毕业冇耐，你哋怀缅啲咩啊？
2: 啱啱毕业，
0: 大学都试驾一两年啦，中学就再夹埋个大学，即系都五六年咁上下噶啦，都够怀缅过去常陶醉噶啦，呢下真系嘢咯。
1: 咁严重咩？
2: 你唔会怀缅翻之前翻学美好嘅时光？
1: 可能我本身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中意翻学。
0: 嗯，或者我真系睇个转变，即系例如我哋都读完中学，读埋大学嚟，而家做紧嘢，咁我哋睇翻啲 topic， 我原
1: 来系啊，你哋应该。啱啱系俾呢个社会洗礼完，跟住然之后就应该会回味翻以前喺校园嘅美好啦。哦，都會，
2: 同埋可能都會引到啲人講而家自己翻工啲 topic 同之前有啲咩唔一樣咁樣咧。
1: 係你好似隔眼地，
2: 係
1: 咁引導緊我去行去 comment 嗰度咁喎。
2: 引導緊你哋，大家諗下
1: 呢個。呢個我真係要諗一諗先喎。
0: 係咯。
2: 好，咁講埋第三個咯喎。
0: 好啊。
2: 咁第三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場景嚟嘅，咁大家平時應該都會發生過噶啦。咁嗰個人就講啲咩咧？就話佢咧。即係開鋪嗰個本人啦，佢就好討厭啲人不停咁樣去 share 啲冇意義同埋係咁去 reconfirm 嘅人。
1: 可唔可以舉個例？
2: 嗱，佢嘅例子咧就係真實嘅一個社交媒體嘅對話啦。咁講咗啲咩咧？嗱，我就係代表開鋪嗰個人啦，佢就代表佢嘅 friend 咁樣啦。
1: 哦，
2: 總數6000蚊，我哋三個平分。佢所以每個人2000蚊，我係星期六之前過俾我就 OK 啦。跟住佢，咁我礼拜五之前过俾你 ，OK？ 跟住我，即系嗰本人就话 FPS 系叉叉叉叉，跟住佢个 friend 就话，即系我 FPS 你都 OK？
1: 嗯，
2: 系啦，
1: 跟住咧，嬲啊嘛，
2: 系，跟住我咧，嗰个本人就已经唔复佢啦，跟住佢咧，佢个 friend 仲继续问，你会收到？跟住我咧都系冇复佢啦，即系个本人，跟住佢个 friend 都系继续问，都系唔好，咁我而家过俾你 ，O 唔 OK？ 系啦，
1: 你哋觉得咧？我觉得冇咩问题，因为我觉得都系睇人对金钱嗰个感觉系，因为佢我睇怕。就嗰个人好小心咯，咁因为佢又唔想辞俾你，佢又惊影响到你，我觉得系会有一种好怕影响到人嘅朋友仔会不停吓咁样得唔得啊？咁样好唔好啊？咁样但系又未去到会嬲啊嘛？你哋会唔会嬲先呢啲嘢？
0: 我就唔会嘅，我觉得系佢哋两个相处好似啲同事或者做嘢嘅 partner 咁样，就唔系 friend 咁样咯，即系好似好反复确认，好惊做错嘢咁样。我觉得
2: 系，但系原铺系讲佢哋系好朋友嚟嘅，跟住咧佢最后都讲咗一句，我直接放弃咗佢哋呢个 trip 同埋放弃埋。呢个朋友咯，
1: 哇，咁
0: 严重，
2: 系啊，我觉得系每个人都会即系对住唔同嘅 situation 都会有自己唔同嘅回应咯。
0: 呢、这个个案比较个别啲，我觉得，一系系咯，听翻直播就谂一谂先，即系睇会多啲 like 定少啲 like 呢个系。

0: 好，咁就讲返啱啱我讲嘅最后一个 pose 啦，就係、是、某啲人会好讨厌冇意义地係咁 reconfirm 自己嘅人嘅。
1: 係、嗯、我觉得今集呢三个
0: 好易
1: 好难啊。
2: 系咯，流量之鬼都估唔到系嘛？
1: 流量之鬼系我都系唔想第一集啱咗之后先有个躲嚟嘅啫。
2: 唔系，因为我系觉得咧，即系除咗要估个 like 数之外咧，你去睇翻呢件事啊，即系容唔容易多人会有共鸣嘅。
1: 系、
2: 即系尤其是我觉得再讲多啲啱啱好燥底嘅朋友啦，即系因为要系咁 reconfirm 就冇朋友做，我觉得系比较极端嘅。但系我觉得喺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嚟讲咧，即系可能系要睇一条数系咩嚟，即系佢话系6000蚊啊嘛，个 post 主话，即系6000蚊可能对我最常见。可能是例如去旅行咯，即可能夾機票酒店嗰啲，可能係呢條數咁一齊平分。咁、可能就要睇翻係嗰個出錢嗰個其實係咪誒係咁追我哋數啊，或者好多我哋俾。咁同埋係睇下佢嗰個係咁 confirm 嗰人，本來係咪其他嘢都係咁麻煩？即係例如話我哋去行街食飯，食呢間我其實例如話我食誒、即係韓國嘢又得，食誒、車仔麵又得。即係就話咁我食車仔麵 OK 問好嗰啲咧，其實我又覺得冇乜嘢嘅，即係佢真係好想請求大家嘅意見啫。所以我咁樣聽落，其實呢單嘢會 unfriend， 即係會搞到 unfriend 嘅，應該唔係咁多。Like， 因為我覺得可能大家都不係好理解 post 嘅做法。
1: 嗱，我覺得咁樣即係同第一題一樣，留言係好睇到啲人點樣去睇呢件事嘅。咁所以我覺得，譬如我哋嗱，譬如頭先咁樣聽完之後，我個觀感就係覺得，咦，佢好似好容易嬲喎，少少嘢都觸動到，仲要去哇，嚴重到連個 trip 都唔去喎。咁可能個世界有好多人同我一樣覺得呢個係奇怪人呢。
0: 咁我分享一下呢一個 post 下面最多人 like 嘅 comment 係咩啦？就係、是、四個字，樓主大 cam。
1: 得、
0: 啦，所以同你哋諗嘅其實係差唔多嘅，佢哋都會覺得使唔使咁嚴重啊咁樣。
2: 係咯。
1: 哦，咁嗱，咁唔同講法喎。嗱，咁樣呢一個嘅 share 率同埋留言咧，係
2: 高嘅，
1: 有機會會高喎。
2: 係啊，
1: 因為即係香港人最喜歡係咩啊？即係網絡個世界，
2: 即係剝花生咁樣，
1: 一層咩啊？發財啊！
2: 係咯，
1: 係咪先？有一個人話佢 cam， 有好多人可能未必分析到佢 cam。但系都應該叉咗只腳落去先嘅，
2: 同埋會 send 俾你啲朋友引以為戒啊！你唔好成日叫我 confirm 啊，或者唔好催我還錢啊嗰啲咧。
1: 呢一個有啲諗法。喂，咁樣如果咁樣聽落去，我覺得中學、大學嗰個係
0: 反而係、
2: 影響力較細，
0: 最少人
2: 共鳴較少，
0: 最少 like。
1: 唔係、哦，但我又覺得。
2: 最易咯，呢、這個級呢、這個好易入口呢、這個 topic， 因為
1: 係啊，易入口啊，好啦，我大概有啲諗法嘅，我會覺得
2: 即係進入呢個競賽環節啦，係咪？即係競猜啦，可以係嘛？
1: 諗緊，分析緊，
0: 頭腦有冇諗法啊？
2: 我想再聽。有冇機會可以睇到嗰個猶豫啊？定係咪誒嗰個
0: 遺憾？
2: 係遺憾嘅第二個多 like 嘅 comment。
1: 可唔可以聽咗大學、中學嗰個先？我哋反而中間嗰個未聽。
2: 咁又係
1: 有啲我啲擔憂，佢又係。
2: 係咯，會唔會有啲黑馬咁樣係嘛咧？
1: 咦？你笑到咁嘅冰冰？
0: 唔係我揾緊

0: 好，咁佢有个 comic 其实都好多人 like 嘅。
1: OK， 系。
0: 系啦，就系大学同埋中学嗰个 topic 啦。咁嗰个楼主就话：我大学仲讲紧中学啲八卦。
2: 我大学仲讲紧中学啲八卦，咁正常啊。去到我哋出咗嚟做嘢，其实遇到班中学嘅同学，我哋都系讲紧中学啲八卦嘅啫、
1: 或者系如果你唔识嗰啲中学同学，咪话直接我个 friend、我朋友点点点啊，嗰阵时啊，又可能上堂又好曳好白眼，都可以再攞翻出嚟讲嘅。系、不过纯粹系你唔知道我个朋友乜水咁解啫。
2: 呢个系最多 like 嘅留言系咪？
0: 系最多 like 噶。
1: 呢题炸。
0: 好，系咪想听埋遗憾？
2: 好啊，好啊，
0: 好，
1: 我记得。第一個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即係最多 like 嘅 comment 係少少搞笑嘅，係啦，少少玩轉個 party 嘅。
2: 佢係玩轉個 party，
1: 係啦，就唔係真係咁靚嘅文筆嘅，好似係玩。
0: 係啦，咁佢第二多 like 就真係幾有遺憾嘅感覺㗎啦。
1: 我好想聽
0: 嘅。靚嘅個文筆。
2: 咦？哇，其實幾啱出題喎。
0: 係咩呢？就係你是我整個青春，卻永遠缺席我的未來。
1: 哦，有啲痛啊！
0: 成个心都系
2: 那些年
0: 嘅
2: friend
1: 咯，
2: 但系咁样作状得滞，应该情感投射得劲得滞。唔系，嗱
1: 讲笑啫，
2: 我系绝对欣赏佢咁好文笔地表达自己，但系我意思系话喺个网络嘅世界，啲人见到呢啲会忍唔住啊！作状啊！咁我觉得都 OK 啊，佢都引到多人啦、啊。
1: 竞猜环节，
2: 竞猜环节，我会觉得首先中学、大学嗰个 like、comment、share 都系输嘅，应该就
1: OK。
2: 我哋不如逐个逐个，我哋 like
1: 先啦，
0: 好啊 ，like 先啦
2: ，like 先，陶佬你会
1: 嗱，我觉得最多 like 咧，就应该会系嗰个
2: 绝交
1: 大学、中学
2: 吓
0: 吓，点解咧？
1: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最易入口，路过会容易 like。不过揿唔揿啲 comment 或者转唔转发个小飞机就另计啦。
2: OK， 即系惯性 like 数呢一啲，呢啲篇章
1: 冇错。因为多数都读过中学、大学啩，我谂系嘛咁嘅意思。
2: 明白，明白，
1: 系。
2: 咁我系、我系估绝交嗰、那个，
0: 绝交嗰、那个
2: 系啦，
0: 即系就冇人估遗憾呢、這个。
2: 你喂呀？咦好矛啊！
1: 我哋坚持。
2: 哎、我唔坚持，我唔坚持，
1: 你转
2: ，我转遗憾，我唔想有遗憾。
1: 明明我当初选择答案 D， 最后改咗 C， 最后原来真正答案 D， 可能你真系现场拉遗憾啊你。好，咁我哋转去呢个 comments。
2: Oh my god！ 我唔想，可唔可以呢个遗憾快啲嚟啊？
0: 咁我开咗股先噶咯。
1: 哦，好啊，好啊，踢爆佢个遗憾先。
0: 系啦，咁遗憾咧，佢嘅 like 数咧就系35,000 like 嘅。
2: OK，OK，OK，
1: 遗憾30.5啦，即系30.5K。
0: 系啦，
1: 系。
0: 跟住陶老嗰个中学 topic versus 大学 topic 咧，就系得4,000 like 嘅。
2: OK，
1: 我仲有最后一个，
0: 系最后一个，
2: 你冇拣到，
1: 你输都得噶，唔一定要我赢噶嘛。
0: 咁啊，最后一个先 ，reconfirm 嗰个系得2,000 like 嘅。
1: 哎呀！ Yeah!
0: 恭喜
2: 晒，冇遗憾啊！
0: 你冇遗憾啦、
1: 啊，
0: 今次
1: 提水啊！
0: 我提水啊！我话你改唔改答案咁样啫嘛。
2: 哇，冇遗憾，
1: 唔紧要。我后来追上你呢个 comment，
2: 好，跟住系 comment 数啊。
1: OK， 我即刻拣翻呢个遗憾，遗憾咪最多 comment，
2: 遗憾最多 comment 啊！
1: 唔准跟啊你，你改答案啊！
2: 矛盾啊！好，咁我估绝交。
0: 绝交，
2: 好，
1: 哇，佢好肯定佢啱啱个绝交两个字读得，唔通又系提水？
0: 开估噶啦，咁遗憾嗰个嘅 comment 数咧就有2,100嘅，
2: 哇，都多，
0: 系都多嘅，跟住
2: 中学大学
0: 嗰个咧，哇，劲啦，
1: 哦，
0: 得6comment。
1: 哦
2: 好差，
1: 好嘅反转，
2: 好差呢啲，
1: 差啲以为自己又输翻转头，系
0: 最后 reconfirm 嗰个 comment 数咧系得400嘅，
2: 啊
1: ，OK， 烹成平手，
2: 唔系，其实系你 force 我嘅，你都唔俾我拣，你都唔俾我同你拣，
0: 佢而家冇选择啊，大风，
1: 你让我啦，嗱，
0: 一比一啦，大家系一比一，
1: 决胜局大家分享，
0: 任拣啦 ，share 嗰个数啦，大家拣咩咧？
2: 吓，咁冇嘅，一定系咩嘅？我觉得系文笔好嗰个嚟嘅。遗憾嚟噶，因为睇翻佢前面嗰两个数据，即系我前面咁玩咗，玩咗两铺，玩咗几次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呢三个数字系息息相关嘅。如果 like 数佢都已经系，我讲系佢差别系去到过万同千几嘅分别咧 ，share 数嘅话应该都系遗憾。
1: 冇错，我同意。
0: 好，
2: 你又跟翻我啦。
1: 系啊，一定唔会输啊嘛，要输一齐输，要赢一齐赢。
2: 乜人
1: 生？系，明
0: 明。大家好唔好一齐赢啦？嗱，呢个 share 数咧，遗憾就系1600嘅，
2: 渣渣地喎。
0: 系有啲少嘅，跟住咧 reconfirm 呢个咧就系88嘅。
1: 哎，好彩
2: 嘅。咁大学，喂你摆到咁厚嘅，你想点啊？
0: 大学呢个咧都过千嘅，
1: 一但我哋系遗憾
2: 1600。
0: 系啦，你讲1600，咁呢个系前日。
2: 哦。
0: 所以未必成正比嘅，其实佢大学呢个好少 like 好少 comment， 但系佢 share 数好多，其实佢系冇一个逻辑可言噶。
2: 睇嚟要玩多几铺先。
1: 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会到波尔多继续行程。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职员制服拍照留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表示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关系也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于5000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交通好翻好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南昌街。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慢流，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

0: 主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咧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啦，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嚟到呢个 Gen Z 斗嘅环节啦，
3: 嚟了啦，
2: 嚟了啦！嗱，啱啱咧，我就从大风喺上一个环节咧，要一比一平手。今次真系决胜局啦，呢、這个游戏。
3: 系，咁我哋今次嘅游戏系
2: 真真假假，
3: 零分重作啊！听到而家呢个位，你都仲讲错啊？
4: 又如风一样，
3: 仲扇你唔到。唉，听游戏规则先，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的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的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获得一分，估不中就没分，如果那里甩皮甩骨，对不起，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啦，游戏规则听完之后呢，咁我哋今日要讨论嘅题目系咩？
4: 今日呢要作嘅第一题呢，就係细个深信不疑，大个先发现俾人呃咗好耐嘅事。
2: 好，咁大家抽埋个牌未先？你
3: 抽咗啦，抽
2: 咗。大家知系你系讲大话㗎嘛，系咪？
3: 唔系。
2: 你真话嚟嘅。
3: 唔系，其实我未睇。
4: 你都
3: 未
4: 讲。
3: 我睇到啦。
2: 好，系咪睇到啦？系啦。
3: 所以你头先讲抛我唔到，因为我未睇。
2: 好。咁細個呢個故事由我講先咯，一係係啦，我唔知道咧，即係你哋嘅爹哋媽咪或者你哋嘅成長背景係點啦。咁咧，我自己食嘢嘅時候咧，媽咪好中意管嘅，即係要多菜少肉啊。可能當時嗰啲 ETV 或者嗰啲政府宣傳廣告都係咁教啦。咁去到食完正餐之後咧，多數會有啲飯後果嘅時間噶嘛。即係尤其是以前就係話係食飯後先食生果會健康啲咧，會冇咁肥啦。但係好似而家去到 up till now 就變咗，其實應該食咗生果先食飯啦。
3: 係冇錯，
2: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
3: 要更新翻聽眾。
2: 係啦。
3: 即如果去食水果嘅话，就饭前食系比饭后食更好嘅。
2: 冇错冇错。咁但我今日想分享呢个压到我去到前一两年嘅事咧，就系咁嘅。即系例如我细个好中意食西瓜，咁啊西瓜就好清甜啦，好爽脆嘅。咁但我就好唔中意食嗰啲系有核嘅版本。
3: 喂呀！
4: 喂呀！你同我谂嗰个一样嘅。
2: 系咩？唔系，即系我系除咗
3: 唔系啊！喂呀，系喂呀！你哋两个好娇生惯养啊！有核嘅版本唔中意食。
2: 唔系，即系例如话咧，佢有核系硬嗰啲咧，就黑色一粒粒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好唔中意食。我每次食完即系咬到佢就会掠嘅。咁点解会掠咧？同埋因为嗰时妈咪就教我咧，话你唔可以吞嘅，吞咗落去咧
4: 会生坡。
2: 系啦，你喺个胃度咧会慢慢发芽去生长，所以一定要搣甩个粒核先至可以食嘅。即系呢个就系我。被人呃到而家，
3: 兩位是中學的時候是沒有修讀拜厄的嘛？都是問
4: 過。我們就是中學的時候才知道這件
2: 事。其實我是大學才知道。
3: 哇耶。
2: 因為我一直都，其實我沒有考證過。
3: 你和你媽咪的bonding很深厚。
2: 是啊，很有 feel 的。
3: 啊，就是寧可信其有，無謂生棵樹出來才後悔。
2: 沒錯，沒錯，是啦。
4: 好，那我說了，其實我被人呃的事跟陶老那個是一樣的。
3: 是，我們幫你出頭啊，給誰啊？
4: 不是，但我想到第二樣的。第二樣都是食物嚟嘅，但係嗰樣嘢就係香口膠。係啦，咁我細細個咧，我即係又係屋企人咧，就同我講話唔可以吞香口膠落肚啦，因為如果香口膠吞咗落肚嘅話咧，你裡面嗰啲器官啊、嗰啲腸胃會全部黐埋一齊啊。
2: 嗱，我聽過係大腸同小腸移動，
4: 係啦，
2: 應該我個心肝脾肺腎係咪黐埋一齊？
3: 器官點樣黐埋一齊？
4: 係啦，總之就係所有嘢會黐埋一齊咧，會有個黏性啦。跟住自此之後咧，我都唔係好敢食香口膠。
3: 咁好啊，香口膠係唔可以吞噶嘛。
2: 啊、除了香口膠之外咧，媽咪都話咧牙膏是不可以吞的，即我不知道是真定假，即係
4: 我哋好多嘢都唔可以吞。
3: 即你唔好知落口咯，但係佢入得口嘅
4: 都會吞到少少
3: 噶嘛，應該
2: 即可能唔係，即係意思叫你唔好成啖吞落肚要攣咁解嘅。我諗可能細個嗰時教我驚我吞得易咁樣嗰啲咧。
3: 我諗都係啲為方便教育嗰啲管理嗰啲啦，即係啲小朋友。
2: 但係其實我媽咪都有另一個版本喎，就唔係話啲嘢黐埋一齊，係話另一個 auntie 真係唔小心吞咗之後咧，要去切盲腸添。
4: 但是真的，
2: 即是他说是真的、哦、不过又是
3: 考下。咪住先，又是不关事，盲肠和吞核是两件事来的。不是你阿妈偷换概念啊，是超级强劲。
4: 是他又是想恐吓你咯。
2: 是。
3: OK, 嗱、 都是外媽，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講呃小朋友，阿媽呢個物種呃唔少，係啦，咁佢細個咧就話俾我聽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我個名其實我到而家我都係寫得好核突啊，阮正峰三個字我寫得好核突， okay, 但係佢成日同我講就係、是，你知唔知道你個人點樣會靚仔同生得好睇啲？就係啊，你啲字要靚，尤其寫你個名，咁、okay. 跟住我真係。我练好耐啊，我就系照镜，我自己觉得自己样衰、啊，咁我喺度练啊，写得唔好、啊，于是乎系咩呢？我系叫我妈咪可唔可以报读呢个书法班？我净系想练写我三个字，
2: 假嘅你。
4: 跟住咧，之后咧，
3: 唔得啦，
4: 靓仔咗，
3: 好明显唔得啦。冇啊！我學咗兩堂書法班之後，我覺得好悶啊，唔係我中意嘅嘢啊。
2: 係，同埋你要講翻，即係寫得靚係應該要識寫真正嘅筆畫嘅。
3: 我又唔知係唔係喎。嗯，但係佢就係話你個名字你都寫得唔靚，你個人唔會靚得去邊。
2: 嗯，
4: 但係佢嘅出發點就係想你寫啲字靚啲咁樣咯。
3: 嗯，
4: 但係呢樣嘢又真係令到你去報讀咗嗰個書法班。
3: 兩堂之後冇學啦。
2: 嗯，我覺得係假嘅。因为我觉得大风从来都冇觉得自己唔靓仔，所以呢个故事系假嘅。
3: 喂，你系咪记错咗啊？嗰、那个系余风嚟嘅，嗰个唔系我，系佢。你系咪记错咗少少？
2: 又好似系。总之，我对你抱有呢个强烈嘅怀疑态度。
3: 好啊，
4: 我又觉得好真、啊。
2: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答唔到书法嘅嘢。虽然佢话即刻赖佢净系上咗两堂。
3: 咁我真系上咗两堂
4: 、欸。我想问你个书法系写毛笔啊，定系硬？
3: 毛笔。
4: 咁
3: 你中文字，
4: 啊、
3: 你中文字你唔系用毛笔写
4: 硬笔咯？
3: 有嘅咩？
4: 有硬笔书法噶、
2: 都有嘅。
3: 嗰啲系练习簿啫，你真系要揾人教、啊。
4: 咁我哋要估大家系真定假咯、啊？我觉得大风嗰个系真嘅，陶佬嗰个都系真嘅。
3: O、okay,
4: K， 两个都系真的。
3: 陶佬你点睇？
2: 嗯，我觉得我嗰个系真啦，当然
3: 冇人问你啊，
4: 你唔使估自己。
2: 我觉得冰冰系假嘅，
3: 冰冰系假的。
2: 因为冰冰啱啱即刻作，佢话诶同我一样，之后即刻讲第二样
4: 有
2: 两个
4: 噶嘛，
2: 即系阿大风个都系假嘅，因为我觉得你好靓仔，唔系样衰。
3: 多谢你啦，
2: 系啦，就系、是、咁样。
3: 好，最后啊，到我要估埋啦，陶佬嗰个就
4: 谂咁耐
3: 就。真啦、啊，我覺得呢個真係都好常聽到嘅一啲版本嚟嘅。咁至於 wing wing 嗰個咧，其實佢前後又矛盾咗噶啦。咁本身又話係大話嘛，唔可以吞落肚。咁但係香口膠係真係唔可以吞落肚噶嘛？你要明白。
4: 係。
2: 係。
3: 所以你嗰個咧係假嘅，陶老哥係真嘅。
2: 好，開股。
4: 好，開股。
2: 我先，我係一個大隻字 T， 係真嘅。
3: Yeah.
4: 好，我嗰個係假嘅。
3: Yeah, 我全中啊！
2: 咁你
4: 咧？
3: 我嗰個係假嘅。
2: 耶、yeah! ！
4: 陶佬係咪全中啊？
2: 係啊，
4: 我得一分咋。
2: 嗱，我一你係假，之後你都係假，你兩個都係假人。下一條我哋再戰。

0: 翻翻嚟 Gen C 就零分重作啦，咁而家咧就去到第二 part 啦，咁我报下第一 part 嘅分数先。
1: 你讲讲。
0: 系啦，咁大风咧同埋陶老都两分嘅，
2: 全中啊！
0: 睇下你今次点啦，咁我咧就系第一分嘅。
1: 佢好唔，我要佢把声其实好唔锯咯。
0: 好唔锯，你一路报分嘅时
1: 候，你听到麻麻地好似有啲不屑咁
2: 啊！我哋特登揾佢报分，就系听佢呢下唔开心噶嘛。
1: 咁我咪听佢唔开心，我哋开心啊！好，第二题我哋嘅题目系咩啊？
0: 嗱，第二题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曾经为咗吸引呢个心仪对象做过最中意病嘅事。
1: 哦，
0: 相信大家都做过噶啦。
1: 嗱，呢一个咧系发生喺我小学嘅时候嚟嘅。
2: 哇，小学已经想吸引异性啦？
1: 唔系，即系好好多谢你哋系即刻谂咗喺小学已经想吸引异性啦，唔系小学就已经中意病啦。系啦，咁系一个咩嘅环境嚟嘅咧？嗰阵时咧系我哋陆运会啊。
2: OK，
1: 系啦，咁陆运会咧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啦。咁嗰日咧就系咁啱落雨啊，所以个看台系好跣嘅。
2: 系
1: 啦，咁嗰阵时我系小几咧，小五、小六嗰啲位嚟嘅。嗱，我仲好记得我嗰、那个我个女仔嘅同学姓咩名嘅。佢姓慈嘅，因为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之后系啦，就系之后我竟然有个角色个名系姓慈嘅，系啦，所以我就好记得呢个女仔。咁嗰阵时发生咩事咧？就系好梦幻，我同你讲真系好梦幻，喺一个楼梯位度佢跣亲，
0: 哦，
1: 佢喺我面前跣亲，
2: 系，
1: 然之后
2: 有冇哎呀咁样跣亲？
0: 公主抱。
1: 如果系好似你咁样嘅声音，我一定唔会再接佢。佢嗰下就系跣亲，然之后我。是拖住佢隻手啊，然之後將佢拉翻翻嚟，轉一轉個圈，
2: 哇，開跳舞咁樣，
1: 係啊，直接攬翻翻嚟，跟住然之後怕醜啊，跟住我哋就啊，好啦，冇事就算啦。咁呢個我覺得哇，中意病到爆，我到大個我都仲記得。
2: 你冇加埋一句攬完攬住佢話，你冇事啊？
1: 冇講，
2: 未有呢度，未去到咁樣，係
1: 小學嚟咋師兄。
2: 唔係嗰時冇咁多韓劇睇嘅，
0: 但係個女仔有咩反應啊？
1: 個女仔我諗係。
2: 惊恐
1: 啊，系
2: 吓亲，
1: 系啊，佢个样都系惊恐。
2: 或者其实佢等紧另一个男仔，
1: 唔系啊，

0: 大家諗翻一層啦，你爭啲跌喎，
1: 唔係咯，
0: 你俾人扯翻翻上嚟，你估你個樣仲係韓劇咁咩？多謝你啊！話你個樣應該
1: 係
0: 哇，好彩咋！如果唔係頭先跌落去就金啦咁樣噶嘛，冇咁美好，冇咁美好。
1: 哦，都好真喎呢件事。
2: 係咪你係咪你都係有類似嘅經歷啊？
0: 你係咪都俾人咁樣扯過嚟？
2: 可能佢就係扮，佢就係扮
0: 扮跌嘅，
2: 係咯，忍佢咁樣嗰啲係。
0: 跟住真係跌到。
1: 好啦，咁講下我嗰個係點啦，其實都真係好鍾意病嘅，咁都係發生喺我
0: 真係好鍾意佢添，
1: 都發生喺我小學嗰陣時。
2: 你知個鍾意病點解㗎嘛？唔係真係鍾意一個人個鍾意，
1: 我知
2: 係 form two 喎，中學二年班
0: 呀，條題目佢 set 㗎，
1: 監製 set 㗎，係
0: 咩？繼續繼續。
1: 咁有幾鍾意呢？咁嗰陣時咧又係我小學啦。咁我小學咧，我好記得我嗰時係坐喺窗邊嘅。咁我窗邊咧對落咧就係籃球場嚟嘅，係啦。咁你知道每逢小息咧都會有啲男仔落去籃球場去打波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做咗啲咩？小學啊。
0: 哦，好，
1: 系小学都会落去打波嘅，跟住咧咁嗰阵时我坐喺窗边啦，咁我都系一个心仪嘅对象啦，咁咁啱咧佢就喺度打波啊，咁你知道打波射波嘅话咧就会个头会恶高会望上嚟噶嘛，跟住咧我嗰阵时咧就
2: 唔系望住个波嘅咩？
1: 咁你都会睄到窗边有咩人喺度噶嘛，咁我嗰时咧我就为咗引起佢嘅注意咧，我就企喺窗边啦，就扮到自己咧系好似嗰啲咧剧集女主角咁样啦，系咁揈下头发啊，跟住咧又系咁。自己嘅
2: 窗边一个人台
0: 喺度揈，大佬，
1: 即系因为我要引起佢嘅注意，留意到哇，有个女仔喺度欣赏紧我，跟住喺度唱
0: 白呢件事。我惊恐，佢喺下边时，我估应该系不停闹紧啊。咁头先个球入啦，应该。如果唔系有条友喺度揈水发噶，
1: 唔系咁我成功都引起到佢注意噶嘛？系啦，我就系要引起佢注意。
2: 咁你最后同呢个心仪嘅男孩子有冇修成正果？
1: 诶，系冇嘅。但我成功引起咗佢嘅注意咯，
0: 好中意病咩？
1: 好中意病啊！
0: 咁都系都揈晒水发啦，
2: 系咯，即系尽咗佢所能噶啦，已经系。但系咧，我嘅故事同打篮球都系类似嘅，唔好话类似，基本上一模一样。我唔系你心意嘅男生，
0: 你就系我高头上去见到有人揈水发嗰个。
2: 唔系，
0: 你哋终于要相认啦，系嘛？
1: 原来就系你。
2: 喂，嗰阵时咧，我唔系小学，我中学时之后嚟嘅。
1: 系
2: 关篮球咩事咧？就系咁打篮球时咧，我系做中意射射手嗰个位嘅，因为我跑动啊，或者系转身，
0: 唔系 Kobe， 应该系 Curry
2: 年代出身嘅。我中学嘅时候。咁就會發現咧，原來除咗要真係要我又唔係好強悍去同人對抗啦，咁所以就唔係好叻去嗰啲走攬啊或者背攬嗰類嘢嘅。咁要玩籃球得嚟玩得好咧，就要靠射三分波啦。咁所以咧，自己好中意係做一個射手嘅角色啦。咁最中意病嘅時候咧，就係咁啱可能我哋咪有啲叫做 buzzer beater， 你有冇聽過呢一類嘢？
0: 冇啊，
2: 即係例如我哋兩隊真係打成平手啦，咁最後可能係得翻十秒，咁我就猜波組織係壓哨球，中文係，咁啊入咗一球好精彩嘅壓哨球啦，真係

0: 真係打緊打成平手啦。咁最後可能係得翻十秒，咁我就猜波組織係壓哨球，中文係。咁啊入咗一球好精彩嘅壓哨球啦，爭落嚟本來輸兩分，咁最後一秒咧，我球其實個波傳咗落我度，咁我就射啦，中咗三分波，咁啊變咗啱啱贏翻人哋轉頭啦。咁我覺得好威喎，咁威咧就要俾啲心儀嘅女仔知嘅。咁但係其實即係現實中唔係偶像劇，咁啲女孩子唔係喺個場邊度睇你打波噶嘛。
1: 梗係啦，又熱，
0: 係咯。咁要點樣俾佢知咧？我就臨入到班房門口咧，就引佢哋討論翻啱啱嗰球啦。就話啱啱佢好彩你傳俾我，就哔哩吧啦引我啲 friend 又講啦，即
2: 係變咗綠茶。
0: 之後你先入到嗰球啫，咁樣嗰啲，之後就係啦，好彩你我先贏到就，即係我仲要起哄得，即係我哋本來已經傾緊偈，令到佢氣氛好 hyper 好開心好亢奮嘅，咁所以去到講呢啲咁精彩血咁熱血贏嘅環節咧，都好大聲。
1: 你都唔係好中意病啫，
0: 係咩？咁樣唔中意病咩？
1: 你應該就直接揾個繃帶繼續綁翻自己隻右手。哎，我要將佢
0: 封印
1: 翻啊！咁先係中意病啊，大佬。
0: 咁中意病，我真係可能唔夠理你啦。好，咁咪不如勁猜啦。嗱，我覺得啊 ，wing wing 嗰個係假嘅。
3: 點解？
0: 因為我覺得佢細個短頭髮，冇咗頭髮揈。
3: 嚇！你又知我細個短頭髮？
0: 我估啫。
1: 唔係，我覺得一個小學生唔會揈水髮咯。
0: 係啦，
1: 同埋小學生落去唔好似佢哋冇得落去打波咁樣。我覺得中學先有，好似
0: 係咯，個時間有啲錯。咁之後大風你嗰個咧就真真地嘅，我覺得
1: 係嘛？
0: 嗯，
1: 好、啊，
0: 我信你。
3: 好，咁我估下啦，我覺得陶佬嗰個應該就係真嘅，
0: 嗯、
3: 因為如果係假嘅話，你應該會作啲再中意啲嘅嘢出嚟嘅，
1: 係
3: 啦。咁、大風嗰個咧，我覺得係哇，其實一半一半，我覺得咁我估係。假的啦，
1: 系好 ，OK，
3: 我都系假的。
1: 咁我就觉得 wing wing 嗰个系假嘅。咁头先我都讲咗啦，因为我冇办法，我系中学先见到啲男仔落去打波啦。
0: 冇错
1: ，系啦。咁陶佬嗰个假嘅，
2: 点解啊？
1: 因为冇咁容易压哨，系咪啊？边有咁
0: 硬硬啫？即系第一次咁大波，咪要大肆宣扬咯。
1: 你如果你真系有压哨，你第一次见到我嘅时候，你应该要
3: 分享出嚟讲下。
1: 应该唔系。
3: 咸丰年代，
1: 两个都是假嘅。
0: 好，嗱，首先陶佬嘅篮球压哨故事咧系假嘅。
1: 啊
3: 啲噶嘛，
1: 佢就係啊，點樣扣住佢啊嘛，
0: 克制啲好嘅。
1: 好啦，到
0: 咧，
1: 好啦，到我呢一個啦，就真係禮手扯翻嗰個小學女仔過嚟啦，
3: 係
1: 真嘅。
3: 哇，估錯曬。好，咁我呢個咧係假嘅。
0: 我知啊，
3: 估啱曬。
1: 喂，咁我係估啱曬嘅喎。
3: 陶佬咧？
0: 我好似估錯咗一個，我以為你嗰個係假嘅。
1: 係啦，
0: 但係就應該係真嘅。
3: 我兩個都估錯曬。
1: 咁即係話。勝出者是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九成，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发言时表示，当前阻碍正常移民流动的因素交织叠加，移民生存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移民治理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全球移民安全、正常、有序流动，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孙磊说，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驱动力，要端正对移民问题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移民污名化和种族歧视，进一步拓宽合法移民渠道，依法保障移民正当权益。他又说，中方高度重视移民问题，认真履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建议，持续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渠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引渡援助项目，为完善全球移民治理作出中国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窝打老道咧系有交通意。

0: 意外嘅，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大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咧，长沙环道都系有意外嘅，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仍然咧都系一带都系繁忙嘅。长沙环道美孚方向大南西街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理工湾位，咁其他隧道情况咧暂时都系正常。其他路面状况喺新界。屯門黃珠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都是慢車，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龍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4: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3: 咁啱嘅，我都想着约宾神妈咪去看粤剧。宾神你呢？
5: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4: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5: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5: 母亲节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正是跟风
8: ，Yes sir。
9: You are not alone。
10: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11: 喂，
12: 我 r

0: 欢迎翻返嚟呢个道 man Gen Z 嘅环节啊！今日我哋好荣幸咧，邀请到呢个 IDG Bubbles 嘅忙内拉去同我哋做访问。
1: 咩叫忙内拉先？
2: 忙内咧，即系我啊，
0: 你即系点啊？
2: 细个嗰个。唔係，講緊嘅咧係咧年紀係最細嘅個 group 人，
1: 係
2: 啦，咁咧我哋邀請咗佢哋入嚟先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哋係 IDG Bubbles， 我係 Bubbles 嘅 Nisa，
4: 我係 Bubbles 嘅 Kathy，
5: 我係 Bubbles 嘅嘉聯，
1: 歡迎曬你
0: 哋，
1: 哇，同上個禮拜個感覺啊，即刻好唔同，有陣 green 味喺度。
0: 好青春啊！
1: 青春啊即係我覺得上個禮拜嗰啲 ，OK， 我見過下世面，啊，即係點答？每次問佢啲咩，我冇嘅，答得好直接，答得好安全咁樣嘅。唉，今次好似好玩啲。我哋係咪準備咗啲遊戲
0: 環節
1: 破冰啊？
2: 係嗱，我哋今日咧都準備咗上次嘅嗰個啦，就係咧我哋揾咗 AI 去調查下你哋，然後去形容你哋啊。咁咧我就叫佢去為你哋咧去匹配一間香港嘅大學去形容你哋嘅。咁、
1: yeah，
2: 但係咧就要你哋三位去估下究竟 AI 匹配咗邊間俾你哋啦。因為大家咧嗱
1: 係
2: 仲讀緊書，跟住有人就啱啱畢業啦。咁所以咧我都好奇你哋會點樣估啊？我哋由左邊開始先，
0: 由嘉聯開始。先，
4: 我覺得我自己似City，
0: 係城市大學嘅，係
4: 啦 ，City U 嘅，因為我望落咧都似中意玩嘅，但系咧又未去到Con U 咁樣咁玩得啦。
1: Con U 玩得咁，
0: 佢同上一集阿 Cindy 嘅答案一模一樣，都係話 City 好玩啲，不過咧就未必咁似 Con U。咁之後我哋揭曉嘅時候咧
1: ，Con U 你係咁，
2: 其實我 Con U 噶。
0: 啊，完全。
4: 因為我有聽講咧 ，Con U 嗰啲 O Cam 係玩得好癲。
1: 哦。
4: 玩，但系又未到好癫。

0: 嘅时候就 CTU 好似几啱咯。
1: OK， 好啦，阿维可唔可以
2: 揭晓咗先啊？但系你本身自己系读紧边间啊？
0: 我读紧 BU 嘅。
1: OK，
2: 争一条街、哦，咁估唔到你
3: 真系假条街啫，都系九龙塘啊嘛，
2: 都系九龙塘。咁咧佢我哋根据 AI 啦，咁佢就形容嘉联咧系似争好远啊，香港科技大学。
1: 哇，点解
2: USC 啊？好远喎，喺西贡嗰边啊。因为咧，佢话科大代表住硬实力、高技术含量，
1: 系
2: 然后觉得嗱，嘉联咧就系队中嘅主唱担当。
1: 哇，
4: 佢有一副读书嘅样子，
1: 系埋一模嚟
2: 嘅，同埋一副读书觉得好专业嘅样
0: 子。呢个边个 AI？ 等我翻去用下佢。
2: 边个 AI 啊？
1: 情绪价值 AI 呢个
3: 迟啲话你知，迟啲话你知。
1: 咁你觉得正唔正确啊？
0: 我觉得系唔正确嘅，
4: 我一定系话正确
1: 嘅啦。
3: 谦虚啫，系啦，
0: 好。
2: 咁我哋到中间嘅 Kathy
5: 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系。边种大学嘅人啊？你哋两个觉得
2: 咁，始终你都系 year one 嚟嘅，系咯，
5: 太熟悉，
0: 觉得你几啱 poly U。
2: 欢迎。
1: 点解咧？点解咧？
0: 我觉得 poly 嘅学生咧偏靓，系啦，跟住有少少气质咁样，但系又未到 A B C 啊。
1: 佢笑到咧。
4: 我觉得 Cassie 系属于港大美女嘅一 type，
2: 港大美女嘅一 type，
3: 港大美女，
4: 最紧要系气质，
0: 谢多姐，
2: 唔系河东精神嗰只系嘛？
4: 唔系嗰只，
2: 即
3: 系着旗袍嗰啲嘅香港大港大少女啊？唔系嗰啲，唔系嗰本。
2: 可能佢入到去就定义咗另一款咧，系咪先？
5: Poly， 因为我听讲 Poly 嘅 dance 好玩，
2: 系啊，认同噶。
1: 阿维，
2: 系咁我哋揭晓啦。咁咧，佢就觉得 Kathy 咧，其实系香港教育大学。
4: 哦，喂，我觉得有啲似喎，
2: 有啲似啊，
3: 有
4: feel。
2: 嗱，你讲下先，你点解先？
3: 系咯，
2: 你形容下
4: 教大。

0: 即係你咁樣講完，我係覺得係少少似嘅。
1: 哦，我哋講下 AI 嘅分析先。佢話咧 ，Kathy 咧，佢係即係 IDG Bubble 入面最細嗰、那個，所以咧係一種陪伴成長嘅感覺。而較大咧，
2: 即
1: 係舒婷就係、是。唔係咁嘅意思啊，咁教大咧就係正正就係教育人哋啦，就出名就係關於就係教育啦，係啦，所以就覺得誒 Kathy 係適合喺教大啊，覺得佢係教育大學嘅，係啦，咁我哋
3: 吉祥物咁咯，都係
1: 吉祥物，
3: 係啊，成隊最細通常都做吉祥物噶嘛，
2: 哦，係叫忙內啊嗰個阿大聰，你知啦嘛，
0: 我知
1: 叫吉祥物噶。
3: 你下一位
2: 先。是那我是寫望我隔離的 Anita 啦。那你覺得你似哪間大學？我見你的樣子和氣質都是偏乖偏文靜的，會不會都揀回？
3: 不是
2: 的，
3: 搶口的，我覺得他搶口。
2: 他活躍的，其實是。
3: 是的。
2: 是
0: 的。我揀回 BU 啦。
1: 那你覺得你是真的 BU 人這樣啦？你可唔可以形容下 BU 人係你會覺得係乜嘢嘅？
3: 作為一個 BU 人，
1: BU
3: 人係點嘅咧
0: ？BU 出名多靚女，但係冇乜靚仔。
1: 喂，
2: 因為我哋三個唔係讀 BU 啊嘛，
1: 佢就歸納喺 BU 靚女嗰邊啊，所以佢係 BU 人。
4: 但係其實佢講邊間間間都係靚女，
1: 冇錯。
4: 港大又係靚女啊，跟住教大又係咩？乖乖地靚女。跟住然之後，佢而家讀緊嗰間都係靚女。
3: 好，正確答案。
1: 誒，正確答案咧就。佢系形容 Anissa 系 CTU 啊，
3: 哦，
1: 系啊，咁点解咧？因为靓女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 CTU 咧，佢话近年嘅形象十分之摩登、尖端，喺 the top，
2: 系，
1: 然后亦都带少少嘅高冷。而 Anissa 咧，佢嘅动作喺跳舞嘅时候好干净利落，感觉上咧就好似有一种好专喺呢一方面嘅感觉啦，就系好专喺跳舞方面啦，亦都话有一种外冷内热嘅感觉啦，就好似 CTU 咁样咁多层次啊，咁高端系啦。
4: 咁啊，呢个时候又想问下你哋三位啦，你哋觉得阿维个 AI 准唔准确？我怀疑唔系 AI， 佢自己写
2: 嘅，佢自己写嘛？
0: 唔怪之佢唔讲名，
4: 即系有冇部分嘅正确咧？
1: 系啦，
5: 我觉得 Anissa 系有部分正确嘅，人咧都真系外面 cool， 跟住里边系极跳嘅，
2: 极跳啊，
4: 跳都唔得，要极跳啊！
1: 即系你哋觉得咧，佢就系一个。或者啱啱識落會覺得好冰冷，好有一棟牆嘅。有冇話用咗幾耐去打破啊？
5: 唔使一日
1: ，
3: 好薄啊！
2: 係咯，
5: 佢一過嚟咧就會好跳噶啦，佢個性格。
3: OK，OK、
1: okay. oh, okay.。
0: 覺得係睇咧，佢想唔想同你 friend？ 如果佢想同你 friend 咧，佢就好可以好熱情，
5: 係啦。
1: 你覺得
3: 佢覺得好正？
1: 我突然間想問，可以令佢覺得想同你 friend 嘅有啲咩元素喺入面咧？
2: 要問一問 Anissa 喎，真係可以，因為本尊喎。
0: 我覺得你似有一個有趣嘅靈魂，所以你似有一個有趣嘅靈魂，所以我願意同你做朋友。
3: 我明你呢個諗法，因為我都係有陣時冇乜趣，唔係好想理你。我都會，所以我明佢講咩咯。咁我哋上集都有問到四位就係、是、啊，佢哋各自喺個團體入邊嘅擔當係咩啦？你哋係咪都清晰其實自己係擔當緊咩？
1: 係啊，上次咧佢哋話原來
4: 有個拍問
1: 自己嘅擔當有啲轉變啊，好似。你哋嘅 MBTI 咁都會有轉變喎，原來係啦。咁、你哋各自嘅擔當咧，我哋由 Anissa 講起先，可能
0: 我覺得我係以前係身高嘅擔當，而家就係、是跳脱擔當咯，咁
2: 即係跳高咗，
0: 慣咗要跳，
6: 慣咗要跳，理解理解。
2: 我咁啊 ，Kathy 咧，
5: 本身系比较抢口担当嘅，
2: 第一转咗俾 Anissa 一位，
5: 而家我觉得变咗俾人串担当。
3: 喂，点解啊？俾咩人串啊？
5: 你成日串，
0: 你成日整烂嘢。
1: 哦，
4: 有咩例子？有咩例子？
2: 整烂咩例子啊？
4: 有咩唔开心嘢讲出嚟俾我？
2: 有心
4: 开心
2: 啊？
0: 咁有冇整烂我啲嘢嘅？整烂公司啲嘢咧？
1: 哦，咁冇咩所谓啦，
2: 小事嚟嘅啫，呢啲。
4: 开心嘢啦。烂咗先可以买嗰啲新噶嘛？
2: 系啊，俾人爆晒自己啲内幕嘢啊！
1: 到嘉联
2: 系啦，嘉联
7: 我系啦，我系食嘢担当。
3: 食嘢担当啊，
7: 系啦，
2: 系
7: 即系大家话诶，阵间食唔食嘢啊？我就会识咁样，或者我会直接问大家诶，阵间食唔食嘢咁样咯？我会负责做诶问嗰个，
4: 系咪就淀粉嗰个佢？
2: 系啊，就系你，
1: 佢就系上集 Cindy 话哦，譬如阿嘉联咧就好中意食淀粉嘅，
4: 直接嗌淀粉俾
2: 系咯，
4: 即系佢唔系饭，佢唔系。咩啊？佢澱粉
1: 一兜咁樣，一粉咁樣。
2: 甜品啱唔啱？即係會唔會練完舞去食個宵夜咁樣噶？即係佢份拉隊去哇！

0: 走落，我哋走起，我哋一齊食宵啦咁樣。
1: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咁樣問啦，佢哋有陣咧第一下就會啊好餓咁樣啦，跟住完咗之後就啊都係有啲攰啊，咁我就有啲唔開心。
2: 你有冇嘗試過留低或者說服佢哋啊？
1: 有噶。
2: 你點樣咧？即係你係假拉住 Cindy 唔好走啊，留喺度陪我。
1: 我哋一齊食啦，橫掂都做完運動啦，要食下啲嘢。
0: 係啦，因為咧我聽講咧，即係可能做旅團咧係對個身形係有啲管理嘅需要，即係例如可能即係食宵夜係會驚肥啊，怕水腫，可能第日要見傳媒朋友嘅時候就希望上鏡會瘦啲靚啲咁啊，你都會唔會有呢個擔心㗎？
3: 有咁嘅資本俾佢食繼續食、哦、
4: 所以佢就不停喺度叫請人哋一齊食嘢。
3: 沒有
0: 即係嘉聯係魔鬼嚟嘅呢個團入邊係，即係食嘢啦，食嘢好正好甜好好食㗎。
4: 咁好啦，又再問翻先啦，你哋啱啱係入行七個月啊嘛，係嘛？你哋自己心態上有冇變化？即其實入行唔入行呢個條界線係咪有啲虛嘅？
1: 出到之前咧都有接觸過少少幕前嘅嘢啦，即係影下廣告相啊，
4: 眼照
1: 係啦，跟住同埋拍下 dance cover 咁樣啦，所以會有種覺得好似有啲差唔多，
4: 係
1: 係啦，個感覺係而家可能就係多咗要 handle 埋唱跳呢一樣嘢咯，所以。對於那條界線我都覺得是有一點模糊的位置，是就是有些類似咯。
4: 是那為什麼當初會想嘗試這件事？其實是不是都是、啊、看我幾靚即是有種想發光給人看到的感覺。
1: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喜歡 K-pop， 很喜歡看到 idol 在舞台上面閃閃發光的樣子、都很想成為他們一份子樣、你們呢？
2: 我哋今日系 DSE 咧，俾 DSE
0: 靓 Q 靓 Q
2: 靓 Q 嚟嘅，
0: 系咯。
2: Kathy 同学你咧，
5: 我就本身跳开舞嘅，跟住都有接触少少幕前，即系可能影下广告嘅相啦，所以就都想向呢一方面继续去发展。咁机缘巧合有呢个机会，我就即刻报名。
6: 我自己系由细到大都有呢个做偶像或者歌手的想法的，咁之後其實是不知道有啲咩途徑嘅，咁大學差不多畢業的時候見到招募，咁佢寫到明係偶像女生即係偶像啦，咁之後就幾吸引喎，咁報名啦，不如我啲 friend 都覺得好似幾啱你啊，你去試下啦，咁
4: 正面嘅你啲朋友，
6: 佢哋 send 俾我先嘅，我未揾到，佢哋 send 俾我先嘅。
2: 佢已經第一刻諗起嘅係你啦，而有冇一啲朋友同你一齊去玩嘅嗰陣時候？
6: 冇，佢話你啱你啊，唔啱我哋，你去啦。
4: OK，
0: 即係咪細即係讀書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喺班入邊唱歌跳舞咁樣
4: 嗰啲？
0: 係咯，
6: 如果即係例如話有嗰啲升 con 班入邊通常都要跳舞噶嘛，
0: 係
6: 咁咧需要有一兩位同學一齊排舞嘅，咁我都會話哦可以幫手啊咁樣。
2: 哇，有型呢啲風頭等你喺學校。
0: 即系有冇试过翻个母校探翻以前啲 Miss 啊、阿 Sir 嗰啲咧？即系有冇同有佢哋会唔会觉得好意外咧？真系谂起系做咗偶像咁样噶？
6: 中学就冇嘅、哦，不过大学嘅时候咧，我因为毕业嘅时候系喺做咗偶像女生之后，咁、其实学校啲人都知道我做咗偶像女生啦。咁、之后咧，我啲 professor 就同我讲。哇！
0: 簽定個名先啊，不如係嘛？
6: 佢哋就話：竟然你今年順利畢到業喎！哇！又好有睇你啊！咁樣
4: 唔係順利畢到業都唔係一個問題，竟然先係一個問題。佢有幾唔信任啊？呢、這個教授。
0: 可能係本來啲時間攞曬排舞、練唱歌，係啦，即係竟然都兼顧到學業，好神奇。
2: 可能佢冇諗過有粉上佢堂嘅嗰位，其中一個就已經要出道啦。佢然後而家先認得，佢好後悔咯。
0: 係咯，
2: 哎呀，
0: 同埋要攞翻佢啲作業啊，即係嗰啲交嗰啲功課 assignment， 可能攞嚟珍藏啊，遲啲可能
2: 拍賣咯，係
0: 咯，張圖咁樣。
4: 咁我想問下你哋入咗行之後有冇一啲即係咪你哋所講嘅鉗嘢？我哋有冇用錯字？
0: 聽下你演繹先，點鉗法先？
2: 係咯，你覺得有？奇怪嘢嘅，
4: 係啊，即係譬如可能譬如啲 fans 們啊，有陣時唔識應對，可能佢哋會好主動嘅，又甚至乎佢哋跟得好貼嘅，有冇呢啲情況？又甚至乎有冇啲朋友？我唔知啊，我細個就是做明星咁樣噶嘛，好乞人憎啊！
2: 即係佢一定係出街大嗌你名噶，跟住睇下還認你嗰啲啊？
4: 有冇啊？你哋有冇遇過？睇嚟冇啦。他們的環境真的很幸福，是都是我身邊多壞人的。
2: 或者這樣，你剛剛出道到現在，其實跟你一開始會不會有些美好的幻想被打破，或者其實都沒有更加美好，
4: 期望落差，
2: 期望落差
6: 都未算到很落差，但有一件事

0: 就是本身以为很多东西是即係要塞得凸凸冚嘅，但原來咧呢度都需要隨機應變咯，即係好多嘢有變化嘅，冇你諗得咁死板。
1: 係咪本身可能你覺得你做咗偶像女生啦，你嘅訓練譬如話你一至日，你咧星期一咧24小時都要安排得好好嘅，真係凸凸冚嗰只。但係而家發現係有啲罅可以走盞，定係
2: 即係可以出偷出街玩咁樣嗰種走盞啊？
1: 可能咯，可能係有啲放鬆咯。因為我自己會諗咧，哇！如果我要做一個偶像，好似 K-pop 啊或者韓國啲，就係我一至日我應該有50%，係
2: 啊，
1: 就喺個練舞室嗰度。
2: 同埋話唔可以食炸雞啊，唔可以飲其他嘢啊，即係淨係可以飲水咁樣噶嘛。
1: 就練唱歌啊，
3: 嗱，即係我覺得。都是年輕，都是想玩的嘛，是不是、你們譬如入了行又或者簽了公司，你們多了個身份，你們不是只是自己那麼簡單。那在娛樂和自己的偶像上面，你們怎樣平衡？你笑到這麼壞的李達，我要李達。
2: 即是 Cathy 出街的時候是不是要戴了 cap 帽啊？
4: 我經常都很想跟他們一起出去玩嘅，但系咧佢就，哎呀，唔好啦，即系你而家公眾人物嚟噶啦，唔好成日出去玩啦。
2: 系，佢哋系邊個？即系團員啦。
1: 團員。喂，佢反對啊！
2: 佢好驚訝喎。
0: 我哋成日都叫 Kathy， 我哋一齊出去玩咧。佢話：我要翻屋企食飯。我今日唔想出門口啊！我今日唔去啦。
3: 唔係，即係估唔論你哋玩嘅意思係咩先？
4: 出去行下街啊！
3: 係咯，都係出去行下街啫嘛。
2: 系咯，
4: 少咯。
1: 我都好奇，而且咧，即系你在座三位啦，最后生啦，仲有两个系读紧书啦。我相信即系你自己平时嘅生活啦，又要平衡啦，你嘅工作又要平衡啦，你学生嘅身份又要平衡啦。尤其系你三位啦，依家啦，你适应咗未啊？你觉得？算是，
5: 我覺得算是適應了的，因為呢即始終大學呢它的時間表它比較彈性一點，所以我通常都會編排在其中幾日，咁就有 day off 啦，咁 day off 嘅時候就可以去做 training 啊或者排舞咁樣嘅活動啦，跟住如果翻學嘅話，真係如果有撞正活動嘅話都冇計，要犧牲自己瞓覺嘅時間啫，係啦，即可能我中途咧上完堂，中途要出去個 event， 跟住再翻返去上堂咁樣咯。系啦，虽然辛苦少少，但系都开心嘅。
2: 系，同埋大学好嘅大学咧，比较少课程系即系要打卡，要点名嗰啲嘅。我谂啊，嘉联可能喺唔使打卡嘅情况下，可能比较少出席课堂啊，系嘛？
5: 咁又唔系
2: 咁嘅意思嘅，
3: 系咁攻击人嘅，你
2: 唔系问下啫。
1: 唔系，但我都想象到嘅，因为而家咧都接近成尾啦，我都好难想象你哋点样去准备你哋学生嘢啊，咁样。
3: 仲要出新歌
1: 啊！唔系咯，仲要而家出紧新歌咯，但系我
3: 跑电台做宣传。
1: 系咯，你唔会阵间就要即刻去翻学嗰啲噶嘛？应该今日唔使啦。
4: 所以我会将啲 deadline 提前好多好多做咗。即系唔会俾自己咁焦虑咯，即系譬如可能听日要 present 啦，跟住我已经其实一早已经做好嗰样嘢，咁就冇咁焦虑。
5: 其实我觉得 Kathy 好嘅位咧，就系佢虽然系好 P 啦 ，P 即系比较即兴咁样
2: 啊，即兴啲，
5: 但系佢会提早完成佢嘅功課咯，即係我自己係做唔到嘅，因為我都係 P 人，但係我係即係未死到臨頭咧，我係唔會去做嗰份功課。但係我見佢前幾日已經完成咗，跟住 submit 咗，佢就話：我今晚要做功課咁樣。跟住話幾時交啊？過多幾日我心諗，
4: 我知你仲有。
3: 所以佢哋嗰啲出街時間就錯曬，嗰邊做曬功課，出街落係唔好咧。
2: 其實時間管理好難嘅，真係
5: 因為要翻屋企做功課。
2: 冇錯，即係好似我哋節目一樣咧，時間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喎。
3: 系啊，
2: 咁不如去到差唔多，不如你哋可能讲，每人讲一句话，呢个新歌有啲咩好听唔好听嘅地方，即系点解要听下？好唔好听？
1: 你要讲先，你要好听定唔好听先？
2: 好听，好听，好听。嘉联先啦，不如就
5: 好。我觉得我哋春季再遇最好听嗰 part 咧系 pre chorus， 因为我哋嗰一 part 咧系每个人都唱一句咁样啦，咁一人一句，一人一句，我就觉得好有团韵咯。
2: 有嘅，好 ，Kathy。
4: 我覺得最好聽嘅係 bridge 嗰個位置，係因為佢路上兩位超級愛呢一句咧，我覺得好 high， 好帶動到呢一個 mood。
2: 係好 ，Anissa 咧，
0: 我自己最中意嘅係 chorus， 因為我覺得 chorus 嗰、那個melody 係好洗腦，好 catchy。
2: Starts with you
1: 係
2: 好，
1: 咁我覺得好有仙氣啊！嗰個
3: 緊接就不如播出
2: 係啦，我哋就 reset 一下啦，好 ，thank you， 拜拜
1: ，thank you， 今日你哋過嚟
5: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及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若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本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到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启程访问瑞典和芬兰，加强香港和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并考察当地产学研融合的发展经验。访问期间，孙东将会到访当地大学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与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孙东将会在5月15号下午返抵香港，他离港期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将署任局长。一名68岁入境旅客因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8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抵港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0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500元，应课税值大约36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刑判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围道啦，同埋美田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大围道同埋美田路交界。咁另外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 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啦，龙尾排返去黄珠路啦，近住屯门河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员阿鸡为咗喜欢嘅对象创作咗之前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呢，而今次嘅作品竟然咧就系真实剧情发展嘅 2.0 版本嚟嘅。不过所有晚安丽丽嘅成员都唔知噶，直至佢哋宣传呢首歌嘅时候，阿鸡先至喺访问入面讲出嚟。但有些过错，不敢细看。作曲张先尼五，填词先尼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卢旺。十一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1: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3: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5: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6: ，Autumn 你好啊，好兴奋啊今日，
5: 系啊，因为我哋请咗一位你嘅好朋友啦，
7: 系啊，都好开心啊，
5: 自己跳咗出嚟啦，嗱我哋。根據傳統啦，我哋咧又請佢用佢嘅吉他聲介紹自己出嚟啦，好嘛？

0: Hello， 我是 Nelson。
1: 好，我哋以热烈嘅掌声咧，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亦都系咧行内咧只手可以吉他手 Nelson 英。
2: 欢迎啊 ，Nelson， 欢迎啊，终于都约到时间邀请啊 Nelson 过嚟啦。
1: 系啊，因为 Nelson 咧就系阿 Jackie 嘅好朋友啦。咁我同阿 Nelson 咧。今日好似係第一次見面，但其實咧，我哋之前已經見過噶啦。因為咧，阿 Nelson 咧就係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頒獎音樂會裏面咧，阿 Joey 聽大哥咧帶領嘅大樂隊裏面咧其中一位吉他手，係咁啊，所以即係已經見過佢啦。好開心今日請到 Nelson 嚟咧，因為阿 Nelson 咧即係身份好多範數啊，嗱又做編曲啦，有做即係幫好多唔同嘅即係 concert 啊、演唱會啊，就彈 session 做樂手啦，咁啊亦都會即係有啲監製嘅工作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哇，今日請到佢上嚟咧，好開心，因為咧會同我哋大揭秘啊，
2: 係啊，同埋其實可能好多觀眾你未必即係知道嗰啲彈吉他嘅人啦、啊、做樂手嘅人係咩，但其實咧我成日睇電視咧，因為我識得你啊，我成日都見到你，我想講成日都見到你，
1: 時常出現，
2: 你成日都坐得。好中間噶嘛啲位，咁啱得咁巧噶嘛，跟住鏡頭成日都影到你。
1: 係啊，
0: 同埋彈吉他嗰啲人成日都會留意翻玩音樂，
1: 係啊，
0: 我都會
2: 嘅，係啊，
0: 彈翻對 band，
2: 職業病。

0: 有冇啲朋友喺度咧？咁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阿 Nelson 咧就係即係嗰晚啊十大中文金曲呢個頒獎音樂會裏面就係做其中一個其中一位吉他手啦。咁嗰晚我都好記得嘅，即係因為嗰晚我哋今年呢個形式又有啲轉咗啦，即係同以往咧就唔同嘅。我哋今年又用一個劇場嘅形式啦。開頭我有諗過啊，會唔會我哋嘅製作都係即係播翻啲 MMO 啊啲歌手出嚟唱歌算啦？誒唔係，Joey聽大哥帶領。全 live band 喎，
0: 係好正。然後之後仲估唔到，就係去到發覺係哇，即係真嘅 string session 啦，同埋 brass session 係啦。咁我冇記錯，應該係14人大樂隊啦，
1: 陣容強大啊，
2: 好正啊！14人大樂隊，咁所以真係哇，我哋真係大製作嚟㗎，係啊。咁嗰晚阿 Nelson 你去即係去幫手我哋去彈呢個大樂隊啦，即係成為樂隊其中一份子啦。即係我諗頒獎禮你都彈過唔少啦。咁但係我哋今年又有啲唔同啦，因為有即係用一個劇場嘅形式去做啦。你自己嗰晚自己印象最深刻係邊一個部分啊？
0: 我因為我中意盧魯啦，其實係啦，咁又中意聽佢歌咁樣。我係同佢彈嗰陣時，我覺得好正咯，因為即係一來就係佢嘅歌係好經典啦，係啦；二來就係佢係好將佢就算好經典嘅歌，佢都好想即係用一個即係以而家嘅方式嚟呈現出嚟，係啦。咁呢個我覺得即係好好啦，咁樣。咁另外有啲即係我自己啦，亦都好欣賞啦。譬如嗰晚，譬如我聽到黃渤啦咁樣啦，黃渤我哋之前都會同佢彈即係呢個比賽啦，係啦咁樣。咁去到現場發覺，哇！職業嘅歌手即係唱得好，我哋覺得正常啦，係啦。咁但係一個由比賽開始係啦，即係哇！但係上到去係即係突出嘅係啦，即係唱出嚟咁樣。咁所以呢個我都。都
2: 好有
0: 驚
2: 喜，係嗰晚有驚喜，因為即係今次請阿 Nelson 嚟咧，就係因為想用佢哋嘅角度咧，去即係同我哋平時啊，即係我哋做觀眾或者做聽眾啊，即係可能坐喺個電視機面前，坐喺個收音機隔離，
1: 隔
2: 住個台後面，我哋聽到嘅嘢咧，可能同佢哋真係喺台上面第一身嗰個感覺又好唔同，因為你自己去即係去彈去伴奏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歌手嗰個狀態都會影響到你哋彈奏噶嘛，係咪？會唔會？
0: 會嘅，會嘅，係啦，咁樣即係有時譬如佢用。即係用幾多力啊？係啦，係啦，用得啲力去唔去啊？係啦，咁樣係啦，都會令到個 band 可能成個 energy 啊，係啦，會唔會冚咗佢咧？係啦，定係就翻咧？係啦，咁樣係啦，所以有時呢，即係呢一樣嘢，我哋會喺個可能喺個伴奏嘅位嗰度會睇到。
1: 所以係真係喺個音樂入邊去互動喎，即係你哋要聽實佢，跟住就佢強啲，你又強啲；佢弱啲，你又弱啲咁樣。
0: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就會即係大家，因為始終都係一件即係玩音樂最好嘅一個情況，都係大家做同一件事嘅。即係如果其中一 part 可能係即淨係做咗自己嘅部分嘅，其實可能就唔夾或者會冇咁整齊啦，成個感覺係。
1: 個情緒都未必成首歌表達得咁好啊！
0: 會嘅會嘅，
2: 係啊！咁啊 ，Nelson 咧就我哋都再同聽眾再次介紹翻啦，就係阿 Jackie 好朋友嚇，亦都係咧，即係喺好多唔同嘅演唱會啦，唔同嘅歌唱比賽啦，唔同嘅即係可能場合裏面咧，都係做呢個樂手啦。咁啊，仲有好幫好多歌手，即係都會有做巡演，亦都有做即係現場嘅演唱會咁樣。
0: 都有嘅，係啦。咁最近今年即係或者最長時間就係即係跟咗張信哲啦，係啦，咁但係嗰個就係去咗即係世界唔同嘅，
1: 好似飛好遠，我記得你係咪去美國定係邊度啊？
0: 我哋總共就去咗喺美國啦，東岸一路去西岸，即係四個點啊。咁然後之後就去加拿大啦，側邊啦，加拿大嘅左右，即係
2: 東岸西岸
0: 同埋
2: 多倫多、溫哥華，
0: 係啦。咁然後之後我哋就去英國啦，咁然後之後就去法國啦，
1: 哇！
0: 之後就去
2: 好羨慕
0: 啦，
1: 好羨慕。我想講嗱，所有喺收音機旁边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咧，如果你系弹吉他嗰啲啊，嗱呢个咧就系你最终极最羡慕嘅工作啦，应该就系阿 Nelson 啊吓。咁啊嗱都介绍翻啦 ，Nelson 即系除咗依家系即系行内即系我谂系一线嘅吉他手啦，真系。咁好似你以前都系喺外国毕业翻嚟即系专登去读音乐喎，系咪啊？
0: 系。咁我细个嗰阵时咁系即系读完书啦，冇耐咁然后之后就开始储钱啦，系啦咁样系啦咁样，咁然后就过咗去美国咁样，咁就读音乐咁样，因为我嗰阵时系好，即系嗰阵时已经玩 band 噶啦，嗰阵时系啦，咁但系就好中意，系咯，嗰阵时好中意 Mr. Big 啦，就系咁，系啦，咁所以就嗰阵时啊，佢以前喺有一间音乐学院嗰度学噶，咁样系啦，咁我就 即係去嗰度係啦，咁就即係再
2: 又朝聖又。

0: 自己進修下咁樣，
1: 哇！好羨慕啊，真係好羨慕啊！
2: 其實咁啱好幸運嗰陣時就係、是、就係好中意 Miss， 即係好似 Paul Gilbert 啦，係啦，佢係啦，佢咁啱又翻翻去嗰度，即係佢教 Pyfic 喎，哇！好似哇咁樣，
0: 咁係一對一啊，
2: 一對一啦，
1: 哇！所以你一對一跟過去學過。
2: 咁其實就唔係真係話會教啲乜，咁但係反而我覺得係會喺嗰、那個，因為嗰陣時即係玩 band 玩好耐，可能之前又參加過比賽啊，即係又會攞過獎啊咁咧、
0: 吉他手嘅獎，
2: 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好似即係即係彈吉他就係咁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技術嘅 level 就係咁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反而即係譬如跟咗呢啲啊，同埋喺個眼界度開咗，咁我覺得係即係唔係話彈得叻嗰個層面啦，係啦，即係我覺得連啲基本功都是要在那個時候就覺得開始 要做回好、
0: 哦、即是因為可能自己去不是在一個怎麼說不是一個真的
1: 很 systematic
0: 是 systematic 很有系統地學習的一個環境裡面呢、即是你可能夾 band 彈到一段 solo 或者音齊曬咪啱啱 OK 就彈到樣，但是即是去到先知原來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2: 是很多即是那些 timing 的東西啊，準確度啊，啲 phrasing 的東西啊，啲 touch 的東西啊，是的，還有很多不同嘅，唔系净系一个 style， 因为佢哋样样 style
0: 都要识
2: 学啊。咁都好有趣嘅，系啦，因为嗰阵时即系其中一啲就要可能同啲 jazz 嘅 band 一齐啊，有时同拉丁 band 一齐，系啦，咁样系。我仲记得我仲系揸住支PGM 啊，即系嗰个 Paul Gilbert 嗰个，即
0: 系嗰支吉他。
2: 系啦，我嗰阵时仲啊，即系唔
0: 嗰支弹 jazz，
1: 系啦，
2: 我系攞咗嗰支
0: 嘢，
2: 系啦，我系走去弹拉丁嘢咯，弹 Bossa Nova 咯，哇，系啦。咁點知其實一來啦，支吉他又好唔合適啦；二來自己嗰陣時知道識啲節奏，但係嗰陣時唔係連啲細節位啊，即係佢哋嘅節奏嘅細節嘅係啦位置，即係譬如啲 bass 啊唔可以好用力嘅，佢哋要彈得好 smooth 好平嘅，係啦，即係唔可以好似 rock 嘢咁一下下都係有啲重音啊，係啦。咁然後咁就好彩咯，彈呢啲嘅人佢會組合你同一啲真係彈呢啲人一齊，咁開始就耳仔就會聽到啦，同埋佢哋有啲人會忍唔住啦，係啦，走過嚟話俾你聽，喂，唔係咁嘅喎，
1: 哇！呢啲先至學到嘢，
0: 呢啲先學到嘢
2: 啊，係啊，咁所以我都係慢慢即係咁樣將啲喺嗰陣時有個係啦，有個諗法就係、我要執翻一啲即係好多好基本嘅嘢，反而係啦咁樣。
0: 咁佢讀咗幾耐啊？
2: 我讀唔係好長時間，我諗唔夠兩年，但原本咧應該係要讀長啲嘅。咁但係因為我一來就係嗰、那個，總之越快走嘅話，咁我就即係個財政又越學會省錢啲啦。咁樣咁二來就係嗰陣時，因為咧我唔知道原來嗰陣時係可以 test out 嘅 ，test out 嘅意思即係話一去到咧，原來佢會俾啲卷你做啊，有人同你 interview 睇你彈吉他。咁原來咧佢俾個分咧，如果你係高過90分啊，咁其實你就唔使讀個科噶啦。
0: 係
2: 咁，所以我幾乎係頭一個 level 嘅嘢係唔使讀嘅。
0: 係啦，
2: 因為
0: 慳翻啲時間啦，
2: 慳翻啲時間係，因為其實呢個都要即係多謝啦，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其實即係爸爸係彈古典
1: 鋼琴
2: 啦，咁佢教我彈琴啦，咁然後之後就學音樂嘅嘢啦，即係樂理啊嗰啲嘢，係即係佢都係即係教我，咁所以嗰陣時係有個其實有個底喺度嘅，到我真係做嗰陣時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就 OK 嘅，佢頭 level 嚟講嘅嘢我係簡單嘅，所以就喺嗰度會慳到
0: 啲時間。
1: 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觀眾聽眾唔知啦，即係通常咧嗱，如果你要讀流行音樂啦，即係總之唔係古典音樂啦，我哋話其實通常喺美國咧就最出名咧係得嗰兩三間
0: 嘅，
1: 有間 M 字頭，有間 B 字頭，有間 L 字頭嚇。咁你係 B 字頭嘅
2: M 字頭
1: ，M 字頭嘅係啦，都係好多玩音樂嘅朋友都係夢寐以求想入到去嗰度讀音樂，我知道。
2: 係呢個係個，我覺得即係越細個其實即係所有嘢都係啦，即係總之如果想做就越細個去做，係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到而家嚟講嗰個即係體驗啊，或者個影響啊，其實都唔同嘅，尤其是即係譬如我哋玩 樂隊啊，呢啲音樂啊，其實日日，譬如你周遭嘅人啊，或者你同佢彈嘅人啊，佢係即係因為始終音樂都係一個語言啊，即係好似我諗好似講英文咁啦，係啦，你要講得準嗰啲字咧，你成日喺個英文嘅環境度咧，你一定係講到好似外國人咁嘅，
0: 係耳濡目染都
2: 係啦。咁所以嗰啲咩拉丁啊或者 jazz 啊嗰啲，咁原本就算唔識都好啦，你成日都會
1: 真係要去到嗰度同
2: 人，佢哋個個 language 都係呢啲嘢，咁你自自然然你唔知點解咧，你個耳仔吸收咗，其實都係有少少影響。
0: 你彈出嚟都會有翻嗰陣味，
1: 係哇，
0: 好正啊！咁嗱，我哋再將個鐘撥翻前少少啦。嗱，你話你細個即係爸爸教你彈琴先，
2: 係
0: 點解會彈咗吉他嘅？
2: 哦，因為嗱，即係。通常一般嘅即係好似我而家即係阿仔啊，或者好多即係家長都係啦。咁其實細個咧，咁多數都係父母可能佢尤其是我爸爸係彈琴啦，咁一定係教我琴先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咁但係大下咧，其實就有個可能又知自己有個自由度，或者即係會揀一啲聽嘅樂器啊咁樣，係啦。咁其實我好細個，就算我彈緊琴啦，我記得差唔多。細個二三年級，其實我係好早已經好中意 Beyond 嘅啦，係、幾乎係應該二年級就我估，係啦，因為我仲記得我媽帶我去。

0: 呢、這個嗰陣時嘅叫做醫館睇家居啊，
1: 哇！你睇過 live
2: 咁幸福啊！你睇過
0: 呢個係我唯一一次睇過 live 咧，係就仲有家居。嗰陣時佢哋喺醫館開，好似九一年啊，我唔記得咗，係啦。咁係好開心，跟我而家都即係我覺得成件事都係好好 amazing 嘅，因為因為我阿媽會帶我
2: 去，係咯，
1: 好正，
2: 好難得
0: 啊！因為係啦，
1: 通常都係真係大個咗自己
3: 話要去，
1: 自己話要去，或者自己儲到錢自己買飛去睇啊嘛。
0: 掉翻轉，如果
3: 係
0: 咯係咯，即係如果我帶住個小朋友，佢一二年級，佢無端端話睇邊個，咁我都會覺得哇係唔係㗎？係
2: 啦係啦係
1: 啦係啦，係嗰時就已經哇真係
0: 真係中意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就嗰啲歌，其實我係即系以前嘅歌，又係即系哇，即由頭數到尾啊，系啦，咁樣，然後之後就雖然唔識彈，咁但系就
1: 記住曬，
0: 記住曬啦，系啦，咁咁後屘即系去到中學，咁樣就開始有啲即系學校嘅吉他班啊，咁樣啦，系啦，咁有啲學校 call 啊，咁樣，咁就哇參加啦，咁樣，咁系啦，咁但係其實喺學之前其實都好搞笑嘅，因為其實即係因為我爸除咗識彈鋼琴啦，係佢亦都識吉他嘅，係啦，咁佢就嗰陣時攞支魚絲線嗰，佢已經即係教咗我好多。即係學校要學嘅 core 啦，係啦，幾乎KO 咗㗎啦，
1: 已經搞掂曬啦，
0: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仲係因為我係其實我由細到可能我因為我玩古典音樂即係同埋聽好多歌，即係爸爸都播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咁所以我其實我個耳仔係OK 嘅，即係基本上好細個就可以即係聽到就已經彈到㗎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去到彈吉他嗰陣時，咁我就係啦，即係更加啦，即係周圍揾啲音啊，哇，好正啊！即係播埋嗰陣時仲係 CD 啊，或者開始有 MP3 啊，係啦 ，jam 埋一齊，覺得哇，即係成件事好似好有代入感咁啊！
1: 係啊，同埋係即係你爸爸已經好 well prepared 啦，將嚟，因為已經喺你隻手去學點樣彈嘅時候咧，其實你個腦、你嗰啲 software、你個 musicianship 啊，嗰個音樂嘅修為，因為你聽埋好多歌，
0: 其實我覺得影響好大啊，因為嗰啲，因為佢會即係彈，即係就算教學生或者自己彈咁樣，咁喺好細個幼稚園咁樣，咁即係成日已經聽好多咯，係啦，即係聽好長時間，咁所以我諗係有影響嘅，尤其是對於即係個音樂嗰、那個、那個 texture 啊細緻度咧，
1: 好敏感啦，你已經
0: 係啦。其實即係如果我未必即係如果一揀好多音樂類型咧，未必會揀古典，咁但係我覺得個古典音樂有個係好處就係其實係好多。細節嘅嘢係可能係會幫到你玩其他類型嘅，
3: 係同埋我又好欣賞你，即係媽媽爸爸喎，即係佢自己係彈古典噶嘛，你話，但係佢好 open， 即係俾你聽好多唔同嘅歌，仲帶埋你去聽 Beyond Concert，
0: 係咯，係啊，係啊，嗱，即係啦呢個啦，咁然後之後即係我諗我爸爸佢播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啦，係啦，已經英文歌啊或者中文歌都好啊，好多係啦嗰陣時，
1: 即係聽埋好多，
0: 聽埋好多係啦，所以後屘。做嘢其實就有幫助，
1: 哦，係啊，因為嗱，依家即係 Nelson 咧就係行內即係好隻手可熱嘅吉他手啦，因為即係真係老時常出現啦，你可能睇比賽又會見到佢，睇concert 又會見到佢咁樣啦。咁而彈呢啲即係concert咧，因為好多時真係未必好多時間去排練或者逐粒音執出嚟噶嘛。你嗰時練就翻嚟嗰個即係我哋叫做 musicianship 啊，即係可能你好快就會 pick up 到嗰隻歌係點樣彈啊，大概係點樣啊，嗰啲就喺度大派用場啦嚇。
0: 係啊係啊，
1: 阿 Nelson 依家咧就真係非常之隻手可熱啦，究竟？佢系点解会即系因缘际会可以进入到呢个音乐行业里面咧？除咗嗱，佢爸爸已经即系好好好地帮佢预备咗啦吓，即系又播咗歌俾佢听，培养佢啦。之外咧，仲有啲咩古仔我哋可以听下咧？嗱，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就慢慢倾啦。呢一节咧，差因为我哋差唔多嘅新闻啦。呢一节嘅尾咧，阿 Nelson 咧就播翻头先啊，即系佢弹嘅 To Be With You 啊，即系嚟自佢好中意嘅乐队 Mr. Big 啦。唔好行开，转头翻嚟咧，我哋会同 Nelson 咧倾更加多嘅偈啦，讲下咧佢点样进入到音乐呢条路上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安排将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2个、九龙5个和新界8个，预计今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港岛的包括渣华道、书局街、卑路乍街、北街，九龙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红桃道、骏业街、码头围道、学园街等。新界包括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事会路、青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和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另外，文件提到在100个行人过路处黑点或者过往较多出现车辆和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的成效，表示安装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比率减少大约24%，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数字有所下降。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

0: 掌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三名男女涉嫌贩毒，在红磡一间酒店被捕，被暂控合共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昨日下午在红磡进行打击毒品行动，突击搜查区内一间酒店房间，在房间内检获一公斤怀疑冰毒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拘捕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年龄介乎33至52岁，行动中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大约59万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有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啦，大围道同埋美田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围道、美田路交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营盘街一带咧就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跑马地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挤塞啦，龙尾排返去黄珠路噶，咁影响到黄珠路左转返落去屯门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桥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都是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 Nelson Ng， 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
5: 好，新闻翻到嚟，继续是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咧继续咧由 Nelson Ng 咧同我哋倾下吉他啦，倾下音乐嘅。Nelson 啊，上一次我哋讲咗，即系你去咗美国读音乐啦，跟过 Paul Gilbert 上 private 堂啦，咁跟住你系后屘系点样翻到嚟香港，跟住进入到呢个音乐行业？
4: 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 Nelson Ng，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
5: 好，新闻翻到嚟，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咧继续咧由 Nelson Ng 咧同我哋倾下吉他啦，倾下音乐嘅。Nelson 啊，上一次我哋讲咗，即系你去咗美国读音乐啦，跟过 Paul Gilbert 上 private 堂啦，咁跟住你系后屘系点样翻到嚟香港，跟住进入到呢个音乐行业里面啊？
4: 翻到嚟之後咧，其實就嗰陣時機緣巧合啦，係啦，咁然後就有個朋友咁就介紹，咁樣啊，喺個酒吧嗰度好似走咗個吉他手咁樣啦，係啦，咁樣咁就叫我去試，
6: 有個空缺，
4: 有個空缺，
5: 走廊樂隊
4: 係，咁、但係哇，我嗰其實我係完全零經驗，又唔知道咩事係啦，咁其實而家諗翻咧都好大膽嘅，係啦，因為咧去酒吧彈咧最緊要咧就係要識好多歌，係
6: 啊，
5: 即係求其噏一隻歌名你即刻識彈噶啦。
4: 咁然後仲有酒吧有時係男仔女仔 singer 咧，首歌要轉 key
5: 喎。哦，係喎，
4: 係啊，唔同嘅，係啦，所以就同一首歌嘅嘢咧，你要
6: 轉到唔同 key
4: 彈到出嚟，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後生嘅時候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後生嘅時候咧係好嘅，即係唔會諗咁多複雜嘅。而家可能唔敢咁。
5: 依家就冇所謂，即係嗰時就試下咯咁樣。
4: 係啦，完全冇個概念啊，直情哇
6: 試下啦，去啦
4: 咁所以咧嗰時喺嗰度，咁但係學到非常之多嘢啦，咁樣咁嗰時哇，發覺原來好多一日起碼，因為嗰陣時咧仲係嗰個可能經濟環境唔同，或者嗰陣時個潮流啦，嗰陣時嘅酒吧係可以，我記得係可以9點鐘開始，但係差唔多1:30-2點鐘先收嘅，差唔多4-5 set 嘅每日，咁所以數埋每一日你嘅消化嘅歌，可能係我最記得係差唔多50隻、60隻咁。
6: 哇！即係每晚
5: 係玩啲咩類型嘅多歌？即係中文歌、英文歌定係係
4: 完全係捉唔到嘅，因為係係去到嗌嗰首係啦，下首可能係啊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咁樣嗰啲係啊，咩 key 咁樣咁樣
5: 即係 B G 咁你就即刻嚟咯咁樣。咁樣跟住但係下一隻就小李飛刀咁。
4: 係咯，
6: 呢個簡直就係操練嘅戰場。係
4: 咯，
6: 簡直
4: 係非常之好。即係如果學歌係真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我都係啦，即係我由即係一做嗰陣時，咁我就因為我好彩就係嗰個。即係之前嘅，即係可能個耳仔啦，練到個耳仔，同埋以前咧，可能已經咧，即係屋企咧就係即係播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歌，係啦。其實佢有好多係我真係聽過嘅，後屘聽翻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係即係唔知道自己去到嗰度，咁可能就彈琴嗰陣啊，咦？你彈翻個 solo 咯咁樣，咁我覺得係幫到嘅，係啦。咁
5: 即係其實已經一直喺你個腦裡面㗎啦。不過即係你唔記得嗰下究竟係屬於邊隻歌，但係你可能一聽到就知道嗰隻歌。
4: 知道係啦，
6: 冇試過咁樣運用出嚟啫，可能
4: 係啦，可能係啦。咁然後我記得我仲會每一日我最記得，因為嗰陣時開始係比較即係我知道任何嘢都係啦，即係開頭比較一定係最辛苦，因為你唔知道嗰樣嘢點樣做啦。咁我記得我係寫低每一。 人哋點過嘅歌，我唔識嗰啲歌名，
6: 就翻去聽咗，
5: 翻去聽，
4: 翻去就即刻講慢聽啦。咁但係嗰陣時可能係好短時間，因為嗰陣時係講緊仲可以係每一日都開 live，後一日又消化你五六十隻歌，後一日又消化，咁所以嗰一晚嘅速度我要好快，就要起碼即係唔係聽到好精細都好，起碼聽曬個籠係點樣，
6: 即係知道隻歌係點
5: 個結構或者大概係咩 key 啊，你都要記一記啊嘛。
4: 因為有好多吉他係啦，吉他位可能因為好緊要，通常即係一開始好緊要啦，中間可能你 solo 好緊要啦，係啦，就算唔係十成，可能六七成俾人聽到個籠都緊要，
5: 係啊，
4: 咁所以就嗰陣時就一路。翻去就會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呢樣嘢都係匿埋咗嘅，因為唔會有人知道你預備嘅嘢或者時間咁。嗰陣時就盡量，總之我覺得即係要做一件嘢啦，咁啊即係認真咁去 mark 低要做嘅嘢啦，咁樣係啦，咁就一路做一路。咁嗰啲前輩嗰陣時，因為嗰啲前輩即係都彈得好啦，係啦。咁我覺得又好好，即係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啊，咁樣咁就喺嗰度又會學到非常之多嘢，尤其是夾 band 咁樣，咁然後即係有啲前輩佢真係，譬如對打鼓嚟講，佢覺得個拍子係好緊要嘅，係啦。咁以前咧夾 band 咧係唔覺嘅，因為大家可能自己細個玩 band 咧，即係十首八首歌咧，一定係練得熟嘅嗰啲。

0: 手嚟講咧，哇！佢一聽覺得，哇，唔係喎，你急咁急嘅，或者或者你咁 lay back 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我覺得係好得意，即係佢哋用嘅方式當然啦，即係喺做呢一行嗰啲啦，佢哋係用一個特別嘅方式，即係特別嘅語言表達俾你聽啦，係啦。哇！呢度咁樣
1: 四個字嗰啲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其實我即係我都係正面嘅，係啦，即係我總之
1: 即係抱住一個學嘢嘅心態，
0: 完全係係啦嗰陣時，咁我就。啊，總之呢度係啦，咁我即係佢講得嘅，咁我首先翻去 find out 係咪係，哇！即係彈起上嚟係喎，對翻係喎，即係如果我彈三次嗰樣嘢都唔穩陣嘅話，咁其實佢好正常喎，佢聽到你啲嘢喐咧，係啦咁樣，咁所以就慢慢即係逐樣嘢喺一段時間度執，咁然後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就開始即係會同我諗同一般彈樂器嘅人一樣啦，咁就開始會做啲event 啊或者即係 function 啊，係啦嗰啲，咁嗰度又可能有唔同嘅即係經驗啦，係啦，就慢慢去到又係機緣巧合嗰陣時就有個。女嘅即係發燒碟嘅歌手啦，係啦，咁就即係一齊錄一個 Hi-Fi 碟。咁嗰陣時我都係即係非常之，因為太過基礎啊，即係係啦。咁嗰陣時開始先接觸，即係開始錄嘢啦，係啦，咁樣係啦，第一次。即係後尾過咗，唔知錄完隻碟，我嗰陣時我都話翻俾個女嘅歌手聽，我話我好大膽喎，話你竟然揾我咁樣，
1: 因為嗰時未真係冇錄音室嘅經驗噶嘛，即係你喺酒吧彈咗好耐，
0: 係，但係因為錄音又唔同嘅，
1: 係啊，好唔同
0: 啦，兩嘢，係嗰陣時 base 我仲記得阿瓊哥，你係啦，一個好
1: 都係行內好資深嘅 base
0: 啦，係啦，就好殿堂級啦，咁樣哇！同佢哋咁樣練，咁當然
1: 啦，嗰次
0: 啦，而家聽翻都係即係所有嘅嘢係好基本係，咁但係即係所有嘅嘢我都係成日覺得即係總之即係係啦，有機會啊，咁嗰樣嘢就係你盡量即係做好去係啦，即係我諗。即係以我個角度，我覺得即係冇嘢係一開始成件嘢個個人係完美嘅，即係上天啦，即係個上帝安排你遇見每一件事，其實你就可能你喺嗰度又會有少少得著啊，有少少得著，咁先累積咁，
1: 儲下，
0: 咁你就會又好似會做到另外。嘅嘢多啲啦，
2: 哇！我真係好心同感受，同埋我覺得呢個都同Nelson 嘅性格有關係嘅，即係因為你本身都係一個好隨和亦好謙虛嘅人，所以你先至會人哋話你嘅時候，你先至會喂死啦，係咪真係我唔好咧？我先翻屋企練。有啲人唔係噶嘛，有啲人硬係同你頂過噶，咁佢永遠都覺得自己冇問題，佢咪唔會好似你咁即係得
1: 即
2: 係
1: 會吸收，
2: 係啊，即係呢個真係好緊要，真係睇住你咁樣，你咁樣分享一步一步咁樣去磨練自己啊，
1: 到依家係咯，咁啊錄咗嗰隻 Hi-Fi 碟之後，咁嗱，即係你依家就有現場嘅經驗啦，即係話喺酒吧彈啦，跟住有錄音室嘅經驗啦，錄咗 Hi-Fi 碟啦，係點樣進入到再去到演唱會或者係即係一啲電視節目裏面去彈？
0: 其實咁我嗰陣時我記得係電視節目嗰陣時係應該差唔多。2013、2014年啦，嗰時係啦咁樣，咁應該都係我哋而家嘅 MD 啦，即係 Donald 啦，係啦，咁佢嗰陣時，因為佢已經係
1: director 同大家講
0: 啦，佢
1: 已經唔係一隻嗰啲 MD 係 music director， 即係音樂總監
0: 係啦咁樣係啦，咁我之前都有同佢談嘢咁樣，咁我記得第一次應該係佢叫我去做節目嘅，我記得係頂替嘅啫，係啦，咁然後之後就
1: 都係一啲歌唱節目，音樂
0: 以前係勁歌金曲，我記得，頂替嘅，咁然後之後就後屘就就開始做嗰陣時有以前仲有嗰啲比賽啦，係啦，即係我記得做過全球環新秀啦，係啦，咁然後之後就後屘咩超級巨星啊，咁嗰啲啦，
1: 真係好多電視上面嘅比賽都係揾你去彈過，
0: 咁但係我諗都係。揣摩緊係啦，即係一路係啦。我諗係再近年咧，即係 Covid 啊，後屘即係多咗時間，咁自己可以多咗時間喺個電腦度啊，同埋即係個科技又唔同咗啦，係啦，開始啲嘢咧可以分軌聽到啊，係啦。咁以前咧執歌咧就成日覺得係咁樣彈嘅啫，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咧你 band 埋咗即係啲嘅嘢，你發覺其實原來好似又唔似喎咁樣，係啦。原來個問題就係你當你分軌聽到啦，原來發覺原來彈嘅嘢係。 多好多，同埋個音色嘅調校，本來成件事加埋一齊咧，你係唔係好準確聽到

0: 究竟啲 reverb 啊落幾多 drive 啊，是是其實因為佢 mix 咗一齊咧，其實係只會估嘅啫。但係而家其實咁樣嘅分軌嘅底下咧，其實你好準確，你聽到咦大概個吉他手其實佢攞佢呢啲情況，佢攞緊咩聲嗰啲情況係咩聲？咁我諗我比較多嘅時間即係、就是、一路喺呢個時間度，即係一路研究一下咁樣係啦。咁後屘就一路，我覺得又揾聲嘅嘢慢慢又唔同咗之前嘅階段啦，
1: 係、嗯、有進步咗啦，
0: 有進步啦，係啦。咁然後就好好啦，後屘即係因為其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遇到唔同，其實好多好好好勁嘅前輩啦，係、嗯、啦，咁樣譬如 Joey 哥啊，係啦，華哥啊，佢哋都係一啲非常即係有經驗
1: 嘅前輩，
0: 係啦，咁所以音色上面或者佢哋點樣有時會處理個 touch 係點啊，或者點解會咁好聽嘅咧？因為 CD 聽咧，你會覺得好聽，但係你即係未必好具體揾到嗰樣嘢好立體，係、嗯、啦，咁但係做嘢嘅時候咧。啊，話如果佢喺你隔離咧，你就會好具體會知道、嗯、啊，原來即係呢個情況。
1: 哇！咁即係其實你一路去彈呢啲演唱會嘅時候咧、嗯，其實哇最得著最多嘅就係喺呢啲大師隔離去 first hand 咁樣去望下佢哋點樣做。係係，
0: 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必要嘅，係、嗯、啦，即係嗰個係啦，
1: 一路觀摩一路學習。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最緊要我覺得係即係一定要有個好好想學嘢嘅心態，係啦咁樣係啦，因為其實即係好多。都好犀利咁樣，咁佢哋每個人其實佢犀利嘅項目都唔同嘅，係、嗯、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可以每個人，即係你會知道佢特點喺邊度，係啦。咁我覺得係啦，即係其實對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即係當係音樂係一個即係人生嘅旅程啦。咁樣係啦，咁樣係啦。其實個旅程又冇話你彈得好唔好啊，或者咩？其實呢個旅程嚟嘅，即係一路去係啦，咁樣係啦。咁但係你去到唔同嘅，即係而家個站去到唔同嘅嘢，即係好似你去旅行咁樣，係啦，哇又～哇，好正喎、啊！即係我個心態係咁咯，
1: 係啊，好、嗯、正，即係音樂啲人生咁樣。
2: 係啦，同埋呢啲真係你話喺學校點學得到啊？真係，即係、啊、你真係要落到去呢個實際嘅環境
1: 先。我諗即係學校係你培養你嗰個基本功同埋你嗰個學嘢嗰個態度係啦、嗯。但係即係你話哇，真係要學得最多嘢，我諗可能你即係嗰排彈走廊，嗯、哇！真係一日要消化幾十隻歌，
0: 係
1: 跟住就係嗰度已經開始 prepare 緊你。即係預備好自己，跟住咧就入錄音室，跟住就哇去到可能上電視節目，哇電視節目其實已經比起你走廊嗰時咧，已經可以多咗時間俾你去預備咯。起碼可能有人會執啲譜啊，或者一早預咗俾咗個歌單你啊咁樣。咁但係呢啲一切一切就係你喺走廊嗰時已經開始累積，慢慢累積去到今時今日。
0: 係係啊，同埋好得意，我覺得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永遠都可能個心態都係以即係由以前都係啦，係啦，其實唔係話即係有好多人一 plan 就 plan 一個好終極嘅目標噶嘛。
1: 系，我要做香港第一吉他手，即系你都识咁讲
0: 啦。系啦，咁但系我唔知咧，即系由可能由细到大，即系我觉得即系都唔系几好难，但系即系嗰样嘢好随住每一件事，我觉得喺眼前发生，其实我就即系你唔知道点解，但系嗰样嘢其实系累积咗你少少嘢，然后就会发生咗第二件嘢，第二件嘢你又其实又唔知点解又累积咗少少嘢先至去、嗯，其实佢唔系一个即系一开始就已经即系唔同咗，即系因为我识有啲、嗯、可能有朋友佢系一个终极嘅目标嚟噶，咁其实。你唔知道你其實喺每一個細嘅小節裏面，其實係你係得到啲即係學咗啲咩翻嚟。但你而家慢慢睇咧，你過咗一段長時間咧，咦？原來你唔覺嗰度又好似原來有啲嘢技能解鎖咗。
1: 係 啊，一步一步咁樣，一步一腳印。咁、我諗即係。我哋依家講啦，即係當然依家就阿 Nelson 風光無限啦，因為即係好多唔同嘅 show 都見到佢身影啦。我相信你都交唔少學費係嘛？會唔會試過即係喺啲唔同嘅 show 上面啊？試過即係交好重學費，或者有啲
0: 災難性
1: 嘅，或者未必係你想嘅，即係可能係環境因素或者意外令到你話有啲咩好深刻嘅難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諗啊嗱講緊即係自己彈嘅嘢嘅甩碌嘢啦，咁樣係我成日都。記住係即係有啲係，因為我成日記住啲甩碌嘅嘢嘅好處，我覺得就係因為我記住咗之後，其實係會減少咗嘅，係
1: 啊，
0: 因為我唔即係我唔知個個人有唔同嘅習慣係啊，但係我嘅習慣係即係你一唔記住，其實你嗰樣嘢就少咗你嘅
2: aware
0: 係啦。咁其中一個啦，我最記得嘅就係有一個 show 就彈一。

0: 個木吉他嗰首舊
1: 舊街角，
0: 係啦，先係啦，咁啊連絲亞槍啦，咁樣係啦，咁樣咁咁，但係咧一開始咧嗰首因為好好聽個木吉他係啦，咁樣所有 rehearsal 啊，
1: 即係啲好標誌性嘅木吉他前奏，
0: 標誌性嘅係啦，咁樣係啦，哇！咁點知我真係去到 on show， 因為太黑啦嗰時，同埋嗰時嗰個警覺性都真係嘅，即係喺好早期嗰陣時係冇咁高嘅，一個習慣性係啦，即係而家佢所有嘅嘢 check 嘅，即係 volume lock 啊 ，pedal 啊，嗰啲 patch 啊，係咪喺啱嘅 patch 咁樣嘅，係啦，以前係呢啲真係要交學費嘅，咁樣咁嗰次就哇一開燈之後，然後就起木吉他啦，係啦，哇一起木吉他之後咧，
1: 仲要全世界得你一個喎，係嘛，
0: 起咗個 overdrive，
2: 哎呀，即係本來係清聲嚟嘅，
1: 你撳咗踩著咗拆聲，
0: 踩著咗。咁哇好彩嗰陣時個 overdrive 咧，即係佢唔係一啲話 metal 聲，
2: 唔係好勁嘅，
1: 唔係好拆嘅啫，
0: 嘅係啦係
1: 少少拆，
0: 少少拆嘅係啦。咁完咗嗰個 phase 之後，其實就好快就接住下個 phase 就轉翻木吉他，係啦，咁就變咗嗰件事，好似後屘影翻出嚟啊，係啦，咁樣係啦。我記得台後邊有個人特登影咗我呢一刻，
1: 係啦，因為木吉他得你啊嘛，
2: 因為得你一個 solo，
0: 影住笑咗好耐嘅大家 ，send 俾我，哇，好搞笑，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好彩，即係播翻出嚟嗰陣時咧，其實因為係完咗個 phrase 再接啦，咁就自然少少，
2: 好自然，即係唔知嘅都發現唔到嚇，
0: 係啦，唔係聽開嘅就唔知，
1: 因為得你知嘅啫，分鐘你唔講咧，大家都可能唔知嘅，
2: 但係啲樂手應該全部都知啊，
1: 樂手可能知啦，
0: 都知嘅，係啊，咁另外即係都有啲意外嘅，其實試過係 live 嘅，即係直播嘅電視嘅直播，
1: 電視直播
0: 係啦，係啦，去到擺曬啲嘢咧 ，rehearsal 完之後，咁然後之後咧啊，臨到 on show 之後，一坐上自己個位度咧，個 effector 成個嗰個 screen 咧，俾人哋揼爆咗
2: 嚇。
0: 系啊，
2: 即系中间可能
1: 到最尾都差个效果器，即系完全望唔到
0: 个 screen 望唔到，系啦。咁然后之后就咁，但系要做 show，
1: 系咯，
2: 即系开始噶啦，跟住
0: 开始嘅，因为一开始嗰阵时开始一上台嗰下系啦，因为 rehearsal 完所有嘅嘢都冇嘢嘅，系上台嗰下。咁但系已经冇时间翻欧边度，实有可能有人唔小心
1: 系啊系啊，
0: 咁通常督爆咗之后佢就走咗噶啦，
1: 仲留喺我发现场咩咁
0: 啊？系啦，咁然后嗰一下我就系谂住最快嘅就系只系处理到弹到嗰一晚嘅嘢，系啦。咁好彩我都系即系熟习啦，系啦，即系个 pedal 我就
1: 即系你冇 screen 都
0: 冇 screen， 但我记得个 patch 踩上踩落踩几多下，
1: 哇！
0: 揿边个掣系咩声？
2: 即系捉万棋咁样啊！
0: 因为通常你可能自己 set 声咧，你会个感觉大啲嘅，你会大概知道，即系虽然冇咗个 screen 啦，咁但系我最后嗰阵时，譬如我一開始嗰陣時，我係慣咗，我係開個清聲嘅 page 先嘅。咁我記得可能兩下之後就可能係個拆聲。
1: 哇！呢啲肌肉記憶嚟㗎啦，差唔多
0: 係啊咁樣。咁然後哇，好彩嗰日就憑住
2: 記憶
0: 到呢啲掣喺邊咧。
2: 但係都好驚㗎，即係你
1: 係咯，你一個唔覺意
2: 睇唔到㗎嘛，你 confirm 唔到啊，真係靠記憶。
1: 你有時一個唔覺意又係變咗清聲變拆聲咁，你都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好彩係一開始知道呢件嘢，咁我自己踩咗兩下，我自己 confirm 咗知道踩第幾下邊啲聲，然後中間譬如要加 chorus 嘅喺第幾粒掣嗰啲咁啊，咁我自己總之
1: 憑住記憶
0: 係啦，即係要總之好集中
2: 啦。
0: 係啊，咁好彩都係啦，呢個都搞笑噶，呢個我覺得都
1: 好勁，我覺得你覺得
0: 呢個都係即係你預計唔到咯，會有啲突發嘅嘢。
2: 哇！即係嗰次嚇死喎，你嗰下真係心血少。
1: 嗱，大家想象下，即係一個因為 effector 啦，即係你當係有個 screen， 即係你當你部電話啦，依家爆咗個 mon，
2: 你點樣繼續操作？
1: 係啦，仲撳到嘅，仲要成晚嘅嘢，即係嗰啲聲全部都你就靠撳住，可能撳兩下記得邊個位。
2: 有冇得睇翻 CCTV 邊個咁大件事？
0: 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因為我都係即係
1: 嗰下都要解決問題啦，
2: 都要解決問題，
0: 係啦，所以我最後都係即係解決完先啦，
1: 係
2: 當然啦，
0: 係啦，咁仲有即係之後都冇啦。其實我覺得即係總之係嗰件嘢搞掂咗，咁其實都冇得救噶啦，都要買個，
1: 都要買個啦。
2: 哇，咁以後你點樣再去防備？要封盤啊，
1: 封盤擺個嗰啲咖喱膠套住佢。
0: 咁所以之後即係過咗，即係都一段時間，都好多年噶啦，發生嗰次。咁之後咧爛咗呢個 effector 之後，我再買後兩期嘅 effector 咧，我之後就上網戒咗一塊亞加力膠板。
2: 哇！真係封盤啊！
0: 封盤真係封咗佢，係啦。咁所以就後幾年都係有呢個習慣嘅，係啦。而家就冇呢個習慣。
1: 哇！呢個

0: 真是血的教訓，真的你沒有試過這樣，你不會知道原來要這樣保護自己的，真的賺食工具，
1: 這些真是身經百戰，真的
0: 哇好正啊。
1: 我記得我以前都試過類似是這樣，我們木吉他 solo 就簡單一點，只有一兩塊而已，但是即是 set 好了，臨出場前都 confirm 過，跟住走入去，跟住出翻嚟咧，啊唔知邊鬼個
0: 剔咗個掣，
1: 剔咗兩個掣，踩咗唔知去咗邊度，係啊，係
0: 啊，嗰啲 setting 有一踩就亂噶嘛，係
2: 啊，
1: 好慘，
0: 哇，好正啊！啲聽依啲古仔咧，即係最開心，
1: 我一路聽到心跳都加快。
0: 所以咧就係阿譬如 Nelson 依家佢分享咗佢經驗咧，所以即係如果可能聽緊我哋可能會又要彈 session 或者用 effect 嘅觀眾聽眾嚇。你自己買塊膠，自
2: 封住啦，
0: 封住，即係要好好保護你嘅工具。依啲就係佢嗱，佢受過，所以咧即係可以同大家講翻咁樣。嗱，今日好開心啦，請阿 Nelson 上嚟咧，就即係同我哋講咗好多哇，即係行內大揭秘啊！即係可能中間咧，即係佢行過一啲哇流淚嘅路啊，即係唔同嘅故事啦咁樣。嗱，我覺得咧一個禮拜咧真係講唔曬嘅，不如我哋留多 Nelson 咧喺度多一個禮拜，係啦。嗱，下個禮拜你帶埋位好朋友上嚟，我哋一齊 jam 下歌好唔好？因為今集我哋齋傾偈，淨係聽你啲故事，你未 jam 歌添，
1: 你彈吉他
0: 係啦。喺今集節目嘅最尾咧，Nelson 都揀咗一首歌咧，送俾大家，就係、是、嚟自 Beyond 嘅《命運是你家》。就將呢首歌送俾大家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當前的單邊主義波濤洶湧，世界格局變亂交織，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為人類前行指明方向。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時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 10% 提高至 15%， 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施，是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首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五度左右。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事故。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係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係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米新界火炭路去晋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意外就清理了一阵间，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火炭路晋阳村方向和斜村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另外美田路和大围道交界都仲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啊，而家咧经过嘅朋友就请你小心啦。美田路同埋大围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一带就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喺九龙嘅蒲岗村道同埋凤德道交界嘅意外啊清咗场啦，一带都系车多。另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啦，盈盘街对开嘅意外同样都系清场。青朗公路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啦，桥面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一带都仲系车多。另外有中风路咧，系要特别提提大家嘅，咁就系沙田围路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海丽村一段慢流。咁另外观塘绕道啦，系近住面粉厂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都係繁忙嘅。另外而家黃珠路咧去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係慢車。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9: 帮佢按背，
10: 食餐饭最基本啦。
11: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9: 帮佢按脚，
8: 带佢玩下插花，
11: 帮佢收甲，
9: 帮佢按头。
8: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9: 我按耐不住啊嘛！
8: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
13: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4: ！Hit it DJ。
15: Hi, this is Sam Smith.
16: Hi, it's David Guetta.
17: Hey, this is Dua Lipa.
18: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9: This is Justin Bieber.
20: Hey, it's Billie Eilish.
2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2: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0: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3: 音乐嘅发放同埋流传咧，依家同以前系争好远啊！以前我哋就要听唱片啦，又或者喺收音机听到嘅歌嘅时候咧，都未必咧出版到嗰只唱片嘅。但系现今咧，咩嘢都同步啊！你如果你听得到呢只歌嘅话咧，自然喺网上面可以买到呢一首作品，而唱片咧相对地咧都冇咧以前咁流行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亦都有大量大量嘅音乐咧送到你耳边嘅呢一个空间啊！我系 Alex 李志刚，欢迎你啊！

佢製作音樂咧都可以話手到拿來，因為佢除咗識彈樂器之外咧，佢電腦咧砌一隻歌出嚟咧都好犀利，係一個即係清談節目咧，見到用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敲擊聲都可以咧串連咗一首歌出嚟啊 ！Charlie Puth 今次揾埋佢嘅一個朋友啊 ，Coco Jones 嘅一個合作啊，有呢一首新歌《Sideways》。

流行作品咧，即系撞歌名咧，好多时都会出现嘅咧。但系咧撞到咁硬咧，今次我真系少有啊吓。咁除咗有咧 Charlie Puth 同埋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之外咧，佢只歌都系叫 Sideways 啊吓，系前度啊 One Direction 嘅成员啊 Sing 嘅全新作品。讲开 One Direction 咧，其实佢哋咧都各自有自己个人嘅发展啊。虽然咧就好似 Harry Styles 咧嘅成绩比较理想咧，但系其实其他成员咧都系各自喺自己音乐范畴当中努力噶，包括有以下呢一位啊 Niall Horan。

0: 只会越嚟越多机会咧，见到咧，即系 One Direction 嘅成员咧，即系喺唔同嘅媒介当中咧，就系发表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有 Now Horrens 啊，今年嘅呢一首新歌啊 ，Little More Tim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一共有两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会员之后两首在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上星期占第四位请试过冠军 Charlie Puth 的 Beat Yourself Up， 还有就是 Bruno Mars 都是试过冠军 Risk It All 就是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两首的新歌分别占榜的第九和第十位。新入榜占第十位，今年22岁，嚟自美国加州啊，嚟自洛杉矶嘅呢一位朋友啊，佢创作嘅歌咧就系比较 raw 啦，同埋非常之直接啊，同埋佢嘅样子就系超级后生啊！留意呢一个名字，佢嘅名叫做 Malcolm John， 有呢一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同好多年輕音樂人一樣啦，佢嘅作品咧都係喺網上面嘅一啲社交平台咧，就成日都好多人用啦，同埋廣泛流傳啦。我覺得佢有一種咧好原始嘅氣息啊，好直接咁樣咧去製作自己嘅音樂咧，完全唔會叫扭造作啊。新日榜佔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现今 K-pop 嘅一啲乐团咧，已经好容易打入呢一个国际乐坛啦。而呢一对全女班咧，更加打入咗我的心坎啊！本周新入榜占第九位，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有呢一首新歌《Hide and Seek》。

0: Wallet.
1: Number 8. 占第八位啊！上星期四入榜嘅一队摇摆乐队啊，亦都可以话咧系摇摆音乐天团啦。Nirvana 嘅即系鼓手吓 Dave Grohl 咧，就系自己制作或者自己组成嘅呢一队乐队，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已经咧占呢一个咧即系摇摆历史流行乐坛嘅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上升两级占第八位，有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一名68岁入境旅客因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8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抵港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0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500元，应货税值大约36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会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与红迪厄斯号有关。佛德国卫生部亦公布，之前从红迪厄斯号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检测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i, this is Kylie.
7: Hello.
8: I'm Anna Lewis.
9: Hi, this is Madonna.
10: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11: Mo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yeah, yeah,
1: yeah. 新聞之前呢 Hong Kong Top 10倒數的三個位置包括佔第十位一位22歲的後生仔 Malcolm Chan I Saw Your Face 佔第九位來自韓國的 Idol Hide and Seek 和本週就是上升兩級佔第八位搖擺樂壇的傳奇 Foo Fighters 的 Window 繼續為你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的第七位似乎大家緊張佢嘅情史咧，可能多於咧就係佢嘅音樂製作。但係其實認真聽咧，佢對自己嘅音樂製作咧都係好有要求啦，同埋都幾有水準啊！由上星期三日榜佔第九位，本週上升兩級去到第七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佢个子就唔系好高啊，1.73米啦，但系佢都系一位 model 啦，同埋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咧，即系歌手啊。今年34岁，不过好多人关注就系佢嘅男朋友系边个咧？就系、是、Twilight 入边嘅 Robert Pattinson 啊，由2018年开始拍到到而家吓。呢、這个礼拜喺 Hong Kong Top 10嘅第7位听到呢一首新歌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关，因为佢哋嘅公司咧嘅总公司母公司就系嚟自韩国噶。本周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第六位 ，SB19 featuring BE:FIRST Toy Friend。好多人都话系唱英文歌咧，手到拿来啊 ，Irene 林千莹。

其实佢喺外地咧，即系除咗读 high school 之外咧，都有读呢一个表演艺术啊，所以咧发觉咧佢嘅音乐或者系佢嘅表演方式咧，佢唱歌嘅方法同一般我哋本地嘅乐队或者系乐手啊或者歌手咧唔系咁同啊，上升到去本周嘅第五位，连跳三级啊 ，Irene 林千莹嘅英语作品 Fearless。Number four。

虽然呢一首歌咧曾经进占冠军，但系仍然有强劲嘅播放率啊！由上星期嘅第三位下降到一级，去到第四位，都系十首歌当中啦，上榜周次最耐嘅韩国全男班 BTS 有呢一首 Swim。嚟到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啊！二十年前嘅今天，2006年咧，就系、是、第一次播出呢一个电视片集《Hannah Montana》，讲紧咧就系 Miley Cyrus 啊，为咗庆祝呢一个嘅电视剧咧，就系、是、面世二十年咧，有呢一首新歌啊，本周上升两级去到第三位 ，Miley Cyrus《Young You》。

雖然 Miley Cyrus 咧，好多人睇住佢成長咧，睇住佢大，睇住佢壞，亦都有好多 haters 咧。但我覺得佢嘅音樂上面咧，同埋佢唱歌方面咧，真係越益進步啊！本周上到係第三位，有冇機會咧問鼎冠軍咧 ？Miley Cyrus 嘅新歌《Younger You》。呢一首歌喺英國就係佔冠軍㗎，本週連跳五級去到亞軍寶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Ring Me In。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占位十位新上榜啊，22岁嘅 Malcolm John I Saw Your Face， 占第9位又嚟自韩国嘅全女班 Idol Hide and Seek。本周占第8位摇摆乐队嘅殿堂级人马都赢过6次嘅林美嘅 Foo Fighters Window， 而本周占第7位啊，今年34岁又系 model 又系演员又系歌手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本周占第6位上个礼拜冠军嚟自菲律宾嘅天团 SB19， 同埋仲有一个日本嘅队伍 B First 合作嘅 Toy Friend 啊，占第5位啊下本地嘅 Irene 林千莹有型有款 Fearless， 占第4位啊 BTS 嘅 Swim， 而本周占第3位 Miley Cyrus Younger You 啊，第2位啊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有呢一首 Ring Me In， 冠军呼之欲出啊吓，好有吨位，好压到台，但系佢嘅作品咧其实都几 disco 化噶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本周 Hong Kong Top 10冠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无人受伤。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话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系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嘅源头。海关在机场侦破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7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30万，拘捕一名20岁男子。被捕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是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比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哈哈搞烧米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以前其实佢都系成日翻唱一啲咧人哋嘅歌曲嘅，但系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发觉翻唱再唔能够满足到咧，即系自己对音乐嗰个追求啊，于是咧执起支笔咧就创作自己嘅歌啊，无论系广东话歌啦或者系英文歌咧，佢都系咁手到拿来啊吓。有本地嘅呢一位人马 Moon Tang 啊，有呢一首全新英语作品 Take Three。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英国大碟榜占第十位啊，有 Harry Styles 嘅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九位啊 ，To a Collection Ed Sheera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You'll Be Alright Kid Chapter One， 占第六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四位 New Entry 四入榜啊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Original Soundtrack Michael Jackson， 头三甲第三位陈奕迅嘅冠军。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二位 Foo Fighters Your Favorite Toy 都是四日榜占第二位冠军犀利啊这一位来自美国的男歌手啊 Noah Kahan 有这张新唱片 The Great Divine 成为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的冠军唱片简直有 Noah Kahan 的作品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呢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啊，吓年轻嘅创作男歌手 Dominic Fick Baby Doll 占第九位，红到爆厂啊 ！Olivia Dean 今年都可以话佢嘅收成期啊 ，Man I Need。占第八位嚟瑞典嘅 Sarah Larsson Lush Life， 第七位啊吓廿岁嘅呢一位创作人 Zumba Homewrecker， 占第六位都由咧呢一个即系负面嘅评论即刻掟个靓弯啊，成为好多人咧即系中意嘅人物啊，全靠 Coachella Justin Bieber Daisies 呢个礼拜占第六位，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Dracula， 占第三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冠军啊吓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咁啊再一次回升到去冠军，上咗榜46个礼拜，十首歌当中咧，简直本周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有呢一首 Dracula。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美国 Billboard 嘅走势，先喺美国排列榜占第十位 ，Noah Kahan Stick Season 系佢嘅上一张唱片，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第八位下降咗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七位重新咧就系打入十大啊，佢都系史上咧最畅销嘅大碟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六位 Justin Bieber 嘅 Swag， 占第五位 BTS 嘅新大碟，第四位 Nanny 同名唱片啊，头三甲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占第二位 Dandelion， 而冠军咧犀利一上榜就系占美国冠军啊，都系佢 Noah Kahan， 佢都系美国本土嘅创作男歌手啊 ，The Great Divine 成为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细啲榜走势啊，占第十位 Kalani Floated，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嘅新歌 Doors New Entry 先系榜啊，占第八位啊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占第七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而占第六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五位有一首新歌 Be Her，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有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二位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冠军又再回升翻上一榜28个礼拜，成为本周冠军 ，Choosing Texas。

到呢个礼拜环球榜当中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先系十位 Day Featuring Tames Rain Dance， 先系九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而先系八位有 Hendrix 嘅 Golden， 第七位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占第六位 End of Beginning， 而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四位 Ray Where Is My Husband， 第三位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vilia， 占第二位同样都播咗下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冠军犀利啊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表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贴合市民需要，以及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说，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安排将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两个、九龙五个和新界八个，预计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港岛包括渣华道书局街、卑路乍街北街，九龙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红桃道骏业街、码头围道学园街等，新界包括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事会路青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和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另外，文件提到，在100个行人过路处黑点或者过往较多出现车辆和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的成效，表示安装了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的比率减少大约24%，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数字有所下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女人借茶煲，
5: 你有咩茶煲啊？
4: 麻烦啊，叉布，你唔识英文嘅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 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8: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呢半小时会带嚟经典重现啊！今日咧，希望播一啲咧，即系抒情啲嘅作品啦，希望可以配合到你星期六周末晚上嘅心情啊！

在我的眼中呢，每个人都是靓的，但最重要呢是有内在美，有一个好的心地，千祈不要呢即是拥有呢这个唔抵的人啊，或者害人的心理啊。Christina Aguilera 有这首 Beautiful。以下这位朋友呢，曾几何时呢都是 Christina Aguilera 的一个可以为宿敌啊，是敌是友啦， Britney Spears。

以前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冇乜 impact 嘅，但系自从知道佢嘅背后故事咧，睇咗佢嘅自传，系原来咧佢曾经咧就系、是、啊，即系堕过胎啊，吓，即系失去过自己嘅即系婴儿啦，话嗰种嘅即系伤痛咧，其实都系难以修补啊。Britney Spears 嘅一首旧歌啊 ，Every Time。

重回呢一个舞台上面啦，咁其实好多朋友都系好怀念佢，亦都希望佢咧就系身体健康。喺网上面见过佢嘅一啲即系治病嘅相咧，即系见到嗰个痛苦嘅情况咧，真系好戥佢担心啊吓！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女歌手 Celine Dion 有呢一首佢精彩嘅旧作《Because You Love Me》。

嚟自 My Best Friend's Wedding 当中咧，其中一只小品啊吓，好耐冇听啊，近排插翻出嚟咧都好正啊。佢名叫做 Sophie Zamani， 有呢一首 Always You。

呢只歌无论播几多次咧，都系咁正，同埋系要咧个 intro 原原本本由头到尾播俾大家听嘅。有 Sting 嘅 Shade of My Heart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虽然今日系结束啫，但系其实代表另外一个开始嘅。明天吓晏昼两点钟嘅好心情嘅人咧，庆祝四周年咧，都有一个特辑咧，就系带俾大家。咁可以明天星期日两点好心情嘅人再见大家，又或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环球榜见你啊！但有呢位已故嘅女歌手嚟自爱尔兰嘅 Chanel Connor，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贸易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近5点接报时指，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源头。国际足协宣布，下个月揭幕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同

0: 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亦都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都增加至104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Is wrong.
14: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5: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全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16: 正所谓道可道， 非常多。

0: 常到，
1: 我有睇喎、
2: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3: Why not both？
4: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5: 哲学上映中
6: ，Philosophy in Reels。
7: 主持黄淑仪、
8: 黄木欣。
9: 又嚟到哲學上映中嘅時間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黃淑儀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檔香港恒生大學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士課程總監黃木欣博士喺度啊 ！Hello， 木欣你好。
10: Hello， Jacko。
9: 係啦，咁上一集咧，我哋就講咗咧呢個世上最難的人啦，呢一套嘅挪威電影，就由呢一套電影入面咧，我哋講咗關於呢個選擇嘅哲學議題啦。咁今集我哋又傾啲乜嘢哲學嘅話題呢？
10: 我覺得我哋可以傾一個叫他者嘅問題 ，the other。
9: 呢、這個他者好似好高深嘅一個哲學議題嚟噶，其實係出自邊一位哲學家嘅一個概念咧？
10: 咁啊，哲學上高呢個的確係可以好複雜嘅，但我哋又可以簡單啲理解，咪即係其他人咯，即係我就係我啦。我哋上集成日都講我啊嘛，我自己做選擇，但係而家就講人哋啦。咁
9: 我哋點樣界定其他人？
10: 甚至乎係更加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他人嘅存在点样影响我哋去界定自己？呢、这个咁样讲法，好多哲学家都讲过啦。咁其中一个比较有名嘅就系沙特啦，沙特佢写嗰个好有名嘅剧作就叫做《无处可逃》，里面个名言就叫做他人即地狱。咁一般咧都有一个误解，就系啲他人好衰嘅。咁你同他人相处，你咪好惨咯。咁好似地狱咁啦。咁啊，当然唔系咁简单嘅理解啦。沙特认为我哋每个人其实都系自由嘅个体。但是当他人出现了，我们被他人去凝视你望住你的时候呢，我们就即刻由一个自主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客体，好像一嚿嘢咁样，是一个物体，是没有自由，是被人用的一个工具咁。譬如我本身就自己想做乜都得啦，但这个社会望住我，譬如我老板望住我，我就即刻变成主持这个角色。咁于是乎我唔再自由咯，因为有啲嘢我讲得，有啲嘢我唔讲得嘛。咁呢个呢就係所谓他者影响自我嘅一个过程。
9: 即系听众嘅存在就影响住木欣你作为主持究竟会讲啲乜嘢，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10: 都系噶，你谂下，我喺呢个大气电波同听众去倾偈嘅时候，同埋喺课堂上高倾偈，又或者喺酒吧里面同朋友倾偈，因为听众唔同，我讲嘢就肯定会唔同啦。至少喺大气电波有啲嘢我唔会讲啦，唔会讲粗口咁啦。咁某程度上可能都系对于我嘅自我嘅一种。蚕食嚟嘅，假如呢个 moment 我真系觉得只能够要用一句粗口先表达到啦，但系唔得，因为我而家嘅身份系一个主持，他者就系听众，咁我唔可以讲呢句说话，咁某程度上我就冇咁我噶啦。
9: 咁我哋就听到啊，木欣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咧分享咗他者是什么的一回事啦。咁究竟从电影《世上最难的人》又点样睇到他者呢个议题呢？我哋听一听个环节翻嚟再倾过。
11: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2: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3: Yes, I do love you.And I don't love you.
9: 这句对白是电影《世上最难的人》的女主角朱莉和男朋友艾克索讲分手时讲出的一句台词。在电影里面，朱莉一直透过艾克索这个他者去确认自我价值。当这位有才华的漫画家肯定她的写作，她才觉得自己是好。但同时艾克索不只界定朱莉的文采，亦惯性定义佢嘅感受，例如有一次朱莉表达自己唔开心嘅时候，艾克索会界定佢之所以唔开心，系因为出于冇办法得到佢父亲嘅认同。久而久之，令到朱莉觉得喺呢一段关系入面，佢做唔到自己，好似表达情绪都不被允许。于是就出现咗呢句矛盾嘅对白：我爱你，但亦都唔爱你。佢依赖对方嘅认同，喺被否定情绪嘅时候又觉得窒息，呢种拉扯正正就系朱莉选择分手嘅原因。咁莫非要对方不断称赞、肯定、持续俾到情绪价值，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同他者建立一段良好嘅关系？
10: 我谂唔单纯系话佢赞佢就好，唔赞佢就唔好，而系佢赞佢嘅时候，甚至乎都系唔好嘅一部分。佢见到佢篇文写得好，佢认同佢，但系佢觉得

0: 吓，我只能够透过你嘅认同，我先至获得到我自己嘅生命嘅价值。其中佢讲嗰句好重要嘅说话就话，我觉得我同你一齐嘅时候，我好似系喺我自己人生当中嘅一个配角咁样。譬如你睇一套电影《无间道》咁啊，梁朝伟，假如啦，佢赞阿傻强咁样，咁 OK， 咁咪赞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始终系配角，我只能够因为获得你呢个主角嘅赞赏，我先至得到我自己嘅价值。呢样嘢本身令到女主角接受唔到，佢唔系唔想要佢嘅认同，但系佢觉得如果我嘅人生价值只能够建基于他者嘅认同先至成立的话咧。咁我呢就做唔到我人生嘅主角啦。咁呢样嘢先至係最挑战到佢嘅价值观嘅一样嘢。佢觉得我去寻找自我，但係我嘅自我虽然被认同，但係呢个係完全建基于他者身上。咁我同一件物件有咩分别呢？我作为一个人嚟㗎嘛，但係人哋话我好用，我係一支好嘅筆，我係一个好嘅电脑，咁我就好啦。咁但係我仲系咪我呢？喺咁嘅情况底下。
1: 即係有啲變咗工具人咁樣，但係其實呢個會唔會係因為女主角有 I do love you 嘅呢個概念，先至令到個他者對佢個影響力咁大呢？即係如果佢唔係鍾意佢啦，其實佢對佢有啲咩嘢評價都影響唔到佢啊。
0: 咁佢當然係鍾意佢嘅，但係人嘅自我就唔係咁簡單。我哋好多時候會喺同他者嘅關係當中去建立嘅自我，但係當呢種關係佢唔係一種對等嘅關係，而係一種某一方面嘅主導嘅關係嘅時候呢，我哋難免就會覺得有一種痛苦。雖然可能被主導係一種快樂唔出奇，你想象下主導你嗰個人，可能其實佢對你好好，俾好多情緒價值，令你覺得啊好開心咁樣。但個問題就係、是、原來我係需要你俾情緒價值我先至能夠獲得開心嘅時候，呢一種開心就令佢覺得有一種不安，佢唔會為咗呢一種開心而覺得開心，於是乎咧佢就會有一種自我懷疑嘅情況出現。
1: 咁如果出現呢個自我懷疑嘅時候，哲學方面又有咩解救方案呢？
0: 哲學方面呢就冇乜解救方案，但喺電影上高咧 ，Julie 作出一個選擇，就係同佢呢個男朋友分手。
1: 哦，即系分手系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即系同呢个他者切断呢个关系，就系、是、其中可以揾翻自我嘅方法啦。
0: 呢个其实好多人都会尝试系咁做啊！我好受你影响，我就系切断他者咯。但有趣地喺哲学上高，他者系一样冇办法摆脱嘅嘢嚟，因为佢唔系某一个具体嘅他者，他者就系所有嘅人。你可以脱离某一个人对你嘅影响，但系咁呢个世界仲有其他人噶嘛？亦都仲有其他人会望住你噶嘛，他者会凝视住你噶嘛，咁于是乎咧，喺呢个女主角佢同艾克索分手之后咧，佢好快就投入咗另一段关系里边，就系佢第二个男朋友艾文。
1: 咁但系其实佢解决唔到自身嘅问题嘅话，投入第二段关系，个结局都可能系会好相似嘅啫。
0: 表面上高就未必系嘅，因为咧佢同呢个艾文一齐咧，艾文系同艾克索系一个好唔同嘅人嚟。艾克索系一个好有主见、好有谂法，佢对事情种咧都有一种定义嘅人。但系艾文系一个冇乜所谓嘅人嚟。佢一开始同阿 Julie 见面嘅时候咧，就喺一个其他唔关事嘅一个人嘅婚礼嗰度，咁佢哋两个陌生人撞埋咗一齐啦。咁于是乎咧，艾文咧就问阿 Julie， 咦？我系咪应该问你啲嘢啊？咁佢连自己应该问啲乜嘢，佢都冇主见嘅，就话不如你教我啦咁样。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喺呢段关系入边咧 ，Julie 系完全主导嘅，即系无论艾文应该问，应该同佢讲啲乜嘢咧，完全都系 Julie 可以决定。咁会唔会喺呢段关系入边，佢就能够把握到自我，成为翻人生嘅主角呢？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1: 系啦，咁啊，头先就讲到咧，究竟啊 ，Julie 去到投入第二段嘅恋爱关系底下，即系换咗个他者，换咗个男朋友底下，系咪就可以令到佢揾翻自我呢？因为呢段关系，佢就好似攞翻个主导角色。
0: 表面上好似系嘅，因为呢个艾文咧同艾克索好唔同啦。咁佢其实喺一个 cafe 嗰度做 waiter 嘅。咁佢亦都冇乜好強烈嘅主見咁樣，咁凡事都好聽女主角講啦，所以女主角甚至乎會話：哦，我喺你嘅面前，我先至能夠做翻我真正嘅自己。咁但係有一個對比嘅橋段，我覺得幾有趣嘅，因為佢最初就自己寫嘅一篇文係俾阿艾克索，咁佢又覺得好好，咁佢又得到肯定啦。同

0: 养呢一篇文咧，佢本来抌咗嘅，咁但系咧就啊艾文咧就攞啲咁啱喺垃圾桶攞啲纸翻去回收，咁佢睇到篇文，咁佢就阅读咗啦。女主角就问佢：咦，你觉得我写成点啊？咁样，艾文就：哎呀，好好啊，好好啊，点点点咁样。咁但系咧呢、這个时候反而阿 Julie 咧，佢唔系好开心，佢甚至乎唔系好认同佢嘅男朋友艾文对佢嘅认同，佢反而问。你几时对文学咁有兴趣啊？从来都冇听讲过嘅咁样。跟住啊，佢艾文就觉得好好无辜啦吓，咁赞你啫咁样。咁但系艾文当然系的确对佢嘅文章系有一定嘅误解嘅。佢以为呢篇文章就系、是、哦，你写得文你就梗系讲你自己噶啦。但系其实 Julie 佢想表达嘅系某一种嘅思想，某一种嘅价值观，唔系下下写亲啲嘢都系关于我嘅咁样。咁於是乎 ，Julie 就覺得佢唔理解自己，咁佢甚至乎講咗一句就話：你梗係乜都冇所謂啦，你乜都 take it easy 噶嘛，因為佢本來好欣賞呢樣嘢嘅，佢唔會影響到佢可以俾佢話曬事，但係而家佢就反而會話翻佢就話：你所有嘢都係好輕鬆噶啦，因為你睇下你五十歲人，仲喺呢個咁嘅咖啡鋪幫人倒咖啡，你都冇所謂嘅，你咩都冇所謂噶啦，咁其實都幾 hurt 嘅。佢係幫人倒咖啡，咁但係冇乜問題啫。但係佢基於呢樣嘢咧，就覺得佢個人太膚淺，咁只能夠透過你嘅肯定，先至獲得我生命嘅價值咧。咁我只能夠成為我生命入邊嘅配角。
1: 嗯，即係如果一個人將自己嘅生命價值依賴咗他者嘅定義，或者係對佢嘅肯定，或者明唔明白與否，咁就會出現咗好大嘅危機。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0: 是的，不过哲学上高一个最深刻的讨论就是我们亦都没有办法逃离他者对我们的认识。我们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除非你匿埋在一个荒岛到住咁啦，咁可能得嘅。咁但唔系嘛，你喺社会度你总会面对唔同嘅人，人总系会望住你，望住你嘅时候就会将你定义为乜乜乜咁样。咁於是乎，我哋有咩辦法可以走脱呢一個咁樣嘅困境呢？其中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沙特佢都會同我哋講話，哦，我哋好多時候俾人定義為一個工具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首先將他人定義為一個工具。就好似 Julie 咁樣，佢去望住艾克索，佢覺得我只能夠成為我自己生命嘅配角。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在於佢係想用佢男朋友作為定義自己嘅一個工具。你去定义我系咩啦，咁於是乎呢我就系咩啦咁样。如果我哋唔将他人视为工具，咁他人呢亦都可以唔视为我哋为工具。咁只有喺咁嘅情况底下呢，我哋先至能够揾到我哋嘅自我。
1: 即系我哋要将他者视为一个独立个体，每一个他者都系一个独立个体，自己都系一个独立个体啦。咁当然人哋俾我哋嘅评语啊，都会对我哋有影响嘅。但系就因为佢存在嘅目的唔系去定义我哋嘅价值。咁所以呢其实係意见接受态度就可以照旧，係咪咁样理解呢？
0: 都几有趣嘅得出呢个结论。咁我諗就有啲距离啦，我会咁样理解。沙特佢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如果我哋要尋找到自我，我哋必须要让他人都尋找到自我。因为我哋之所以咁难尋找自我，就係我哋俾他人去定义。即係我觉得我係一个咁嘅人，但唔係我老细定义我为一个主持咁样，我就只能够做啦。咁但係我可唔可以唔好透过呢样嘢去定义老细呢？其实你都定义咗老细之为老细㗎喎。佢呢就係嗰个可以落 order 嘅人啦。如果我哋諗唔係，其实个对象其实佢都係有佢自我嘅一面，佢自己作出一个判断，佢唔係一个定义我嘅机器。咁於是乎呢，我哋就唔需要受他人所定义。於是乎呢，可能喺咁嘅情况底下呢，我哋先至能够活出咗我哋嘅自我出嚟。我哋唔希望他人将我哋视为工具，我哋首先唔好将他人视为一个工具，我哋视佢为一个可以作出自我选择嘅一个个体。於是乎，我哋就能夠成為一個作出自我選擇嘅個體。
1: 嗯，即係你講到老細呢個議題咧，都令我會覺得，咦，其實即係頭先講咗好多關於他者呢一個無可逃脱嘅一個，唔好講困境咧，一個情況咧。咁其實即係除咗話喺一啲戀愛關係上面會出現呢一個問題之外，其實喺一啲即係職場上面都經常會遇到一啲相關嘅狀況嘅，即係因為都聽過好多人講話，咦，好想辭職。是因为同同事关系唔好，或者是以老细针对我。咁其实 好似穆恩你頭先咁講，如果我哋將個他者，即係同事啊，或者係老細對自己。

0: 己嘅意見放到咁大嘅時候，其實就算辭咗職，佢轉過第二份工，佢繼續係咁樣嘅狀況，可能都係逃唔出呢個困境嘅。
1: 其实都会是的，即如果你是很想透过他人，可能你老闆或者其他同事的肯定去建立你的自我的时候，那你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情况可能很相似。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永恒的自我困境，就是我们透过他人去界定自我，而他者他定义上就是一个不可被掌握的东西，他者就是一种独立于我不受我控制的东西。咁而如果我嘅自我係受一啲我唔能够控制嘅嘢去决定嘅时候，咁某程度上我嘅自我就永远冇办法真正建立起上嚟。所以去到最后 ，Julie 佢似乎摆脱咗呢两种关系之后，佢开始可以寻找到佢嘅自我。佢本来一路都想做一个摄影师，但系佢又唔专注去做，佢只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副业。但系佢到最后咧，终于都尝试好似成为他人嘅配角啦，为电影嘅女主角去拍摄一啲剧照啫，只系。咁我哋喺个社会上高，我哋好容易会将佢理解为一个配角啦，因为佢拍晒成套戏，佢先至走去为个女主角影几张相咁样。但系系咪就等于佢就变成咗配角呢？如果作为一个摄影师，可能其实佢亦都可以成为佢生命中入面嘅主角，只要佢视佢呢个摄影嘅工作为重要嘅一部分，佢依然可以成为佢生命嘅主角。只要我哋唔系渴望需要由呢个社会或者他者去定义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踏出呢个第一步，去建立到所谓嘅自我。
0: 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听完今集咧都能够咧可以少啲受到他者嘅影响，揾到自我咧。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套电影入面一句好特别嘅对白。
2: If I regret one thing.It's that I never managed to make you see how wonderful you are.
0: 呢句对白系艾克索得知自己身患顽疾嘅时候咧，同朱莉讲嘅。佢嘅意思就系、是、啊，我呢一生人入面咧，最后悔嘅一件事就系冇好好咁俾你知道你有几好啊。咁我第一次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咧，真系俾呢一位深情嘅男子所感动嘅。但系经过今晚嘅讨论咧，其实谂深一层，中意自己其实系唔需要依赖他者嘅认可嘅。即使我哋都摆脱唔到活喺他者嘅凝视之下，依然咧我哋都可以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词所讲，中意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送俾大家有梁咏琪嘅《我中意》，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说，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到波尔多继续行程。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亦满足发射条件。新华社报道，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到来。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寻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四月三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6: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7: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
6: 一定要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5: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7: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9: 丢教学创未来。
8: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咯。

0: 我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
1: 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
0: 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囊，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来到开卷乐啦。咁我哋今一集咧就讲一讲咧香港嘅一啲嘅旅游相关啦，就系香港嘅古道。咁有一本书咧，我估可能有啲朋友都听过噶啦，就系叫《香港古道行乐》。咁因为呢本书咧喺2023年咧其实就已经出版啦。咁最近咧就有呢个增订版。咁咧我哋就请郭志标先生咧就同我哋倾一倾呢一本书，就系《香港古道行乐》嘅增订版。郭先生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咁郭先生咧就系香港嘅资深行山人士啦吓，咁佢都好中意摄影嘅。咁咧佢咧就即系写过唔同嘅书，就系譬如包括《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载》、《香港古道行乐》吓，咁亦都系咧香港嘅一个组织，就系猎影游嘅会长嚟嘅吓。咁郭志标先生咧喺呢本嘅《香港古道行乐》咧，咁已经出咗一版，咁依家有一个嘅增订版。咁但系无论增唔增订咧，我估有一个嘅问题咧，都要先问咗郭先生先。咁就睇乜嘢系古道咧？
1: 其实我哋讲个古道咧，系指系以前乡间留落嚟嘅成过百年嘅石砌古道，应该讲系道路。只不过因为搞得太耐咧，我哋呢个时代。講翻一啲道路咧，係因為佢係用石砌，同埋佢有成過百年歷史，所以我哋叫古道嘅啫。
0: 哦，咁啊，到底呢啲古道嘅由來係點樣樣？點解會有人砌，或者點解會砌出嚟嚇？
1: 其實初我哋行山時候咧，都冇特別嘅留意嘅，即係行，跟住啲前人咧行行下就發覺咧，點解？有啲路咧有石砌嘅咧，而且砌得咧好得意嘅，就好平均，同埋咧迂回曲折，又唔會話直扯上山啊，係反而咧又迂回曲折入到去嗰啲山谷啊咁樣，咁啊又唔係好嘥力嘅，咁慢慢慢慢形成咧，我就會睇呢啲古道，咁開始明白到咧就係、是、其實當一條鄉村咧去聚集啊，去一笪地方啊落腳咁時候咧，其實最重要。都是有一條路係同外間的溝通，村同村的溝通，或者村同去墟市之間，咁亦都一條路嘅。咁佢哋開嘅路嘅時候咧，其實好簡單啫。最早期一定係用镰刀啊嗰啲锄頭啊咁去掘呢啲路嘅。掘咗整咗形成一條路之後咧，就可以來往啊。但係來往之間咧，慢慢。来啦，来咧，越嚟越多人啦。咁啊，去用嗰啲石砌，用石砌，用石砌路咧，佢又就地取材。咁你见到嗰啲石头咧，就系大小不一嘅。咁啊，系人工咧，系化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嗰条村系人多嘅，咁你男丁多嘅，或者村同村之间嘅大家联系啊，嚟凿啲石咧，铺一条路。铺石咧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可以稳固啲。咁你如果睇翻咧，有時啲舊相片咧，嗰啲村民好多時係赤腳，一係咧就草鞋，咁啊佢咧行起上咧就易行好多，咁當然啦，如果你而家講到現時行嘅時候咧就唔同啦，因為有啲樹林咧高咗之後咧，草叢又多嘅時候咧，就啲青苔多咧，咁啊行咧比較要濕滑啲，咁啊依樣嘢要留意嘅，
0: 咁咧講關於呢個古道咧，其實嗰啲嘅命名啊，同埋佢同香港嗰啲地名，其實有冇啲咩關係嘅咧？
1: 其實古道名咧，就我哋十年前位啦，即係有啲文獻上又講啊，乜乜徑啊，即係講新嘅名字有提到嘅，有啲古時嘅路咧叫用徑，

或者一個間啊咁樣嘅，咁但係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我而家日子耐時睇翻啲舊嘅路咧，慢慢去揾出嚟，揾出嚟咧，發覺咧就係、是、你點樣落去個名咧？咁其實咧就係話，你用嗰條村同村之間嗰、那個前後，譬如元朗或者係荃灣咁嘅源泉古道啦，咁你一望哦，源泉古道哦，元朗去荃灣咁一條路啊。咁或者你落一個或者用嗰個地名喺大嶼山嘅咁個根頭坳古道咁用嗰個地名，呢、這個地名就係當地村民用過嘅。譬如喺蓮麻坑咧，就好多人忽略咧，就係有個地方叫做竹山坳嘅。蓮麻坑嘅村民咧，嗌都用呢個名嘅，咁用呢個叫做竹山坳古道

0: 咁咧，呢個古道咧，其實同一啲嘅所謂香藥啊，同埋墟市咧，又有冇關係嘅咧？
1: 啊，呢、這個相當大關係，因為當你行嘅時候咧，唔係淨行嗰個，呢度經過邊度？原來咧，嗰條古道咧，即係所謂嗰條道咧，佢發出嘅功能咧係好大嘅，譬如村民之間去出投墟啊，去買賣啊，或者係紅白義士啊。或者聯防啊，即係聯合抵抗啲外人啦、啊。咁嗰時咧都又要需求啲道路噶嘛。咁甚至乎有啲人係少聽嘅，就係上圍作業。點解上圍作業呢？係喺墟市裏邊請啲人翻去你條鄉，佢條鄉村入邊有時咧要補鑊啊、整棉胎啊，或者係修理村屋啊，甚至閹雞啊，咁都有嘅，有呢個行業嘅。咁你香藥咧就係度度唔同嘅，譬如你有元朗墟啦，有嗰個大埔墟啦，又有東和墟，咁呢啲墟市即係就當地附近啲村民去嘅，咁就同埋嗰個有啲係假日啦，即係一個月裏邊咧係分譬如三六九啊，一三五啊咁嚟分嘅。咁但係村同村之間咧，有時咧就係、是有個問題咧，有時會爭利益咧打交啊，打交咁咪變咗咧，咁啊另外又好似東和墟啊，原本係去深圳墟嘅，收尾又係利益問題咁啊，自己又開個東和墟咁啊，你大埔又係點解又點解出個太和市啊？咁又係咁嘅原因嘅啊。
0: 咁所以咧，呢啲古道咧，其實同一啲嘅墟市咧，其實或者係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咧，係有一啲相關。

0: 嘅古道啦，有啲所谓妈藤古道啊，或者系连麻坑竹山坳古道啊等等。不如请郭先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啲古道到底有啲咩特点啊，或者系你去到你见到啲咩嘅见闻咧？
1: 讲新界东北咧，如果系行山人士咧，就一定咧要去嗰度打下卡嘅，因为直到由我哋七几年到现时嚟讲咧，东北区呢度咧就好多人去嘅。咁我哋點解中意咧？譬如去東北咧，早期咧，因為可以燒炮仗，過年嗰時咧去燒炮仗，又可以咧就係當團拜咁樣啊，大家喺度煲嘢食啊，有啲係扎吉啦。咁當然公開扎吉咧，就個別人士咧就唔係話所有行山隊係會咁做嘅。咁但係個氣氛咧就相當熱鬧嘅。咁喺個東北裏邊咧。是我哋亦都因為同啲村民傾偈咧，又認識有位黃華先生啦，即係過身嘅，以前係小鬼隊嚟嘅。咁由佢口中咧，我就知道咧，喺近嗰個九欖洲附近咧，有個石水間地方，就曾經咧就係日本仔嚟圍剿啊。咁亦都有知道咧，就係九龍。老龙坑即系近南涌嗰边咧，嗰个三三事件咧，咁嗰阵时咧就因为资料唔多，又靠透过村民咧去认识嗰啲当地嘅历史。咁当然啦，而家就资料多啲啦。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原来我哋行山咧之中，同啲村民倾下偈啊，沟通下，或者多啲睇书咧，系增加你知识系好多嘅。
2: 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径与径的字义也是相通的。道路以所处地方命名，是一种示威方法。今天旅行人士亦习惯如此。例如大埔径、大埔头、黎洞径、来洞、招径、径口、沙田、城门坳、林村坳、坳下、莲坳、庙径、沙头角和径山、红石门坳、船湾淡水湖之北等，莫不如是。至于峡字，则多用于两山所夹的狭长水道，也有用于地名，例如荃湾湖离峡。假若一条道路很长，则改用复合地名方法较为适合，主要是取两地名之首，串成一个名称，如由元朗往荃湾，称元荃古道；又或凤源和马尾下，称凤马古道。让大家一看便知道两地的起轭点，也有用人物提名的，如港岛张宝仔古道；用植物提名的有元朗白榄古道；用外国地名提名的有西贡小夏威夷径等。
1: 咁透过黄华先生咧，我哋亦都了解到咧。嗰啲古道，譬如馬藤古道咁啊，馬藤古道咧，其實咧就而家我所行呢條路咧，主要係一條比較新一啲嘅，即係漁護處有開發過嘅。佢原來另外有一條，佢叫咧就叫新路嘅。如果講嗰條舊路咧，就喺烏蛟騰後邊咧，係扮個山咧落去嗰個近白石窩嗰、那個坳位咧，即係而家附近有個三虎瞭望台嗰度附近咧。是有一塊碑，這個碑呢是有講烏蛟騰村民做的路的。咁當時都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是乜嘢嚟嘅。但係附近文字咧嚟講咧，就一定是很有價值嘅，因為姓李嗰班人。咁但係知道呢個碑的存在，但是咧係未揾得到。點解咧？由阿黃華先生講咗之後， 我哋都要等6年。

0: 是因為山火燒過，咁我哋再行咧就先發現呢塊碑。咁呢塊碑咧都喺我嘅著作裏邊都有介紹過嘅。但呢塊碑咧而家係冇咗嘅，揾唔到嘅。咁事隔好多年啦，都係近年嘅事。咁就喺 Martin 嗰度咧，那個阿媽佛嗰度咧就知道有一個天后宮。但呢個天后宮喺入邊咧，因為出邊咧。就是、當時咧係未揾到嘅，後嚟揾到啦。而家近年啊揾到咧之後咧，就發覺有一條路咧，一通可以通到落喺邊度咧，係可以通到落去谷堡嘅。而家我哋由荔枝窩去谷堡之間咧，會見到有一個問路石。
1: 嗯，
0: 呢個問路石咧就係、指去咧烏蛟田同埋去荔枝窩嘅。咁原來咧。在呢個碑就正正呢個碑嘅旁邊，正嚟一條路咧，就係可以上去，唔使經分水坳啊，係可以經過阿馬芬啦，一直落，直落呢個烏蛟騰嘅。咁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村路咧，原來可以咧係有長有短，真係原來可能甚至乎咧，可能佢哋有分界啊！依度係我地方，依度佢地方都唔出奇，但係好。肯定咧，谷堡同烏蛟騰咧係好有關係嘅啊！咁喺嗰個古道裏邊咧，只不過係睇依一兩條啊，但係咧原來咧仲有嘅，係喺涌尾船灣探出嚟涌尾裏邊咧有一個問路石，依個問路石咧就係、去。至於沙頭角啊，烏蛟田嘅地方啊，妙在咧就係、原來喺分水坳，即係烏蛟田上邊過去荔枝窩之間個分水坳嗰度咧，有一塊好似墓碑嘅地方。呢、這個墓碑咧就係講話去東和墟一個修嘅路。咁東和墟咧就啱啱就係同涌尾有提話嘅地方咧。原來是相連的，咁呢啲都係以前唔知嘅，慢慢摸下摸下摸下，知道有啲講嚟。咁再唔知，原來咧，當呢條路落到去烏石角，喂，有間天后宮。天后宮原來有個鐘，個鐘咧就係寫住話去天后廟嘅，即係寫住喺天后廟有個鐘提起係東和墟有關係嘅。啊，咁再入去咧，而家嘅。嗰、那個係沙頭角入邊個墟入邊咧，有個協仙宮嗰度咧，原來入邊亦都有啲碑咧，係提及東和墟。咁呢條線咧，可以睇到一樣，如果你連串起嚟咧，係正正咧，可以表達到古道裏邊咧，村民之間呢、這個來往嘅地方，有啲要上去經呢啲地方就去橫江啊，或者由深圳嗰啲咧就過嚟新界東北啦，甚至落到大埔嘅，啊，因為涌尾嗰度咧可以去到大埔區嘅，啊，咁正係因為呢啲咁樣歷史背景啊，覺得相當好有趣味，啊。
1: 郭先生講一講咧，就原來發現我哋去行山嘅時候咧，或者行過呢啲古道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嘅碑啊，可以發現下行過嘅時候咧，原來。可以咁樣行又可以咁樣行，即係譬如頭先講過呢個麗谷古道嗰度咧，其實亦都有呢個嘅你向左就可以去荔枝窩，你向右咧又可以去呢個烏蛟田。咁即係呢啲喺古道上邊嘅留低嘅呢啲所謂問路石啊，或者係石碑啊等等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可以知道咧，嗰啲地方同地方之間嘅關係。咁從時咧，我哋知道成個地方嗰個地理同埋嗰啲嘅路線，當時嘅人咧到底係點樣行。
0: 不過呢個喺所講嘅嘢咧，其實咧即係最早都好多年咧，慢慢去分析啊，串連到咧先至能夠可以講到咁嘅情況啊。
1: 咁啊，實際上係點樣行咧？咁咧就即係大家要從呢本書嗰度咧，先至可以知得到。咁啊，但係我哋講咗一次咧，都係仲係喺呢個新界東北一帶。咁我哋咧仲需要多一集時間咧，我哋希望可以同阿郭先生咧繼續行下，了解下其他唔同嘅地方嘅。咁我哋不如下個禮拜咧，再繼續講呢本書《香港古道行樂》。再見。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啱啱同郭志彪彪叔叔咧就讲佢呢本嘅增定版嘅《香港古道行乐》，咁呢本书当然就系畅销书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咁快有呢个增定版。咁所以呢本书一定系好有呢个嘅收藏价值啦，同埋有好多资料嘅价值啦，同埋咧好吸引行山友，因为咧我哋住咗香港一段时间咁耐时间，其实对于香港嘅了解咧，确实真系仲有好多可以发掘嘅地方。咁呢本书咧就睇完之后咧，哇！即系令到我咧好想行下呢啲香港嘅古道啦，特别提到呢个新界东北啦，其实即系八仙岭一带，可能大家都系净系行下八仙岭，但系原来八仙岭一带啊，或者系呢个连麻坑、竹山坳古道啊等等，睇到好多呢个香港新界东北一带嘅地方入边咧，其实可以注意一下咧，就系彪叔叔同我哋整理咗好多呢啲嘅问路石啊等等，咁我哋知道咧，原来哇嗰啲嘅路同路之间系点样可以联系埋一齐。咁所以咧就真系会学到好多嘅嘢，好多新嘅知识，可能我哋会忽略咗嘅知识，咁咧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同我哋有一一嘅整理，咁亦都包括埋大埔一带、吉仔山，我哋都即系讲咗好多关于嗰类一带嘅一啲嘅见到嘅嘢啦，有好丰富嘅材料啦，特别有一个自然风光，咁我哋下次咧去到秋冬时节咧，我都一定要去睇一睇流水响呢一带，因为咧已经有呢、这个嘅。流水響嘅已經有一個好方便啦，可以去得到，咁可以去嗰度影下八千層啊，影下當地嘅樹木。
1: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指被捕的62岁女子在新都城中心三期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逾期居留、管有虚假文书将她拘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

0: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13: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4: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5: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13: 语妙天下。
16: CIBS
17: 开箱
16: 社区声音。
17: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9: CIBS 人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4: 我是路云娜，
3: 我是林奕康，
17: 我是江欣燕。
16: Hello， 我是林永亮，
2: 我是陆思韵，
6: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1: Hello， 我是叶广权，
18: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2: 我是 Mimi 罗敏庄。
7: Hello， 我是胡伟康。
0: Hello， 我是向海南，
14: 我是周文琪。
8: Hello， 我是张永康。
15: Hello， 我是刘小维，
10: 我是黎乐仪。
1: 他是好心情的人，
13: 时光时光，
19: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我在节目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叫做日月同乐的跳岛艺术游已经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参与呢？我参加了，第一次去吉澳相当之开心，在小岛上面重现热闹气氛，因为当日在岛上聚集了很多朋友一起参与，而我都是当日才知道原来童军和吉澳有段渊源的。在岛上面的废置空间有两个地点，分别有艺术家黄仁葵的创作《余美文一号》以及二号，那两间废屋面海，所以打卡一流啊！岛上面还有很多艺术品。

品，其中包括有陈多明利的《寻猫记》，有十只彩绘猫散落在岛上面。事后我睇翻啲相先知啊，原来我找到六只咋。如果你去开吉澳，看看你又找到几多只。

今次日月同乐跳岛艺术游是长春社和乡村合办的活动，以沙头角为起点，艺术作为媒介，带大家游走吉澳、荔枝窝和鸭洲之间。活动去到5月10号，仲有听日。如果你有兴趣制作环保风筝以及参与这个全港第一届举办的比赛，就要把握机会了。什么比赛？听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文化保育的黄敬聪 Desmond 的介绍。

0: 咁啊，我想私心推介咧一个活动，就系咧第一届嘅全港担水比赛啊。咁啊，依个活动咧就会喺吉澳里边咧发生嘅。咁啊，点解会筹办呢个活动咧？可能大家对于供水呢一样嘢咧，我哋生活喺一个好幸福嘅地方啦，我哋唔需要咧为水而担忧啦。但其实我哋几十年前，当时好多嘅乡村其实都未有自来水嘅供应嘅。如果老一辈嘅人都有记忆啦，喺60年代嗰时候曾经有制水啦，咁所以担水咧系老一辈嘅人集体嘅回忆嚟嘅。咁我哋就好希望咧举办呢一个比赛咧，好希望大家咧去了解翻从前嘅生活面貌。今次嘅活动里边，我哋会分开。开咗公开组同埋亲子组嘅，公开组咧就一般嘅成人咧都可以参加噶啦，咁而亲子组咧就系可以咧系一家大细咧嚟参与嘅，咁我哋好希望咧俾佢哋咧了解到过去嘅一啲嘅生活嘅技能。啊，原来咧，即系喺社区里边咧，可以重现翻俾大家去了解。咁亦希望咧喺过程里边咧，去了解翻咧呢个历史啦。希望大家参与嗰阵时候咧，去感受一下，哇，原来咧滴滴嘅水咧都好珍贵嘅。
1: 有兴趣体验滴滴街辛苦嘅听众要留意啦！全港第一届担水比赛，听日朝早11:30至到下昼3:30喺吉澳举行。想参加嘅话，可以上网搜寻日月同乐嘅社交媒体，揾更多资料噶。

0: 大家記得香港藝術館在藝術三月舉辦的展覽《當下香港藝術展》嗎？整個展覽希望讓觀眾更加認識不同創作類型的香港藝術家。早前我邀請到建築師兼水墨藝術家馮永基 Raymond 上來了，今晚我請來裝置藝術家梁美平。
1: 藝文天地，
2: 我是藝術家梁美平。
0: 香港裝置藝術先驅梁美平數十年來的創作始終如一，就是藝術源於生活，取材自生活。梁美平1961年出生于香港，她是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荣休教授。梁美平的艺术创作以研究为基础，并且透过实验性的互动方式，结合戏剧、设计、社会空间等等的多种元素去拓展界限。她的创作涵盖装置艺术、混合媒介、新媒体以及公共与社会艺术。梁美平曾经参与多个本地以及国际展览，包括中资调商年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美术馆商年展、利物浦商年展、釜山国际录像艺术节。

0: 爱尔兰当代艺术博物馆驻留展、广州三年展、苏州文献展，以及香港当代艺术双年展等等。大家怕不怕昆虫的？我怕的，尤其会飞埋来的话就更怕了。艺术家梁美平因为一次搬屋的机会，发现了屋内有些同他同居兼隐身了一段时间的昆虫，继而引起他创作的兴致。
1: 美女之这个系列，我今次展出了三组作品，分别是蜘蛛、蚊和蚂蚁，加上蝴蝶。这些影像全部都是黑白动画，好像很真实，但其实全部都是电脑制造出来的，假的。我刻意保留这种真假之间的暧昧，同时间现场会配合实体物件，例如大量细小的蚂蚁形状砖块，或者用真蝴蝶翼造成的球体。影像和物件之间其实是互相对照、互相证明的一种关系。对我来讲，这些作品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空屋入面同一些微细的小生物一起共处，他们某程度上亦都是我存在的一种影照。

0: 艺文谷
1: 主持李秋婷。
2: 梁美平的《微类智装置》系列由三组昆虫动画以及两件雕塑组成，它透过物像尺寸上面的变换以及重复堆叠，令观众产生一场视觉以及心理的双重调整。微物经过梁美平加工，它们的天然变化痕迹被凸显，成为承载时间和存在的证据。我第一次看到梁美平的作品，就是在香港艺术馆的当下香港艺术展《虚实当下》的部分。
3: 其实原本这个系列是不止三件作品的，亦不是为美术馆而构思。最初是想着放在一些比较旧甚至有历史痕迹的建筑物入面展出，因为那种空间和这些微细生物之间有一种更自然的关系。但今次放在艺术馆，空间条件不同，亦有限制，所以只可以揀部分作品出来，变相影像会比较集中，甚至有少少压迫感。这种落差其实也都成为作品的另一种状态。

0: 面对这一批展品，相信有不少怕昆虫的观众多多少少都有些恐惧的了。而梁美萍自己在观察这些小生物的时候都有关口要冲破。
1: 其实最初我是有想过包括蟑螂嘅，但一路做一路发现自己心理上真的接受不到，最后呢就取消。反而蜘蛛都挺有趣，本身我都很怕蜘蛛，但当我开始长时间观察它寂寞，慢慢我就不再怕了，甚至会为它喝一些咖啡。之后我发现一件挺有趣的事，蜘蛛喝了咖啡之后呢，它织出来的网会失去了它原本几何那种结构，变得很混乱。所以我想呢，可能蜘蛛喝了咖啡其实是会乱性的，跟人类反而是不一样的。

0: 梁美萍的艺术实践不单止是美学探测，更加是一场以研究为基础对人、物料和社会空间关系的提问。她的创作核心在于对微小和平凡的专注，她将日常之中经常被忽略的微小事物透过艺术将它放大，令观众重新审视自身和环境的关系。
1: 我其实是想透过这些昆虫和自己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去思考存在本身。这种存在不是平衡或者和谐，而是带着一种张力，一种你会意识到自己和其他生命同时存在，但又会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干扰的状态。

欢迎大家走入展览的场地，去欣赏以不同媒介创作的本地艺术家作品。今晚同大家介绍的是装置艺术家梁美平，以及他在香港艺术馆当下香港艺术展展出微类置装置系列的作品。

而家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带嚟艺想大世界系列。今日讲音乐治疗，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五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自开幕辞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五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者职员制服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4: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带嚟由邱艳主理嘅艺想大世界系列，佢会一连两个星期带我哋认识音乐治疗。
3: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5: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我们之前就访问过艺术治疗师啦，表达艺术治疗师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要介绍一下音乐治疗啦。咁啊，请嚟嘅嘉宾咧就是一个非牟利机构 Music Flow 嘅创办人，本身都是音乐治疗师嘅钟敬文 Kingman。Hello，Hello，
6: 大家好 ，Hello， 多谢邀请。
5: 系咁啊，嗱，我哋即系单刀直入啦。音乐治疗就听到都知啦，一定是用音乐啦。咁但系首先，点解音乐会有治疗？功效先，
6: 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因为其实咧，我哋讲治疗之前咧，其实音乐咧，我成日都话系上天俾我哋嘅礼物嚟嘅。当我哋听音乐咧，或者参与喺音乐嘅演奏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个脑会释放好多多巴胺、安多芬。咁呢个系天生咧，就是、音乐让到我哋咧，就会有一种轻松愉快啦，或者减轻痛楚嘅感觉。当我哋揾啱嘅方法，咁而咧，我哋再睇音乐嘅时候，原来音乐咧唔单单只咧系刺激脑嘅某一个脑区。我哋思想下，当你听音乐嘅时候咧，有机会你会有好多回忆嘅画面出现啦。我哋音乐嘅时候会有歌词，可能歌词令到你理解咗唔同嘅意思啦。听音乐就会身体会喐动啦，特别我哋讲紧 B B 仔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啊，佢都唔识学音乐，但系个身体已经喐紧。咁所以其实音乐系可以刺激整个嘅脑区，让到我哋咧可以透过音乐。再用治療嘅方法咧，去處理佢嘅社交問題、言語問題啦，佢嘅認知啦、嘅需要啦、佢嘅大小機能啦，同埋佢嘅情緒等等，咁都係因為我哋音樂能夠，一聽嘅時候就喺個腦度唔同地方就發光啦。

0: 哇，好包罗万有个功效好似。咁好啦，下一个问题就嚟啦，系咪所有音乐都一定有佢嘅治疗效用咧？即系我知道你曾经都好喜欢呢、這个，唔知而家仲系咩啦？好喜欢摇滚乐噶嘛？即系如果你嗰啲去到好夸张、好嘈嘅嗰种摇滚乐，治唔治疗到嘅咧？
1: 治疗到，我嗰阵时咧做戒毒中心嘅时候咧，我哋就系玩呢啲音乐嘅。其实音乐治疗咧到最终其实就系以翻个参加者或者叫受助者啦，佢对音乐嘅反应同埋佢嘅谂法咧而去。從而做我哋嘅工具，譬如我嗰陣時係做戒毒中心一班青少年啦，咁佢哋喺嗰邊係要住，因為出唔到去噶嘛，佢哋係俾人判咗入去住一年，咁好多憤怒，好多不甘啦，咁你叫佢我哋一齊玩古典音樂啦，我哋一齊唱啲紅日啦，係咪？其實同佢冇關聯嘅音樂咧，或者同佢情緒冇關聯嘅咧，佢肯定講我走啊，下個禮拜唔想再見到你。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原來搖滾咧係佢哋中意嘅。佢哋中夾 band， 咁所以我哋就用啲音樂。咁所以回應你嘅問題就係話，其實所有音樂都可以用嚟做治療，不過要先做一個評估，究竟乜嘢音樂對於對方嚟講係有啲乜嘢嘅聯想同埋功效，我哋先至再去做介入咯。
0: 係，咁但係好奇啦，咁嗰班青少年會唔會搖滾下重金屬完之後，慢慢你可以去翻啲柔和啲嘅位噶？
1: 呢、這個你令我有翻個記憶就係、是、最尾佢哋真係好柔和，我仲記得咧最尾咧有一個組我哋寫首歌啦，班青少年啦，咁有啲就寫俾佢出邊嘅女朋友啦，有一個咧其實寫一首好柔和嘅歌送俾佢嘅，好似媽媽冇記錯係媽媽，咁媽媽係照顧佢長大嘅，咁但係點解寫俾佢就係佢喺戒毒中心嘅時候媽媽過咗身。咁、啊、所以呢佢就想藉著呢首歌呢去释怀同埋抒发自己因为做错事而陪唔到嫲嫲，但係佢都想送返啲嘢俾自己同嫲嫲囉。

0: 嗱，咁听到啦，即系音乐治疗里头创作啦，肯定有啦，即系嗰班青少年作过歌啦。咁我相信都会有跟住唱啦，系咪？乐器应该点都会有啦啩。但系如果我好被动地，我纯粹我真系情绪好低落，我净系想听音乐，系咪治疗一部分呢？
1: 呢个系治疗一部分。其实呢，我哋讲音乐治疗呢，有两个大方向，一个就系啱啱一开始所讲嘅，就系有互动形式嘅，佢可能会一起敲鼓玩乐器唱歌有回应嘅。另外一种嘅 receptive 就系聆听嘅，我听嘅方法嘅。咁所以当其时呢，如果我哋见到我哋嘅个案呢，受助者呢，佢系唔想参与有互动式嘅，或者佢係想偏向於聆聽形式，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啦。例如好簡單例子就係我哋譬如而家 Music Flow 啦，我哋係入醫院去做一對一病床嘅音樂治療服務，俾臨終嘅病人啦、癌症嘅病人啦等等。好多時佢哋未必有體力去同你做回應嘅。但係音樂點講話音樂一個好好嘅禮物，就係因為音樂佢正正就係可以有互動，亦都可以係聽嘅方法。咁我哋治療師就要去好快速做個評估啦，乜嘢音樂讓到佢覺得放鬆啦，改善睡眠啦，或者改善痛楚啦等等啦，然之后就会同佢做呢个音乐治疗，听音乐去做呼吸，听音乐去舒缓情绪，听音乐去调节佢嘅状态。咁从而呢，我哋有机会睇佢嘅呼吸速度、心跳速度有冇转变，去衡量我哋嘅音乐嘅介入有冇一个成效。
0: 嗱，头先一开波呢 ,Kingman 你就有讲到啊，音乐治疗可以有好多嘅功效啦、情绪啦，甚至肌肉嘅运动啦、语言能力嘅改进啦，好多好多样。咁不如我哋由唔同类型嘅朋友开始，亦都请你喺里头介绍一下，原来其实音乐治疗都有啲唔同嘅手法嘅。会唔会喺唔同嘅人士里头会有啲手法可以即係同样帮我哋都介绍下，譬如由年龄开始嚟界定好嘛。早产婴你话过啊，音乐治疗可以帮到早产婴，咁个 BB对音乐会有咩反应嘅咧？你哋点样帮佢嘅咧？
1: 其实早产婴儿咧喺香港入边就相对比较我哋难啲接触到啦，但系外国咧，其实音乐治疗师会喺医院入边咧去帮助早产婴儿工作嘅。咁最主要其实我哋透过简单嘅音乐，即系唔会系一首啊好澎湃嘅歌啦，系希望达至几个嘅治疗目标啦。第一个就系生理嘅稳定咯，因为好多时早产婴儿咧佢嗰个生理上即系佢个状态咧系会比较唔稳定嘅，而从而影响到佢休息同埋康复嘅状态。我哋讲緊早产婴儿最尾係希望佢能够去返一个合适嘅体重，而令到佢可以出到院嘛。咁所以当佢唔能够稳定自己嘅时候，其实係咪休息差咗囉。咁所以呢，我哋就会用音乐治疗嘅方法，用现场音乐，有时会模仿妈咪肚嘅声音啦，有时会用好简单嘅单音啦，令到佢可以稳定自己嗰个嘅生理嘅状态。咁
0: 所以其实一啲声音唔淨止係音乐囉。
1: 係呀，即係可能一个但我哋就望住对方，即系望住 B B 仔啦，佢个状态而去 match 佢，去慢慢调节吓。咁所以咧，现场音乐啦。咁第二个咧，其实就比较直接啲，就系一个喂食嘅发展啦，因为佢需要去吸取营养啊嘛。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就会透过音乐治疗方法，令到佢稳定情绪，希望佢可以吸收營養得快啲，即係叫做合作啲啦，係咪合作啲？因為你喊緊，你咩緊嘅時候，其實佢唔會有心情去餵食嘅。咁所以變相呢個係一個我哋行嘅方法啦。第三個咧就係同我哋啱啱講嘅腦神嘅話，一個神經上嘅發展咯。因為好多時我哋早產兒入邊，其實佢其中嗰個腦嘅發展亦都係非常重要。咁音樂正正就係可以讓到佢有唔同嘅刺激，等佢可以喺個腦神經面有多方面嘅發展去追翻，或者去 catch up 翻，去追翻佢嘅進度咁樣。咁而一個最簡單最易明咧，其實其中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增加個親子關係。因為 B B 咧，我哋講緊都未必淨係零至三歲，但零至三歲咧，其實親子關係係對佢嘅發展成長係非常之重要。咁亦都對媽咪嘅情緒嚟講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要輔助媽咪，即係 B B 仲喺醫院嘅時候咧，佢哋可以有一個親子嘅建立咯，咁呢個係

0: 其實 ICN 呢，我哋就會再容易啲理解，就係、是、可能當我哋以自閉症小朋友為例啦，我哋就會希望可能處理情緒問題或者社交問題啊，有冇辦法去同人好似打招呼啊，去互動啊，咁我哋會唱啲歌仔啦。咁譬如我哋會嘲笑寫歌啦，譬如我用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嗎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嗎？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吗？好开心见到你。可能你会觉得我哋取首歌好简单啦、啊，但原来对于咧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讲咧，唔系个个都咁容易做到。但音乐正正就系我哋会叫做音乐嘅孩童，英文叫 music child， 佢哋咧会特别容易去参与喺有音乐嘅环境，所以小朋友咧佢唔需要学音乐，佢都会手舞足蹈。呢个系我哋天生对音乐嘅反应。咁我哋就会用呢只歌去建立佢嘅社交能力，咁亦都会建立佢一啲能够互动啦。
1: 但咁樣唱唱下就有社交能力嘅啦咩？定係話因為佢一個小組，成班人一齊唱咧？
0: 佢會小組一齊唱。咁、但如果弱啲嘅時候咧，即係能力比較弱啲咧，我哋會單對單嘅，因為先去學習點樣喺歌入邊眼神接觸啦，點樣去回應啦，咁樣去做。咁最尾其實入小組就希望透過音樂去做到一樣嘢。咁唱歌係一部分，樂器係一部分。有啲小朋友未必想講嘢，但係就用樂器，我哋一起合作一首歌啊，一起傳啲拍子啊，去練習佢哋嘅社交能力等等咯。
1: 嗯，但係嗱，呢兩個組別裏頭會唔會已經用到一啲你之前同我介紹過嘅咩腦神經音樂治療啊、社交音樂治療嗰啲唔同嘅即係手法呢？
0: 未用到，
1: 仲未，
0: 未用到。
1: 好，我哋繼續慢慢嚟嚇，稍微再大啲啦。你頭先有提過一啲可能係戒毒中心嘅青少年啦。有啲可能再成人啲嘅賭錢嘅問題啦，或者精神復康嘅人士啦，呢班就嗰個年齡層可以好廣啦。咁嗰個治療又會係點做
0: 嘅？嗰、那個其實真係按住佢哋需要都唔同。不過咧，因為每個治療師做嘅方法都唔同啦。其實我喺呢幾個嘅群組入邊咧，都好經常用社歌，同埋用一個啱啱你所講嘅社區音樂治療模式啦。呢、這個係咩咧？呢、這個其實我哋講緊就係我以復康人士即係情緒精神健康啦。同埋戒毒戒到為例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緊嘅就係佢有咩做唔到啊？可能佢成日喊，可能啊，其實佢成日掛住賭錢，我哋會諗好多佢哋問題點樣解決。但喺社區音樂治療模式入邊咧，我哋會用一個叫人性化嘅角度去睇，其實每個人都有強項嘅，每個人都有佢叻嘅地方嘅。縱然佢係有情緒問題。但原來佢鍾意唱歌，原來佢鍾意表演嘅，原來佢鍾意表達自己多少少透過樂器嘅。咁我哋就睇佢有咩做到，然之後呢就一齊呢創作音樂去表達自己感受。咁所以個創作音樂呢，喺啱啱你所講嘅呢三個群組呢，我哋都會寫歌啦，都會錄歌啦，最尾就會一齊出去表演咯。就個表演嘅時候呢，就佢哋就會知道啊，我嚟緊表演咯，我想同呢個社會講啲乜嘢。去代表佢，咁有陣時咧，佢哋中意就係、是、啊，直接企出嚟。亦都有時我嘅我嗰陣時當其時做過幾個叫做音樂會啦，或者音樂劇咧，佢哋遮住樣，但係就透過音樂講出佢哋自己嘅心聲咯。

0: 個社區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就係一個 community 咯，已經。
1: 佢哋自己本身形成了，
0: 自己就已經成為個社區，而佢哋講緊就每個人都可以用佢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參與喺入邊。
1: 嗯，
0: 所以有啲人可我哋嗰陣時我做嘅時候，可能佢會鍾意唱歌，係咪唱歌咯？佢鍾意玩樂器就玩佢。佢甚至上佢唔想出鏡嘅，佢唔想行前面，佢想做幕後嘅，佢都可以做樣嘢。甚至上佢想係佢本身一個設計師，佢想幫我哋畫件衫，佢就會用翻佢自己最舒服想參與方法，變成翻佢哋嘅社區，形成佢哋我哋叫做朋輩嘅支持。因為好多時患病會令到佢哋質疑自己，患病會令到覺得哦，其實我好似孤單去行。當然會有治療師、有社工、有心理學家。不過我想講，永遠最 power、最有力量嘅説話就係佢哋一班同路人去互相支持。咁所以嗰個社區就係咁啊。咁所以我哋就話點解我話唔係睇佢哋咩做唔到，而係佢哋用翻自己嘅強項，揾翻自己覺得喺呢個地方嘅價值，而從而重建翻呢一個社區，然之後佢哋要選擇呢一個嘅合唱團又好，音樂會又好，我想點樣去話俾人聽，我哋係表達啲乜嘢咁樣，咁所以呢個就叫社區音樂治療啦。
1: 係，咁呢個又係一個群體啦。咁仲有跟住落嚟嗰兩個群體咧，就應該同年齡冇乜大嘅關係啦。咁譬如嗱，一個我哋簡單介紹嘅中風及認知障礙，因為中風我哋下一集會請嚟一位即係你嘅客户啦，我哋叫做
0: 好朋友。
1: 係啦，咁就係中風嘅康復者，我哋會再深入啲講。但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中風嘅朋友，其實做音樂治療或者認知障礙嘅朋友啦，點、樣幫到佢哋改善到啲咩方法咧？邊個方面呢？
0: 其實我哋先講認知障礙症先啦。認知障礙症其實當然當認知障礙症嚟嘅時候咧，除了我们一般会觉得记忆力去会衰退或者受损之外，其实讲紧我们的身体机能都会去慢慢退化的。当我们去发觉啊去到中期或晚期的时候，其实不单止是记忆的。咁另外呢，就是在认知障碍症的患者里面呢，他们会同样都会有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去斷絕同人有社交的機會，英文叫 social isolated。 咁呢個社交的斷絕咧嘅孤立咧，係令到佢哋會衍生好多情緒上嘅問題，包括可能有抑鬱嘅症狀啦，有啊負面情緒，甚至上可能有機會有輕生嘅念頭等等嘅。咁所以其實音樂治療入邊嘅教方法咧，就會從佢社交情緒入邊咧去做一個介入嘅方法，唱佢哋嘅歌啦，玩佢哋嘅歌啦，用樂器表達。如果佢講唔到嘢，能唔能夠用樂器表達佢嘅感受？一個非言語嘅方法去做呢件事情。咁而喺佢嘅認知能力，即記憶力或執行能力入邊咧，我哋會透過音樂，用唔同嘅設計嘅音樂活動，讓到佢希望喺前期嘅時候咧，能夠維持佢嘅狀態，即代表就唔好再退化落去啦。咁但係研究話咧，原來去到中後期嘅時候咧，其實冇乜方法能夠去明清去維持噶啦，我哋只能夠減慢佢嘅狀態。咁呢個就係喺唔同嘅能力嘅指標嘅時候，我哋就會有唔同嘅目標咯。咁當然去到最晚期嘅時候，音樂治療俾認知障礙症嘅長者，我哋就會叫做生活質素 （quality of life）。有冇辦法喺佢退化到卧床啦、講唔到嘢啦，佢仍然能夠透過音樂同人有個聯繫？其實嗰陣時係最難係用傳統嘅治療做到，但係音樂正正就係我所講刺激整個腦部啲回憶翻嚟，好容易會聯繫到。音樂治療師會透過評估之後，用現場音樂方法，縱然係晚程嘅卧床病人講唔到嘢，可能就啊嘅聲音，佢都有辦法去同佢有個聯繫，有翻嗰個嘅人與人之間嗰個嘅聯繫。咁呢個我哋講緊嘅就係、是、我啲朋友成日講就係、是、當 AI 越嚟越盛行嘅時候咧。我哋反而係越珍貴人與人之間聯繫，而音樂治療正正就係喺當我哋人生去到可能最疲倦或者最困難嘅時候，或者我哋身體最弱嘅時候，音樂會就係個方法可以最容易聯繫到。講嘢未必佢會回應到你嘅，係啊，但係音樂係你眯埋眼，佢就算唔係，但佢都會有個聯繫入邊。我好快脆講中風咧，因為我哋之後都會再講多少少。咁中風嘅就係我哋首先嘅目標一定係以情緒嘅復康動機啦，同埋言語為我哋嘅首要標準。咁呢個就會用翻啱啱你提及過嘅就腦神經音樂治療嘅方法啦。
1: 嗯，即係透過唱歌去訓練翻個言語嘅能力。
0: 冇錯，我哋唱歌都會有幾個方法嘅。咁一啲係講緊練翻佢哋嘅口肌嘅力量練習啦，佢哋呼吸嘅練習啦，即係夠唔夠氣啦，因為講嘢要氣噶嘛。另外嘅就係佢哋好多時中風之後咧，個聲音會比較平嘅。咁我哋會用音樂治療，腦神音樂治療，令到佢嘅音域去拉翻。

咁其實呢個所謂社區音樂治療嘅方式，係講緊佢哋一班人去做一件活動，所以佢哋有個 community， 即係有個社區嘅感覺啊？定係話係同社區嘅人士有互動？即係嗰個意思，社區嘅意思喺裏頭係點解？

0: 活啦，咁亦都會用音樂治療方法咧，令到佢攞翻一啲詞語記憶，佢可以唱翻歌，甚至上咧去重新學過呢啲句子去講翻嘢。因為好多時中風患者其實佢係諗到講啲乜嘢，但係講唔到，但係音樂介入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好完整地將嗰個句子咧就唱讀出嚟咁樣咯。
1: 嗱，中風呢個部分，我哋下一集再詳細啲去介紹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咧，我哋都要好快講一講。頭先其實你都帶到少少，就係認知障礙嘅長者去到晚期嘅時候會點樣處理？其實臨終關懷，會唔會嗰個做法純粹就係情緒上，即係我諗好多不安啦，定係仲有其他嘅嘢可以關顧到嘅？
0: 我哋認知障礙症就會多啲係我哋會仲預計佢會繼續係在世啊嘛。但臨終關懷，我哋譬如喺醫院度做嘅時候，可能佢係喺療養病房得翻一個禮拜嘅時間。雖然個目標最大圍睇都係生活質素，但係做嘅方法因為時間嘅長短，我哋會有所唔同。我哋點樣喺一個禮拜入邊見佢嗰一次，佢會唔會有啲説話想留低，用一個音樂去留低，去同屋企人講咧一個成全。而第二咧就係去到真係最晚期嘅時候，其實佢未必有力去回應到你嘅時候，會唔會就係我哋亦都會做一啲目標，就係我哋暫時醫院咧去轉介嘅原因咧，通常都係喺臨終咧就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個就痛症，第二個就係焦慮同埋負面情緒。咁呢個兩個係最大嘅目標，佢哋暫時係轉介俾我哋。咁所以我哋去見嘅個案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希望用音樂嘅方法等佢放鬆到瞓到覺。冇咁痛，呢个可能已经系一个治疗目标。咁如果佢本身系好有情绪嘅，好多负面情绪，我哋有冇办法喺佢最晚期嘅时候，令到佢个人可以平静同埋安稳啲？咁呢个都系我哋目标咯。咁如果家属喺度嘅时候，我哋就会叫埋家属一齐参与。我哋有个同事喺最尾亦都试过嘅，就系音乐治疗师，直情系喺最尾嗰几分钟嗰、那个patient 啦，最尾嘅阶段真系。拍即系真系离世个阶段，同埋屋企人一齐用音乐去欢送佢咯，吓咁呢啲就系我哋临终入边能够做到嘅事情咁样。
1: 嗱咁啊，其实咧音乐治疗咧，之前同阿 Kingman 倾咧就，哇，其实好多个唔同嘅手法啦，有好多嘅唔同嘅理论啦，咁啊，如果真系要深入讲咧，一集真系讲唔晒嘅，咁但系冇办法啦，我哋呢一集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咁下一集咧，我哋会请嚟 Kingman 嘅一位好朋友啦，中风康复者阿 Tony 咧，就会再深入去讲下点解音乐治疗可以帮到一位即系中风嘅朋友去慢慢康复，尤其是恢复翻一啲言语嘅能力，咁啊，亦都希望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再介绍翻我哋今日未有时间讲嘅嘢，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会继续请翻阿Kingman 同埋仲有佢嘅朋友 Tony 一齐嚟倾倾嘅。
0: 好，多谢晒。
2: 唔该晒邱艳 Sophia 以及音乐治疗师 Kingman 钟敬文，下个星期会继续音乐治疗呢一个题目，仲会带嚟一个真实个案，到底音乐嘅威力有几强大呢？下个星期就会知道噶啦。我哋下个星期六晚嘅9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艺文谷再见啦，拜拜。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个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首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5: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7: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6: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嘛。
7: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8: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在70-80年代，我哋年轻听收音机、睇电视、睇电影选择好少，但系相当集中，容易变成集体记忆。电视结合咗主题曲，相见合璧嘅例子相当多。

柳影红佢嘅声音有令人难忘嘅特色，成熟啦，吸引啦，而张德兰相对嚟讲甜美深情，有佢年轻嘅韵味。

在那个年代，两间电视台对垒，精彩的作品尤其常见，因为对创作的追求无声，流行歌曲不在话下，用两个不同质地的声音和演绎方法去制作一首歌，最不和谐变成最强烈的对比，正邪两立或者两不立。

当流行音乐成为宣传工具，歌曲就变成武器，而揸住武器就是歌手。不同的单位寻找他们宣传的机会，不同的唱片公司也都投入了人力物力，最硬的内容都可以用最软的方法去推广。

让我坦荡荡不止服务一种宣传推广的目标，但亦都成为提升人格的歌曲，相当成功。其实作为市民，我们关心的社会议题实在太多，坐言起行最重要。我不认为一首流行歌曲会改变人，但是总会令到我们可以反思一些周围发生的事情。

啱啱我哋听到嘅系《庞的启示》，电台唱片话俾我哋知，我哋嘅歌影视世界其实好大。到影视科技成熟之后，更造就咗香港嘅另一片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说，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道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对于政府应否参考私营机构优秀雇员先能够加薪或者获额外奖金，叶刘淑仪表示，政府有考虑有关意见，但认为公务员属于团队合作，如果过于标志某一名雇员的工作表现，可能会影响合作，所以没有采纳有关做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会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我哋熟悉嘅语言粤语、国语，实际上系我哋嘅母语。有啲歌曲面对不同嘅市场嘅时候，就会用不同嘅语言出现。苏芮嘅《凭着爱》系粤语版，而同一个旋律有国语版。再回首。

0: 嗰条无尽嘅长长路途，呢首歌曲姜育恒所唱嘅《再回首》，俾咗一个启示话：平淡松容系好事。人喺不同嘅阶段咧，总会有不同嘅人生态度。正如年轻嘅时候嘅困惑，往往系出现喺青春期里边嘅情感问题。被困就系一种状况。
1: 我曾经爱过你。

为情所困本来是梁朝伟的作品来的，同原作者周志平的演绎亦都有不同，所以同一个感觉由不同的人去演绎会有大不同。由洪明交付给裘海正的这首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又怎样呢？

好多歌手各有千秋，各有成就，否则唔能够屹立不倒。当然啦，作曲、填词人甚至系编曲咧，都要记一大功。但系最终好功夫嘅歌手都要靠过。

如果歌曲歌词是三，如果个身材好 fit 又可以配合服装设计韵味的歌手，才可以大有成就。五百最明白自己最爱，所以唱作人成日都会找到最合意最 fit 自己的佳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共檢獲

0: 大約226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大約1020萬元，應課稅值大約750萬元。警方懷疑近日有人在西貢一帶進行走私活動，水警聯同海關人員清晨在有關海域採取行動，期間發現沒有亮起航行燈的快艇駛至斬竹灣岸邊，同時有幾名可疑男子將貨物從快艇搬至岸上一架貨車，行動期間可疑男子跳上涉案快艇，高速往香港東面水域逃去。水警展开追截，但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水域。另外，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架货车，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两宗案件正由海关跟进调查。警方过去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警方在行动中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及多部电话等。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对于诉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警方绝对不会容忍，必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3: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2: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3: 我会约妈咪去街
2: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3: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喺春天夏天之间 ，Deep Forest 带嚟嘅系 Forest Hymn， 森林中嘅人啦，有人声啦，有和声啦，唱紧圣诗咁嘅感觉。可能只系一个比喻嚟嘅，用心去听嘅时候，你会发觉到佢充满生命力。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都不容易了解西方或者其他地方音乐的仔细的情意。纯音乐呢，例如好像刚才出现的 Endless Summer Nights， 给出一种有感觉的声音，就好像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形成了某些影像那样。

一支简单嘅吉他配上乐器，话俾你知嗰个曲调系可能来自边种种族咧，边个国家咧，边种乐器口味咧，边啲人佢系热情嘅，抑或伤感啦，抑或有其他咧？所谓其他咧，就系靠我哋自己听嘅时候嘅想象。

我啲朋友一到夏天出汗咧、出油咧，成身好凹、好唔舒服，成日想匿埋喺冷气房度。唯一佢可以接受嘅就系冇冷气地方喺边度咧？喺近海嘅地方散下步啊，浸浴喺海风之中啊。

夏灣娜是天堂啊，抑或是一个港口咁简单？佢凉风徐徐，有热情歌舞嘅音乐，令人迷醉喺飘飘浮浮嘅海岸线上嘅海风，别是一番风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0: 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的力量。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说，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5: 我是路云娜，
6: 我是林奕康，
7: 我是江欣燕。
8: Hello， 我是林永亮，
9: 我是陆思韵，
10: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1: Hello， 我是叶广权，
12: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3: 我是 Mimi 罗敏庄。
14: Hello， 我是胡伟康。
15: Hello， 我是向海南，
16: 我是周文琪。
17: Hello， 我是张永康。
18: Hello， 我是刘小维，
19: 我是黎乐怡。
7: 他是好心情的艺人，
4: 时光。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艺人。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月色总在天朗气清之中好淡定，但系佢有含蓄嘅微笑。天气变幻，佢就会缺席收藏，若隐若现，来来去去，总带嚟好多嘅故事。

喺太阳之下，你走唔甩，走唔甩佢嘅光芒同埋热力洒喺你嘅身上。但系月亮之下，佢只会俾你少少照明嘅光，为你制造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影子。你嘅背影就系你身体嘅状态同埋心意嘅传话人。歌曲有时好似系一个影子咁，为创作人去传话。

不同人嘅处境有时有啲接近类似。传话人嘅说话可能会令人产生感触。假如你是局外人，但是你都会明白人的感动是出自同理心。譬如说最简单的有泪因为无泪。

在我们这个年纪接触生老病死好像是很平常的事。不是无心装载，而是你改变不到大自然规律。当你又改变不到别人的慈悲啊业债的时候，你唯有淡然处之。到底有没有人情可以在心中的。

有时会听到人话，肉眼睇到嘅终站，并非一定系停止嘅终点嚟嘅。佢将来仲会系连结好多嘅路线，再开出啦，再翻嚟啦，又回到终站。思念亲爱嘅人，并冇 the end 呢件事。

爱会明显会激动，亦都会收藏啦、僵硬啦，更会令人困惑迷茫。但系有需要感谢爱嘅。好多年前，一位对宗教虔诚嘅朋友 O.N.J. 佢经常主动制作一啲疗愈嘅歌曲，因为佢始终相信音乐可以令到创伤逐渐复原。

要感谢每一首歌可能俾到我哋嘅某啲启示。一首歌系一个故事，可能一个人只会为一首歌感动，都冇所谓。今晚播咗咁多歌，只要被一首歌触动感情，已经相当足够。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经济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

0: 質舉措，民生保障要在穩就業、兜底線上多發力，做好教育、醫療、託育、三農等工作，要有力有效應對風險挑戰，緊盯壓實各方安全生產責任，堅決壓制重特大事故發生。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正前往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將會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國家，整個過程實施封閉管理。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將會前往西班牙，先在馬德里與首相桑切斯會面，其後與內政及衛生部門官員到特內里費島了解郵輪落客的情況。紅迪厄斯號其後會繼續航行到荷蘭進行徹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國通報發現漢坦病毒疑似病例，懷疑染病人士都與紅迪厄斯號有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共接獲五間教育機構資料外泄事故通報，指使用的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議機構暫時停用相關平台，並將平台與其他資訊系統分離，以及盡快檢視資訊系統保安。如果懷疑或者發現個人資料外泄，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防範資料進一步外泄，並盡快向公署和資料當事人作出通報。涉事五間教育機構分別為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建造學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公署應根據既定程序調查。公署呼籲可能受影響人士提高警惕，慎防個人資料被盜用。當收到不明來歷或者可疑的來電、短信或者電郵的時候，要提高警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積金局舉辦的活動時表示，強積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資產規模近期已突破15,000億元，是香港退休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區政府支持之下，積金局近年持續推動改革，包括推出預設投資策略、推動減低收費、優化積金是優化強積金基金可投資的範圍，以至推行強積金全自由行等。這些工作目標都是讓強積金制度更加貼合市民需要和加強退休保障。陳茂波表示，期望積金局再接再厲，積極推動業界持續創新，為不同風險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日朝头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2%。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 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系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周国锋、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7: 好啦，嚟到星期六啊，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万岁啊！今日听我把衰声咧，
8: 好听啊呢把声。
7: 嗱，我平时咧就是一个好谨慎嘅人的，通常咧我去到一啲人多嘅地方，一定戴口罩。
8: 其实你人少你都戴嘅。
7: 但系话说咧，哎呀，睇演唱会咧，我嗰晚咧就。諗住戴口罩好似好唔尊重咁，不如唔戴啦。
8: 同埋嗰個演唱會點戴口罩啫？
7: 都係，
8: 係咪先？
7: 哇！成身咧係濕曬，
8: 我全個人都冇坐低過。
7: 講緊你係草蜢演唱會，
8: 係啦，
7: 跟住就係咁啦。我啲咩身體孱弱嗰啲咧，即刻中招。而家如果今晚把聲咧係超級性感，
8: 哇！而家真係越聽越萌喎，真係。頭先冇咁萌嘅喎，
7: 一兩句梗係冇咁萌。
8: 係喎，
7: 不過咁啦，深夜時間咪當
8: 我哋去那個 music show 個深夜嗰，
7: 冇錯。好啦，今晚咧週末萬歲咧，我哋講嘅呢一個話題咧，都同我咧今日嗰個狀況有少少拉楞啦，少少咁多啦。
8: 我其實訪問過，因為我之前咪都係唔舒服啦，我啱啱而家 touch wood 啊好翻，即係叫做即係清咁啲味咧。就係我問過個醫生咧，跟住佢話呢一排嗰啲菌，咁我就有懷疑過嚇涉嫌啊，覺得自己中咗 covid 嘅。跟住佢話唔係，直頭唔使撩啊。唔使撩鼻啊！
7: 我撩咗噶啦，
8: 佢有十個噶嘛，而家嗰啲咁我哋買曬喺即係齊備曬，撩極都唔識撩噶，撩唔到嘅。
7: 好辛苦撩。
8: 跟住係啊，同埋原來撩咧係唔係就咁撩嘅咯？係要去醫生嗰度撩先係真正先撩得到啦。Anyway， 佢話唔使撩啦，依只唔係 covid 嚟嘅，而家呢一隻菌咧係變咗嘅，係咁數咗幾個 symptom 咧中曬啦咁。係。跟住就話得噶啦，係啦，咁咯，咁就係咁啦。
7: 好
8: 嘅，係啦，就係唔該曬，就係阿老周而家咁嘅樣咯。
7: 冇錯，嗱、好啦，今晚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話喺我人生當中咧遇過嘅一啲咧危險嘅經歷㗎。
8: 喂，其實危險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危險。真係譬如有啲嘢發生就危險啦，即係譬如有啲大家例示嘅意外啊，或者成嗰啲啊。但有時我有會，你一開咗呢個題目咧，我喺度諗，其實我講呢件事出嚟咧，其實當下我唔覺得危險
7: 㗎。
8: 但係我依家諗翻有少少打冷震啫。
7: 係，
8: 我驚我講俾你聽，你會鬧我㗎。其實
7: 我唔緊要，因為我啲都係咁
8: 㗎。你都係會鬧我㗎，係咪？
7: 唔係啊，我啲咧都係嚇咁啊，
8: 冇嘢嘛，
7: 危險啊嘛，係。
8: 話說咧，我喺呢、這個即係入咗行咧，都咁多年啦。咁中間咧有好多時候咧好迷失嘅。咁啊迷失嘅時候咧就揾嘢學啦。咁曾經有一次咧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LA。係。咁嗰時因為好多電影拍啦。咁但係咧其實 我從來都冇讀過演戲呢一個項目噶嘛，
7: 係，
8: 同埋係其實點樣叫演得好呢，或者點樣叫佢哋咪成日講嗰啲咩方法演技啊，有咩咩拉斯基嗰啲咩夫嗰啲演技嗰啲咁啦，
7: 即係演藝學院啲學生啊，係
8: 啦，
7: 教授
8: 講都

0: 讲唔到个名出嚟嘅死味。跟住咧，咁我就觉得啊，喂，系咪时候都可能要进修下咧？咁，咁我就有一个 trip 咧，就去 LA 咧，就系拜访咗一位咧唱歌老师嘅。
1: 系
0: 嗰时我记得咧，我其实好似系同阿郑生阿伊健一齐。
1: 系。
0: 咁就揾咗個外國嘅女性啦，咁佢就係一個聲樂嘅老師啦，咁我哋一齊咧去就唱歌啊，去學唱歌。咁學唱歌之餘咧，咁我自己走去即係梳查啲喂，其實都橫掂嚟到啦，就唔好嘥啦，係嘛？即係一日先上嗰一個鐘頭，即係練聲咁樣。咁跟住我就喺度揾咧，啊有冇啲即係演戲嘅 class 啊，或者有啲應該好多荷里活啊，大佬係嘛？咁啊好啦。咁啊，終於咧就俾我揾到啦。咁啊，揾到咧就去上堂啦。咁啊，咁啊上堂咁啊，老師咧就俾咗一啲劇所謂嘅劇本，即係哇荷里活啲劇本喎，真係勁喎，勁嘢啦咁啊。咁我咧嗰陣時就喺比華利山嗰頭嗰啲酒店嗰度住，
1: 好高貴啊！
0: 我哋啲 Pretty Woman 嚟噶嘛，係咪先？咁啊，梗係去翻附近，
1: 即係扮 Julia Roberts 啦。
0: 冇錯，就睇下撞唔撞到阿 Richard Gere 咁啊。咁就真係住咗嗰間酒店嗰度。然之後咧，咁其實你知 LA 大到即係冇名噶嘛，咁我但係喺嗰度咧行去嗰啲即係名店街啊嗰度咧係好方便嘅。咁我咧就即係揾一個一個下晝，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因為我啲同學仔，我即係 LA 讀書啲同學仔咧冚唪唥翻曬學，咁佢哋咧冚唪唥都未放工嘅。咁我晏晝咧就冇嘢做啦，咁我就行咗去嗰啲你知啲 outdoor 嗰啲即係coffee shop 咁啦，啲 cafe， 咁就懶又型咁咧就喺個台嗰度咧就自己攞沓劇本出嚟。跟住咧就喺度睇，跟住飲咖啡喎。
1: 系，
0: 咁突然間咧就有個人行埋嚟，即係睇睇下，有個充滿住英國口音嘅叔叔啦，我會叫佢做，即係因為佢係大啲嘅。Hello, my name is Mamman 咁樣，跟住我oh hi 咁樣，佢話I'm an actor myself 咁樣，即係喺度講話自己係演員咧。佢見到我睇緊劇本啊嘛，跟住咧佢就喺度。May I sit down 咁樣啦，跟住我端端坐咗喺我隔離。
1: 咁外國人係咁嘅喎。
0: 係啦，咁我冇所謂啦，係咪先？咁跟住咧，咁佢就喺度講：哦，其實咧，你真係演戲咧，其實我喺度做咗好多 casting， 就話你啦啦咁講好多嘢啦。跟住佢話：誒、哎，你好中意睇劇本嘅咁樣。佢話：其實咧有一間 bookstore 咧喺 Sunset Boulevard 咧係有好多劇本嘅咁。
1: 係。
0: 跟住我就話：哦，係咩？即係話我喺嗰度讀書咧，因為你可能我根本就唔係讀嗰範啦，就唔識得嗰啲窿路啦咁樣。佢就你想唔想去啊？我车你去啊咁。佢话我架车喺嗰边啫嘛咁样。跟住咧，我唔知点解咧，话好喎、
1: 啊。系。
0: 跟住咧就走咗去上佢架车啦。
1: 你同嗰啲电骗阿婆有咩分别咧？
0: 冇。
1: 系咯。系咯。
0: 跟住咧，咁我就真系上佢架车啦。咁嗰时咧，我记得咧，啊，即系仲唔系有，因为去旅行就冇咁多手提电话可以 roam 噶嘛，冇电话。咁跟住咧，咁啊佢。一架唔係好靚嘅車，即係有少少就嚟攤唔著嗰啲嗰啲咧，跟住咧就車我上 Sunset 啦。其實嗱 ，Rodeo Drive 行上去 Sunset 咧，就其實唔係好遠。
1: 係，
0: 但係咧我心好驚啦，即係上咗車之後就有啲驚，唔知佢車我去邊啊嘛。
1: 咁梗係咯。
0: 咁好啦，真係上到 Sunset， 跟住之後咁我梗係喺度懶咁冇事咁樣，就喺度同佢傾嗰間書店啊，跟住即係嗰啲咁樣啦，係咁講。跟住咧就去到書店，哇！落咗車之後咧，我就真係哇～喺度即系心里边谂我点样走甩咧，因为我冇车走噶嘛，
1: 系，
0: 所以我有跟翻我架车走噶嘛，
1: 系。
0: 咁跟住咧，我就系喺度即系扎家衣喺度买书啊，买剧本啊，咁样咁啊，跟住喺度谂唔得，我一定要同佢。佢跟住佢话：，你又想唔想去乜乜乜？想唔想去问问？跟住我我咧我约咗人，咁我就话俾佢听，我话 on the way 翻去 Beverly Hills 咧，经过有一间 hotel， 即系冇，即系我一定要去啲多人啊，嗰啲地方。咁咧，我喺嗰個書店後欄嗰度咧有個披風，跟住我打俾我啲同學啦，跟住我就話俾佢聽，喂，我而家咧去咗嗰個，你乜癲㗎？鬧到我爆佢話，
1: 梗係咯，
0: 你知唔知道 LA 有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唔係幾正常嗰啲叔叔㗎咁樣？跟住我就突然間俾佢講講下咧，哇！鬧到我飆曬眼淚啦，然之後我就話，咁我點啊？咁我就不如咁啦，我一叫佢車我去嗰間。
1: 仲叫佢车？
0: 我冇车啊，
1: 行咯，
0: 因为唔得啊，好远噶。
1: 哦，
0: 同埋我啲 friend 赶唔切嚟啊。咁佢话你而家即刻同佢讲，你话叫佢车去四季酒店嗰度，我而家即刻车过嚟噶啦，一放工咁样。咁咧我就又战战兢兢咁样啦，揽住嗰啲所买嘅剧本，然之后就同佢讲， 我哋不如

0: 酒店嗰度飲嘢啦，咁啊，跟住咧，終於就係去咗嗰度咯。跟住咧，其實咧，哇！我俾我啲 friend 鬧到咧，鬧到今日啊，因為佢話其實係你上咗車係好危險，佢鏟咗你上 freeway，你真係
1: 冇噶咯，係啊，
0: 你唔知你去咗邊啊？
1: 同埋我又即刻諗翻起一啲咧電影橋段咯，佢喺車尾箱裏邊。究竟有冇个人喺度？唔系士巴拿，
0: 系咩？
1: 阿姐有个人喺度啊
0: ！Oh my god！
1: 好惊啊嘛，嗰电影系咁噶嘛？
0: 系啊！
1: 哇，嗰啲咩连环杀手案啊，就系呢啲咁嘅 case 嘛。
0: 嗱呢个咧，你一讲危险事情咧，我其实就系谂到依样啦。我依家谂翻转头咧，系大家嗱讲出嚟咧，系大家千祈唔好学噶，
1: 系
0: 因为咧系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1: 系
0: 啊。
1: 唔系去到外地，尤其如果你一个女仔嘅话，你冇一个女仔啦，
0: 系啊，
1: 男士都系啦，
0: 系啊，
1: 点可能随便咧系可以俾人搭讪成功之后，跟住
0: 上咗架
1: 车，黐线啊！你都我一定咧系最多系公共交通工具，就 OK。仲有好多人嗰啲，
0: 系，
1: 但系都系奇怪嘅，因为嗰人无端端坐落嚟搭讪咧，我个警觉性会超高咯。
0: 其实好彩阿老周今日把声掹咗啫，如果佢升咗三个 key 楼，
1: 冇错，
0: 系啊。但系而家好啲嘅，起码大家有个电话个定位啊嘛，
1: 都系唔好，
0: 都系唔好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喂，婉婉啊，咦？今日母親節喎，
4: 係啊，你仲唔同我講母親節快樂？
3: 哦，係喎，
4: 母親節快樂啊 ，everybody！
3: 身體健康啊，
4: 係啊，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3: BBQ 咧就越嚟越乖啊，老公咧就精叻啦，
4: 多謝。
3: 我亦都要咧祝我媽咧就係身體健康。
4: 係啦，所有嘅媽媽都要身體健康同埋開開心心。
3: 好啦，講到咧就係我啊。

0: 所謂危險嘅經歷咧，呢一單咧，你可能會噓爆我嘅。
1: 點解咧？
0: 算唔算係危險經歷咧？睇下觀點與角度啦。嗱，以前咧，尤其我係嗰個年代啦，啲阿爸阿媽咧就會生好多個噶嘛。係啦，我自己屋企咧都係一個咧算多人嘅屋企嚟嘅。咁我上邊咧就係有三個哥哥，一個家姐，即係合共一家人咧係五兄弟姊妹嘅。OK。我所講嘅危險經歷咧，其實我係冇經歷過噶。係咪唔明咧？大家
1: 唔明，
0: 因為喺我嗱，我對上一個係我家姐，佢係大我五年嘅。其實喺我出世之前咧，仲有一個阿哥。咁但係嗰個阿哥咧，就應該嗱，我據翻啦，我阿媽嘅嗰個嘅講述啦，就係佢同阿爸咧決定唔要咯。Yes， 即係本來佢係諗住咧。家 姐之後咧係
1: 收檔噶啦，
0: 冇錯。咁好啦，咁嗰、那個我嗰個哎呀哥咧已經消失咗啦。跟住去到五年之後咧，咦又有咗我喎。咁我又唔知點解啦，佢係要咗我咯。
1: 哦，
0: 呢個係佢講翻嘅時候咧，我先知。即係本來我哋係六兄弟姊妹。
1: 哇，
0: 係
1: 人強馬壯，
0: 冇錯。即係呢啲咧，唔知呢啲係所謂嘅上天咧，冥冥當中咧。嗰、那個叫注定咯，
1: 好奇怪，即係人咧、啊，有時咧一啲決定咧係個 timing， 即係嗰個 timing， 我突然間覺得係大家都覺得
0: 唔要唔要，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係咯，同埋嗱又咁睇翻我屋企啊，又有仔有女，確實喎、
1: 啊，確實冇乜嘢想求，係
0: 唔需要係唔需要，你話哦唔係，我要求個女或者求個仔咧，咁啊咁啊啊點都
1: 追追追係咁追，
0: 係咯，所以呢個係我講翻嘅時候，哇咁驚，佢話佢都唔係好知點解咧係會要咗我嘅咯，即係呢一啲所謂嘅危險經歷咧，對我嚟講啦，當然啦，我係冇經歷過噶嘛，
1: 係，你係被動
0: 嘅，係，但係又而家睇翻嘅時候咧，啊，好似我嚟呢個世界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對佢嚟講啊，尤其我阿媽咧，即係講翻咧，佢一世人啦，經歷過啲事嘅時候咧，好似係有一種嘅緣分咧，係必然會哦，呢一個仔。佢係需要嘅，我記得佢曾經咧去睇過一啲上市，咁嗰陣時已經生咗我出嚟噶啦，跟住上市話咧，你好彩要咗呢個仔啊，即係佢話咁嗰陣一大抽嘢咩，就係講點解咧，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咁但係佢嗰陣時嗰個所謂嘅最後嗰個做嗰個決定咧，其實係冇咩特別嘅原因嘅，
1: 係
0: 係，
1: 其實咧我成日都會聽到啲即係老人家或者啲長輩講，
0: 係
1: 啊，唔係淨係。朋友有冇緣分嘅喎？即係佢哋講咧，即係女，就係、是、中國人成日都講緣分。
0: 係
1: 仔女都有緣分嘅，有啲即係譬如同老豆嘅，都唔係好多緣分嘅，但可能有啲 step 嘅，或者係點就好 close 嘅咁。
0: 係
1: 咁，所以其實真係我諗父母同兒女都有嗰種即係遠啲近啲嘅緣分啊，會唔會咧？
0: 係應該係嘅。咁、我喺呢個屋企咧，即係長大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都係有少少，雖然我好乖啦。但就有啲多災多難嘅，即係我成日咧無端端咧失驚無神咧就會受傷嗰啲嘅，仲要受傷嗰啲咧係鑊鑊新鮮鑊鑊金嘅，
1: 哇！
0: 即係我除咗之前有講過咧，即係斷咗個尾指之外咧、另外我試過有一次咧就跟成家人咧，咁我屋企人好傳統噶嘛、每年咧清明咧必然咧就要去拜山，清明啊呢一、這個重陽啊。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因為我哋喺所謂祖墳啊，即係喺啲咧話山卡啦，喺啲好荒蕪啊嘅一啲咧係山坡上邊嘅。咁我好細個，佢帶埋我去。咁你知細路哥咧中意玩啫嘛，我係碌住落山，成個碌住落山，
1: 滾動滾動。
0: 你見面到嗰只四川熊貓啊？
1: 我知
0: 嗰啲 friend 咧一路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好得人驚。
0: 跟住係哇，鑑生咁樣咧，應該係門牙咯，係斷咗咯。好得人驚，
1: 即係男仔係咪會有呢啲咁嘅嘢？
0: 我唔知點解，我係好多嗰啲所謂嘅，
1: 我細佬都係咁嘅，
0: 係
1: 係啊。
0: 嗱，講到咧有一次我唔係受傷嘅，呢個我已經係長大成人嘅啦、其實我喺我啲咧咩社交媒體有曾經講過，嗰一次我覺得咧我距離咧呢一個所謂嘅死亡啊，我係突然之間叮，咦，我會唔會就係咁樣掰嘅啦？
1: 咁接近
0: 就係、是、牙痛，
1: 嗯，
0: 係咪好誇張咧？
1: 真係痛得唔夠慣。
0: 嗱，我就喺人生當中咧，第一我好驚去揾牙醫嘅。
1: 嗯，
0: 我應該嗰一次之前咧，嗰一次之前上次揾牙醫咧，就係、是、因為剝智慧牙。
1: 嗯，
0: 咁嗰次係智慧牙發作啦，所以就好痛啦、
1: 啊。哇！
0: 結果咧就剝咗兩隻智慧牙啦。

0: 跟住一路咧，我諗有成咧，去二十幾年咧係冇揾過牙醫嘅。OK， 咁呢一次牙痛咧，就因為我平時咧幾中意食嗰啲堅果啊，啲果仁啊。咁好啦，就令到咧就係我裏邊咧嘅大牙，我成日咬啊嘛，裂啊。當然我未睇醫生嘅時候咧，我唔知係裂嘅嘛，唔知咩嘅原因嘅嘛。我痛到咧係嗱，當我去深夜嘅時間，咁我已經食咗止痛藥噶啦。亦都咧係食咗咧醫生嗰個止痛藥噶啦，已經係比較強力嗰啲啦，唔係平時咧即係我哋嗰只嘅止痛嘅份量嘅。食完之後，哇，
1: 係
0: 痛到係痛到直情咧係成半邊啊，係麻痹咯，跟住麻痹到咧嗰一下淤你咧，好啦，
1: 神經咁樣。
0: 我就係話嗰一刻，究竟我係邊一刻咧？覺得咦，我距離嗰個死亡咧，好似好近嘅咧，
1: 好慘啊！
0: 就係我開始，我覺得我心臟，因為痛到咧，係連我心臟啊，喂，點解連我心都痛嘅？淨係哇，嗰種嘅刺痛咧，係每一次咧，佢係好似嗰啲用一個咧錘仔咧剝落嚟，
1: 跟住電擊咁樣啊，
0: 係
1: 係啊，
0: 哇！最慘係嗰種痛咧，係不斷咁出現。咁我心諗死啦！咁我係咪應該要 call 呢一個999白車咧？如果唔係嘅話，點算啊？嗰晚係點樣度過？
1: 哇！
0: 我而家諗翻，我都唔記得啦。我最後嗰晚咧係點樣度過？係痛到咧，係全身咧流曬汗，
1: 好慘啊！
0: 淨好似覺得，咦？會唔會係有心臟病咧？即係由呢一個牙痛啊，去衍生
1: 會㗎？你知唔知啊？
0: 係
1: 真係會㗎。
0: 係嗰種嘅神經痛係痛得好緊要嘅。
1: 好得人驚啊！
0: 係啦，咁嗰陣時我就明白，哦，點解啲人咁驚牙痛呢？原來
1: 咁後屘你咪剝咗嗰隻牙？
0: 冇，收尾咧就係去到個牙醫嘅時候，我揾第一個牙醫咧好唔掂嘅，所以我依家完全咧 blacklist 咗佢嘅，佢淨係俾呢一個咧止痛藥我咯，
1: 搞唔掂啦，梗係。
0: OK， 好啦，第二個牙醫咧，佢又幫我斷症啊嘛，跟住佢照完之後咧就話，哦，你隻牙咧裂咗，跟住佢話不過。是不是一定要剝呢？他說始終因為我們年紀不小了嘛，你沒有了隻的話就沒有了了。他說他試一下首先倒了牙線，就將裡面的東西抽出來，不過抽的過程當中
1: 都很痛苦，
0: 很辛苦，
1: 很痛苦，
0: 但是怎麼都好過剝牙的，剝牙我是超級害怕的。好了，他幫我倒了牙之後呢，哇，真係爭好遠，
1: 舒服曬啦，梗係。
0: 係，
1: 因為你冇曬嗰扎嘢喺度搞你啊嘛。
0: 係，不過呢一次經驗咧，就係令到我咧，哇！以後對嗰啲堅果咧係好驚。
1: 唔好食嗰啲殼咪得咯，得唔得啊？
0: 誒唔係，我冇食殼噶啦，但係佢本身咧，譬如我舉例榛子咧，
1: 係
0: 硬啊嘛。咁每次你開盒嘅時候咧，咁而家我啲老人家，我可能係同本身屋企嗰個基因咧，啲牙咧。又唔係太靚嗰啲咧，又唔係太好嗰啲咧，於是咪容易頭受傷咯。我係記得我上次咧去剝呢個智慧牙嘅時候咧，剝嘅過程當中咧 OK 喎，即係嗰個醫生冇乜嘢喎，係啦，剝完之後咧，當啲止痛藥咧開始散嘅時候咧，哇！又是痛到咧！
1: 你個智慧牙是打直定打橫啊？
0: 唔記得啦，已經哇，廿幾年前剝噶啦。
1: 我都係，但係我嗰只咧係好痛啦，
0: 係，
1: 即我都覺得我直頭係。搏鬥嘅嗰次，因為咧嗰陣時都係喺美國嘅喎，咁我嗰只就係、是、啊點解會咁痛一啲牙？咁啊去睇醫生啦，跟住咧佢就話：哇，照到啦，你咧嗰、那個智慧齒咧就同前面嗰只大牙嗰只牙根咧，佢就打橫瞓咗喺度，咁佢變咗佢想出嚟，就頂住咗前面嗰只牙腳啊，咁、就喺嗰個中間嗰度拉度發炎，哇，痛到爆炸啦！跟住咧冇啦。即係冇得趕翻嚟香港整啦，就直接喺嗰度整。係。咁我記好記得咧，嗰、那個醫生冇得等啊！佢話：咁你想全身麻醉定是係即係 local 啦？咁啊 local 就我好似記得我慳翻$500
0: 嘅、哦 okay ，
1: 即係如果 local。咁我為咗幫媽咪慳錢咧，咁我就得㗎啦。我諗 local 即係 local 就咁麻醉咗嗰個牙，咁我即係我個人係醒嘅，咁去做嗰個手術啦。原來哇，話俾你聽係黐咗線啦。因為咧，佢要掀開個牙肉啦，因為佢瞓喺度嘛。然之後咧，掀開咗牙肉，跟住佢要 drill， 要攞個電鑽咧鑽，嗰個智慧齒好長噶嘛，鑽甩咗前面個頂，跟住個頂掹開咗啦。
0: 係。
1: 然之後先至再掹啲牙腳出嚟，但係最危險嘅就係咧，嗰、那個牙腳咧啱啱叉住咧，我哋個即係個jaw位啊，個牙臼位嗰度咧有啲神經線。
0: 神經係。
1: 點解啲人話剝咗牙之後會歪咗塊面？
0: 係。
1: 即係嗰個係都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因為咧，如果剝得唔好咧，嗰、那個牙腳剔到嗰個神經線，你就歪面啊、歪嘴啊，即係就冇辦法啦。
0: 係，
1: 咁我都冇辦法，太痛啊，實在。

0: 耐。咁但係咧，由於我係個人醒噶嘛，咁我就好記得啦，個醫生啦，咁有個姑娘啦，個姑娘佢哋就將我個口咧就裝咗一個嘢撐大佢啦。跟住咧，嗰個姑娘就揦住我個下巴噶，即係直喺度 steady 我個頭啦，即係整我定啲啦。跟住個醫生咪喺度做手術啦，應該。個姑娘揦住我個下巴，我揦住個姑娘隻手，跟住喺度搏鬥佢。因為咧，哇！就算你係打咗麻醉針啦，但係嗰種轉落去嗰個壓力咧，即係嗰個電轉咁啊！哇！跟住我最後咧，哇！唔掂啊！即係我全身濕曬，個頭全身濕曬，係搞咗好耐。
1: 痛唔痛先？
0: 你冇嗰種痛嘅感覺，但係你有嗰種壓迫嘅感覺。
1: 哦，即係你因為壓迫嗱，我咧，我點解會 blacklist 咧？
0: 第一個醫生，
1: 第一個醫生咧，佢嘗試幫我摸，
0: 嚇，
1: 好快斷。
0: 佢唔同你整就睇過就摸。
1: 唔係，佢係睇咗，跟住話要摸啦咁樣。
0: 嚇，
1: 咁跟住哇摸牙，跟住即刻摸咯喎。
0: 嚇，
1: 咁我又係打呢一個咧，係局部麻醉針啦，死啦！我係佢一路幫我咧，就係去處理嘅時候咧，醫生啊，好痛喎，
0: 即係你仲 feel 到，
1: 係咯？
0: 嚇，
1: 我係完全感覺到喎。
0: 嚇，
1: 咁跟住我話喂。去到咧，我諗大概唔知十分鐘左右咯。喂，
0: 搞唔掂，
1: 咁唔係好掂喎，唔得啦，我唔做啦。淨係哇，佢最慘嘅就開始咧，
0: 喺 great crumb crumb crumb
1: crumb crumb crumb crumb 咁幫你咧掹鬆只牙，跟住咧又開始點樣去
0: 撬佢啊，開始撬，
1: 係啊撬咯。
0: 總之 crumb crumb 喺度搞啦，係。
1: 係啦，咁哇係痛到咧，淨係完全啲麻醉藥咧變咗係好似冇效冇打過，跟住佢係不斷咁樣咧，係唔知又唔係不斷嘅，打咗我咁打兩支咯，都唔係好有效。佢話一開始嘅時候嗰份量好少嘅，因為我問喂得唔得個，但係當個份量咁少嘅時候咧，我完全感受到嗰個痛咯。
0: 智慧齒真係唔可以少份量，
1: 唔係我唔係智慧齒嚟嘅，
0: 哦，
1: 我
0: 係大牙，
1: 但都係
0: 大牙都唔可以啦，因為我哋個大牙都好長嘅嗰只牙腳，
1: 係，
0: 所以都唔可以嘅，
1: 係，
0: 所以嗰次我都好危險啊，好驚啦，即係但係冒住呢個歪面嘅危險，因為我記得咧整完之後啦，個人咧嗰、那個。嗰、那個面咧係 L 字形，好似個塊方包咁啊！即係嗰個腮係瘀曬啦，跟住但係即係冇，當然啦，冇曬嗰種痛楚啦，因為佢成隻叫完再搏鬥完之後就掹埋隻牙腳出嚟，咁仲要掹完咧，佢再照，因為佢驚咧如果剩翻啲碎片喺後邊咧，就會好危險嘅，咁佢會發炎噶嘛又，咁啊搞完仲要再照，跟住哇，總之。大量止痛藥俾你拎翻屋企，跟住就總之係一個好痛苦嘅經歷。
1: 啊，總之咧，奉勸大家啦，逢係牙痛嘅話咧，唔該，即刻去揾醫生。
0: 係啊，仲要揾一個好嘅醫生喎。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喂，婉婉系咪算嗰啲好愿意去冒险嗰啲人嚟嘅咧？
4: 喂，唔系啦，其实唔系噶。我哋呢啲咁老土嗰啲土象咧，全部都好
3: 好、哦、即系稳阵嘅，
4: 好稳阵嘅，行开嗰条路，永远都行嗰条路噶嘛。
3: 系，
4: 但系我即系我要讲呢一单咧，嗱，我人生就最危险噶啦，真系。好似以前访问都讲过嘅，但我都未讲过俾你听。咁咧就系咧喺我细个时候咧，我咪同你讲过我一个好中意打麻雀嘅婆婆啊嘛，系咪？咁啊，咁佢我哋冇工人姐姐咧，嗰阵时就佢就带住我，咁啊周围啊系无论油尖旺。所有嘅麻雀 Auntie 咧，我都係跟住婆婆去嘅，因為咧冇人喺屋企湊我噶嘛。咁有一次咧，我好記得啦。你諗下，我而家我嗰陣時兩歲，我媽媽咧就好中意買衫俾我，因為佢咧即係譬如唔使做嘢啦，翻香港啦，咁佢就會買好多靚衫俾我著嘅。嗰陣時咧就興喇叭褲仔嘅。咁有一日咧，婆婆就要去呢、這個旺角有一位。徐 Auntie 婆婆屋企打牌，我直头就知道边个 Auntie 住喺边度啦，已经咁细个已经。咁嗰时咧，佢就同我坐巴士啦。咁啊，坐巴士咁咪即系都系一样啦。点不知咧落车，佢咧就落咗先。我咧就落唔晒。
3: 系。
4: 然之后个巴士无端端闩门咧，就将我只脚仔夹住咗。但系我人喺个巴士出边。
3: 但系开车啦。
4: 就开车。跟住咧，我好記得啦，我嗰下佢喐啊嘛架車，我又掹唔到隻腳，唔夠力啊，即係太細個啦，直咁佢又睇唔到我，又太矮啦。跟住咧就夾住咗，然之後咧我就見到有兩條鐵通喺嗰、那個巴士個門出邊。
3: 係
4: 嗰陣時唔知點解有兩條鐵通喺出邊，咁咧我就兩隻手仔捉住佢。咁你知道兩歲。人仔隻手就肯定唔捉得實啦，咁我就好記得咧，佢一開，咁我就一路跣落去，咁我就好似成龍大哥喺警察，
3: 我即係奇洛里維斯咯，生死時速啲 friend 啊，係
4: 喺跟住我就向後彎腰，即係我自己仲好記得個畫面啊，
3: 係
4: 直頭咧
3: 一路硬案子
4: 一路攣落去啦，跟住咧仲爭好少，我隻眼尾睄到咧個地下喺度，快快快快喺度行啊，
3: 好恐怖啊！
4: 跟住另呢邊咧又見到婆婆喺度跑啊，即係追住架巴士，哇！
3: 婆婆好辛苦嘅大佬，
4: 婆婆好慘啊，即係癲咗啦，佢就癲咗咁樣，係咁嗌停車，但係冇人聽到佢講嘢。跟住咧，咁我又見到個地下就嚟到，咁我又跣跣又爬，即係想試下爬翻上去。

0: 系，然之后咧拖咗唔知一两条街咁噶，咁我婆婆跑过嚟，后尾咧终于有一架的士哥哥，佢咧就见到我，然之后佢兜特登嘣嘣兜去前面咧，就话俾嗰个巴士叔叔听，哦、然之后个巴士叔叔先刹咗车，然之后一开嗰道门，我成个冬瓜嘣一声掟咗落嚟。其实嗰次咧真系随时冇命嘅，因为就系咁。就係、是、咁脆弱，你話喂，你嗰種被動嘅脆弱，我依個都係，即係哇，發生咩事啊？然之後一落嚟咁啊，梗係喊啦。好啦，咁啊，大家好洶湧啦，已經叫曬 B 部車啦。跟住咧，嗰啲醫護人員咧就嚟啦。咁啊嚟咗之後咧，就哇同我婆婆講咯，喂唔得喎，呢、這個細路哥要，因為嗰時我哋喺旺角嗰頭嘛，就喺廣華醫院送去嗰度，就諗住去廣華醫院。咁啊 B 咗我哋去廣華醫院。
1: 嗰陣時你一個受傷程度係？
0: 我冇受伤，
1: 我唔惊。
0: 系啊，我掟亲个啰柚
1: 咯。哦，
0: 跟住咧，但系佢就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就话林德啦，你一定要翻去嗰个救护车嗰度。咁我婆婆就跑到过嚟咧，已经扑到成脚损晒啦，即系已经鞋又甩晒嗰啲啦。跟住咧就去咗广华医院，就佢哋好似做咗少少 test 咁咧。
1: 系，
0: 咁我又搭到嘢又成。跟住咧，咁嗰啲叔叔就话啦，那个医生就话。喂，唔得喎，婆婆，依、這個小朋友咧要今晚喺度留醫，因為咧我哋要觀察佢，睇下佢頭啊有冇事啊，即係有冇掟親啊，或者即係唔知點咁樣啦。咁阿婆婆就好驚我媽發現啦，因為如果我唔翻屋企瞓，死梗噶嘛。佢同個醫生講：我哋唔可以留醫噶，哇，唔得噶咁樣。咁佢話唔得喎，婆婆，如果佢個腦有啲咩事咧，震動到成，咁我哋即係好危險噶喎咁樣。跟住佢話：咁如果震動係會點噶？嗱，佢會無端端嘔啦，好交關啦，
1: 係
0: 嘛？咁佢話：咁可唔可以我哋翻屋企，我自己觀察？係如果佢一嘔，我即刻送佢係翻嚟咁樣。咁咧，佢唔知點樣咧，打甩咗喎。
1: 係
0: 就跟住就俾咗幾粒糖同我講，佢阿女，佢叫我做阿女噶嘛。
1: 嗯，
0: 你嗱，你乖啊，冇事嘅，你翻屋企唔好講俾媽咪聽。
1: 咁冇事喎，
0: 發生呢件事
1: 係
0: 因為咧，媽咪成日鬧死我㗎咁樣。咁翻到屋企，
1: 哇！你个人咧
0: 好容易啊，
1: 唔系咯，咁容易上当嘅，即系计头先嗰个咧，那个 Englishman 之后咧，跟住俾阿婆咧又系咁样啊，咪咯。
0: 跟住翻咗屋企，我你知唔知我妈我系十岁先讲翻呢单嘢出嚟，
1: 哦，
0: 一路都冇讲过俾听，而即系好好彩啦，系连头皮都冇刮损到，即系其实我其实嗰单嘢咧，一系我就死噶啦，因为咧，
1: 系哦，
0: 因为我一跣咗落去咧，一拖咁样扯咧，
1: 系哦，
0: 我冇即系冇得剩，
1: 同埋你去咗车底噶啦，
0: 系啊，冇得剩噶啦，所以其实真系执翻条命嗱，呢、這个就真系人生生命安全嗰种，即系哇，好 close 啊呢、這个，
1: 系，但系之后有冇对你咧坐同类型嘅车有一个阴影噶？又或者落车嘅时候咧，哇，第一时间。
0: 所以我婆婆以後就擁咗我落車先啦，
1: 都係驚嘅，即係等於嗱，我呢、這個當然我冇發生過啲咩事故啦，即係有時咧可能搭嗰啲火車，或者
0: 哇好大條啦，
1: 係啊，
0: 你知唔知？
1: 我係成日有個陰影嘅，
0: 我想話咧，
1: 係
0: 我仔插咗一腳落去，
1: 哇好驚啊！呢啲真係
0: 好驚，因為嗱，我想話咧係喺金鐘嗰條罅好似特別闊，
1: 係，
0: 咁佢只腳仔又肥，雖然肥啫，但係短啊嘛，同埋佢又唔知點樣就踩落去啦。哇！我即係用咗 0.1 秒嘅癲咗啦，好驚開車，又驚佢閂門，哇！扯翻佢出嚟咯，好似大笨象稱起一架車咁樣，哇咁樣。但係嗰下好擔好驚啊！即係呢啲就係好驚險嘅事情。
1: 我類似嘅經驗咧，就係我有一次咪做音樂劇嘅，做高坤的記憶嘅。咁我哋舞台始終咧好複雜噶嘛。咁其中我哋有啲咧小朋友嘅演員。
0: 係。
1: 咁最棘手咧就係小朋友演員咧，有時咧就係我哋講咗俾佢聽之後咧，佢又咧冇咩特別記住。我哋已經咧三番四次講俾佢聽，嗱舞台咧係一件好危險嘅地方嚟噶。尤其咧，我哋咁多機關嘅話咧，上上落落，同埋咧，確實我哋啲機關會有啲罅
0: 嘅。係啊，
1: 咁其中有一個罅咧，就係足以咧可以俾佢啲腳仔啊，
0: 係啊，
1: 成隻插咗落去，
0: 攝到入去。
1: 好啦，咁啊，話説有一晚啊，其中嘅一個咧，女嘅演員嚟嘅，即係小朋友演員嚟嘅，咁佢又係啦，唉，棘手啦，佢又冇聽我哋講，自己講嗰下台詞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咦？點解佢
0: 凹咗落去
1: 嘅咧？然後成隻腳咧。系插咗落去噶，跟住我嗰下又好担心啦。咁我哋又唔可以停。
0: 咁佢点样走翻出嚟？
1: 咁好啦，当 其他演員講對白嘅時候咧，
0: 你係咪稱翻出嚟啊？
1: 其實都係幾好笑噶。另外咧，有一啲唔使咧，就係呢一個有對白嗰啲咧，咪開始慢慢喺度唔。

0: 知咧，
1: 清翻佢出嚟。
0: 係啊，好危險。
1: 好危險啊！
0: 係好危險㗎。係
1: 啊。
0: 同埋佢結果都係咧，因為清出嚟嘅時候咧，因為始終窄鞋。
1: 係啊。
0: 係。
1: 會刮損咗咯。
0: 即係呢一啲咧，就係好似睇落去咧冇乜嘢咁，但係即係我哋生活化，
1: 係
0: 裏邊咧有好多嘅危機咧。大家係需要留意嘅咯，
1: 同埋尤其是細路仔啦，你同佢講，佢真係
0: 唔聽㗎，
1: 佢唔明白嗰種危險性啊，完全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咧，系有啲唔怕死嘅。同埋咧，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坐长途机咧，都仍然勉强系顶得顺嘅。所以我后生嘅时候咧，去一啲远嘅一啲长途嘅旅行咧，系好多嘅，包括咗咧就系去美国啦、加拿大啦。好啦，咁啊有一次嘅经验咧，就系咧，因为我个姐姐啊，佢有个朋友咧，就喺加拿大咧。揸呢個小型飛機，係啦，哇，好有型啊！
4: 係咯，
3: 小型飛機
4: 即刻諗到黃敏德啊！
3: 係咯，即係我未坐過噶嘛，咁仲要嗰次去嘅時候咧，係冬天，咁我冇記錯應該係喺多倫多，大家明啊，多倫多咧，哇，冬天
4: 哇，凍到爆啊，
3: 超凍，
4: 嗰啲雪多到爆。
3: 我哋嗰日大概咧，咁就呢一個 uncle 啦，我叫，咁佢就 OK， 哇，好慷慨，因為每一次大家要明白啊，揸呢個小型飛機咧係好貴嘅，啲有錢啊，嗰樣嘢係非常貴的，
4: 又要 book landing 啊，又成
3: 係啦。咁佢咧就哇，淨好似咧係當我哋貴賓款待啦。我哋就由呢一個咧多倫多咧，就係搭呢一個小型飛機咧，就係落呢個美國。嗱，我冇記錯，應該好似係去 Buffalo 嘅，類似咁樣啦。
4: 係啊，係啊，
3: 好啦。

0: 咁就當日咧嗰個天氣咧，大概係地面啊零下十幾咯，
1: 差唔多啦。
0: 跟住我哋上到半空嘅時候咧，哇！咁啊更加凍啦，
1: 雪條一樣。
0: 同埋好啦，我形容下嗰架飛機啦，四個座位嘅啫。
1: 嗯，
0: 就我哋三個人坐，包括咗咧啊 uncle 啊機師啦，跟住我咧就係坐喺，因為我哇，梗係爭呢一個咧，就係前面嘅位啦。跟住我家姐就坐喺後邊。
1: 嗯，
0: 咁當一開始嘅時候咧，哇！起飛嘅時候咧，梗係哇～好 high 啦，唔知道有啲咩嘅危險啊！上到去天空嘅時候都覺得哇勁啊，淨係傲製呢個天翔啊，好有型噶嘛！同埋睇嗰啲咧荷里活電影太多啦嘛，呜
1: 衝上憑照啊！
0: 最後諗咧，我會唔會係有個咧反轉又反轉嗰啲咧黐線，
1: 即係 Tom Cruise
0: 以為啊，係咯，即係嗰啲戰機嗰啲咧，戰機啲 friend 咧，咁好啦，一上到去嘅時候咧，咁又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係咧哇好振奮嘅，周圍咁樣咧就去望啊！下面咧即系俯瞰，
1: 咁系好兴奋嘅，
0: 系兴奋嘅。
1: 有冇落雪啊？
0: 冇落雪。
1: 嗯，
0: 好啦，当佢飞到上去啊，我都唔记得咧，究竟系几耐嘅时间，静晒我。
1: 点解？
0: 个人开始咧晕
1: 啊！真系噶？
0: 系。
1: 即系你真系晕啊？
0: 晕机浪，
1: 即系嗰啲打星星嗰啲啊？
0: 跟住开始咧冇冷汗，你谂下咁冻，
1: 哇！
0: 系啊，都冇冷汗啊！跟住咧，就跟住架機咧，又開始你知遇上氣流啊嘛，又
1: 咁咪越暈咯，
0: 越暈之外亦都開始驚啦，想嘔。
1: 係咯，
0: 但係最慘咧就好辛苦啊，係嗰種咧開始有啲咧唞唔到氣嘅感覺啦。嗰、那個唞唔到氣嘅感覺咧係第一開始驚，因為暈啊嘛，
1: 好多感受。
0: 跟住咧就哇又蹬到飛起嘛，跟住我都講過咧，我係有一啲咧幽閉密室恐懼症啊嘛。小型飛機個空間
1: 其實好焗
0: 㗎，好窄，
1: 係
0: 好焗。
1: 嗯，
0: 同埋咧就係、是、我個頭咧接近咧係掂到個小型飛機個頂啦、哇！咁啊咁多人加埋嘅時候咧，就好似出現咗嗰啲叫做咧嗱，我又冇即係 touch wood， 好彩冇發生嘅，就類似咧好似驚恐症咁。
1: panic attack 咯又
0: 哇！
1: 我會有你一講，我已經 feel 到嗰種感覺。
0: 跟住我已經咧，因為隔離嗰兩個咧。就已經見我，咦？好似唔係好對樣。
1: 本來好嘈，突然間靜曬。
0: 本來咧，哇哇嗰啲嚟噶嘛，跟住點解靜曬？跟住咧，見到我開始冒汗喎，咁啊覺得，咦？做乜事啊？跟住我冇辦法啦，我同佢講，喂，唔係好掂啦，可唔可以盡快？
1: 盡快飛到去係嘛？
0: 又或者盡快唔理啦，登陸啊，唔該。如果唔係搞唔掂啊嘛，而家係嗰個心理上面咧，係除咗本身身體唔舒服之外咧，心理上。是越嚟越驚啊！
1: 嗯，
0: 唔知跟住嗰一刻咧會有啲咩嘅，
1: 即係嚟噶啦，即係想有少少 panic attack 嘅潛在啦。
0: 係、即係雖然嗰個 uncle 咧佢揸得咧係好安全嘅、但係始終咧，當我心理咧越嚟越驚嘅時候咧，我成日認住咧死啦死啦死啦，
1: 好驚，
0: 係咪就快會撞
1: 嘅
0: 咧？跟住咧又點點點，同埋只機咧嗱，當嗰啲衰嘢就係咁嘅啦。當你越想嗰樣嘢嘅時候咧，啲衰嘢就會越發生噶啦。架機咧係越嚟越震，越嚟越震，跟住咧出邊嘅天氣咧又開始麻麻地啦。哇！嗰程最後我應該我唔記得係咪喺 Buffalo 係降，好似唔係。因為
1: 緊急要降
0: 咧，好唔掂啊嘛。係應該選擇咗一個咧機場，跟住就我 uncle 咧聯絡，就盡快咧就喺嗰度咧係降落咗。哇！嗰程嘅小型飛機啦，係令到我咧已經同自己講啦，餘生啊～是不可以再坐，
1: 不用再坐了，
0: 直升機啦，小型飛機啦，這些這樣的小的機，因為真的搞不定，坐過一次呢已經很足夠，
1: 可能直升機的空間感都好一點，
0: 但都是害
1: 怕，都是害怕，
0: 即等於呢我是衍生到呢，譬如很多人呢去那些什麼開羅啊、埃及啊，不是會坐一些熱氣球嗎？我可能都是因為這些這樣的，即上次的經歷呢，我不敢坐這些，還有當然因為那些熱氣球呢有很多的新聞
1: 是
0: 出事嘛，那就更加害怕，即這些我是覺得呢，是好像呢你說看那些什麼短片啊，或者看相
1: 片、啊、很正啊，
0: 很有型，
1: 又浪漫又盛的嘛，是吧？
0: 一點都不浪漫，很辛苦、
1: 嗯、
0: 那一次呢是又是了，又是另一次我覺得呢，哇死了，同呢一個死亡咧，好似有少少咧，係嗰個距離咧係好近咁。呢樣嘢亦都教精咗我咧，就係、是以前我好中意咧，就係、是、去到一啲外地嘅時候咧，成日玩嗰啲咧 theme park
1: 啊。係啊，
0: 嗰啲咧機動遊戲咧，
1: 係啊，啲男仔好中意
0: 嗰啲啊。我係應該去到我諗30歲之前咧，

0: 我唔知係咪因為嗰部戲咧，嗱，我唔記得嗰部戲係幾時出現啊？《死神來了》，你有冇印象？
1: 有，好耐噶咯喎。
0: 佢咪好無聊嘅啲劇情咧，咪即係當嗰個死神咧及中佢嘅時候咧，佢會用唔同嘅方式咧，就係、是、啊嘛，係啦，其中嘅一個咧就係、是、玩呢一個機動遊戲噶嘛。好得人驚，
1: 跟住你 blacklist 埋
0: 成架過山車咁樣，係啦，即係等於咧，我係以前睇呢個大白鯊一樣啦。大白鯊對我呢個童年陰影咧
1: ，blacklist 個海洋啊，
0: 冇錯，係成個。雖然我係呢一個咧泳隊嘅人咧，我係 blacklist 咗咧海洋嘅，
1: 同我老公一樣。雖然佢係游水，但係佢就係游水池。
0: 我係好驚鯊魚嘅，跟住我係嗰一次，應該可能都係有啲影響。死神來了嗰部戲咧，就係佢其中嘅一幕咧，就係玩緊呢個機動遊戲嘅時候咧出事咯。
1: 嗯，
0: 好恐怖咯！
1: 即系你嗰次坐小型飞机，我觉得咧，佢将你嗰个 trigger 咗你嗰、那个密室恐惧啦，再加埋高啦，即系高空啦。
0: 我系畏高嘅又
1: 系啦，
0: 其实我系弱智嘅，即系嗱，明知自己有呢一个密室恐惧啦，
1: 再又惊畏高，
0: 仲畏高啊嘛，跟住心谂点解会坐嘅咧？咁恐怖，
1: 冇諗到咁交關咁樣。
0: 唔係，可能成日覺得哇，好有型，好有型，同埋小型飛機喎，咁梗係。
1: 同埋你不嬲雲雲浪噶，即係譬如
0: 唔係好雲浪噶。
1: 係咯。
0: 係啊。
1: 無啦啦點解會雲？
0: 哇！但係嗰只雲機浪嗰種辛苦法啊，哇！
1: 好辛苦㗎，真係。
0: 好辛苦。
1: 係啊。
0: 係不斷咁樣飆冷汗咯，淨覺得死啦，係淨咧係坐又唔安啦。
1: 總之點樣都唔得。
0: 係。
1: 係啊。
0: 同埋好逼啊。
1: 係啊。那個、你想爆出去嘛？即係你想，哇！你俾我伸展咁樣，咁樣感覺，但係冇得伸展。
0: 冇錯，所以奉勸大家，有時咧，即係去到尤其外地咧，有啲嘅所謂遊戲啦，或者有啲項目咧，如果你唔好
1: 參加唔到就唔好勉強。
0: 係啊，真係㗎，通常哇就係、是、咁樣出事㗎啦。

0: 失咗你，花开都不美。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積極了解國家發展，思考香港應該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致辭時候說，香港青少年身處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兩文三語是香港青少年與眾不同的優勢，堅信他們能夠堅定地背靠祖國，以更加包容的姿態、更加博大的胸懷面對世界。他表示，國家十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當前的單邊主義波濤洶湧，世界格局變亂交織，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為人類前行指明方向。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是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盯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的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日朝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喺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 陈俊轩
3: 音乐关系。
4: 刚刚的四月非常之精彩，因为香港有很多的盛事发生，而且同艺术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要筹备去欣赏这些盛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例如事前一天，我是决定要暂停所有的运动，因为我要流力。夜晚上要吃多些碳水化合物，然后两公婆也要早点睡觉。并不是第二天有什么运动比赛，而是希望储够精力，两公婆可以手挽手这样第一次拍住拖一起去游走阿巴苏这个巴塞尔艺术展。真是的，少些脚骨力都不行。因为会展两层的展览，你又要在人群之中穿插，又要在每一个参展箱里面就站在那里欣赏，有点像五六个钟不停的 window shopping。 哇，只是影相都可以影晒手机那些电话那些电，而且又都不断撞到朋友寒暄等等。体力之外还有个努力，脑袋的脑，一件又一件精彩绝伦的展品是不断地刺激着自己的视觉，非常佩服艺术家他们的创意，更加沉淀在他们想得出又做得到的胆识。当然不一定是构图复杂或者色彩缤纷这样的。全场我最喜欢的反而就是一位澳洲艺术家，他创作一幅是单一颜色，但是呢是由中间慢慢由深色变浅色往外咁样去的。远睇同埋近睇呢，佢竟然可以营造出两种唔同嘅概念。可想而知嗰一刻我个脑震荡系几咁剧烈。但系问题就嚟啦。喂，既然咁精彩，点解两公婆自己拍拖啊，唔遇自己两个女？一阵又话攰，又话要早走，隔多一年先啦。我冰雪聪明嘅老婆咧，佢讲嘅，不过果然系有先见之明。咁系咪就代表我两个女就冇办法参与或者走入呢啲嘅艺术展咧？嗱，于是我就叫两个女唔紧要，留喺屋企，不过要打开个电脑，同时准备好你哋嘅画笔啦、颜料啦。同埋一啲画纸或者油画布等等，要做啲咩嘢呢？每当我同我太太喺现场遇上一幅有趣得意嘅油画展品咧，我哋就即刻影咗张相，然之后咧就 send 到去佢电脑嗰度，就系咁样咧，大家就隔空对话啦，交流住对呢个作品嘅意见，然后咧。他们就会陆续传返给我们 ,send 返来在屋企用这些油画布画纸在上高的模仿，甚至是他们引申出来的新创作。好处的就是小路仔不用再消化几千个作品的那种冲击，亦都不用被家长强制要留在现场那里陪着他们看越行越攰等等。反而呢，他们可以更加专注，更加仔细咁样欣赏我发俾佢嘅几幅嘅作品，从而刺激佢哋嘅想象力，即时实践咗一个浅层嘅二次创作。然后两姊妹咧又可以攞住佢哋作品喺屋企里面自己交流。有科技你话几好，证明艺术展啊，其实系可以好简单咁带到去香港每一个家庭之中。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弦宇宙呢一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喺度同大家介绍一啲得意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头先啱啱听过呢首音乐，大家知唔知系乜嘢咧？可能年纪大啲先会睇过呢套电影啊，系啊。又是讲电影啊，讲影像啊，因为亦都同我哋阵间嘅嘉宾访问系息息相关嘅。头先嗰首咧，大家听落去啊，一首好孤独嘅音乐啦，啊，有种咁嘅感觉。究竟系边一套电影呢？其实咧系一套电影叫做《Godfather》教父啊，里面嘅主题曲。但系咧，呢套咧系一套美国嘅电影啦，但系个作曲家并唔系美国人嚟噶，作曲家特登要揾翻一个意大利人。原因好简单，因为意大利作曲家熟悉佢哋自己嘅本土嘅文化啦，佢哋嘅意大利传统嘅气氛等等啦。而呢套戏就系因为主角都系嚟自一个意大利嘅家庭，于是就刻意揾咗呢一位嘅意大利作曲家咧去做呢套电影嘅配乐，令到佢嘅画面啊喺音乐上高每一粒音咧都可以震出嗰种嘅共鸣出嚟嘅。电影音乐非常之重要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出色嘅电影作曲家。我记得我上一个星期咧介绍咗一位叫做 Hans Zimmer 呢一位嘅电影配乐嘅音乐人啦，出咗好多好多嘅电影配乐作品。嗱，上次就话佢特别钟情于一个音嘅，就系 D 呢个音啦，呢个 key 啦。今日我介绍另外一位嘅电影配乐嘅大师啊。佢就唔系咁简单啦，佢唔系钟情于一个音，佢系将呢一个古典音乐推广到变咗系现代化或者广泛化嘅。点解呢？因为佢所有嘅配乐都好喜欢用一个管弦乐团，传统嘅管弦乐团嚟到去做佢嘅配乐嘅。好多出色嘅作品，而且个个作品都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有一啲好旧好旧嘅电影咧，我细细个睇嘅时候一听，最吸引我嘅并唔系个故事，我反而觉得系啊个情节可能行得慢啊，反而系佢个音乐令到我非常非常之感动。弹一段仔俾你听啊，如果你有睇过嘅话，你都会有共鸣。外星人啊 ，E.T.。

聽到呢位作曲家佢作品嘅嗰種激情嘛。佢就係呢個約翰威廉士 John Williams， 做咗好多好多令人永遠一聽就記得起嘅電影音樂啦。唔知佢個腦係點諗，或者係導演俾一樣嘢好簡單嘅一個框架，佢就可以造就出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影配樂，而且全部都係非常之全神嘅。例如啦，我要呢一套電影《Home Alone》，呢個寶貝智多星啊，嚇喺聖誕節裏面發生嘅，你可唔可以整一首歌好有聖誕嘅感覺呢？約翰威廉士又做得到。

系咪充满圣诞嘅气氛啊？呢、這个就系约翰威廉士佢嘅威力啦。嗱，另外一套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 大家都好熟悉噶啦，里面嘅故事咧，好多人都系用两个字形容复杂，因为非常之多嘅角色嘅线啦。咁就系点样记得晒呢？於是導演咧就話啊，不如用音樂嚟到去令我哋記得每一個角色啦，即係話一啲重要嘅角色有佢自己嘅音樂。大家應該好熟悉噶啦，裡面嗰個黑武士啦，達菲達嗰首音樂，大家聽過嘅啊。咁於是個主角又有啲咩音樂呢？於是呢一位約翰威廉士呢位大師，佢又即刻諗出一個好簡單嘅旋律，可以代表住佢哋裡面嗰個主角 Luke Skywalker。

一个好短嘅旋律，可以代表住里面嘅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仲要大家一听又会谂得起、记得翻嘅。呢、這个就系电影配乐厉害之处啦。头先亦都讲咗啦，约翰威廉士好犀利一样嘢，就系将古典音乐嘅一个音乐编制啦，即系一个传统嘅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电影配乐。你亦都唔会觉得佢过时，反而觉得佢点样可以将一个管弦乐团呢个编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系适合呢个年代，其实应该话适合任何一个年代。呢、這个就系推广古典音乐佢最厉害嘅一样嘢。听佢点样将古典音乐变成一首电影配乐，亦都永远合时。介绍埋呢一首俾大家听，用呢一个管乐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呢一套电影《侏罗纪公园》。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好，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不过咧，今日系最好嘅机会咧，俾我去平反嘅。同边个平反呢？同我妈咪平反。因为我妈咪成日都会话：阿仔，你究竟做紧咩噶？白捉咁多爪。咁我成日想同佢解釋，白捉咁多爪唔代表不務正業㗎，係兩回事嚟㗎。可能有啲嘢係可以combine埋一齊

0: 咧，其實用嘅腦袋嘅部分咧，其實可能好相似啊，或者就係要咁樣先至可以造就出一啲新嘅藝術形式出嚟噶嘛。即係今日我講咧就冇用嘅，所以最好咧都係揾嘉賓出嚟去講啦。上個星期咧都係呢位嘉賓啦，佢咧年紀輕輕啊，廿幾歲一個女仔啦。咁但係無意中車個女翻學嘅時候，我都可以聽到佢嘅音樂，之後就全家一齊去聽佢嘅音樂之餘。仲睇埋佢自己亲手为自己嘅音乐所拍嘅 music video， 又系另一种嘅独特风格出嚟，亦都吸引咗好多年轻一辈啦，包括我两个女啊，所以就令到我哋开始，点解呢个年轻人可以创意如此澎湃咧？同埋创意里面，我见到好多好多嘅 energy 喺里面，究竟佢个脑袋系谂乜咧？上个礼拜同佢倾咗成半个钟头，都只不过讲咗佢嘅小学。中学同埋大学，连大学毕业都未讲嘅，今日就邀请佢继续上到嚟我哋音乐嘉宾，继续解构佢嘅音乐啦，同埋佢艺术路啊。佢系 Anna Hisper， 你好啊！
1: 大家好，我系 Anna Hisper。
0: 上个星期咧，Anna 亦都解释咗点解 Hisper 系咩嚟啦，即系因为佢本来叫做 Anna Rubbish， 爸爸就话唔好意头，倒翻转咯，咁佢就系咁样样，就系、是、一种咁不经意嘅创意咧，净喺个名嗰度，我哋已经见得到啦。嗱，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你系入到大学嘅时候，你系浸会大学嘅电影音乐系啦。咁喺里面咧，亦都系从中咧读四年咧，唔单止净系读书嘅，反而系拍咗咁多找出咗自己嘅歌啦。上个星期亦都听过啦，亦都接触咗好多新嘅工作啦，去自己去揾呢啲嘅机会翻嚟啦，就造就到有今日嘅 Anna Hisper。虽然都唔系好耐，都系毕咗业嘅一年啊，
1: 三年。
0: 毕业嗰刻，尤其是我哋做音乐嘅咧，读音乐嘅咧，就好惊嘅。嗰陣時就話畢業就等於失業，我又係要證明俾我爹哋媽咪睇，唔會㗎，唔會㗎。於是我去咗商場彈琴啦，又去咗電台度做主持啦，又去唔同地方做好多，係咁揾啲工作就係證明。你嗰陣時係咪其實已經 beyond 呢樣嘢？因為你已經唔需要證明。
1: 呢度要讲到就是因为其实我大学嗰四年呢，我是真的很勤力做好多嘢嘅，咁不停咁出歌，亦都接触咗好多好多人。咁同时间我觉得是受到嗰个社会嘅摧残啦，即係遇到好多好好嘅事，因为你遇到好多嘢嘛，咁有一半是好，一半是唔好。我想不好的那部分在我当时的我有一点其实吃不到。
0: 嗯。
1: 所以。
0: 你还很年轻的那时候没办法了。
1: 是的，我会说是情绪健康到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其实我毕业了之后我是匿了在家一个月没出街。嗯、是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想着完全不再做这行、是想完全 quit 了这行。系咁，呢度就要讲到我人生第二春，即系因为一直以嚟都系追 G D。咁之后我就系因为我中意咗一个临匿埋屋企一个月之前，咁我就去咗一个 concert， 就系睇一个都系韩国嘅独立音乐人叫做 D P L Ian 啦。咁我就去咗睇，一直都好喜欢佢哋，但系就流于欣赏作品嘅个程度。咁就去咗睇完佢个 live 之后，我觉得系 inspire 咗我好多嘅。咁就咁
0: 边度睇噶？呢个系
1: 喺西九，
0: 西九
1: 系啊，请咗佢做一个 line up show， 所以就俾自己匿埋咗屋企一个月去谂去消化。其实我有啲咩消化唔到，系啦，咁就
0: 谂到啲咩？你系消化唔到，即系之前你本来系边啲，系会系创作灵感上高嘅 blockage， 即系冇咗，定系好现实嘅做嘅时候嘅嗰种，即系人与人之间嘅嗰种。
1: 我系唔知为咩。系啦，因为我计唔啱，我计唔到条数咯。因为嗰阵时，我觉得我做咗好多嘢，然后我又唔系什么一个坏人啦，即系我又冇做过任何坏事。即系我成日都系话噶，如果你好红，你红到 Blackpink Lisa 咁，有人 hate 你或者有人点样重伤你，系 OK 嘅，因为你个盈利咧系可以 cover 到嗰啲嘢。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好似我呢啲 indie artist， 我自己投资自己，我做晒咁多嘢啦，我屋企咩嘢都做晒啦，我摆晒我10000% 嘅 passion 出嚟，但系原来都系有好多即系各式各样啦，
0: 好多系好多上高多噶啦，系咪
1: 啊？嗰啲叫咩 stalker 啦，系啦 stalking， 即系我冇谂过我唔红，因为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红，即系我会定为唔红啦。咁但系呢个唔系什么自贬咧，我纯粹讲个 fact 啫，即系我觉得哇，我又唔系话真系什么天王巨星，跟住我又系咯，我又冇做啲咩坏事，
0: 点解会有滋扰嚟？
1: 系啦，点解会？

0: 有咁多呢啲我唔識嘅人知道我又好，或者本身識嘅人係有什麼誤會，然後想中傷。即係我諗我知道太細個，咁同埋我又 handle 緊一個 business， 其實係一個 business 嚟噶嘛。
1: 係啊，你係生意嚟㗎，係啊。
0: 咁所以我諗唔到條數，即係我覺得我嘅付出係咁多，即係我食嘅嘢係更多，咁我諗唔明啊。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唔做啦。
1: 系，
0: 咁就直至到
1: 好一个月应该几好啊，即系收埋系辛苦嘅，不过即系
0: 跟住就直接去到睇佢嘅 concert 啦，即系 Ian concert， 跟住佢就讲咗一句说话叫做find a reason bigger than yourself。咁我嗰下好似突然间又谂通咗，就系、是、如果我唔净系谂到我自己咧，如果我谂紧嘅可能系我嘅团队。或者是一些可能会喜欢我的人，或者是可能因为我的音乐突然间会有些所谓，我不是说即是我不需要拯救任何人，但是我觉得起码原来听我的音乐去当下的缓解到任何东西。那如果这样想，又我去承受那些东西好像又划算一点咯，这样那就这样慢慢这样走回出来咯。
1: 跟住就。
0: 那就开始自己拍东西了，
1: 就开始影像上高。不过系啊，即系我谂喺全球任何地方都系，任何类型嘅幕前演出都系，永远都会有呢一类型嘅独特人士咧，去走出嚟啦。咁如果我系男仔弹琴，就梗系有女士噶，真系走去个商场当众抢咗个支咪同我求婚噶。
0: 但你会吓亲噶嘛？
1: 吓亲啊！
0: 系你真系会好惊嘅。
1: 咩事啊？有时又搵到啲机会，即系企喺度听，跟住点歌，咁我就弹。弹咗只歌俾佢啦，咁冇好似冇乜嘢，但系我又好镜住，点知第二个星期佢系带咗廿几个嚟，佢就带晒佢哋话呢个好正噶，可以点歌噶，即系咁，于是佢就无端端就我就变咗做一个另类嘅社会工作，佢哋最需要就系一啲 attention， 但系冇人俾到 attention， 但系就系点只歌，我又弹只歌就系最好嘅尊重，即系有时可能会有啲咁样嘅得意嘅谂法。你走出嚟啦 ，Anna Hesberg 唔单止净系音乐啦。跟住你仲玩多烦啦，你将你头先所讲个 business 计唔掂数嘅 business， 你仲 expansion 添，即係扩张。影像系点解会影像呢？系因为嗰阵时读电影配乐令到你有，定系由细到大都有呢一样諗法？
0: 我諗一直都有嘅，我有兴趣系写剧本啦，其实。咁一直都有呢方面嘅兴趣，同埋我永远做歌呢，好多时候啲人都会问我系写咗曲先定词先定系编曲先。咁我系画面先，我有嘢想拍我先做嘅。所以点解我会揀配乐，就系、是、因为其实不嬲音乐创作嘅方法都系配乐咯，只不过嗰个画面未出现。
1: 所以你又唔鍾意做人哋拍好嘅嘢俾你，你又鍾意我自己嘅画面。
0: 系冇错。
1: 但系个自己嘅画面你系点样諗出，我又系拍好多纪录片嘅。我系专做呢一样嘅，咁但系拍纪录片咧就好有目的嘅，即系我好明显我系要有个 message， 即系带出嚟，中间当然要慢慢筹集里面啲嘢，咁好公式化。你点谂嘅咧？你冇公式化嘅需要啊，定系点？
0: 其实点解我会开始拍嘢？即系大家会感受到可能二三年打后嘅作品同以前系唔同咗好多嘅，其实系。我就係嗰幾個月嘅休息啦，去消化自己，就發現其實我從來都冇停低過。咁點解我冇停低過呢？咁我會話其實我喺由我開始出嚟做嘢，喺上次訪問講到，我經歷咗好多好奇怪嘅事，同埋好 dramatic 嘅事。咁我又唔喺訪問講啦，因為我嚟緊我會拍出嚟嘅，
1: 係、啦。好，我期待。
0: 係冇錯，咁就。嗰啲事其實我一直都消化唔到，但係我就喺度喺度扮冇嘢，咁就好似個雪球咁越滾越大啊！當你好多一啲好創傷性嘅經歷你冇化解到嘅時候，其實佢會影響你人生之後每一個 decision， 因為其實你都係 base on 緊，你想彌補嗰樣嘢，但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呢個行為，即係我到而家都係同樣諗法，就係我覺得我要 acknowledge。呢样嘢先，我 solve 唔 solve 到，或者我点样 make it through， 我唔知道。其实到而家呢个 moment， 但我觉得我想承认呢堆事情发生咗，有发生到先。咁所以嗰时就好想用一个故仔去包装啦。咁所以我就出咗有只 EP 叫做 I 啦，第二只 EP 叫做 It's Okay You're Only 17， 因为嗰啲事情系由17岁开始发生。当然而家你会睇到我今年26年出嘅作品又好唔同啦。咁因为其实不嬲都好中意啲悬疑恐怖嘢嘅 setting 嘅，系啦。咁但系始终咧2023、2024年咧，因为我以前系冇拍过嘢啦，咁冇剪嘅片啦，即系我咩都冇做
1: 过，
0: 冇做过，我就真系 滿腔熱誠咁樣就買咗部機翻嚟就自己拍咁樣。
1: 但係剪片你即係我唔知啊，我成日都講俾人聽就係剪片係 OK 嘅，因為如果你有編曲咧，個 software 我就話可以好似嘅，即係一個 layer 一個 layer 搭嚟搭去，你真係咁樣剪嘅。你係咪咁樣膽粗粗咁？

0: 然觉得你有个 idea 就剪到片噶啦，但如果你话讲影像上面最似咧，我成日都话 color grading，color grading 好似 mixing，好似都不得了。不过呢个可能 go to technical 啦，系啦。咁但系当时因为我其实我都话嗰手法唔系咁成熟啊，咁角色嗰样嘢，咁我会话嗰个时期嘅嗰个古仔性咧，我系唔可以话报销嘅，但系我会话我暂停咗佢啦，因为。我其实我上年我有身体出现咗毛病啦，所以我休息咗一年。我都系响叫做病得都几严重嘅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就系、是，哇！我即使尝试想 acknowledge 自己嘅经历咧，我发现原来我嗰两只 EP 我都唔够诚实，我都因为好害怕佢讲嗰啲事情，所以我将佢包装做一个悬疑故仔，将佢讲到好虚，因为我讲唔到啊，我讲唔到我自己发生啲咩事。咁但系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我自己唔系一啲话我音乐性其实还好啦，我觉得我个人个卖点其实系 storytelling 同埋我嘅真诚啊，我觉得我嘅真诚系 everything 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 ，even 音乐其实观众听到我情绪上面嘅真诚，但系佢哋唔知道发生咩事，佢哋冇嗰种共感嘅，咁我上年就发现咗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又再到今年。即系我嚟紧嗰只 album 啦，而家就出咗两只歌啦，系啦，嚟紧系啦，咁我就谂住我都有啲悬疑成分嘅，因为呢个系我中意嘅 aesthetic 啦。咁但系我就唔理啦，我直接讲嗰啲嘢就系啦。
1: 有冇听下噶？
0: 可以听啊。
1: 听边只好啊？
0: 听今年第一只啦，叫做《You Forgot One Thing》。

0: 係好中意啊 Anna Hesberg， 你成日會講真誠啊 ，honesty 嘅，即係呢一樣嘢係你做嘅音樂、你嘅藝術啦、你嘅藝術品啦，全部想要呢樣嘢，所以我就覺得都幾難做嘅。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就開始會諗嗱，你一定真誠咁，但係我又睇曬你拍嘅嘢，你音樂其實都好有技巧嘅，即係真誠同技巧點樣平衡咧？定係其實哇係有技巧地真誠啊？定係點樣樣嘅？
1: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这个是我经过我刚才讲话那两只，我不会说是 failure 啦，但是一只没那么完整性高度的那两只 EP， 因为我以往我就是未 develop 到那个 skill， 但是譬如大家带我近期即最新的 Youth for Grounding 那个 MV， 大家会感受到那个 professionalism 是有响到的这样。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你连话俾个 crew 听点你都未必讲到。咁我呢个係真係需要 take time， 所以我都拍咗

0: 好似十个 MV 我先叫先至我就会觉得啊我睇落去啲嘢 pro 啦咁样咯，系啊。
1: 拍嘢我自己拍人哋咧，我就好易嘅啫，即系我拍嘅时候我已经一路谂噶好多嘢啦。拍自己有另一样嘢，即系好高难度，因为唔系你揸机噶嘛，即系边样最难咧？喺呢个 process 里面。
0: 拍自己，我觉得度 idea 系最难嘅，自己永远都系，因为讲到头先就系我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啦。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咁多呢啲嘢，咁你唯一乜嘢 makes you different， 乜嘢令到你系 special 咧，就系你嘅经历啊嘛。咁所以你其实呢样嘢系你唯一筹码嘅啫，而家未来特别系。咁但系问题咧，你睇自己嘅时候，你会好多盲点。当你系局内嘅时候，你会混淆咗好多嘢。例如，你会混淆咗我想成为嘅人，同埋我而家系一个乜嘢嘅人。我呢个系最难。但系譬如你拍其他人，譬如我上年喺度帮一啲其他 artist 拍 MV 啦，就容易好多嘅、哦。你睇佢，你就会 feel 到哦，佢叻系边样嘢？诶、啊，佢边个面最靓仔？即系你会好容易。但系你睇自己咧，就会觉得，即系你心情唔好就会觉得嗰个面都唔靓。你心情澎湃嘅时候就觉得嗰个面都靓。即系你会多咗一阵嘢咯。所以我觉得难度系真系点样令到自己一个人平稳啲。咁你真系抽离个人去第三身角度睇自己，咁我呢个系最紧要。
1: 不过系噶，即系真诚嘅嘢，而家呢个年代系极之宝贵，系有艺术同埋历史价值，即系 truth 又要有 trust 系呢一样嘢吓 ，trust 你嘅团队啦。但系当然啦，仲有一个更难嘅，我见到你咁多嘅唔同嘅 MV， 咁多音乐，我见到你好多都好认真地，有啲系背景整得好靓，有啲仲要系服装啦。仲有啲你有啲有血啊，有多好多唔同嘢，拍嘅时候亦都多好多好多镜头，跟住仲要整音乐。我想讲即系首先成件事牵涉好多好多资源，个资源真系点样嚟嘅？因为牵涉太多啦。
0: 其实就系你会变咗好似教做生意咁样，但系你计啱条数啦 ，OK， 你个 cost 同埋 income 你条数唔好失衡。咁就 OK 噶啦。
1: income 喺边度嚟？因为好多后生嘅人啦，即系好多后生仔而家都话我好想做一位音乐人，我说服唔到屋企人俾我去做，唔单止只系音乐人，甚至系即系拍嘢啊，各方面点样可以说服到自己嘅家长啊，或者屋企人啊，甚至身边朋友系有能。
0: 我十六岁到去二十或者二十一啦，呢几年咧我系癫咗咁样做嘢嘅，因为我嗰阵时好清楚咧。若果我未来我想自由地做自己做嘅嘢，但系我又要计住个生计嘅话咧，呢样嘢系你唔可以 long lasting 嘅。咁我就觉得，总之我要坐笔好一嚿钱啦，佢足以令到我五六年可能唔做嘢都得嘅嘅一笔咁嘅钱，咁我先。个心先定啊，系啦，因为我又唔系什么富二代咁，你一定要咁样，即系我会话，所以头先就系讲你自己嗰个 management of 你嘅风险管理、金钱管理啦，总之管理得好咧，咁其实系 OK 嘅。咁但系当然你嘅作品要一路进步啦，呢、這个我觉得系最紧要嘅，即系你作品完全冇进步，咁你就纯粹喺度呕五年嘅啫，咁样咯。
1: 人哋我哋就喺度储老婆本，你就居然储十六岁已经开始储。储咗呢一大笔嘅钱，即系之后嘅支出实在好大。咁但系，例如你而家拍一个即系一首歌，我唔想讲一个 M V， 其实一个作品，成个作品系应该有 visual 加埋你嘅音乐。咁之后每一个作品，佢系点样样去 generate 一啲嘅收入俾你自己噶？
0: 咁譬如音乐作品，你会有版税啦，系啦。我觉得坊间都有好多误导性嘅资讯嘅，
1: 系啊系。
0: 咁我话版税。唔多，但亦唔少嘅，即系只要你有一定程度嘅流量，其实佢一定帮到你嘅。咁同埋你一定程度嘅作品量啦。另外就系、是，譬如我自己，因为我好清楚自己一定唔系一个签 label 嘅人嚟噶啦，咁我一定系中意独立营运嘅人。因为而家咧，所有人都可以爆红，任何人都可以。咁你点样将佢变做 fans 先至系重要咯？即系 viewers 同 fans 呢样嘢一定要搞得清楚。即系可能见好多人，可能佢有几 millions 嘅 feel， 但系点解好似冇人 pay for 佢嘅作品呢？即系呢啲系你要谂得清楚嘅东西。咁我咧我自己可能优胜之处就真系因为一直以嚟都系追星体质啦。咁我好清楚 fans 想要啲咩。系啦，其实呢啲都系缘分，我都好感恩我自己。就算我嘅流量大家睇系可能或者好普通，但系我会 觉得我真系有一班忠诚嘅粉丝，譬如我搞活动啊，或者嗰样嘢，佢哋都会。

0: 愿意去俾，咁先会有嘢睇咁样咯。系啦，咁等于我追星我都系一样，依人出 merch 我全部买晒，即系一样啦。系啦，呢啲又系你要谂你想要啲咩 fans。有啲人其实佢哋唔系特别，因为我中意一啲比较 close 嘅，但系有啲系中意我只要好 mass， 我中意出街有人认得。咁可能你 aim for 嘅就可能系一个真系主流啲嘅市场。
1: 系，
0: 咁但系我唔系嗰种，我唔。

0: 我又要 trust 我自己團隊 ，trust 自己做得到嘅，所以你先至可以咁天花龍鳳，一定做得到。但係一個著名嘅大提琴家馬友友咧，佢就仲加多一樣嘢，佢就話做一個藝術家一定有 the soul of a waiter。waiter 喎、即係捧餐嘅喎，點樣咧？即係喺廚房你要 deliver 到佢啲嘢送到人哋張台嗰個人先有得享受啊嘛！即係呢個就係、因為你作為一個追星忠實 fans 而理解到你應該點樣去招呼自己嘅 fans， 即係呢個真係果然係好緊要嘅 core 三個焦點嚟啊！喺呢個時候啦，又再聽一首音樂先啦，到呢一刻。送首咩音乐俾大家？
1: 呢首我最新嘅 release 叫做Please Forget About Me。咁其实我觉得想都介绍一下，因为头先你听到第一首歌叫做 You Forgot One Thing。咁其实我嚟紧呢个专辑咧，就会不停咁样有呢啲我会叫做duo 嘅 single 啦。咁其实就系同一个 topic， 但系好似两面刀咁样睇，即系一个 coin 佢有两面。即系 You Forgot One Thing 嗰首歌，其实个 message 好简单，就系、是。唔好唔记得自己，
0: 系
1: 啦。咁我个 concept 就系讲我突然间发现，我原来我一直都唔记得咗自己。咁我就由呢刻开始唔好唔记得自己啦。咁所以呢首歌系一首好至上嘅歌嚟嘅。但系当你开始记得自己，当你开始拣自己嘅时候，你摆自己先嘅时候，你其实会唔觉意得罪咗其他人，即系话唔好话得罪啦。一啲可能其实不健康嘅关系啊，友情又好，甚至亲情又好，或者 whatever relationship。你就会开始有冲突嘅，因为你会意识到，即系你个人开始同自己嘅关系变得健康嘅时候，同嗰啲唔健康嘅人就会变得就会疏远啦。咁呢首歌就系讲我唔想再去纠缠，你哋憎我就憎我啦。咁样，如果被祝福嘅话，就系我希望你唔记得咗我咯。
0: 画面你又系谂啲咩咧？
1: 画面就我而家暂时就系、我哋个节目出街系啦，应该就系我出咗个 visualizer 嘅，咁系一个慢镜嘅 lip sync 咁样啦。我会话我以前都有拍过一个类似嘅 MV。其实点解我几中意用慢镜，但系之后去摆翻一个啱嘅时间嘅长度咧？就我覺得呢樣嘢咧，尤其是當一個關係破裂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咧，或者譬如呢啲意外咧，當下其實佢發生得好快嘅，可能幾秒咁樣啦，即係撞車嗰啲幾秒，但係嗰幾秒係 feels like
0: 好耐，
1: 好耐。我覺得等同於譬如喺關係上面你破裂嘅嗰一刻咧，其實可能係真係嗰一個鐘咁樣啦，或者係嗰一個星期，但係你覺得好耐啊。咁我就用咗呢一樣嘅時間錯感去 visual 上面嘅表達，就會係咁樣。
0: 好正喎！大家聽眾即係 feel 到嘛 ？Anna Hesper 佢諗嘢嗰個過程啊，同埋佢點解會咁樣諗，又勾起好多係喎，曾經係咁樣，果然係 unlimited 嘅靈感嘅創意 supply 係擺落去自己嘅音樂啦同畫面度，聽聽首音樂先。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0: 多謝你啊 ，Anne Hesper 又有一個新作品俾大家啦。我想睇下你而家做緊嘅嘢啦，你覺得？在將來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樂壇還是其實你放眼去外面因為我的年代呢的樂壇是賣 CD 的跟著互聯網出現於是令到哇銷量大跌也都一個大浪蓋回來又說萎縮了很多但其實現在已經又去回是比以前蓬勃好多添嘅，即係個 market share 仲大好多倍，因為我哋有串流啊各方面。你點樣睇你音樂啦？甚至香港所有音樂人啦，佢哋喺呢一個 market 裏面佔嘅席位係應該係會係點咧？
1: 老實說話啦，因為我個人都唔係好講到唔係老實說話。我其實上年咧，雖然我休養咗啦，但係我 keep 住係有同唔同地方嘅 artist 去聯繫啦。因為上年年頭未即係未病之前咧，咁又去 keep 住去唔同地方，就會去揾當地 artist 傾偈或者session 又好。我覺得香港係好似一個被世界遺棄咗嘅城市咁樣，因為其實呢幾年嘅成個主流 market 即係 even 而家 the top of the top 就係 Sabrina Carpenter， 即係嗰對全部都係 Tyler 嗰啲，全部都係用 TikTok 紅。呢個世界最頂陣嘅人都係用嗰啲 tools， 但係香港
0: 冇呢樣
1: ，just 香港冇用呢個 tools。跟住仲有好多另外嘅配套啦，即係而家可能會好少少嘅。而家 IG 都想 run 翻次啦，
0: 係啊。
1: 咁但係譬如好似美國、韓國咁樣，嗰啲東西係可以 generate income 咯。譬如或者 even YouTube 香港都有 split 嘅，但係係可能係外國嘅四分一。但係當所有即係唔淨止係音樂啊，所有藝術嘅產品媒介，其實嗰個 income 越嚟越係響虛擬嘅世界嘅時候，但香港係從來冇上虛擬過度。咁你點樣接軌呢咁樣咁我 feel like 香港係 left out 咗嘅，
0: 會落後咗添啦，又
1: 係落後咗好多啦。咁同埋即係唔好一竹竿打沉一船人嘅，係啦。香港有啲觀眾係我覺得係真係好 lovely， 我都好喜歡。但亦都有一堆觀眾，佢哋真係 hold in 佢哋自己嘅 own world， 佢哋嘅認知就係全世界咁所以如果你話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即係由呢個 album 其實今年開始，我就都唔會點樣向香港做任何嘅 promotion 或者覺得向個 market 度想做啲咩，因為我覺得會聽我嘅人已經聽咗噶啦，
0: 即係好難增加，即係拓展你自己的觀眾群。
1: 係啊，唔會噶啦，呢、這個亦都係我早幾年突然間拍咗套戲嗰陣時候我 realize 到嘅事啦。我就係覺得 OK， 所以如果我想喺香港增加一大堆觀眾嘅話，我一定要改變自己。咁但係我唔想喎。咁我咪揾其他地方咯，即係我覺得每個地方有 0.00001% 嘅人聽我，其實已經夠啦。咁所以我會 aim at 嗰個係我嘅 ultimate 嘅目標咯。
0: 咁所以我話俾 Anna Hesper 聽，未必嘅，因為我認識你咧，都係因為佢我兩個女，所以其實有個新世代啦，我佢哋又真係中意你嘅音樂啦，咁所以我覺得繼續啦，一路繼續努力啦，亦都希望多啲作品亦都推到外國都好，即係宣揚我哋香港其實有好多好似你啊 ，Anna， 你嗰種嘅獨特嘅創意嘅能力啦，仲有真誠啦，嗰種技巧啦，各方面周身刀啊。咁樣先至又係一個本身就係 Anna Hesper 就係一個我哋香港好獨特嘅一件藝術品喺呢度啦，時間緊迫啦，所以就真係又再一次多謝你啦 ，Anna， 你嘅分享啦，同埋你所有生活歷程啦，同埋好解構到你。

0: 技術上高思考嘅時候裏面嘅嘢啦，我諗亦都俾咗好多 takeaway points 俾我哋好多年輕人啦，而家係做緊音樂啦，或者好想做音樂啦，希望咧即係對你哋都有好大好大嘅得著嘅。再一次多謝你 ，Anna，
1: 多謝。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义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义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义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

0: 願意接納更多美軍進駐。近期美國總統特朗普接連指責德國威脅削減駐德美軍，他日前表示可能將部分美軍從德國撤走並且派駐到波蘭。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在本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說，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會全力支持協議實施。白俄羅斯各地在當地星期六舉辦獻花和展覽等活動，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1週年。在首都明斯克的勝利廣場，白俄社會各界代表共幾千人向勝利紀念碑和長明火獻花，表達對二戰先烈的敬意和懷緬。明斯克郊外的光榮崗舉辦二戰時期的舊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踏入凌晨2:09，外面已经是夜幕低垂，漆黑一片了。但今晚和其他晚上有少少的不同的，我们每晚都会听很多旋律，听很多很多的音乐，但是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第一次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人一开始听到的声音是一些的心跳声，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听见心跳，听见脉搏，今晚就让我们听见温柔。

生命中第一道听见嘅旋律系由妈妈嘅心跳声开始，陪伴我哋慢慢可以学行学走，去到今日嘅展翅高飞。今晚桃仔诚邀你喺旋律之中听见温柔啊！

0: 踏入2026年母亲节的凌晨时间，首先祝愿一句，愿天下的母亲都安康快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的母爱实在是非常之咁伟大的。无论人家怎样看你，他永远都是始终如一，对你是长忧99。
1: 你何以

无论此刻妈妈喺唔喺你身边都好，都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就算佢唔喺你身边，你都可以记紧呢一份嘅爱。呢一份嘅爱咧，并唔系普通嘅爱，冇爱都未必最贴切可以形容到。我觉得咧更加贴切嘅咧系会用无条件嘅爱。无论你青春期几咁叛逆，大个唔俾家用都好咧，我相信佢都一定爱你。

来到2016年5月10日，一个母亲节的凌晨时间，图仔先揀嚟咗嘅系歌神阿 Sam 嘅父母恩，跟住有 Danny 仔嘅年亲恩，再之后有 Eason 嘅无条件，跟住有啱啱 Boys to Men 嘅 A Song for Mama， 继续我哋一啲旋律献俾我哋嘅母亲嘅。

I love you， 可能用说话讲出声咧会比较怕丑，但用歌词唱出嚟咧会比较顺耳同埋大胆啊！跟嚟连续两首嘅 R&B 风格嘅和唱乐队咧，先有呢个系 Boys to Men 嘅 Song for Mama， 跟住有呢一首 Spice Girl 嘅 Mama， 由半翼嘅男仔同埋青春嘅少女咧嘅声音，我哋都听过啦。跟住落嚟，听埋佢点睇啊！

大个咗嘅佢咧，先至开始明白点解佢会跑得比人哋快。因为好细个嘅时候有妈妈嘅教诲，有妈妈嘅指导。佢嘅回应咧就系希望可以快啲长大，由一个小男孩蜕变成一个男人去保护翻佢妈妈。而今时今日嘅佢咧，已经由一个男孩变咗男人之后咧，更加系做埋人哋嘅爸爸噶啦。唔知佢今日再唱翻呢只歌咧，会唔会有别一番嘅风味呢？紧嚟嚟自周杰伦嘅呢一首《听妈妈的话》，亦都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锡多啲妈妈。

一首嚟自成长之后嘅觉悟啊，亦都非常之温柔嘅，同埋细腻，嚟自王力宏嘅呢首《落叶归根》，讲述嘅就系一种喺异乡漂泊之后嘅觉醒啦。当繁华落尽之后，佢发现自己最想念嘅仍然系好细个嘅时候给予生命嘅妈妈。为他提供了这个一个的庇护，悉心的照顾，虽然没有特别去讲明母爱两个字，但是句句都是温柔的。

唔知道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对于妈妈嘅印象系点嘅咧？我记得咧，自己对妈妈嘅印象咧，就系一对欢喜冤家。点解咁讲咧？因为自己同妈妈咧嗰个脾气咧系非常之咁相似，就系佢在意嘅点咧，同我在乎嘅地方咧，都系出奇地重叠咗。加上我哋又系咁啱系同一个生肖，同一个嘅星座。简直是火星撞地球啊！欢迎你都可以留言话我知你对妈妈嘅印象系点样。

呢份词可以话系俾阿秋官加咗好多嘅 rap 啦，亦都系对佢嘅歌路嚟讲咧，系算一个好大好大嘅突破。而呢位填词人亦都话过，其实佢填词都系工作嚟嘅，监制叫到佢咪试下写咯。但以我对佢认识嚟讲咧，呢一份嘅词咧，实在非常之符合佢嘅性格，鬼马得嚟又抵死嘅。

假如有一天我哋可以喺梦里相见，但系个距离咧仍然系感到那么远。即使有咁嘅一天，即使见到嘅时候会感觉那么远，你都系仍然去同佢见面嘅。好喜欢呢份词，都好喜欢呢一份嘅曲。拣嚟蔡立儿嘅呢一首《绝恋》，同之前《秋官》《香港料理》都系出自同一位填词人嘅手笔，一份系鬼马，一份系友情。

返嚟谭校长 Anthem 嘅呢一首我的生命我的爱，有啲后悔比较迟认识因葵喺太极乐队以外嘅作品，希望今后我哋都可以重新回顾，好好细听。希望你喺另一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和23日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及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缅怀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英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不是冲突，致力于发展而不是破坏。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10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进协议所作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

0: 相关平台，并且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众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最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是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0: 我哋成日都会话呢一首系某某电视剧嘅主题曲，或者佢系某某电影嘅主题作品。比较少咧，我哋会留意系啊，佢系唔知边一套剧嘅一首小插曲。不过正正就系一首嘅插曲，开始我哋凌晨四点钟嘅重温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由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由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插曲，同我哋一起打开1999年嘅精选陶仔作品啊，系陶仔精选作品。跟住落嚟嘅有佢，
1: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才明了。

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的话，希望是你和我之间最好的模样。第二首来自1999年的《兔仔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就是黎明的这首《如果可以再见你》，同埋在之前那首是郑秀文的《插曲》。而插曲这一首的歌词呢，同样都是由殷葵葵叔去填写的。

呢首歌我知佢一定点嘅，一定系受到广大嘅听众朋友喜欢。佢系张震岳啊，拣嚟佢嘅首本名曲《爱我别走》，同样都系1999年嘅中文电台龙虎榜冠军作品。原来当年都有啲国语歌可以上榜嘅。

细听翻啲歌词，证明当时嘅香港人咧，已经系非常之咁中意去旅行，都几开心噶。即系两个人可以有时间啊，去下旅行，去下认识一下一个新嘅城市、新嘅地方，再问佢一句，可唔可以做我嘅？

跟住有 Kelly 陈慧琳嘅呢一首《对你太在乎》，呢首当然系一首金曲啦，亦都系一提起 Kelly 会谂到嘅头几首歌曲。但你又知唔知边一个作嘅呢？原来作曲嘅系吴国敬啊，情歌好听 ，rock 歌都好听，写俾 Kelly 唱都。

如果上一首歌讲实嘅系爱得太用力，劝人不如放低少少力度嘅话，呢首就系完全相反啊！你唔会话完全相反嘅，系话俾你听，当你冇咁用力嘅时候，可能系双方都最舒服嘅时候咧，就可以来夜方长啦。

生命中有一啲嘅精彩，往往系完完全全因为有一个人嘅存在而起嘅。因为你而精彩，系爱最明亮嘅一刹那。但系爱咧都有个后遗症嘅，假如你爱得太耐，呢份爱融咗落你个身体入边嘅话，变成习惯，就会好似左右手都分唔到咁样。

幻之中，在这个比喻来计，我们可以是左右不分，而我们在左右不分的时候经历过这一段的关系之后，其实都是一场修炼来的，令我们慢慢明白，由我们学会强求一定要一起的话，明白到表达感谢，然后慢慢离去，亦都是一个嘅方法。

过多次拖，有呢首回望翻之前嘅作品，佢系彭羚拣来呢一首《给我爱过的男孩们》，仲有之前一路都未正式介绍嘅作品，有阿公加埋陈洁仪嘅《来夜方长》啦，有许志安安仔嘅《完完全全因你》，有哥哥张国荣嘅《左右手》，亦都有王菲嘅《上环》。继续我哋嘅重温金曲精选。

使乜真系要问魔镜啊？我哋又唔系黑心女巫，其实人哋中意啲咩都唔重要嘅，最紧要你照镜嘅时候觉得开心，觉得自己够靓就可以啦。同你听过李敏嘅呢一首《魔镜》。

生活最紧要够叹，做人最紧要够舒服。呢种嘅舒服用法文嚟讲就叫做 c'est la vie 啦。用中文最简单嘅讲法就系、是、这就是生活啊。嚟自东东陈耀东嘅呢首作品，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6啦。提一提你现时室内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1%。而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嘅微雨，期间短暂时候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有27度嘅。听完呢一首作品之后，我哋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的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撒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本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出，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和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會全力支持協議實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英超賽事，曼城主場三球正勝賓福特，暫時落後榜首阿仙奴兩分。三個入波都在下半場出現，曼城憑一次左路角球攻勢，在60分鐘由道古右腳射入先開紀錄，前鋒夏蘭特其後貢獻一傳一射，先在75分鐘的禁區混戰中射成2-0，再在補時階段助攻比後備入替的馬莫殊埋齋。車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結束英超6連敗退勢。開賽之後6分鐘，加芬比在禁區頂射入，紅軍先開紀錄。南軍在35分鐘憑安素費蘭迪斯罰球入網攀平比分。下半場雙方再沒有進帳，維持1-1完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00

0: 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最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首先同你讲一声早晨先。相信心水清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Beyond 是我一队都几喜欢的乐队，加上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在母亲节的早上，当然不可以少过了他们这一首的《真的爱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Tina Turner 简单嘅一句 Simply the best 咧，唱出咗我哋心目中对妈妈嗰种无可取代嘅定义啊！特登呢个世界进入翻去 Country Walk 入边咧，可能嗰种嘅感情咧会比较再细腻一啲。

喜欢这一句的歌词 You got each other, that's your mother。 你们都有大家的陪伴，那个就是你的妈妈。而呢讲到 Rock 的作品呢，讲到妈妈呢，又怎会不晓得以下落来的这一首呢？可以跟我一起数一下呢，他们是总共唱了几多次妈妈这两个字呢？

同你听紧嚟自 Queens 嘅呢一首，可以话系地球上头十名 Epic 史诗级嘅作品啊 ，Bohemian Rhapsody 啊。真系一首作品，可以有成差不多六分钟嘅长度啦，但系有好多个 pass 去中环交错而成，你完全都唔会觉得闷嘅。如果翻到底有几多次妈妈出现呢，呢个真系一个好问题嚟嘅。喺主歌嘅部分咧，即系一开波 ballad 嘅部分咧，起码会有四次嘅，即系妈妈 I killed the man 嗰啲咧。要到后面 Opera Session 那边呢都有 Mamma Mia 呢个字，所以如果计埋 Mamma Mia 同埋前面嘅 Mama 嘅话呢，我亦都 fact check 过 AI 啦，应该係有七次咁多嘅。

若这是结果，在这夜这刻同唱和，来让记忆里找到我。生老病死是我们都从来都改变不到的定律来的。如果这个是人最终的结果，希望这一夜这一刻我们可以同唱和，在记忆里面可以找到他。简直收录在 Utopia 这只大碟里面的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若这是结果》，同样都是纪念和致敬啱啱离开我们的填词人恩葵葵叔。葵叔在我印象一直都是行得很前的，希望他只是带我们先去另一个世界探一探路，在那边继续可以玩住他喜欢的音乐，填住他喜欢的词。先听听他第一首的第一份的词《红色跑车》。

生命有始有终，如果生命的结束会令我们感到不开心的话，是非常之正常的。但倒过转头来想，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到来，也都是我们值得喜悦的地方。想回当初我们可能有妈妈去培养我们，培育我们成为一个大人的时候。

咁同埋 Adele 嘅呢一首 Sweetest Devotion 啊，收录喺25嘅呢首专辑入边，属于一首。

觉得呢位歌手咧非常之咁勤力啊！佢勤力系在于啲乜嘢咧？佢勤力咧系在于佢系咁出新歌啦。除咗出新歌之外咧，亦都系勤力咧于佢嘅唱腔啊。有别于佢之前嗰啲慵懒嘅唱腔咧，今首歌咧比较型啲、诡秘啲，嚟自 Moon 青嘅 Take Three。将时间带嚟早上嘅5:42

同你听紧呢首系 Malcolm Todd 嘅咧 ，I Saw Your Face。亦都提一提你，我哋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嚟到节目嘅最后15分钟啦，希望今晚嘅母亲节歌单可以。

听过 Miley Cyrus 嘅呢首《Young 嘅 You》，入边好中意嘅歌词就系话，就算你几忙都好，几忙于工作都好，都记住打个电话俾爸爸妈妈啦，佢哋会挂住你嘅。嚟自佢嘅最新派台作品《Young 嘅 You》啊，亦都系嚟自 The Hannah Montana 第20年嘅 Special 作品。

跟随佢嘅最新派台作品《The Red Button》啊，将时间带到嚟清晨5:52。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1%。而且喺本港咧，将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7。

0: 穿名牌的恶魔呢套新电影你睇咗未呢？未睇唔紧要嘅，我哋可以听住一首新歌，你知洪家豪嘅呢一首《穿波鞋的恶魔》。临离开，拣嚟最后一首嘅作品，亦都提一提你啦。阵间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气温27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1: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最后同你听埋 Gareth T 嘅呢首《我很小朋友》，再一次衷心祝愿各位母亲节快乐，下次再见。
1: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2: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

0: 发俾佢啦。
1: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2: 时间嚟到六点钟，室外气温23度，相信度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和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贡献重要，是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为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新西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7: 我是路云兰。
8: 我是林奕康。
9: 我是江欣燕。
10: Hello， 我是林永亮。
11: 我是陆思韵。
1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5: 我是 Mimi 罗敏庄。
16: Hello， 我是胡伟康。
17: Hello， 我是向海南。
18: 我是周文琪。
19: Hello， 我是张永康。
20: Hello， 我是刘小维。
21: 我是黎乐儿。
22: 他是好心情的人。
2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不再是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2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7: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咁，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母亲节快乐，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今日5月10号，咁亦都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亦都咧祝各位嘅母亲咧天天美丽，每天都系咁健康快乐嘅。咁时间咧嚟到6:11啊，睇下你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啦，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嗱，咁如果今日咧准备要出外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天气，可能带翻把遮就稳阵啲啦。嗱，咁今日母亲节啦，今日咧都准备咗一啲嘅歌曲咧，就有关于同家庭有关啦，同妈妈有关嘅。咁而当然啦，亦都会开放热线。如果咧你有时间嘅话，想讲下一啲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啊，或者有啲说话好想同佢讲嘅，例如系。你的妈妈又好啦，或者你的太太也可以啦，那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1872388，或者是呢有一些的祝福啦，或者一些感谢的说话啦，或者是好人好事啊，一些正能量的故事呢，也都非常欢迎啊，那么等你电话18723881888，送给你今天第一首歌《世上只有》。

你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呢？你嘅妈妈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亦都好期待住你哋嘅分享啊！嗱，咁我喺呢个时间啦，都虽然我上一集咧就讲紧旅行，但我都觉得咧，今集咧要留翻啲时间俾妈妈先得，要讲下啲有关于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嗱，如果我嘅妈妈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人嚟噶。咁啊，去旅行啦，或者出街食饭啦，大时大节啦，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要求一定要去食啲好贵嘅嘢啊，或者一定要好有物质嘅嘢嘅。咁啊，好简单，佢要开心嘅。譬如去旅行，可能佢好中意shopping 嘅，咁可能简单带佢去一个市场啦，或者系一个我嗰阵时去韩国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去咗南大门呢一个地方，咁系一个韩国首尔嘅一个嘅旧式嘅市场啦，咁嗰度有好多嘢卖嘅，咁亦都卖嘅嘢咧系相对嚟讲系适合一啲妈妈啦，即系卖嘅衫咧就未必系嗰啲好时尚嘅、好潮流女生嘅一啲衫嚟嘅，相对嚟讲咧就系嗰个嘅目标群咧系大少少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大大少少嘅店啦，咁都系一啲小店嚟嘅，就唔系连锁嚟嘅，咁里边咧卖嘅好多嘅彩妆啊，或者一啲护肤品啊等等咧，全部都一 pair 一 pair 咧，好大量大量咁样买嘅。咁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市場啦，咁裏面呢亦都有一啲嘅批發啦，譬如話嗰度據我所知呢亦都有啲寵物嘅衣服嘅批發啦，甚至係有一啲飾物嘅批發等等，咁當然啦又有嘢食，咁入到去之後呢你會見到呢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啲比較中年少少嘅人啦，譬如係一啲媽媽或者一啲叔叔啊咁樣啦。咁咧就嗰阵时同佢去旅行咧，佢就好简单啦。只要我只要 shopping， 同埋我只要想食一啲地道嘅嘢，咁佢就好开心噶啦。所以咧凑住佢啦去旅行咧，基本上系一啲压力都冇噶。咁啊，另外咧平时同佢之间嘅相处咧，亦都系佢会时时提醒你有啲乜嘢要注意啊。咁啊，有啲咩食多啲啊。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围绕住自己身边嘅仔女咁样啦。咁而去到我自己嘅身上边啦，虽然咧我就咩真系未必未有一个实质嘅人类嘅小孩，咁但系咧真系接咗我嘅小月亮翻咗屋企啦，即系我嘅比熊小狗之后咧，真系开始感受到有妈妈嘅感觉。咁究竟系点样呢？如果各位就算未必有人类小朋友嘅家庭啦，我谂咧有宠物嘅家庭咧都开始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回想翻最细个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之间嘅好多温馨嘅回忆，由本身咩都唔识，去到识一种技能，全部都系种种嘅回忆。

单车陈奕迅，或者是各位的妈妈呢，有没有想过自己未生小朋友之前呢的话，是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完全没想过会做到的，但是原来生了小朋友之后呢，会发现喂，原来什么都做到的，亦都没想过有这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心境啦，或者是一些辛酸啦，亦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我发现呢，就是真的做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呢，对于我来讲是真的有很多的改变的，咁所以可以简单地叫做体验下少少妈妈的感觉啦。咁当然啦，如果照顾人类的小朋友咧，我谂真系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或者各位的婆婆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啊，即系分享一下。因为照顾一个小朋友绝对唔简单啦。例如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分别就系咧，照顾咗小月亮之后咧，系以前好多嘢觉得自己做唔到㗎，但係突然之间你开始照顾一个小朋友之后呢，就好似咩都做到一样。例如係啦，可能呢以前会见到一啲嘅假设係曱甴咁样啦，咁我就会即刻会跑走㗎。咁但係呢而家见到曱甴嘅时候呢，我就会即刻去即係尝试啦，叫咗我隻狗仔呢，唔好行近先啦，咁样即係会先諗咗佢，然后先至再去驚嗰隻曱甴。咁当然啦，我隻狗都好搞笑啦，同佢讲话有曱甴叫佢捉嘅时候佢会走咗去啦。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一个人啦，咁可能我都会带一个狗仔嘅袋出街㗎。咁有时呢可能亦都需要将佢摆落个袋度，然后先至继续行啦。咁但我一个人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又想去 shopping 嘅时候，点样可以又照顾只狗仔？然后有啲地方可能狗仔唔可以落地行嘅，咁你要摆翻佢落个袋度啦。然后手又拎住好多嘢啦，一抽二楞啦。咁点样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呢？本身以为唔得噶，原来得噶。咁首先当然系放低啲嘢喺地下啦，然后咧就单手打开嗰个袋。嘅袋嘅拉链啦，然后就单手将只狗放落个袋度啦，咁然后就再用另外一只手咧，就拎住头先买嘢嘅嘢啦，另外一只手咧就单手去照顾住只狗啦，咁原来喂好多嘢系本身。

0: 冇諗過自己可以一個人做到咁多，突然間好似變得好強壯咁樣。所以其實媽媽真係一個好強壯嘅角色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每一個家庭可能有時候又會係媽媽代替爸爸嘅角色，或者有時調翻轉，即係每個家庭都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做家長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嚇。咁啊，今日啦，母親節啦，亦都歡迎你打上嚟講一啲有關於你家庭嘅故事啊！歡迎你1872388啊！
1: 喂，我想問一下咧，你用乜嘢包雲吞嘅？我媽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觀，佢碗嘢難食啦，梗係，但係點都難啃唔過個世界請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慣咗咯，甚至覺得本來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當芝士咁樣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
1: 云吞之
0: 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
1: 母亲节特餐
0: 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邓小巧嘅歌曲，嗱头先讲嘅，我谂咧一啲嘅台词啦，亦都好打入我哋嘅心里边嘅，讲得好啱就系、是，嗰、个云吞其实无论咩包咩都好啦，其实咧点都唔会难食噶。咁啊，妈妈嘅准备咧，我谂系每一晚，如果你妈妈会煮饭嘅话咧，我谂佢每一晚要煮啲乜嘢咧，其实都真系唔容易。

噶。咁而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啦，去享用呢一个晚餐嘅时候咧，无论好唔好食都好，都要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因为真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餐嘅晚餐、午餐或者系早餐。我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 Beautiful Sunday， 得闲打上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包容姿态、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是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匈牙利第十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当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的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是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英超曼城主场三球净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着一次左路角球攻势，60分钟右道古右略右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当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木薯埋斋。赤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六连败的颓势。开播只有6分钟，加分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蓝战士在35分钟凭着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数，下半场双方再没有入波，维持1-1的比数去到完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嗰刻将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6: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8: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咁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吓。你好，黄太，早晨。
2: 早晨，思培。祝天下母亲快乐健康。多谢母亲，冇母亲就冇我哋，辛苦啦，辛苦啦，妈妈。好，
1: 冇错。
2: 因为我都系妈妈，亦都系嫲嫲。是啊，
1: 真系辛苦你啦！做嫲嫲都唔简单噶，你需唔需要都好多时间去照顾，即系你仔女嘅小朋友呢？
2: 多谢我亲家奶奶，多谢我新抱包容，因为我身体都有少少问题，多谢佢哋包容帮忙，咁咧就真系好感恩有我亲家奶奶呢个母亲，有我。新抱呢啲母亲咁样，
1: 大家都唔容易啊！多唔多小朋友啊？屋企
2: 我有三个仔。
1: 哇，男仔成家都系男仔，会唔会好顽皮咧？细个嘅时候，
2: 唔会感恩好听话，可能佢体谅我咧。
1: 系
2: 系咁，亦都多谢啲新抱。我有四个男孙，有一个女孙。
1: 哇！超级大家庭
2: 啊！一般啦，一般啦。多谢新抱肯生，多谢我仔肯挨。咁咯，
1: 一个大家都好好嘅家庭啦。
2: 唔系，都系应该要付出嘅，系啦，仲有一个重点咧，今日咧就系咁凑巧就双喜临门，就系我先生啱啱农历嘅八月廿四嘅88岁生日啦。今日又大一岁啦，
1: 哦，
2: 系啊，
1: 有咩祝福嚟？
2: 我想同我老公讲，嗱，呢一次嘅难关咧，又叫做过咗啦。希望啲唔好嘅咧就唔好继续嚟啦。我希望佢自己叻仔啲，越难就过难，越关就过关。人生唔系希望几多岁，而系希望佢活得。可以活得自己，即系照顾到自己。
1: 我听得出唔容易啊。
2: 系，因为佢都系啱啱出院，咁系所以咧有惊当系冒险啦。咁就但系我都希望俾福佢啦，见佢自己都要加油啦。希望每一年的生日他都留在这里给我祝福，同埋我亦都希望来紧的日子他继续顶我嘴咯。
1: 你哋两个应该的相处就是很多的搞笑嘢嘅喎，听落。
2: 都不是的，因为我都几唔知咧恶咧定系乜嘢啦。比較有些要求的，是可能
1: 有些性格
2: 是的，可能仔女老公面前呢我就是一個老虎仔，但是我就是嬲着虎皮的模樣咯。
1: 是那他們知道的，跟你一起這麼多年怎麼會不知道口硬心軟的，也都很為他們著想。不是
2: 就是你未做媽媽你不知道妈妈的嘢咧，有时爱在心里口难开噶。有时咧，你个心好爱佢哋，但系又唔可以做得太出面，惊纵容。所以日子有功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即系呢一个保护罩，好似妈妈就系呢个咁咯。
1: 唔容易做咯，即系你唔系所有嘢都可以话好爱就咩都俾晒佢哋，即系咁样系咪一件最好嘅事？你都会即系会思考，然后再去睇下点样应对咯，唔简单噶。
2: 所以我话妈妈系唔易做，都系感谢我妈妈，感谢我妈妈，咁辛劳，咁辛苦，培育我啦，就都在这里多个口先多谢我爸爸先，没我爸爸没我 多謝佢哋愛我啦，包容我，咁所以令到我可以喺呢度叫做企得穩只腳。
1: 嗯，
2: 多謝，真係多謝天下嘅父同埋母，尤其是而家即都係一句，老公加油啊！冇咗你陪伴，我會好寂寞嘅。嗯，唔該曬。
1: 多谢晒黄太电话，亦都希望你嘅先生啦生日快乐，咁啊之后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咁同你一齐开开心心，咁啊亦都听到啦，家庭里边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啊，应该系有好多嘅快乐，咁希望咧嚟紧呢一年咧都系你嘅家庭和谐啦，充满住快乐嘅，加油加油！好，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系你好，
3: 你好啊师傅，
1: 系
3: 你只乌乌几多岁啊？
1: 我啲窝窝系两岁几，
3: 咁细只噶咋？
1: 系啊，细只啲好啊，我都怕佢大得太快。
3: 唔系比熊嚟噶，
1: 系比熊嚟嘅，
3: 比熊嚟噶，
1: 白色嘅小狗，
3: 好靓啊！嗰阵时阿希婷又养一只走咗。
1: 哦，系啊，白色嘅小狗咧系好可爱啦，同埋好得意嘅。不过亦都有佢困难之处啦，就系一落街就黑掹掹。
3: 我成日听嘅，不过我少打电话嚟。今日咧，我太太啱啱5月10日生日，又母亲节。
1: 哇，好日子，所以就一定要打上嚟啦。
3: 琴日咧，嗰啲孙翻晒嚟，四个，两个女孙，两个男孙，翻嚟庆祝，帮佢庆祝。
1: 好热闹。
3: 系啊，前后10个人咯。
1: 哦，咁而家啲孙几大到啊？
3: 有个8岁，有个5岁，
1: 哇，
3: 两个5岁。有个岁半啊！
1: 哇，全部都仲系好细个。
3: 系啊，好活跃噶，翻嚟拆屋咁啊，好啲。
1: 拆屋啊，女仔好啲系嘛？定系还是都冇关系啊？全部都系好活泼嘅。
3: 好活泼嘅男仔啊，尤其是玩车玩成嗰啲模型车，喺度车嚟车去，哎呀，车到我都晕啊！
1: 系咩？
3: 模型车啊，嗰啲。总之积木啊冚啊攞出嚟抄出嚟砌啊，
1: 系好热闹咯，
3: 好热闹啊，
1: 系啊，不过就冇办法噶啦，
3: 系啊，冇办法，我所以成日见到你摆啲嘢上喺网上睇到你啊嘛，
1: 系啊，
3: 去旅行嗰啲嘢嘛睇到晒，我所以今日打个电话嚟，啱我太太又喺侧边，
1: 多谢多谢，有咩说话我想同太太讲噶，
3: 多谢佢照顾我一生一世咯，
1: 呢句说话听落去可能几个字，但系里面包含住好多嘢啊！
3: 同埋咧，我5月23日要去做膝关节啊，去保血医院啊，
1: 系
3: 换膝关节啊，
1: 系希望顺顺利利啊，
3: 系啊，
1: 而家暂时嚟讲，即系系咪都系正常行走嘅，不过就冇咁顺啦，系嘛？
3: 拐杖
1: 啊，
3: 要揸住啲拐杖行，如果唔揸咧就唔得噶啦。
1: 啊，辛苦辛苦，加油啊！之后整咗之后就冇问题噶啦，希望可
3: 以
1: 脱离个拐杖。
3: 我太太都喺隔篱啦，俾你同佢讲两句，妈咪。
1: Hello， 点样称呼你好啊？
4: 师傅你好，
1: 你好，
4: 系祝各位妈咪快乐啦，今日母亲节。
1: 祝你生日快乐，今日生日系咪？
4: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祝你事事顺利，天天美丽，日日都咁开心。
4: 咁开心啊！天天美丽添啊，好大噶啦，唔好咁青春咁美丽啦。
1: 都可以美丽噶
4: 嘛。
1: 天天美丽系女士应该有嘅。
4: 多谢你啊！
1: 唔好客气，咁啊，祝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
4: 好好，多谢你都系啊，你都系一样啦。
1: 好，多谢多谢。
4: OK，
1: Thank you， 拜拜。哇，听落去咧好多嘅欢乐啦，同埋好多嘅正能量啦，咁亦都即系祝呢一位嘅太太啦，或者呢一位咁可爱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亦都天天开心埋生日嘅寿星。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邝女士你好。
5: 系师傅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哦，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咁你系有冇小朋友啊？
5: 我母亲节啊。
1: 系。
5: 我女婿啊、女啊、孙女啊都唔得闲啊。
1: 哦。
5: 所以我就下个礼拜四先至约我饮茶。
1: 哦，即系佢哋要就个时间咯。

0: 过最紧要系已经约好咗。
1: 系啊。
0: 系咁啊！呢、个母亲节又做下自己母亲想做嘅嘢咯。有冇咩安排一啲嘅节目俾自己啊？
1: 嗯，因为我咧而家听古仔听到啱啱先咁样，我要瞓觉啦。
0: 听古仔系嘛？即系听电台定系还是睇一啲网上嘅影片？
1: 电台啦。
0: 多谢多谢。系啊，有时我觉得一听古仔咧就唔舍得瞓觉噶啦。
1: 是啊是啊。
0: 是咁啊休息一阵之后咁啊等自己瞓到即係瞓够啦咁啊起身食啲想食嘅嘢咁啊可能出街行下又睇下嘢咁样囉。
1: 是啊是啊。
0: 是啊今日都好热闹嘅。
1: 好。
0: 嗯咁我祝你今日有个愉快嘅星期天啦亦都母亲节快乐。咁下个星期同屋企人出去玩嘅时候亦都开开心心。
1: 多
0: 谢晒。嗯多谢晒邝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2: 早晨，
0: 你好，
2: 你好，师傅，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啊？
2: 何小姐，
0: 何小姐你好，
2: 系啊，你好，
0: 有咩特别嘅心声或者说话好想讲咧？今日打上嚟系
2: 哦，因为妈妈年纪大咧，已经入咗老人院嘅，咁我唔系可以喺佢身边，咁好多谢院舍嘅护理员、护士、社工、照顾我，所以我感谢佢喺个年代好辛苦，身体唔好嘅情况下，都可以养育到我。
0: 嗯，
2: 我要凭呢个节目感谢佢。
0: 嗯，何妈妈系咪应该叫佢？
2: 妈妈系啊，
0: 妈妈系嗰阵时系真系唔容易噶，细个嘅时候。即系要养咗一个小朋友，尤其是咧以前可能物资冇咁丰盛啦，照顾一个小朋友养大咧更加系唔容易。嗰阵时你细个咧有冇话啲咩难忘嘅回忆？系觉得啊，真系屋企俾咗好多嘢你咧？
2: 其实佢都好辛苦先，有一啲物资俾我，我好感恩佢俾我咁样样嘢，我可以嘅都留到今日。
0: 嗯，系。
2: 而家记起有好多美丽嘅回忆。
0: 嗯。绝对是啊有时自己细细个嘅时候真係好依赖屋企人㗎嘛所以即係要去到而家咁大个绝对係即係要多谢心屋企人嘅付出囉。有时可能真係佢自己都唔多嘢食㗎咁啊留晒俾小朋友。
2: 一定係每个妈妈都会系咁样做。
0: 係咁你嗰陣时细个有冇妈妈会煮啲咩好嘢俾你食啊或者唔一定要好贵嘅嘢㗎不过你鍾意食嘅嘢囉。或者有啲回忆嘅送菜呀、啊、咁样呢
2: 有的他其实自己定义的但是当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知道他很辛苦吃的东西很简单我已经觉得很好。
0: 嗯是例如是那阵时通常会整些什么给你的细个的时候最常吃的
2: 不要见笑就是这个菜心炒牛肉。
0: 哇已经不简单了。
2: 是啊
0: 要有肉有菜。
2: 就是小时候不觉得是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很开心。
0: 是啊因为即可能你要买到新鲜的菜买些肉其实那时候都不容易的了。
2: 是。
0: 是所以在这里多谢妈妈啦也都多谢她在她身边照顾她的院舍的工作人员啦。
2: 是。
0: 嗯。
2: 妈妈下个星期五生日我要祝她平安喜乐身体健康。
0: 嗯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谢晒何女士嘅电话好咁就之后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3: 喂早晨。
0: 黄太你好。
3: 是啊师傅早晨。
0: 早晨早晨。今日打上嚟有啲咩系想分享
3: 下我想讲下我两个女我本身呢系一个肺癌第四期嘅患者。
0: 嗯。
3: 咁我有两个女咁昨日呢我两个女同埋八我先生陪我上去深圳港大医院睇问下医生我嘅情况因为呢我喺香港已经医咗大半年啦咁个费用呢係好贵
0: 咁
3: 全部呢都係由我个大女支付俾我嘅但係呢因为仲要继续做化疗咁我哋就冇咁嘅能力咁但係深圳嗰间医院呢就平咗平好多所以呢佢哋昨日我哋一家四口呢就上咗去见医生咁医生好详细咁解释咁呢就话、可以帮我做标靶同埋化疗
0: 咁
3: 呢就我两个女因为个医生係讲国语嘅咁我

0: 咧就做到翻譯全程。咁我覺得同埋我好感恩，我有呢兩個女。如果唔係，我都撐唔到落去。咁
1: 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喺你依一個唔容易嘅時刻。然后俾咗好多个陪伴同埋支持你啦，去陪你去做好多唔同嘅嘢。
0: 系，咁同埋佢哋安排咗今日带我。

0: 知你讲边间。
1: 系啊，咁所以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都支持唔到落去。咁佢哋工作都好忙嘅，但系佢哋都尽量放假抽时间陪我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山啊，咁样咯。所以我好开心。咁我即系同埋佢哋，我住院期间翻到屋企，佢哋整咗一个 banner 喺间屋度，就话妈妈 ，I love you， 我爱你。
0: 哇！
1: 我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嘅母亲节，
0: 系绝对有嘅，放心。我想在这一条路上面可能都真的会觉得不容易，或者其实你都很辛苦，我都知道。
1: 是。
0: 但是最重要是即是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然后我们拿这个力量，我们希望一直去面对很多的难关。也都开心的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以全家人一起很团结，一起向前行。咁加油啊，你都要加油。咁喺呢一度啦，亦都祝你继续家庭美满啦。咁啊，快早日康复啦。咁快啲克服呢一个难关。
1: 我都祝所有嘅母亲都身体健康，因为身体真係好紧要㗎。
0: 嗯。
1: 咁希望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母亲节快乐。
0: 嗯，母亲节快乐。
1: 同埋我都想多谢我妈咪 ,I love my 妈妈。
0: 是王太的妈妈是吧？
1: 是。
0: 母亲节快乐。

0: 真的爱你 Beyond 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父亲、屋企人。嗱，咁喺网上边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啦，咁啊写咗一啲嘅留言咧，希望送俾屋企人嘅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亦都有一啲讲早晨嘅，咁啊分别有 John， 跟住仲有 Justin， 仲有 Ruth， 仲有 Mopo， 应该系希望拼得啱啦吓，跟住仲有徐汉中，仲有 Ho Ken， 仲有 Tech， 仲有风亮。跟住睇睇先啊，仲有呢一个 Carby， 跟住 Anna， 跟住另外咧，亦都有听众朋友啦。呢、这个唔诶、李呢、这个李先生咧，咁佢有讲到话咧，我妈妈咧永远咧喺屋企咧煮嘅特别菜式啊，咁系啲乜嘢嚟嘅咧？嗱，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希望咧呢一啲亦都令你谂翻起屋企人最中意煮嘅菜式系啲咩啦。例如系佢话佢妈妈咧最中意煮嘅就系、是、凉瓜炆。凤爪排骨啦，或者系罗宋汤咧，中意落羊肉、西洋菜、肾啦、排骨去整一个汤嘅。我系话咧，呢啲全部都系佢妈妈嘅经典小菜。咁喺度咧，就想同妈妈啦，同埋哥哥讲，我爱你哋啊！咁啊 ，John 亦都有讲啦，母亲节快乐 ，We always love you。大家又怎样同你哋嘅屋企人庆祝呢？一首歌嘅时间俾你谂下，送俾你。
1: 太艰难，
0: 神奇之路。

0: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嘅方案，而早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话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與烏克蘭分別宣布今個月9號至11號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以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以及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全力支持協議實施。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亞太地區發展面臨多重複雜挑戰。在這個背景之下，中方將與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積極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圍繞兩方面的議題達成共識。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個月22至23號在蘇州舉辦，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佈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與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說，各國政府不應支持美國推動的涉伊協議方案，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阿齊茲在社交媒體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個伊朗外交部官員說，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的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一系列的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清晨五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約14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不穩定。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我觉得自己都算几叻噶，因为咧佢都几勤力，同埋读好多书。但系咧嚟到香港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仲有好多好多更加叻嘅小朋友，竞争好大。咁所以咧，佢喺大学啦都要学习点样去适应呢一个嘅竞争文化，尽量唔好令到自己太大压力咯。嗯，相信你嘅大学生活咧应该系非常精彩，亦都学到好多嘢。咁我哋之后再讲多啲，去到呢一个部分啦，不如有请 Felicia 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头先讲到读书啊嘛，咁如果我都想问一下啲同学啊、朋友啊，啊，你琴日系咪读到好夜啊？咁系点样讲咧？
1: Kemarin belajarnya sampai malam banget.
0: Bisa tanya sih, kemarin hai gam gong ge.
1: Kemarin is yesterday.
0: 读书系咁讲嘅。
1: Belajarnya that is studying.
0: 直到好夜系咁讲嘅。
1: Sampai malam is like until very late. Yeah, so kemarin belajarnya sampai malam.
0: 大学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嗰阵时都成日走堂嘅，虽然就唔系咁好。我知道咧，你走堂嘅原因咧系因为要去读书。咁如果真系话你有冇试过走堂啊？咁系点样讲咧
1: ？Kamu udah pernah gak masuk kelas？
0: 一齐跟住到。
1: Kamu udah pernah gak masuk kelas？
0: 嗯，等我都练习下先。今集多谢晒 Felicia 嘅分享，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Thank you。

0: 觉得你唔尊重佢
1: 吓、啊啊，又会咁样噶？
0: 会噶，
1: 咁点算啊？
0: 所以宁愿如果系真系叫 ebook 先啦，如果佢觉得太过话，你叫我或者叫我咩，你就去嗰度转啦。或者叫格格先啦，
1: 哦，格格先反而就好啲嘅，
0: 都可以嘅。你如果突然间即刻
1: friend 先可以叫名噶，
0: 好似师妹咁样咧，话我同你好熟啊，
1: 会咁样噶、
0: 啊，会啊，
1: 咁、哦、又咪唔可以懒熟咯？即系懒嘅意思系讲，即系虽然系比较我哋日常用语啲啦，即系唔系真系超级礼貌嘅一个字啦，但系因为平时可能我哋想同嗰个人 get close 或者近啲嘅关系嘅时候，可能我哋有时咧会专登嗌一啲特别创造俾佢个名啊。我当有啲 auntie 好中意突然间将我个名变做 CC 阿 C 咁样啦，咁就希望可以拉近个关系。咁我喺印尼嘅话，我就拉近唔到关系。
0: 你要睇翻你同佢几熟咯，同埋
1: 唔熟噶咁
0: 咯，要睇翻点样咯。你要有时会问咯，同埋印尼嗰啲系比较点讲咧，系关系嗰啲，佢系用关系嚟称呼人嘅。
1: 嗯，
0: 系啦，所以佢会知，佢想知道你系大过佢啊，你细过佢啊，点样叫大家啦，咁样，所以唔会直接叫人嘅。
1: 嗯，
0: 所以我有时见啲印尼姐姐啊，或者系啲格格咧，我好少突然间叫佢个名嘅。虽然有时佢细过我都会叫佢格格噶，格格实在系叫做姐姐啊，或者哥哥啦，我都系仍然叫佢姐姐哥哥啊。
1: 嗯，因为咁系最稳阵，
0: 最稳阵。
1: 嗯，学识啦。
0: 就系我叫佢格格，佢有时会叫我 ibu， 或者系叫翻我格格，大家一齐咁样咯。
1: 哦，咁其实仲方便啦，名都唔使记。
0: 有时系可以咁样，
1: 有时记人名都好困难噶。
0: 全部都系格格，
1: 系全部都系格格，跟住一嗌格格就好多人应你。系咁都有方便，方便嘅好啦。咁啊，自己睇翻情况啦。咁啊，好开心可以学到呢几个字眼。咁大家有机会见到印尼嘅朋友，可以试下用下。咁啊，翻讲今日，如果话母亲最大嘅节日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点解话今日真系要讲多少少妈妈咧？妈妈系真系伟大嘅。咁当然每个家庭里边啦，可能那个角色未必妈妈一定是话是女士做的，可能有一些角色是爸爸要做埋妈妈的角色都不定的。咁或者有时调返转，可能妈妈即是女士的话可能要做埋爸爸的角色都不定的，即是看自己的家庭啦。咁但是作为父母的话我觉得不简单。即是虽然我咁样讲好似冇乜说服力，因为我系由一只小狗嘅妈妈开始出发，即系我会叫佢家姐嘅，但系嗰个照顾嘅角色都系交喺我身上面嘅，叫做轻轻感受下做妈妈嘅责任感咁样啦。咁、但我谂如果照顾人类嘅小朋友系真系两回事嚟嘅，
0: 但系亦都系个重点系一系责任心啦，第二就系爱咯，我觉得就。所以咧，之前嘅时候我妈咪有讲一句嘅，因为贾师傅头先都喺麦后嘅时候有同我问一问做妈妈责任点样，但我记得我妈咪之前系同我讲，因为我都系好似贾师傅嘅，我系养小狗，咁阿妈就觉得我照顾得我个小狗照顾得好好，咁佢有同人哋讲，但后屘我个说话咧翻去我耳仔，哦。咁我見到佢照顧個狗仔照顧得咁好咁責任心咧，我唔擔心佢日後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佢係會點樣？因為我覺得佢會變，佢係一個好嘅媽媽咯，會。
1: 哦。
0: 所以同一句説話我都送俾你噶，師傅。
1: 係、嗯，多謝多謝。好，我都覺得我會變成一個好嘅媽媽，但係要小心唔好變成一個怪獸家長。
0: 啊。
1: 因為有時太過緊張嘅話咧，真係會可能過分地諗多咗或者做多咗，即係未必係對於個小朋友嘅成長係咁好噶嘛。但係呢樣嘢真係唔容易喎、
0: 但係呢樣嘢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個自己個仔女係好最好最靚最叻最勁嘅，所以咧我哋成日都上去嗰度咧。我覺得最重要是成日同人哋，唔好成日同大啲小朋友比較，亦都唔好同佢嗰啲兄弟姊妹啦。如果有嘅比較，因為點解咧？自己有自己嗰條路。我覺得如果係我哋做家長，都應該會知道我哋個小朋友係個勁處、個好處係邊度，個劣處係優點同埋嗰啲
1: 缺點
0: 係邊度啦。咁我覺得如果同佢比較咧，同佢自己比較。我哋知道佢可以去到边一个情况咧，就应该去嗰度推一推佢，去嗰一个最劲、
1: 最好嘅
0: 嗰个位。但系就唔好逼佢做唔系佢嗰啲嘢咯。我自己觉得，
1: 哦，讲得啱啊！确实每一个小朋友佢有自己嘅优点同缺点，或者长处同短处咧，即系人冇办法完美噶嘛。咁你去发掘佢究竟边一啲地方做得好啲，去加强，而唔好逼佢要变成人哋咯。 咁都幾辛苦。但係

0: 都唔容易噶。作为一个父母，你梗系好想佢行一条你觉得最稳阵嘅路，或者希望佢、可能叻啲啊咁样啦。咁所以嗰个心理嘅调整其实都唔简单。
1: 绝对系啊，同埋你一定会觉得你自己嗰啲即系小朋友都好啦。总言之，自己嗰啲系最好嘅。你会觉得是最可爱的。
0: 是啊，我成日都赞我只狗啊，最可爱的小狗。同埋你见到我好呕心
1: 啊。是啊，实在讲真，佢是可能是未必咯，但是你个眼中呢，佢真的是真是咁可爱的。咁我觉得你个妈妈望住你嘅时候都是咁，所以我有时呢有啲嘢呢我唔会问我阿妈嘅。因为譬如话妈咪你望一望呢一个发型 OK。佢一定话 OK 嘅。
0: 是啊，好靓。
1: 佢唔可以，佢唔可以好。objective 点讲咧，好现实咁样睇，实在系麻麻地嘅咋。佢一定觉得你系好靓，所以咧你问唔到佢嘅。
0: 有啲 filter， 即系有啲嘅滤镜喺你个喺佢个眼前边，就讲啊你好可爱啊，你系最靓嘅。
1: 冇错啦。
0: 哦，所以其实系即系心理上边就已经因为佢生出嚟生你出嚟啦，然后嗰个改由细到大都系即系睇住你成长，所以呢个滤镜系一定喺度噶，系嘛？即代入翻就系、是，如果假设你有小朋友，你系咪都系觉得哇，佢好似有份滤镜咁啊？永远都系觉得佢系做所有嘢都系有佢嘅即系好可爱嘅地方。
1: 会有呢啲咯，但系亦都系有时会同自己讲，真系有啲嘢系要现实啲，唔得嗰啲要讲出嚟咯。
0: 系，因为都为佢好。
1: 同埋我都同阿仔讲，同埋屋同妈咪讲，如果系有啲唔啱嗰啲，你真系要讲。有时咧，有啲嘢咧系阿妈先可以出到声嘅。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以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在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及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船员和乘客，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白俄罗斯各地在星期六举办献花及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

0: 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北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时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都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首先就讲到话母亲节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咧，真系要好多谢我哋嘅屋企人啦，因为由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一出世咩都唔识，真系语言都唔识点表达，点样慢慢可能有唔同嘅技能啊，或者变成而家啊都觉得唔错嘅自己啦。其实都真系有赖屋企人嘅培育啦，或者我觉得系佢哋嘅谂法同埋佢哋嘅教育都好影响噶。即系我本身我自己都算系一个颇为正能量嘅人，其实都同我屋企有关系嘅，因为我屋企都系嗰啲好 positive 啊，即系好正面啊，有啲咩去试啦，即系俾好多嘅空间我去发展，咁所以我谂我都好感谢我身边好好嘅朋友嘅一啲爸爸妈妈啦，因为点解同我咁夹，都系因为其实真系教育得好，或者我觉得系令到我变成一个我觉得唔错嘅自己嘅一个原因咯。
2: 嗯，咁香港有冇呢句话系话妈咪啊，或者即系妈咪嘅系咪系小朋友嘅第一个老师，有冇呢句噶？
1: 哎，我冇听过啲，
2: 系未听过啊？但系人哋话系真系你个第一个老师系你个妈咪咯，分钟你喺肚里面嘅时候，佢已经系教咗你啲嘢，而家系话系你未学紧个小朋友嘅时候，都好多嘢要教个小朋友噶嘛，又听咩音乐啊，又系咯，类似呢啲
1: 胎教嗰啲啊嘛，系绝对系噶，其实所以嗰个责任或者嗰个感觉，应该系由孕育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就已经开始食啲咩啊，听音乐啊，跟住做啲乜嘢啊，一定要最好就系 keep 住开心啦。咁好似都系即系由小朋友出世之前已经开始紧咯。
2: 因为可能你哋香港嗰啲女士咧，都系读书程度都比较高啦，所以冇话特别讲呢个嘢。因为喺印尼或者系有啲系啲地方有啲女仔咧读书以前咧唔系咁高嘅话咧，佢哋就话如果啲女士读书高啲咧，生出嚟啲仔女咧啲quality 啊，即系仔女啲教学啊，或者教啲小朋友，或者好多嘢关于啲健康嗰啲咧，都一定会好啲噶。
1: 哦，
2: 因为妈咪识啊嘛，
1: 系，
2: 同埋变做啲小朋友都会被照顾得好啲咯。
1: 嗯，咁所以好似好多嘢都依赖咗系妈妈嗰边多啲系嘛？
2: 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全部都系应该系靠妈咪噶嘛，好多时候都
1: 系嘅，唔系嘅。咁当然都要讲翻爹哋，有时都系可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一个好队友都好紧要嘅。
2: 系冇错，
1: 系啦，咁啊，当然即系亦都妈妈可能好多嘢都系甩唔到身啦。
2: 嗯，
1: 有好多嘅责任。
2: 细个时候会唔会如果瞓觉冇妈咪瞓唔着噶？
1: 好似系噶，细个成日都会，无论你自己有间房，自己有张床咧，你都系中意碌翻去同爸爸妈妈一齐瞓。
2: 嗯，
1: 系啊，成日阻住佢哋，但冇办法噶、哦。但系调翻转啦，嗱，我自己用而家暂时我同我嘅小狗之间嘅相处做一个感觉嘅感受啦，我都会想鍾意佢黐住我嘅，即係你个人同我一齐瞓我都係好开心嘅，唔会觉得话好阻住晒咁样。咁但係咪好正常啊？即係如果你见到你小朋友有自己间房，但佢都鍾意返嚟同你一齐瞓嘅话，会唔会通常都系好欢迎佢嘅咧？定还是唔好啦，你自己翻去瞓啦。
2: 睇翻嘅，我觉得有啲人系真系 O K 嘅，即系好似你同我啦吓。有啲就话你要学独立自己瞓，类似都有呢啲嘅。睇翻你点样咯，冇乜所谓噶，我觉得就
1: 哦，咁啊系，即系好呢件事都系算系简单少少。

0: 嘅。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真係好難做嘅一啲決定或者係一啲嘅安排呢？即係有時你又好想心軟，但係其實你都要企硬，呢樣嘢都唔簡單㗎喎。即係譬如簡單，可能小朋友想買嘢呀，或者買嘢食呀，買嘢玩呀，佢一啲掠你嘅嘢，但係你覺得唔應該俾佢嘅時候，都幾難控制㗎。
1: 我覺得係好似啲咩囉，好似我而家好叻咁樣，師傅唔係啊，我哋分享㗎咋。但我覺得最簡單，就如果你 set 咗啲rules regulation， 你 set 咗啲點講啊？你應該要做嗰啲嘢規矩咧，冇轉，因為如果轉咧，小朋友又辛苦，你又辛苦。一係你諗清楚先去嗰度定咗啲理啦，呢句係咪啊？咁如果係真係佢知道就話，如果啱嘅話，咪獎勵或者係讚咯；如果唔啱嘅時候，咪係話佢或者罰咯。但係你如果轉嚟轉去咧，惨啊嘛，你又系佢又系啊嘛，今日可以去买玩具可以掠买到，但系听日掠又唔得，咁你应该你想点啊，妈咪？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做妈咪先系大人，所以妈咪揸主意系啱嘅，唔系个小朋友揸主意咯，你未系揸主意嘅时候啊，你大个先啦。
0: 即系有好多嘢都喺小朋友未系好思想成熟嘅时候，咁可能真系需要大人。
1: 我话事啦。
0: 哦，系之后佢自己会话事，
1: 系啦，到时嘅时候先你话事咯。
0: 啊，
1: 到你大个，你有小朋友嘅时候你话事，但系好好笑嘅。而家我因为我小朋友都已经唔系太细个，都大个噶啦。咁咧，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都有问佢日后啊点啊，你会唔会谂住有小朋友？嗱，我都会问佢嘅。同埋佢细个做错嘢嘅时候咧，佢如果我要罚佢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思想一下啦，你有冇错？同埋，如果你真係到時嘅時候做人哋個父母嘅時候，你個小朋友咁樣對你，你覺得啱定唔啱呢？佢會真係諗係唔啱嘅，你會唔會罰佢呢？佢都話會罰嘅，咁 OK 啦，你自己受，我一定要罰你咯。类似咁样咯，会咁样噶，
0: 好难讲出嚟噶。嗱，我应唔应该罚呢个小朋友？我自己讲话，我应该罚我。
1: 我倾咯，大家系你觉得系咪唔啱啊？佢都会觉得系真系系唔啱嘅，系咁样嘅。我哋而家会倾。咁日后我都有话佢，你日后有小朋友嘅时候，你会点样啊？佢都会同我讲。嗱，而家啲小朋友睇太多电话，佢自己同我讲噶。
0: 哦。
1: 所以日后咧，如果我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分分钟头嗰几年咧，我唔会俾佢上网睇电话。我话你自己讲噶。
0: 哦。好难讲出口噶，因为有私心噶嘛会。哦，咁啊，即系你嘅小朋友佢都系好理性分析嘅。
1: 大家你要睇翻个小朋友点样咯，所以几好玩嘅事，我觉得就做一个家长，实在一个过程，实在系当然系好多嘢要做，好攰，好辛苦，但系我觉得都好开心。你我同我妈咪亦都，我觉得系。但是每個時段都你都是的，格斯培是每個時段 的交流都不同的嘛，個個享受都不同的嘛。
0: 知道是的，細個的時候我家人都會帶我去嘗試很多不同的東西的，即不同階段真的有不同的感覺，尤其是跟家人之間的關係都有變化的。
1: 是
0: 即是小的時候可能是什麼都依賴了，問下他們怎樣做好這樣，但是大過了之後反而調回轉，就是我幫他想一下究竟他做些什麼好一點呢，或者他很悶、啊、會不會有些節目可以安排給他呢，其實都是調回轉都挺有趣的。
1: 所以是你現在帶他出去玩、帶他出去看一些新的東西、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東西，他都開心㗎，你都。

0: 師傅。
1: 咁得意啊！喂，咁其實你媽媽都好緊貼住時代，同埋佢都唔係一個好，因為佢係一個好開明嘅媽媽，可唔可以咁講？
2: 亦都可以會分享啲嘢你估唔到啲嘢，譬如話咧。譬如話，我哋未老噶嘛，格斯培未啦，應該唔係太老啦。
1: 未嘅，未嘅。
2: 但係佢老啊嘛，佢已經老咗，你覺得已經長輩咗。咁佢就會話翻俾你聽，變做係好似佢個年紀嗰啲嘢有乜嘢要留意，所以你就可以留意。譬如話，你知唔知啊？如果而家你哋咁樣個年紀，佢會咁樣講啦。你耳仔咧呢一度個叫做咩？耳仔嗰啲
1: 耳珠，
2: 耳珠咧仲係像卜卜好多好多啲骨膠圓嘅，所以你要戴啲耳環，你要戴大嗰啲啊，或者係總言之嗰啲咧，你仲有托力啊，好靚噶，你戴得，所以戴多啲。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好似我年紀嘅時候咧，這個耳珠咧已經係冇咁多 collagen 咧，我戴啲耳環咧係要變做細啲，因為如果係戴大嗰啲會掉落嚟，啱唔啱？啱，你知唔知有冇留意？我冇留意，但係一講咗咧，個人係喎 ，Auntie， 你講得好好啊！
1: 哇，佢好有独有嘅见解喎，同埋咧，通常啲人冇留意嘅位咧，佢感受完之后佢话俾你听。
2: 所以嗰班啲朋友咧，我啲朋友或者后生啲嘛，中意听 Auntie 讲嘅，咦系或者系嗱，你哋有啲手表个表面如果好细嗰啲咧，你哋而家要多啲戴啦，因为点解咧个眼仲睇得到，未老花。好似 Auntie 咁老咧，如果戴嗰个表咧，我睇唔到时间，我要戴好大个表面嘅。你有冇留意过啊？
1: 冇啊！
2: 咁系咪好好听啊？你同我妈咪倾偈，你会唔会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同埋
2: 所以做老人家，我都系要咁样。
1: 哦，即系我会知道，我要讲一啲大家唔需要同佢一模一样嘅话题，但系你预先感受到嘅嘢，或者你睇到嘅嘢，就叫大家可以提前地做咗先。但系佢嘅谂法好得意，即系佢唔会系揞你，佢反而系会同你讲：，喂，你快啲做啦！呢样嘢你之后做唔到噶啦。
2: 分享咯，分享。再你哋个阶段要咁样，譬如话你阶段你系细细个嘅时候，我妈咪系唔介意我哋着短裤啊，或者咩，因为你后生，你细个。但系你到咁上下嘅时候，冇啦，因为唔系你个年龄着嗰啲啦，你转一转啦。类似呢啲，佢会同咁样同你讲，所以人哋咪系觉得系呢个 Auntie 好好玩。我都覺得呢個媽咪好好玩，亦都佢好想知道點解同我啲 friend 都比較 friend 咧。大家可以去嗰度咧，大家分享啲你中意睇嗰啲劇啊，短劇。
1: 嗯，啊，佢自己睇好多，
2: 佢都會睇，
1: 佢先睇得最多啊，因為佢呢個時間比較多啊嘛，咁就研究最新嘅短劇咯。有時真係啲媽媽或者係真係婆婆啊、嫲嫲啊，或者係媽媽，媽媽都應該係即係唔使工作嘅朋友或者長輩咧，佢哋好多時間去研究一啲你冇可能知嘅嘢。
2: 所以大家分享類似呢啲嘢咯，佢同後生嗰啲都係分享啦，同佢啲 friend 都係分享，我覺得係呢一個係好正面、好 positive 一個心態，我覺得係好嘅。
1: 是啱啊，不过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呢，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长辈的身上面呢，真的见到一个将来自己可能要面对的东西，这样东西呢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咁或者一些的感受啦，譬如说我都屋企人啦，大个少少嘛，咁所以佢哋会开始身体上面有啲嘅变化，咁其实我都系预先预示到自己将来可能都会咁样噶，所以提前我哋就做一啲嘅预防或者点样准备好咯，即系譬如可能我嘅屋企人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系膝头哥开始冇咁强壮啦，咁其实原来呢个都系大家必经嘅。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同我同年嘅朋友已經開始冇咁強壯啦，即係提前咗。咁所以我都會知道，哦，原來有一啲嘅補充品可能預先要準備定，可能食定啦，或者係有啲嘅 muscle 一啲嘅肌肉嘅部分，可能你要鍛鍊定，唔好俾佢退化啦。咁啊，運動可能你要保持住，點都做啲啊，拉下筋啊等等，其實都真係要透過佢哋嘅身上，亦都令到我自己學習到咯。
2: 係啊，冇錯啊，同埋你我覺得就做媽咪嗰啲咧，亦都係如果喺香港啦，啲格格亦都係分鐘係同户主啊，或者同婆婆嗰啲，亦都嗰一個。relationship， 大家一起交流那些关系咧，亦都系有啲好似屋企人啦，有啲真系格格好锡婆婆，婆婆亦都好锡格格，类似嗰啲，我觉得都系今日都系母亲节啦，大家都可以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格格都系好多都系母亲啦，我哋都可以同你哋讲 Selamat Hari Ibu 啦，母亲节快乐啦，咁因为。